0: 生谋取私利的事干得还少吗？
1: 长官可以给华北方面军副参谋长武藤战将军打个电话，摸清他们的底细。
0: 喂，给我接武藤章将军。
2: 我是武藤章。
0: 武藤章将军，我是冈山一郎。
2: 好久没有你的消息了。
0: 哦，武藤君，请问你知不知道保定有个日本的杂耍班子叫大河班？
2: 我听说过，你想问什么？
0: 吉谷将军说他们肩负着特殊的秘密使命，是真的吗？
2: 这个我也不了解，只怕整个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也没人知道他们的底细。
0: 哦，这么神秘啊。
2: 我倒听说他们的顶头上司是东条英机将军。
0: 啊，怪不得他们敢在保定胡乱杀人。
2: 东条长官刚刚荣升陆军部次官，他的脾气你是知道的，还是不要多管闲事。
0: 我明白了，多谢将军阁下。
2: 再见。
0: 果然是东条派的。以后井水不犯河水，他们的事不干预，不理睬，不过问。
1: 明白。那现在搜查龙战海的事，
0: 再加派一个小队，形势总是要走下去的。
1: 明白。

0: 少爷，
1: 少爷，开门！快开门！快开门！
2: 怎么回事？有人抓我！快，赶快进屋！哎，明山，快去开门！
0: 开门！
2: 让你去你就去。
0: 那这儿怎么办呀？
2: 我自有办法。快去！
0: 哦，
2: 张海，上岗。
3: 来来来来，
2: 好，
0: 快点！
2: 走。
0: 太君，上岗！太君，我们这都是良民啊！太君，你们这是？
3: 刚才进来的人呢？
0: 没有人进来呀！
3: 没有人，走！哎
0: 哎哎，这。

0: 如果发现，马上报告宪兵队。
1: 哎，是，走，
0: 快把门关上。哎，东家，人呢？
2: 干海，出来吧。

0: 张海，咱爷儿俩有缘呐！您的障眼法实在是太妙了，雕虫小技而已。哎，张海。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没准鬼子一会儿还会回来。走，跟我回家。
1: 走，
2: 多谢了。
1: 小心啊，
0: 来，慢点。

0: 明山，你回去吧。哎，记住，这件事千万不能泄露出去。放心吧，铜匠。
1: 谢谢。走。来，慢点儿。慢点儿。
2: 老婆子，快来呀！我给你带个活物回来。哎呦，我当啥活物？大活人呢！
1: 快，
2: 六腿草。
1: 他让日本兵给打伤了。哦，
0: 哎，慢点啊，慢点。
1: 孩子，渴了吧？
2: 来，
1: 来，
0: 擦擦脸。
2: 先喝口水。
1: 有酒吗？
2: 有有有有。
0: 老婆子，拿酒。
1: 哎，来。
2: 慢点儿，别呛着。别呛着。哎呦！这咋的了？
0: 挨了鬼子的枪子儿。
2: 哎呦，太疼了吧？
0: 还不疼，我能忍。
1: 是条汉子，
0: 坐，坐。冯老爷子，您刚才那套障眼法能交给我吗？
3: 他娘了，小鬼子这几天闹得够呛。
0: 从今儿起。没有的话，谁也别出去。
4: 整天躲在这儿，吃啥，喝啥？
0: 你急个啥？要饿也先饿死我！你干啥？
5: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6: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5: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

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睛

0: 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1: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2: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3: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 亮视明眼活素，
4: 五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5: 天天小精灵，
6: 快打电话，快行动！
7: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4: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8: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9: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

0: 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世明演魔术，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0: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世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4: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1: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世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世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3: 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啊。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5: 亮世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世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

0: 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2: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3: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4: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1分钱吃上眼黄金叶黄素对眼睛好，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苦荷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3: 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要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时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

0: 当时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1: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2: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60名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不能一次出三个蛋糕。
1: 但还是蛮好玩的呀，如果能给琪琪三个蛋糕，干嘛只给他一个呢？
2: 三个就是比一个香。
3: 而且琪琪好可爱呀、我是说他的蛋糕好可爱呀。
1: 现在我们来试试给黎黎点一份特色面条。
0: 别呀，黎黎是条狗，应该弄狗粮才对。
4: 就这步步吃真香，我喜欢。
5: 你好、
6: 你好，
5: 你好，这里，还有这里，都签一下。这儿你也签一下。
6: 好吧，
5: 这儿没签。再见。
6: 这个奇怪了，我明明没定什么呀。

0: 啊，
1: 是只企鹅，但是，哎呦喂，这是搞错了吧？你好，我想查查前往南极的货运，啊，今天就要发出吗？好的，我等着。已经发出了。不要啊，您看这儿出了点错，这有一只水族馆的企鹅，本该搭乘航班送回南极的，但却误打误撞送到了我这儿。喂喂，好吧，我得跑一趟水族馆了，先招待一下我们的企鹅朋友，我去去就回。
2: 嗨，朋友，造型挺潮啊，有点像燕尾服，挺有范儿。
0: 叽叽喳喳，叽叽。
2: 我是奶奶，这是黎黎、琪琪和布布，你可能得把这儿当新家了。
0: 叽叽喳，叽叽叽叽叽喳，叽叽叽叽喳。
3: 我有点没听明白，你是要去南京的企鹅？
4: 黎黎，你听错了，是南极，
5: 就是全年都冻着冰的那片。来吧，我让你们看看。啊。叽叽喳喳，叽
6: 叽。企鹅是一群不会飞的习水鸟类，几乎只住在南半球，主要分布在寒冷地带，比如南极。
3: 小可爱看来是想家了，我不会躺倒不管的。
4: 奶奶，你现在不就躺着呢吗？
2: 那是因为快递这事儿把我给气着了，我们得帮着可怜的小企鹅回家。
6: 企鹅的饮食主要包括磷虾、鱿鱼和小鱼仔。
2: 我们必须想办法送你回家，小家伙。
4: 奶奶，
5: 那是给小企鹅吃的。
2: 什么呀？吃东西能让我思路活跃。对，就这么办了。那只北极狐小雪，你们还记得它吗？它家主人就是那个探险家。我打赌，他肯定有法子把小企鹅送回家。看来吃东西还真能帮奶奶思考。
7: 喂，喂，喂，哦，是谁啊？难道是在恶搞吗？你乖乖待着，还要很久才能上船。趁这个空档呢，我去检查一下装备。
2: 你探险家挂咱电话了，
4: 太没礼貌了。
0: 喂，
2: 小雪，
0: 奶奶，你们好吗？真高兴我们又联系上了。
2: 是这样的，我们这儿有一只小企鹅得送回南极，我们希望你能帮上忙。
0: 正好今天我要和主人乘船去南极，天亮前如果你们能把企鹅送过来，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搭船出发。 叽叽喳喳，叽叽叽叽喳喳，叽。
2: 看看这孩子高兴的，咱们一定不能让这小可爱失望。小雪没说错，我们还真找到这篇新闻了。哎，你们看，哎呀，我认得这个码头，当年我常去那里偷的，不对，是常去吃鱼。就是这艘船，这是小雪和她主人的车，他们现在就在码头上。
0: 走，叽叽叽。
4: 说的对，但是我们怎么把企鹅送过去呢？
8: 我又给你准备了一块可爱的蛋糕，琪琪。
4: 奶奶，
3: 这蛋糕是给琪琪的。
2: 我又有办法了。
5: 看来吃东西确实对流浪的脑子有好处。
2: 我们大家都见过罗宾运东西的步骤，其实很简单的。首先，你要把运送的东西包好。
8: 企鹅一只，好了。
2: 首先要填写一个运单，说明这个箱子要送到哪儿。
4: 罗宾都是写字，你画画。
2: 运单上还要有条码，还要有收货人的信息。准备好了。
5: 但愿那个快递员能看得懂你画的，千万别再送错了。
2: 我们还得通知一下小雪，然后这就发货。
7: 小雪，咱可是第一次去南极呢，肯定会很棒很好玩的。喂，喵，这到底是怎么了？谁呀？别再搞恶作剧了。
2: 小雪听清了，他

0: 会等着的。我们现在就把企鹅送到运货车上去。黎黎，你去拿罗宾的滑板，我们需要带轮子的运输工具。
1: 叽叽喳喳。
0: 天了，这次直接挡在车前头。现在咱瞧瞧这车还能不能甩开我们。
2: 这是来搞笑的吗？
3: 我早说了，这样行不通。
4: 哎呀，布布，你又让人家小企鹅哭了。
0: 咱们一定要把箱子送上车，就让布布第一次干点有用的事吧。
5: 有用？我一直都是你们最有用的老大。没我这事根本就行不通，我才是老大。
0: 好了好了，老大少说话，快开门。
6: 这是怎么了？这个箱子怎么又回来了？原来你是应该被送到这艘船上啊，是我搞错了，对不起小家伙。虽然我搞不懂你是怎么回来的，但我这次保证送对地方。喂，罗宾先生，刚才的货物送错了，货物我已经拉走了，您就放心吧。
7: 哎，小企鹅就这样被拉走了，安排谁来接收啊？真不放心啊。
8: 请不要再骚扰本号码，我可要报警了。
7: 喂，你好，这里是宠物旅店。
8: 等等，罗宾是宠物旅店的帅哥吗？
7: 是我。你是那位北极探险家吗？我刚看到新闻，你明早要搭船去南极是吗？你现在就在码头上吗？我有个事情想麻烦你。
8: 我已经和水族馆确认了，我们一定把这个小可爱安全地送回南极。好了，船要开了，我们出发了。再见。
5: 哈，还真奏效了。你们知道吗？作为老大，我很高兴自己能想出这样的点子。
9: 大家都干得好棒啊，包括你老大，开门手法熟练，以前没少偷吃过吧。
7: 这怎么发生的？完全没道理啊，真想不通。你们忙起来可真要命。好了，我给你们留下的这些食物够你们吃两天了。虽然我只是今晚不在，在我明早回来之前，你们应该都会过得很好。还请你们带我打理旅店，我会尽快回来的。
5: 我们要拿那么多食物怎么办？
10: 吃掉。
9: 可以直接吃掉，不过我有个更好的主意，可以让我们更好的享受美食。瞧，我们可以改变食物的形状，把它做成各种好玩的样子，然后我们再吃它，这样更有趣。完成了，多好吃的元宝。还有更多的惊喜，我们可以把这个派对一直开下去。
11: 这东西还挺好吃的，奶奶，你为什么要把食物做成这样？
9: 我真的

0: 很喜欢这里，举办这场有趣的食物派对是为了感谢你们，让我做你们的老大。
1: 我才是老大，哼！
0: 我要给你们每一个人都做一个美食塑像，就像中餐大师说的那样，要色香味俱全，不但好吃还要好看。
2: 太好了！
3: 看起来挺有趣，还有免费食物，我就尝喝一下呗。
0: 瞧，我给你们每一个人都做了一个。刚发生了什么？那我也开吃了。
4: 多做点，奶奶，真是太好玩了。
0: 好吧，那我做，但你们要答应我，做好的食物塑像要留到明天早上再吃。
2: 我答应你。
3: 好，这一定会很好玩的。
0: 明早我们可以拿着些漂亮的食物塑像当早餐。
5: 食物不会变质吗？也许我们现在就该吃掉它们。
0: 那不行，你们答应过我的，还记得吗？
2: 是的，我们答应过你。

0: 有人偷吃了半数的食物塑像。
1: 你们怎么都盯着我？我知道我很美，但你们这样很没礼貌。
2: 碎屑琪琪，你半夜偷吃了食物塑像。
1: 我没有偷吃食物塑像，我是清白的。
3: 我相信你，琪琪。琪琪是清白的，这意味着你们当中一定有人偷吃，我一定会查出是谁的。
2: 随你怎么说，黎黎，但真相显而易见。哼！
0: 别担心，黎黎，我会帮你查明真相的。以我多年的流浪经验，我知道最显眼的答案往往并不是真相。
3: 谢谢你，奶奶。我们开始调查吧。

0: 每个出色的调查员都需要这样东西。
1: 真棒，但我的放大镜好像坏了，它把每样东西都照得好大。
0: 那就对了，这样我们才能找到线索，追踪小偷。快过来，黎黎，我们从兵马俑开始调查。
1: 哦，我找到了猫爪印。事实上，这看起来像是你的爪印。啊哈，是你干的，我就知道。
0: 那个黎黎，塑像是我制作的，这些都是我用爪子雕刻的，你还记得吗？
1: 对哦，不好意思，不过你下次注意点，你少做了一条手臂。
0: 可是我做了完整的兵马俑塑像啊，一定是小偷把手臂拿走了。黎黎，顺着兵马俑的气味追过去。
1: 明白。哈哈，我的鼻子从未失灵过，跟我来吧。这边走。哎呀，我是说这边。踪迹断在这里。
2: 奶奶，就在布布的床边，你看看枕头底下。
0: 毫无疑问，这是兵马俑塑像的一部分。
1: 啊哈，是你干的，我就知道。
3: 你认为是我干的？哈哈哈哈，这个塑像里没有一样我爱吃的食物，我怎么会拿这个？要拿也得拿那个皮老虎啊，那个才是我爱吃的。
4: 虽然我不想承认布布是对的，但这个结论确实不合逻辑。
0: 所以我说我不信，我觉

0: 得是小偷把这个东西放在这里的，想栽赃陷害布布，并把我们甩掉。返回犯罪现场，走。
1: 我去啃这个泥巴士兵的手臂，真搞笑。
0: 哦天哪！
2: 怎么了？找到线索了吗？
0: 头部，我塑造完美的阿夫头部没了，现在我非得抓住小偷不可了。
3: 我好像找到线索了，但我需要仔细检查一下。啊哈，正如我所料，老虎是有尾巴的，所以这个皮老虎做的不像。你忘了做尾巴，雕塑家这个职业不适合你。
0: 黎黎，我当然做了尾巴，这是被人掰断的。黎黎，顺着气管去追。
3: 好的。那边。奶奶的床上，
0: 拜托，我是被陷害的，就跟琪琪和布布一样，我没理由拿走自己塑造的阿福头部。
1: 当然有，你很自恋。
2: 对呀，你一直在说你的雕塑技艺有多么精湛。
0: 等一下，是这样的，你们说的对，我确实看起来嫌疑很大。
3: 啊哈，是你干的，我就知道。
0: 等等，这个阿福头部刚才还在我的雕塑上，而整个调查期间大家都跟我在一起，我哪里有机会把它拿走啊？犯罪现场有着非常眼熟的痕迹。
4: 好吧，我承认我吃掉了实物塑像，还栽赃陷害了你们。
1: 什么？
4: 没错，我把你们引到这里就是为了炫耀。要知道，唯独我奶奶有胆量犯下如此滔天大罪，唯独我有这样的本事。最重要的是，唯独我是这么的聪明，我就是这一切的幕后黑手。
5: 不对，是我干的，都是我偷吃破坏的，是我让你们以为奶奶是小偷，唯独我。我是不是认罪了？
4: 没错，你认罪了。三花，谢谢你。
5: 无所谓，我把你们都整懵了，这太好玩了，证明我才是最聪明的。
2: 奶奶就这么让他走了，他偷吃了我的蛋糕。
3: 他陷害琪琪，不能这样放过他。
1: 太阳老大丢脸，要惩罚他。
4: 我没有觉得丢脸啊。
1: 我才是老大，我是说我觉得丢脸。
4: 三花是我的朋友，我了解他，他没有恶意的，只是一个玩笑。宠物旅店欢迎所有的动物，当然也包括三花，他来吃些食物顺便娱乐一下当然是可以的。好了，结案了，这件事从侧面说明了一个问题。
2: 什么问题？
4: 是谁用几句话就让三花主动认罪的？是不是这个猫才是最聪明的？这个猫是不是应该得到所有的食物？
1: 站住，它想独吞剩下的食物。站住，休想。

0: 贾老大，您的准头真是天下第一呀！
1: 胡说，我是真老大。猫猫咪呀，太无聊了。
0: 或许我能帮上点忙，贾老大。不是不是，真老大，老大老大，来这边，看我给您准备了啥。看呀看呀，您可以把它们都穿下去，很好玩的。
1: 有奶奶做对手的日子多开心呐！
0: 我也可以让您开心啊，跟奶奶一样。

0: 不，老大说的对，我的确没有奶奶有意思，对不起老大。
1: 好想知道奶奶现在在干什么呀。来，图图，我们去瞧瞧。
2: 大家好啊，想死你们了。刚刚参加了这个街区为所有商户举办的特别派对，大家欢聚一堂可好玩了。我还收到了派对的纪念品，看看，我也给你们带了一些。而且呢，我还赢了一个奖，他们给我颁了一个街区最佳新店奖。他们怎么说来着？哦，说我给这个区带来了最亮丽的色彩和风情，还给大家带来了爱心。但是呢，我还是得告诉他们，这不是我的功劳，这都是你们的功劳。所谓的色彩、风情和爱心是来自哪里呢？还不都是我的动物朋友们？宠物派对开始喽！

0: 奶奶可真有福气，住在这么舒服的地方，有这么多好朋友。哎，
1: 舒服，朋友，图图，你可真是个天才。
0: 天才？我吗？
1: 不不不，当然不是说你，但我要让奶奶重回街头，要让她这些新朋友把她轰出门。
0: 可是他们关系那么好，这不太可能吧？
1: 你会看到的，跟我来。

0: 怎么回事？这里到底怎么回事？这是谁干的？
1: 全被撕碎了，全被破坏了。
2: 到底是谁会这么干呢？
3: 等等，你是说你还不知道吗？
2: 李李，我怎么会知道呢？我才刚醒来。说到这儿，我今天下楼走快了点，累着我了，我得去睡个回笼觉了。
4: 那，你难道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2: 说什么？
4: 比如说，如果你知道是谁弄坏的，你可以告诉我呀。
5: 好的，大块头，如果有消息，我一定通知你。
4: 布布，能不能借用一下你的电话？求求你了，我保证我会好好保管的。
1: 好吧，我只求你不要像上次那样弄得全是口水就行。
4: 我发誓。
1: 奖杯被偷了、
2: 怎么回事？
0: 罗宾的奖杯不见了，被偷了。
1: 有谁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好吧，我可能知道一点情况。
1: 莉莉，是不是你拿了？
4: 不可能，但我有可能知道谁偷的。上次派对物料被撕碎之后，我就把布布的手机当作监控相机架好了，以防还有类似事情发生。都过来看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快翻到了。发型不错啊，布布挺可爱的。啊，好了好了，找到了。
0: 奶奶，你怎么可以这么做？
2: 冤枉啊！

0: 我没有啊。
1: 但我前一天晚上也看见了，派对配饰也是你撕坏的。
0: 什么？那个也不是我干的。嗯，
2: 看看这个，我这还有呢。你以前还用奇迹的梳子刮自己脚后跟上的臭臭，我猜这个也不是你吧。
0: 嗯，好吧，这个倒是我。
2: 那这个呢？你还打算把屁屁塞进我的沙鼠球。
0: 好吧，这个也确实是我，我只是想看看自己能不能塞进去。最后好像是不能，但是差不多快塞进去了。哼，哎呀，好了，大家集中注意力，重要的事情是我没偷罗宾的奖杯，我真的没偷。嗯嗯嗯，我那个，我还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3: 奶奶，你为什么要偷罗宾的奖杯？
2: 你把奖杯怎么了？
0: 但我真的没偷奖杯啊，我冤枉啊！
1: 快把奖杯放回去，奶奶。
0: 我都没这东西，我怎么放回去？
3: 只要你把奖杯放回去，我们就当这是你一次愚蠢的恶作剧，忘了这茬。
0: 我也希望我可以，但我真不能，因为我手里真没这东西。
2: 视频是不会撒谎的。
0: 嗯，我就告诉你们，不是我干的。
1: 好吧，奶奶，就等你准备好承认真相，把奖杯带回来的时候通知我们一声好吧。
2: 不然就请你离开，宠物旅店不收留小偷和骗子。
0: 我那个，你们，我真的是
2: 干什么？
3: 他只是坐在那儿。
2: 那现在他又在干什么？
3: 他还是在那儿坐着。
1: 等一下，现在他开始来回踱步了。
0: 哎呀，这说不通啊。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我看着还挺帅，但这次我本人比视频里这只奶奶帅多了，有点不对劲儿啊。等一等，那是，难道是
2: 他这是要去哪儿啊？
1: 窗户外面啊。
2: 我不瞎，但从窗户出去以后他又要去哪儿啊？
3: 我们跟上去看看吧。
4: 哎，你有没有见过简儿和图图？我在找他们。我不会告诉他是你说的，我发誓。谢了，算我欠你个人情。你好啊，图图。
5: 你好啊，奶奶大哥。
4: 你小子最近干得好啊。
5: 不好，一般。那个，回见。
4: 哎呦，图图，我就是想问你几个问题而已。
0: 什么情况？

0: 题就找青泰字。
1: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4: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筷。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你干啥？屋子里闷得慌，院子里透透气儿。
1: 哎，泥鳅哥，哎，泥鳅哥。哎呀，泥鳅哥，你着什么急呀？
0: 二丫，你瞅这日子过的，这叫啥呀？
1: 哎呀，泥鳅哥，你别上火。
0: 你说我能不上火吗？师傅死了，师兄弟们死的死，散的散，这班子也不像个班子了，一天到晚猫在这儿，一点奔头都没有。
1: 泥鳅哥，你别发愁，日子啊总会好起来的。

0: 您看没事儿，真没事儿了，真没事儿了。老爷，老爷，不好了，重新让带几个日本人闯进来了，我怎么拦也拦不住。日本人啊，小鬼子来抓我了，跟他们拼了！哎，
1: 慢！
2: 哎呦，
0: 不可硬来。灵山，你先出去支应他们。
1: 好，
0: 凤爷，张海，慢！张海，过来。 张海，进来。凤爷，我不能进，我不能连累你们。
1: 你不进来，那才真正连累我们的。
0: 进去，快点儿！
1: 快点，孩子，快进去！
0: 凤爷，
1: 哎，上炕。
3: 干啥？
0: 装病。
1: 哦，
4: 王老板，
0: 哦，来了。 来了来了，有失远迎，有失远迎。明山上茶，请。啊，不好意思。 老婆子病了，不能亲自给各位端茶上水了，都是
5: 老交情了，就不必客气了。方老先生记得，这位是日本大河班的石井先生，在国际园跟华永班过午招的那位。
6: 哦，欢迎欢迎，
0: 石井先生可真是好功夫啊！
6: 过奖了，
0: 快请上座。
6: 啊，请。 在下这次来是慕名而来，还想请冯老先生您一展绝技。您略施皮毛，也好让我大开眼界，学习观摩。
0: 哪有什么绝技啊？

0: 不过是虚名而已。再说老夫年纪大了，腿脚不利落，就别再献丑了，还望石井先生海涵。
1: 是啊，都这么大岁数了，什么也不行了。石井先生是杂耍班的高手，我们还得向您请教啊。我的，
2: 那既然冯先生不愿意的话，我也就不再勉强了。不过我想请问冯老先生，您可知道华勇班的下落？
0: 华勇班？
2: 是的。
0: 哎呀，自打侯班主过世，我再也没见过他们，兴许是离开了保定，回了仙人铺。
1: 我也是这么说的，可石井先生他不信呢。
2: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在仙人铺。
0: 哦哦，对了，侯老板生前好像说过他们要去南洋撂地儿，莫非是……
2: 啊，冯老先生，您听说过龙战海这个人吗？
0: 龙战海？
2: 对。
0: 哦，就是大闹国际园的那个年轻人。
2: 是的，就是他。请问您知道他在哪里吗？
0: 那我更不认识了，我跟他没打过交道。
1: 石井先生说这小子是仙人铺咏春班王咏春的徒弟。
0: 王咏春我倒是认识，不过他们打擂败了，好多年没在保定撂地儿了，老没见了。
1: 听说今年还要来打擂，不知为啥没有来。
0: 石井先生，上回在国际园你和龙战海打斗，莫非你们有仇？
2: 啊，不不不，误会，只是一场误会而已。我也想找到他以后跟他解释清楚，我们一定会成为好朋友的。
0: 看得出来，你跟他有过节，你想抓他。
2: 冯老先生，您真是心明眼亮啊。
0: 石井先生，你也不想想，你要是龙战海还能留在保定吗？
2: 您的意思是说他已经
0: 指定离开保定了？中国有句老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要真是王永春的徒弟，还能不明白这个理儿？
2: 不，他没有离开保定。
0: 何以见得？
2: 这个您不必多问，总之我知道他就藏在保定。
1: 是真的，这小子前些日子还把我惊着了呢。
0: 怎么回事？
1: 他弄两个炸雷挂在我脖子上，非逼着我把石井先生引出来，我实在是没有法子呀。好在石井先生大人不计小人过，没有追究我。
0: 有这事儿？那这小子可真是犯傻呀，他也不想想现如今保定府是谁的天下，他再这么折腾下去早晚是个死。
1: 我也是这么说的呀。
2: 好吧，冯老先生，如果你有华勇班或者龙战海的消息的话，烦劳你告知在下，谢谢。
0: 一定一定。
2: 那我就不打扰了。
0: 那我就不留各位了，请
2: 请。
0: 恕老夫年迈，我就不远送了。明山，替我送客。
2: 冯老先生，再会。请。
3: 不能出去。
4: 老太太，你让我走吧。老太太，
3: 快拦着他，他要出去拼命。
4: 老爷子，甭拦着我，我出去杀他们，不连累你们。
0: 好，我不拦你。

0: 但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1: 啥呀？
0: 他们有刀有枪，你有啥？
1: 我也玩

0: 这帮狗杂碎，他们到底为啥要下这么狠的手？
1: 造孽呀！
2: 是因为比不过，心里不服，玩阴的。
0: 我也一直纳闷呢，兴许他们进仙人铺的时候，我让他们下不来台，心里边窝火。
1: 再窝火也不能杀人啊，而且还杀了那么多。
0: 这帮杂碎肯定是有啥事儿。
1: 这帮子日本人还算人吗？
2: 要光是面子上下不来，不至于这么狠呢，指定还有别的事儿。
0: 不光是仙人铺，四周几十个村子全杀光了。我知道只活着出来一个孩子。
1: 那孩子呢？
0: 那孩子跟我来了保定，我怕他死，就把他撵走了。哎
1: 呀，这帮家伙也太狠了。
0: 所以我要杀了他们，杀一个够格，杀两个多一个垫背的。冯老爷子，您让我出去吧，要不我睡不着觉啊。我娘，我儿子，我媳妇儿，我一闭上眼睛全在我眼前晃，都瞅着我呢，我这心里能踏实吗？
2: 张海，你腿上的伤咋样？
0: 蚊子咬的痒，没啥。
2: 山正呢？
0: 只要有酒就没事儿。
2: 好，从明天起，我身上的玩意儿全都传授于你。
0: 老爷子，
2: 哎，起来，起来，起来！但是你要记住，你我只有师徒的情分，但没有师徒的名分。
0: 哎呦，老爷子，您这故弄什么玄虚呢？
2: 打开看看。是不是空的？
0: 您就别卖关子了。

0: 走。变。
1: 你要是再能变出一缸酒来，那就更好了。
2: 想喝酒，
1: 想喝。来。

0: 尝尝。
1: 老爷子，您这活怎么使出来的？
0: 这是古仔戏法。俗话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不瞒你说呀，小时候啊，我跟老辈学杂耍，跟你一样，走南闯北几十年，老了才收心，开了个酒坊。
1: 那您在酒坊救我？那是。
0: 你们仙人铺哪家院子里能少了道具呀？
1: 那是，什么时候都得练呢。
0: 道理是一样的，我那酒坊就是我的练功场，自然少不了技巧啊。
1: 老前辈。
0: 走。
1: 哎嚯，嘿呦喂，哎呦哎呦哎呦，
0: 哇，战海啊，这几天你起早贪晚的跟我学玩意儿，辛苦了，今天我要犒劳犒劳你。走。

0: 老爷子，今儿什么日子？整得跟过年一样。
1: 我丰收一的玩意儿能传下去，后继有人，我心里痛快。来，今天咱爷儿俩喝两口，哎。

0: 张海啊，嗯，华勇班还在保定呢，
1: 他们心里也憋着劲儿，想杀日本人呢。前阵子他们绑了石井的老婆，我寻思着不地道，偷摸给放了。
0: 嗯，你做的对，他学日本不是人，可咱们还得讲仁义啊，
1: 咱是中国人。
0: 嗯，哎，你咋不跟他们一块儿干呢？
1: 咏春班跟华勇班不对付，凑不到一块儿去。
0: 哎呀，这都啥时候了，还闹这个别扭？
1: 实话和您说吧，我娘把我逼回保定，就是要让华勇班赶紧离开，可他们那帮人说啥都不听，非得报仇，没法啊，所以我只能把石井除了，好让他们踏踏实实。
0: 嗯，好，大仁大义之举，来，咱爷儿俩干一个。
1: 哎，不敢，我敬您。
0: 来，哎呀，我可好长时间没这么高兴了啊，是不是老婆子？
2: 老头子，这起早贪黑的，别把战海累着。
1: 大娘，我不累。
0: 战海这孩子机灵又能吃苦，我那点玩意儿啊都掏给他了。
1: 师父对我，
0: 嗯，又叫师父。
1: 老爷子，您不让我叫您师父，我给您磕个头。
0: 哎，别，快起来，快起来，孩子。你这份心意我领了。
1: 老爷子，大娘，我的腿伤差不多好了，也该走了。
0: 走？上哪儿去？外边石井可到处找你呢。
2: 是啊，战海，你就在这住着吧。你没见啊，有你就有伴儿，老头子整天都乐呵呵的，我也乐意瞅着你。
1: 我也想陪着二老，可我……
2: 啊，你还想去报仇啊？
1: 不除了石井，我活着还有啥劲？
2: 可日本人长着势，你不能鸡子儿愣往石头上碰啊。
1: 那我也不能老窝在这儿，万一要是连累二老，那我……
0: 你实在要走，我也不拦你了。但是，记住我一句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先离开保定城，往后瞅准机会再回来报仇。
1: 那华勇班他们呢？
0: 华勇班，我去跟他们说，让他们也走得远远的，越远越好。
1: 您呢，还是甭去了。说了他们也不听，
0: 听不听总得试试吧。你只管走你的吧。
1: 哎，那我这会儿就走。哎，
2: 咋说走就走啊？啊，
0: 老婆子，让他走吧。

0: 这钱我不能收了，阿姨子，拿着。穷家富路，这么远的道，总得用钱呢。来，给孩子带上，甭管走多远，想着这是你的家。
1: 石将军，这个场所非常理想，这里的实验室和上令部的生产基地都是天使计划的两个基板，缺一不可。
2: 是，将军阁下，你看，房屋全部修缮完毕，只要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一旦到来，他们马上可以入住。
1: 嗯，很好。这里的安全就由你们大和盘来负责。
2: 大和盘。 难道不应该派帝国的军人前来吗？
1: 不要玩了，你们也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而且是特殊军人。
2: 是，
1: 我另外再给你们派一堆宪兵，具体部署由你安排。
2: 属下明白，请将军阁下放心。
1: 那么，你们大伙伴今天晚上就要在这里住下了。
2: 遵命。

0: 喝酒，啥？要饭还喝酒？不白给。来喽，来喽，来喽！等着，你来我这家看看。火上鱼肉火上，王公馆的火上。哎，酒。
1: 老板，
0: 哎，跟你打听个事儿啊，说。
1: 你们西城这儿有没有见到一辆日本杂耍班的大篷车？上面写着“大河班”。
0: 没有。嘿，你一个要饭的，还惦记东洋杂耍？
1: 谢谢啊。

0: 咋的了？啊啊！气儿又不顺了，
1: 心里憋得慌。是啊，这整天喝稀的，饿得慌，哪还有力气报仇啊？
0: 少说两句。那你想咋的？
2: 出去撂地儿。
1: 大师兄啊，不能让大家伙的肚子都饿着吧？
0: 是啊，大师兄，这肚子都饿得不行了。
1: 你少废话。哎呀，
0: 我也想出去。 可万一咱们在外边遇见石井，你说这……
1: 合着你是怕了他了？我告诉你，遇到他正好，立马把他给宰了。
0: 你说你这……
1: 哎，行行行，你不去是吧？

0: 自个儿去。你讲。
1: 哎，
0: 走。
1: 哎哎哎，瞧这话说的，那要去也得大家伙一起去，不是吗？再说了，就算上刀山下火海，我还能不陪着你啊？啊？
0: 那你还耍什么嘴皮子？抄家伙！
2: 来来来，奇妙国际社开演了，各位看官一定要看看哟！来来看看呀，奇妙国际社开演了，看看哟！
3: 师妹
0: 啊，
3: 我们把地儿扎在这儿咋样？
0: 流水地儿是个好地儿。
4: 好是好，就是离那摊近了点。
3: 不近，这老规矩，相挨相，隔一丈。从咱们到他那儿都隔了八丈远了，没事了，敲锣打鼓支起来，撂地开眼。
0: 哎，大师兄，要不我们先在这撂地，你到对面去拜拜相。
3: 不用了，咱们仙人部的班子走哪儿都是老祖宗，要是拜相也得他们来拜咱们。
5: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6: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九块九，现在抢！九块九，马上抢！
5: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8: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9: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5: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6: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12: 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7: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8: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5: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

0: 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九块九，九块九。
1: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啊，这次过来呀、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块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6: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聚鹿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块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0: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块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6: 咱们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块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6: 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

0: 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吃36味生津丸。
7: 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一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抢购36味生津丸，9.9，
1: 赶紧抢！
2: 9.9，抓紧抢！
8: 9.9，现在抢！
1: 9.9，马上抢！
7: 喜讯，特大喜讯！聚鹿堂36味生津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吃36味生津丸。
7: 聚鹿堂36味生津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3斤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1: 你看这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2: 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
9: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生津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7: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生津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

0: 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九块九，九块九。
1: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啊，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块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俊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6: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俊露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俊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块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0: 俊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块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俊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6: 咱们俊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俊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块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俊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6: 郡鹿堂三十六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

0: 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4: 吃36味生津丸。
5: 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后巷拜前巷，这是规矩啊。
1: 哪那么多规矩，就你胆小，干好自己营生就行了，指不定明儿他们就挪地儿了。
2: 喘口气，抽袋烟，瞅瞅我们华勇班啊！刚才这边啊，有位爷说了，说我这小师妹顶的这缸忒轻了。我这缸，我告诉您，再轻再轻，200来斤呢。要是哪位大哥您不信，来这样，您上到缸里来，我这唇红齿白的小师妹，照样把您连人带缸蹬到天上去。
3: 哎，我来。
0: 班主，
4: 去看看咋回事。
0: 哎，好嘞。
5: 刚两天就上不来人了，保定不好混呢。
0: 对了，班主，咱的小武术还上不上啊？
4: 上个屁！都抄家伙，跟我走。
2: 刚刚那是我二师妹，马上由我这如花似玉的大师妹为诸位爷奉上一段长鞭开幕灯。
1: 华勇班，
3: 管他啥吗？这名了砸咱的场子！
1: 哎，先别动手，看看他们到底有什么本事。
2: 各位爷，您可上眼了。这个板凳踏踏实实是家里的，踩也踩不坏，跳也跳不坏，我坐呀就更坐不坏了。我这师妹，她一鞭子就能给您抽开，来，上眼吧您呢！
3: 好。
2: 现场为您奉上我们看家绝活，飞刀绝技，百步穿杨。
6: 狗会长，您可得给兄弟主持这个公道，要不然兄弟这碗饭就真吃不下去了。
7: 你吃得上吃不上饭关我嘛事儿？走江湖的混的就是本事，你没这本事扳倒人家就趁早滚出保定城。

0: 不是，高会长，您不知道啊，他们是鼎鼎大名的华勇班。
1: 华勇班怎么了啊？他们不就是华勇班？
0: 是啊，您说我哪玩得过他们呢？
1: 行，你先回去吧，这个事儿我给你做主了。
0: 嘿，谢谢高会长。
1: 慢着，怎么着啊？想白使唤人呢？啊？
0: 哎呀，您瞧我这脑子，兄弟，我都给您准备好了。
1: 你这是打发要饭的呢？

0: 兄弟出来贵宝地儿，这个摊儿刚撂下，过些日子再孝敬会长您。
1: 行，你前天走着，我随后就到。
0: 哎，

0: 哥，你笑啥呢？这运气来了，是怎么挡也挡不住。
1: 对对对对对，
0: 冲老板刚说日本人在找华勇办，没想到他自己就蹦出来了，
1: 总是那个理儿啊。
0: 是是是。
2: 哎，媳妇，今儿小金花唱的可以啊。
0: 昨儿唱的也这样。
3: 非是我这几日一筹帷幄，沾有一桩心腹事，不敢明言。小天多，白天门两国交战，我的娘。
0: 少爷，咱俩合一段吧，你唱杨延昌，我唱碧莲公主，怎么样？
2: 可以啊，来
0: 来。
3: 非是我这几日一筹帷幄，沾有一桩心腹事，不敢明言。
4: 好嘞，姑娘，就这块了。
5: 好，大娘，这豆腐您拿好。
4: 哎，好，拿着，
5: 谢谢。
6: 卖豆腐，豆腐，新鲜的豆腐，
5: 买几块新鲜的豆腐吧，快来买吧。
7: 哎，
5: 大哥，买点豆腐吗？
7: 是啊，买豆腐。姑娘，
8: 这豆腐是又白又嫩又水灵啊！
5: 你要干嘛？
8: 干嘛？哎，他问咱们干嘛呢？
9: 收保护费。
10: 保护费？
5: 保护费啊？多少钱啊？
10: 挣多少钱呢？
9: 两毛。
8: 什么两毛啊？你告诉他，
10: 一块大洋。
5: 一块呀、啊。你们这是明抢啊！
8: 姑娘，您可不能这么说呀！啊，我们这个价钱是很合理的。
7: 姑娘，
2: 你怎么抢我词儿呢？
0: 少爷，我特喜欢这一句。这小金花不光嗓子亮，人呢也长得好看，像天上的仙女一样。
2: 啊，仙女？你见过仙女吗？我跟你说，就你那小金花，跟我那仙女在一块儿。那这是野鸡比凤凰。
11: 别抱了，
2: 媳妇，那是不是又欺负人呢？
0: 哎，少爷，你又要管闲事
2: 儿？少爷见了必须管，老规矩，去。
0: 哎，哎，
2: 我先开，快打开。
0: 不怎么着，介意不说话。
9: 别动！
8: 哎，走开，走开！怎么着，兄弟，抱个腕儿吧？
0: 我呢，只是个下人，是我们家少爷，他好玩。今天看见你们这一出啊。想跟你们唱一出英雄救美。
8: 什么意思？
0: 不白打，一巴掌一块大洋。
8: 哼，开玩笑吧，我在这儿挨打，这往后我还怎么在这条街上混呢？真逗你。
0: 哎哎，你要是不演这出戏啊，以后别说这条街混不成，整个保定城你都混不成。

0: 你知道我们家老爷是谁吗？他姓崇，崇在德。
1: 哎呦，崇爷呀！嗨，你早说是崇爷不就唱了吗？
0: 能演是吧？
1: 能。
0: 那行，待会儿啊，我们少爷要上场了，机灵一点。
1: 哎，好嘞。哎，您请好吧。哎呀，哎，来，让大爷请一个。要不然你们真不知道我是干嘛的，不给你放点血你是真不知道牛魔王几只眼。给我住了，
2: 不容刀下留人。
1: 哎呦，还真有来挡横的。哼，
2: 尔等休得无礼。
1: 哪儿来的？
2: 说什么呢？快快放了这如花似玉的姑娘，本爷饶你们一命，要不然让你们横尸街头。
1: 嘿，少他妈废话，上！
3: 好了好了，嘿，
2: 我出去，我去！我不想说
3: 了，我想抢。
1: 哎呦喂，我他妈弄死你！哎呀！你们俩给我起来打他呀！啊，好，起来呀！
2: 光天化日之下欺负良家妇女，瞧瞧本少爷的无影脚！嘿，本少爷腰不好，但是我让你吃豆腐，我让你欺负人，我吃，吃，欺负人，吃，
3: 大哥，
2: 吃，
3: 大哥，
2: 吃，欺负人，吃，来，吃，吃，
3: 好，
4: 大哥，慢点，
5: 大哥，你没事吧？
4: 没事，
5: 大哥。你说咱这钱赚的多窝囊啊！
4: 就是啊，
1: 窝囊，我他妈不知道窝囊啊！啊，我可告诉你们，给我记住了，钱难挣，屎他妈难吃。
6: 多谢大侠，敬礼之恩。
2: 甭客气，我叫程大宝，专门行侠仗义。你受惊了吧？石头，快起来。姑娘。
6: 使不得！
2: 哎呀，你拿着吧。
6: 别，大侠。
2: 这样，不，这豆腐算我的。
6: 谢谢。
2: 我叫崇大宝，以后谁在这条街上挨欺负了，就提我。
7: 好人呐！
2: 我在这卖豆腐，没人敢欺负。
4: 好，
2: 提我就行。
0: 错，真
4: 好人呐！
3: 好，厉害呀！
4: 是啊。
6: 谢谢大侠。
5: 哎，大哥，这钱还不送了，是不是玩咱们了？
4: 就是啊，
5: 不可能！
1: 哎，大哥，
5: 村长，哎
1: 呦，这少爷，
5: 少爷，
1: 您可来了！您看哥几个刚才表现的还行，
5: 就是，
2: 还凑合吧？
1: 是吧？
2: 这拽我一手豆腐，
1: 您受累，您看我这五巴掌都挨了，您看这钱是不是？哎，谢谢少爷，快谢谢少爷，
5: 谢谢少爷，
1: 刚才您受累啊，
5: 谢谢少爷，
1: 哎，好，哎，不是，少爷，您看再加两块吧，这我们这也没说砸豆腐，
2: 谢少爷，再给他两块，哎，
1: 是砸的生疼，你看，哎呀，少爷多大度啊，
5: 少爷大度，哎，
1: 少爷，
5: 谢谢少爷，
1: 有什么事儿啊？您跟我说，我们哥几个还在这待混，
5: 对，
2: 啥意思啊？还在这一带混，还想欺负人啊？
1: 不是，
2: 我告诉你们几个，再让我碰见，可就没这么好了，知道吗？
1: 不是，少爷，这哥几个得吃饭，不是？
2: 吃什么饭？
5: 吃饭，
2: 吃屎去！滚！
0: 快滚！
1: 哎，

0: 哎，行行，走了，滚，走了，少爷。
1: 行了，走着。
2: 啊啊！厉害！这位老少爷们儿，我们师兄师弟在使马子劲儿，给您上演一出更好的。啊！
3: 大哥，
4: 好。
3: 好。
4: 父老乡亲们，凤姑再次献丑了。
1: 喜子，今儿咋样？风光吗？啊？今儿我是过老瘾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0: 风光是风光，可这七块大洋一张银票没了，老爷知道了，又该骂我了。
1: 哎呀，怕啥呀？啊，老规矩，我爹骂你，我赏你，行吗？
0: 当真，少爷？哎，
1: 嘿，嘿，敢抢我钱，追呀！
0: 站住！
1: 站住！嘿，
4: 啪！
1: 站住！站住！抓贼呀！
3: 站住！
1: 抓贼！
4: 哎，大师兄，
3: 站住！
1: 抓贼呀！行，哎，抓住他！
4: 我让你跑，我让你跑啊！你还敢不敢了？把钱袋拿来，快点的！
1: 真厉害
4: 啊！给你。
5: 仙女，
4: 是你呀？
5: 仙女，你怎么就突然出现了？你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吧？
4: 拿好你的钱，以后别让人再抢了啊！
0: 少爷，他是谁呀？
5: 他就是我跟你说那仙女。
0: 啊，仙女啊！
1: 喜子，走。
2: 请
0: 坐下，坐下。
2: 我们前场没钱的，您跑个人场。来，上车。
0: 为什么你要干嘛？这是？急嘛急嘛急嘛，要急嘛！现抽火热的。小娘们够味儿啊！
2: 飞燕展翅，
0: 经我允许，敢在这儿撂地儿？
2: 不，哎，您就。这位爷，我们初登贵地，没来及拜码头，多担待啊，多担待。
0: 豪恕，豪恕。天下江湖是一家，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2: 是啊，是。那请问您是？
0: 这位是保定杂耍协会的会长。嗯，
2: 那会长不是冯老爷子吗？
0: 哼，现在换我大哥了。
2: 嗯，啊，那敢问您尊姓是？
0: 大号狗四六。
4: 啥？狗死了？
0: 哎，小孩子，哎，
2: 别胡说八道。小孩子，小孩子家。郭会长，郭会长啊，失敬失敬。
0: 报上腕来。
2: 我们是华勇班，我是班主刘奎。
0: 他呢

0: 这是我师妹侯凤姑。
1: 侯凤姑活不错呀。这样吧，今天晚上陪本会长吃个饭怎么样？
0: 这不太合适吧？
1: 这有嘛不合适的啊？不就吃个饭吗？就当给你们接风啊。哎，就这么定了啊。啊，
0: 行了啊，拿来。
2: 谁在这放屁呢？想请仙女吃饭也轮不着你呀、啊、这是本少爷的事儿。小二，
3: 哎，谢谢少爷。
4: 我说你是干什么的呀？敢跟我大哥整，放肆！知道这位是谁吗？哎，睁开你那狗眼，
3: 是吧？
4: 好好瞧瞧。哟，你可吓死我了！你，我是。哟，朱少爷呀，不好意思，恕小的眼拙，您呐，别跟我这俩不懂事儿的兄弟犯见识。
2: 你谁呀、啊？
4: 我狗四六啊，回家跟您家老爷子一提狗子，他就知道了。嗯，
2: 喜子，我爹也没养狗啊。
4: 老爷是没养过狗。
2: 你跟我爹熟啊？那你说这顿饭是你请啊还是我请啊？
4: 我是这杂耍协会的会长林应之地主之一。要这样，今天呢您请客，我掏钱怎么样？
2: 你掏钱啊？我想知道知道，把你家祖宗八代拼在一块儿能挣几个钱？还敢在本少爷面前提个钱字儿？
4: 你要这样，我请客，您掏钱怎么样？
2: 嗯，行，这还像句人话。这样，哎，你在聚仙楼候着吧。
4: 谢了，冲大少爷。哎，告辞，告辞，走。这起开，走走，起开起开，躲开躲开，走。哎，大哥，这咋不抓了？
1: 嘿，你傻呀，没瞧出来呀？大哥是相中的小娘们了。
5: 那日本人那咋交代呀？
4: 雁过拔毛，等老子先过了一手再说。
1: 哎，大哥，搞啊！
5: 这走啥？
4: 我这走。
6: 天不早了，谢谢各位老少爷们，谢谢，散了散了啊！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凤凰仙子，你终于飞回来了。
7: 啥凤凰？啥仙子？我不是神仙，我也不是鸟，我是人。
2: 对，我知道你是人，你是凤姑，你是我的仙子。今天我从我们家一出来，喜鹊就冲我叫，我一猜就有喜事儿啊，我就找人给我算了一卦。你猜怎么着？人家说今天我有喜，哪是喜呀、啊？这不是大喜吗？喜从天降，心想事成啊！
6: 再胡说八道，我揍你啊！
7: 哎，大师兄啊，你看他神神颠颠的，别跟他较劲儿啊！
2: 仙女，咱晚上见啊！
6: 想啥呢？你还真想去啊？
2: 我没请你，走。
7: 哎，大师兄，去呀、啊，干啥不去？
2: 行，那咱晚上见。喜子，走着。
1: 先吃点吧。哎，瞧这倒霉揍相，这是给你准备的吗？
8: 不是大哥，你的心里边着急，你也不能埋怨我们呀。大哥，那娘们不会是拴咱的吧？
1: 他敢！
9: 客官，里边请，就这雅间。嘿，
1: 来了。哟，虫少爷，
2: 小狗子。哎，
1: 虫少爷，就等您呢。
2: 哎，我让你请的贵客怎么没来啊？
1: 他敢不来？马上就到。马上就到。
2: 我跟你说啊，他要是不来，本少爷马上就走。本少爷可没有时间陪你们几块料跟着喝酒，知道吗？
1: 别是臭少爷，这臭少爷，你要是不来，那我大哥点着一桌子好菜还得自个儿掏腰包。
4: 你快闭嘴吧你，臭少爷。

0: 是差那么点钱的人吗？佟少爷有的是银子，还差这俩钱啊？是吧，佟少爷？
1: 银子我倒是不差。哼，
2: 可瞅你这长得样啊，我真是怕我这顿饭难以下咽呢。
0: 佟少爷，您请，您请。你闭嘴吧！笑什么笑？佟少爷说你们呢，瞧你们长得揍
1: 行了。我坐哪儿啊？
0: 佟少爷，您请，您请上座。

0: 是少爷。
1: 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
2: 仇少爷，我先给您倒上啊。嘿嘿嘿嘿嘿嘿马上就来，马上就来。
3: 哎呀，大师兄，你快点呀！哎呀，快快快，快快快，快上来！
4: 这咱还是回去吧。
3: 哎呀，瞧你那点胆儿！
4: 我不是胆小，我不是担心你吗？你瞅那俩人长那样，一看就不是好人。
3: 哎呀，他们真要敢动什么坏心眼，看我怎么收拾他们！哎呀，没事，走走走走。
2: 来，凤果，我敬你一杯。
5: 敬什么敬啊？别听他的，仙女，这儿菜特别好吃。
2: 行，我呀，自个儿先喝一杯，酒壮怂人胆。
5: 仙女，吃了本少爷家的菜，菜肴美人言。
6: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目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石名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7: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6: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7: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石名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

0: 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1: 抢到了，抢到了！亮翅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2: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3: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 亮翅明眼活素，
4: 五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5: 坚决小心瓶，
4: 快打电话，快行动！
6: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翅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翅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亮翅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4: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翅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7: 亮翅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翅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翅明眼

0: 火速，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1: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2: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视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4: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0: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1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视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视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3: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0: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5: 亮视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2: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视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

0: 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2: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3: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4: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吃上眼黄金叶黄素对眼睛好，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20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3: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一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

0: 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1: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2: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学习很苦，但是坚持很酷。执笔逐梦，皆是全力以赴。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哎呦！

0: 这第一杯酒，我替凤姑敬啊。
1: 有你嘛事儿，一边待着去，待着去。
2: 有你什么事儿啊？你一边待着去。
1: 去去去去！
3: 你们这一个个的，是舍不得本姑娘喝酒是吧？
0: 凤姑，从少爷，那可由得是银子，您呐就尽管喝，管够的喝。
2: 那是，仙女。
1: 只要你喜欢这酒楼，我就买下了送你了。那好，那咱今儿个就敞开来喝。哎，是爷们儿的就跟着我喝，不醉不归。我先干为敬。
0: 好，够爽，够野，够分儿。
1: 对，
2: 不醉不归。
1: 哎呀，这杯子太小了，要不咱换个大碗？嗯。
2: 哎呦，哎，去去去，往下，好嘞，
1: 去去去，往下，
2: 等等等等，你快去。仙女，来，吃菜，给吃菜，
1: 倒上了，倒上，倒上。
0: 好，来，我来敬大家。
2: 我敬二位，先干为敬。
4: 你怎么不喝呀？
0: 你敬那酒没滋味，不耐喝。
4: 怎么没滋味啊？本少爷都喝了，你这么大人怎么没礼数啊？
0: 行行行行行，今天呢，看冲少爷的面子，我喝。

0: 我喝了还不行吗？这就对了嘛！怎么着，是不是敬少爷一杯啊？哎呦，快快快，等等！哎，这么眼力劲儿呢？哎，臭少爷，狗四六，敬您一杯。哎。
1: 啥意思啊？哎，这可都是咱们请来的贵客，就敬本少爷一碗酒啊？那这几碗呢？
0: 最少也得三碗呢。
2: 我可没那饭量啊！
0: 三碗？
3: 哎，别呀，狗会长，冲少爷这是给您面子，这酒您得喝。
0: 你这倒挺勤快的，你啊，你这想害死我，你。哎，
3: 瞧你这话说的，要不我陪您一碗？您说呢，崇少爷？
0: 啊啊，对啊，不是，我才听明白，你这话咋这么炸耳啊？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本少想害死你？
3: 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我这不说他呢吗？我这
0: 真的？
4: 行，你给本少爷面子，本少爷给你面子，来，给我满上。哎，楚楚楚，哎，别，本少爷敬你一碗。
3: 不是你，哎呀，咱们光这样干喝呀，我觉得没劲儿。
4: 要不，咱换个花样。
3: 花样？
4: 啊，
3: 我。
4: 我就爱玩花活，什么玩花活啊？你让人凤姑露两手，对吧？快露两手。
3: 葛会长，你我都是玩杂耍的，咱们都是门里人，正所谓全不离手，曲不离口，对吧？没错。
4: 哎，
3: 哎，
4: 那咱就换个花样，我咋喝，你咋喝。
3: 行，你呀，怎么喝我就怎么学啊。嘿嘿嘿。
4: 可我要是学不会呢？你要，
3: 那你要学不来的话，那就罚呗，罚你喝三大碗。
4: 三，
0: 对，三大碗，学不来你就喝三大碗。本少爷跟你一块喝，来，
4: 大师兄，
0: 好，
4: 把酒碗给我。
0: 悠着点。
4: 哎呀，你放心吧。

0: 哎呀，我什么我快喝吧！哎呀，你这还剩点呢，赶紧的！快快快快快快！没剩啊！快快快，快喝吧！你别剩了，快快快给他倒上！
1: 大师兄，怎么样？体特跟您一样，又得抢着吃了。
2: 哎，凤凰仙女，
0: 少爷，
2: 凤凰仙女，
0: 从这下，从这下，从这下，
2: 哪儿？

0: 不讲地皮碎，就给我滚出保定城！啊！哎呦！打！没出！不要！大哥，你这是咋了？大哥，谁呀？是林小子！
1: 干你妈做你狗爷！啊！大哥，
0: 都看干嘛？打 PK 呢？
1: 啊，对，打呀！
0: 快快上去打！打呀！给我笑！往死里打！
1: 往死里打！

0: 子，给我拿那炮子。
1: 没事吧你？
2: 没事啊，英雄你坐。多谢英雄出手相救，英雄，我给你作揖了。
0: 我表呢？哟，表，我金链子。
3: 表，
4: 怎么回事？
5: 刚才还带着呢。
0: 哎，都捞着干嘛？快去找啊！这样，这样，快这样。大哥，你怎么不去？喂，那华泳玩的事儿不去报告日本人呢？哎呀，杨华。哎，你告诉哥，你肩膀上扛的是嘛？
5: 脑袋呀？
0: 脑袋是干嘛用的？
5: 干啥事的？吃饭呢？
0: 你妈就知道吃你啊？
5: 那还能干啥呀？
0: 琢磨事儿，想点事儿。
5: 哦，还请大哥多指教两句啊。
0: 我问你啊，这日本人在保定城还能待多长功夫？
5: 这我哪知道啊？大哥你知道啊？
0: 我也不知道。这日本人一走，谁是老大？
5: 那咱们呢？哎，
0: 我倒也那么想，可惜呀，要都碰上你这么个主，就知道吃，不知道琢磨事儿，我还怎么当老大？啊？
5: 那大哥，你说是谁呀？
0: 冲在德呀！日本人没来，这冲在德就是老大；这日本人来了，冲在德变成老二了；这日本人一走，冲在德不还是老大？
5: 我没听明白，那冲在德他
0: 冲大宝前段时间在中间搅和，要不然华泳班那小丫头我早给拿下了，我为嘛忍着他啊？不还是因为他爹叫冲在德吗？哦，明白了？
5: 不明白。
0: 你行，我就这么跟你直说吧，咱们以后要是没有日本人给咱们撑腰，你就别去招惹冲在德啊。
5: 哎呀，大哥就是大哥呀。中，那以后那咱
0: 先摸摸冲在德的底再说。
5: 行。

0: 摸他底儿。
1: 这一天天的，
2: 你说的是真的，确实是华勇班
1: 敲的真正的，就是他。
2: 我知道了，你回去吧。
1: 那会长，要不要去告诉日本人一声？
2: 狗子，我劝你两句。常言说得好，请神容易送神难，日本人可是尊大神呐，你就是把他请来了，也不那么好供。
1: 是，明白，小的明白，明白。
0: 我倒是不关心什么华勇伴儿，只是
2: 什么？
1: 我只是担心呐，咱们家大少爷。
2: 大宝怎么了？又闯什么祸了？
0: 倒没闯嘛大祸，不过这天天跟华勇伴的这些人混在一块儿，这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
2: 公子。你可不许胡说八道！
1: 哟，春年，您就是借我撒胆，我也不敢乱说。是真的，你们家大少爷跟华勇伴的人混得热乎极了。
2: 行了，这事儿就到此为止吧。你可不许出去乱说。
1: 哎，明白，明白。
2: 我自会有办法。
1: 嘿，好嘞，那小的先告退了。有什么事儿您吱一声，我立马就到。啊，走了，走了。少爷，哎，走了，哎，您留步，留步，别送了。
3: 哎，
1: 对，往左一点，
3: 往左，往右
1: 啊，慢点，慢点
3: 啊，左右，
1: 走，
2: 别上，哎呀，干啥呀你？你还有心思在这儿玩？
3: 爹，我没玩，我新学的喝酒的招，我给你演示一遍。
2: 我问你，你是不是跟华勇班的人搅和到一块儿去了？
3: 你咋知道的？是又咋了？
2: 咋了？活祖宗！日本人正点着名抓他们呢。你不怕掉脑袋，我跟你娘还怕呢。
3: 啥？爹，日本人真要抓他们？
2: 哼，不知死活的东西！我警告你，不许再跟他们有任何的来往，听见没有？
3: 啊，听见了，爹。
2: 哼。
3: 咱们走，
1: 干啥去？
3: 告诉凤姑他们家。
1: 少爷，不是老爷说不让去吗？
3: 嘿，你听老爷听我的，你废什么话？该走，快！

0: 仙女，仙女，
1: 少爷，没有人，他们住哪儿啊？
0: 废话，我要知道他们住哪儿，还来这儿找？
1: 那怎么办呢？
0: 喜子，明天一大早，你跟这儿守着啊。
1: 好。
2: 伙计，接着。
3: 哎，来了。
2: 哎，谢了您这。二位慢走啊。哎，要饭的，这儿没你待的地儿，拿着拿着，出去吃去，出去吃去。哎呦呦，爷，
4: 咋的？瞧不起人咋的？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您坐您坐您坐您坐。哎，爷，您吃点啥？
4: 有啥好吃的尽管上。
2: 哎，得嘞，爷。
5: 小二啊，照顾好这位爷啊。
2: 好嘞。
4: 滚
6: 滚

0: 您请。
1: 一定和救你个火。

混蛋！混蛋！混蛋！混蛋！混蛋！

0: 石将军，你来干什么？听说两位同胞死得异常，我特意过来看看。中国人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抵抗，我早就告诫过日本国民不要独自外出，以免发生不测。
1: 大佐阁下，我怀疑这是龙战海和华永班一伙人所为。
0: 你的依据是什么？您请看，这两位浪人我认识，都是剑道的高手。两位高手同时被杀，而且死相是如此的难看。我相信，这一定是武功比他们更为高强的人所为。
1: 龙战海真的有那么厉害吗？哼，
0: 我很庆幸，他们没有离开。
2: 冈山大佐阁下，我认为崇会长这个人绝不可能一心一意地为我挡。
1: 进来。冈山
3: 太君，您找我有事儿？
1: 石井太君，
2: 总会长，有两个日本国民被你们中国人杀死了，你怎么解释？
0: 这，让我来告诉你吧，那是龙战海和华永班干的。你有他们的消息吗？我这不正查着呢吗？这么长的时间，为什么还是查不出来？崇会长，我们已经有了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们就在保定。
2: 你的工作非常不称职，太君，事情是这样的，我不敢糊弄太君呐。是有个眼线在南市场看见了一个杂耍班，好像是华永班，可是，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我不敢向太君谎报啊。
0: 你说什么？南市场？
2: 对，是这么说的。 可是这小子说话忒不准，所以这小子是什么人？叫什么名字？ 狗四六。
0: 好吧，仇会长，你可以先回去了。
2: 是，告辞。

0: 大佐阁下，我请求你立即派出宪兵去南市场抓捕华勇班。
1: 这用不着你提醒，保卫日本国民的安全是我的职责。
0: 但是，我也请求借用一下您的电话，我想带我的人一起去。
1: 有这个必要吗？
0: 当然，因为我和我的大和班对龙战海和华勇班。
2: 非常的了解，他们极其不好对付。那你请便吧。是，请把我接一号工作站。
3: 少爷，我又要去撒尿，
4: 你怎么这么多尿啊？
3: 这不喝一会儿了吗？
2: 去去去，赶去。
3: 哎，真是！哎，喜子，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他们来了！走，少爷，我还没撒尿呢。
2: 撒尿重要还是仙女重要？憋着！哎，
5: 仙女，仙女，
2: 我可找着你们了，东西千万别卸啊！
5: 这又是你啊？你想干啥呀你？
3: 什么？我想干啥呀？赶紧散伙吧！
2: 啥？
6: 散伙？
2: 走走走走走走走，别捣乱啊！
3: 我捣什么乱？你听我说，我爹亲口说的，说日本人要抓你们几个呢。仙女，赶紧给我走吧。
2: 小鬼子？
3: 啊，点名就你们几个。
2: 行啊，来的正好，我正想多杀几个小鬼子呢。
3: 哎，别，凤姑。
6: 怎么？
3: 你小子说的都是真话。
6: 哎呀，
3: 我拿我人头担保行了吧？
2: 凤姑，好汉不吃眼前亏，咱们不能跟他们硬碰硬。
3: 这还像句人话？大师兄，哎呀，仙女，你想啊，好汉不能吃眼前亏，小鬼子那都是真枪实弹，那不是吃素的。
6: 那我这鞭子也不是吃素的，我。
2: 师姐，
6: 要是咱出了什么事儿，师傅的仇谁来报啊？
2: 就是啊，
3: 就是啊。
2: 那银碗也夺不回来了。
6: 哎，那小谁，你们家缺活少爷说的是不是真的？
2: 是是，我们老爷亲口说的，我都听见了，专门来给你们报信的。
3: 凤姑，这样，先信这小子一回，我告诉你啊，你要敢瞎说一个字，我活劈了你！
2: 我不用你活劈，我自杀行了吧？
3: 行了，赶紧走吧。
2: 哎哎哎，
3: 干嘛你？
6: 那个，缺活少爷，谢谢你，你赶快回去吧啊。
3: 哎呀，仙女，我不放心你呀，我得保护你。
2: 行了，赶紧走吧。少爷，我实在憋不住了。
3: 哎呀，行行，你赶紧撂去吧，你不用管我了。
2: 哎，
3: 我自个儿回去。走吧，走吧，快快，一会儿小鬼子来了，快上车。走，
2: 离点，走，离点，
3: 走，
2: 走走走，
3: 驾。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

0: 员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领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 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您眼花、牙膏

0: 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

0: 至于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

0: 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 谁

0: 吸一吸，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7楼，这立了10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8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8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

0: 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1: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出发。

0: 真好看，去哪儿啊？
1: 去车马店啊。啥？你们还回车马店啊？你们咋想的呀？小鬼子能去南市口抓你们，更能去车马店等你们。你想啊，一进车马店，把大门一关，你们想跑都跑不了了。
2: 那你说，不去车马店，我们去哪儿？你说咋办？
1: 仙女，要不去我家？我家有个地儿又宽敞又大。
2: 不去。 谁知道那啥心？
1: 嘿，不是，你这人说话咋乱心赖肺呢？我好心救你们，还得不了好啊？去，
0: 去，凭啥不去啊？

0: 行了，美女，到了，这就是我们家货站。
1: 慢点。行啊，你们家货站可够大的。还行，
0: 像这样的货站，我们家好几个呢。
2: 大宝，你家可真阔气呀。哎，还行吧，
1: 别愣着了，赶紧把东西搬进去，要不日本人该追来了。走，好。
3: 家路窄，
4: 马永安，失敬。
3: 没想到你们倒自己送上门来了，真要找你的，有种再摆一次擂，老子要把银王给抢回来。
2: 好啊，今天把你们整个人都输掉，摆什么擂台？替我爹报仇，杀了他！
3: 杀！

0: 山总，
1: 山总，
2: 不过山总，
0: 收回我去，东
3: 东，要下海，要还的。
0: 回去就是个死，
4: 就是啊，咱好不容易跑出来的，咋还回去呢？
1: 哎呀，你滚开！人家救了咱，咱不能只顾自个儿逃命，丢下人家呀！
0: 姐，师姐，
5: 救！哎，怎么停了？
1: 出发，走！
0: 走！
4: 救！
0: 撤！
5: 撤！
4: 哎，这小子我认识，他会飞，那天在我们家跟石晶打了一架，
1: 咋回事啊？
4: 他那两个炸雷挂在我爹脖子上，当时给我爹都吓尿了。他跟石晶打着打着，嗖，飞了。哎，这腿还中了一枪呢。
1: 那这么说，龙哥是真心帮咱们？
5: 啥？
1: 龙哥？
5: 龙哥，改口改得够快的。
1: 嘿，咋的啦？你要是听着不得劲儿，你把耳朵捂上呀。
5: 我捂不捂耳朵都不得劲儿。
4: 哎，我咋听着也不得劲儿啊？
1: 下去，都是你，要不是你还坏不了事儿呢。哎，停车！下去，都是你。哎，
5: 干嘛停车？我们不让他跟我们走，让他滚。他怎么在这儿？你们怎么跟汉奸闹一块儿去了？
4: 别瞎说啊！我才不是汉奸呢。
5: 你爹是崇在德。他爹给日本人当维持会会长，他爹在保定是最大的汉奸。
1: 我说你这贼
0: 名，我就看你不是好东西。
1: 原来你是汉奸的儿子呀？你
4: 我不是汉奸的儿子，我是汉奸的儿子，但我不是汉奸。
5: 你不是汉奸，那你那天怎么给我一个那么大的铁球让我使晃？啊，你像是谁啊？
4: 我就想看看你有没有真本事。
5: 我说我们怎么就进了石井的窝子呢？原来是你跟我妈那使的坏。
4: 就是啊，咋会那么巧？
6: 你爹是大汉奸，你就是小汉奸。
1: 不是，
5: 趁机别动，别脏了你的手。
4: 我弄不成不是汉奸，我真的不是汉奸。干什么呀？你给我撒开！你们听我说，我真不是汉奸。我爹帮日本人干事儿，但我没有，因为这个我跟我爹都干起来了。你给我撒开！我就是死，我也要死在冯姑手里。
1: 不是，
5: 是啥？
1: 大师兄，你甭打。他要是真心害咱们的话，他有胆子跟咱们过来吗？
4: 听听啊，听听，有明白人，我不是来害你们的，我是救你们的。后边有好多日本人呢，赶紧走吧。哎呀，
1: 大师兄，撒手吧，撒手吧，
7: 行
1: 啊。看他这疯疯癫癫、缺魂的，饶他这回啊。
4: 啥意思？
1: 你还笑什么呀？你赶快滚，
5: 滚着，
1: 滚，滚，
5: 滚，滚，走，
4: 快点滚，
5: 上车，走。
1: 这，
4: 哎，我是真心对你们好的。我不是坏人，我崇大宝上过学，我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5: 这，
0: 哎，把车都停稳了。
1: 龙大哥，
0: 稳了。
1: 嗯。凤姑在这儿给您赔礼了。
5: 又是咋了？甭吓我啊！
1: 对不住。从前我眼睛瞎了，总把你当仇人，把你当小人看。嘿嘿，
5: 这个好，眼睁开了就好。不过话我得给你说明白啊，石井的命是我的，你们甭搁这瞎掺和，赶紧走人，离开保定。
8: 啥啥啥啥啥？你说啥？我听你这话这意思，你还想独霸石井的头子？我告诉你没门儿。

0: 我们必须得亲手杀了石井夺回银碗，替我师父报仇。
1: 没错，替我爹报仇。
0: 我说你个刘奎呀！
2: 咋的？
0: 你们华勇班是仙人铺最后一个班子，你们得
1: 打住！你这话都说了几百遍了，想让我们当草鸡没门。
0: 还有啊，好，我算遇上倔种了。
3: 哎，话还没说完，你想往哪儿走啊？不想跟你们瞎掺和。哎，
4: 不是，龙占海，你还别能耐，没你这根葱，我照样卷烙饼。
3: 没错，我劝你们一句话，别老待在一个车马店，否则早晚露馅。叫！
0: 叫！
3: 哎！叫！哟！
5: 是，
3: 把他给能耐的。 弄得这华勇班跟他的似的。
4: 你生气什么呀？你生气？
3: 不
4: 过他说的对。
3: 啊？换调。
4: 来来来，
3: 换调。
4: 换调。
3: 上车上车。
4: 换调。
6: 换调。

0: 们俩是稻香村的，有人给您订个点心。
1: 点心？这谁送的呀？
0: 这个人家不让说。
1: 哎呦，这不让说啊，那我不能收，你们抬回去吧。
0: 别，人家说了您不收也得收，要不然这一趟我们就白跑了，脚钱都不给。
2: 点心？啥叫点心？哎，
3: 就是好吃的。
2: 好吃的？
0: 不能动，
1: 就知道吃。
0: 哎，行了，
4: 下去，放工亲自打
3: 去。啊，管他是谁，打开瞅瞅。
0: 不能动，
1: 看看你们这样啊，这一个个的这么没出息这劲儿。
3: 上前，
5: 你小子怎么来了？
0: 谢谢少爷。
5: 你就哎，赶紧出去看看有没有鬼子。
0: 好。
3: 哎，啥意思啊？你们怎么还不相信我呀？
6: 没啥情况。
1: 你这又整啥幺蛾子？
3: 哎，少爷，哎，
7: 风姑，嫁给我吧。
5: 啥？
7: 我是来提亲的。啊，你们可能不明白，我这是跟洋人学的。洋人向自己心爱的女人求婚都这样。
6: 别！
5: 你小子再胡气，我把你给扔茅坑里去。
7: 跟你有啥关系啊？风姑，仙子，真的，嫁给我吧！我做梦都是你，我太喜欢你了。
1: 你脑袋被驴踢了吧你，崇少爷！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7: 我没胡说，我说的是真的，我真想娶你，而且你嫁给了我，我就不是小汉奸了。昨天我算了一卦，你猜人家怎么说？人家说咱俩是前世的姻缘，今世的夫妻。
1: 你别瞎扯了，你赶快站起来吧你！
5: 起来，不能站，
7: 你三个，君子都口不动手啊！

0: 哎，少爷，你这是干啥呢？多丢人呐！你起来，丢什么人呢？放过自己心爱的女人，那才是丢人呢。冯姑，你就嫁给我吧。
1: 程少爷，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你把眼睛睁大了，认真听。我明儿的跟你说，我爹临死前把我许配给大师兄了。
2: 冯姑，不太这样的，你嫁给他，我怎么办呀？再说，终身大事得自己做主，你不能听你爹的呀！
3: 胡说什么呢你？
0: 大师兄啊，这两天咱就把这亲给结了。
2: 啊啊！
0: 恭喜
2: 大师兄，
0: 不能嫁给他，冯姑，你不能嫁给他。
1: 小汉，你今天听见没有？
0: 我不是小汉奸。
1: 大师兄，大师兄。
0: 程少爷，我不知道你安的什么心，但是你给我记住了，以后别再来找我了，赶快回家去吧。好，带着你们少爷赶快回去吧。来，大家伙继续练功。
4: 少爷，少爷，
5: 喜子，
4: 昨晚那挂痕不灵了呢。少爷别哭啊，咱回吧。
5: 我
4: 你爸呢？
5: 程少爷，走好。
4: 慢点，少爷，别哭啊，少爷。哎。
0: 哎，少爷，
4: 你不当我媳妇儿，就当我师傅吧。师傅啊，你小子没完了是不是？
0: 哎呀，你别跟着掺和行吗？
4: 凤姑，
0: 我是真心的想跟你学戏法，就刚才那个变老母鸡就是我自创的戏法。
4: 啊，
5: 那也算戏法啊？
0: 那是我刚创的。
2: 我还能提高，哎，你别笑啊！我是真心想跟你们走南闯北，求你了，把我收了吧。哎，少爷，你干什么呀？
0: 没事，没事。
2: 小子，就您这身子骨，还跟我们走南闯北啊？
6: 就是。
2: 睁开眼睛瞅瞅，他，我们这练的都是童子功，知道吗你？
0: 我也是童子。
2: 真的，我连女人都没碰过。
0: 哎，
6: 你要再胡说，我撕了你的嘴！哼，哎，
2: 连童子跟童子功您都分不清楚，还想练杂耍呢？啊，这样吧，我问问你啊，我们这杂耍行啊，分金皮、彩瓜四大门，不知道您想选哪门啊？啊啊，
0: 哦，我就学凤姑的长鞭。
6: 啪啪啪啪啪啪！哎，行了，
4: 我的鞭，
0: 吻你，我不走，我就学长鞭。
6: 哎，
0: 完了是不是？
6: 别闹了，你们。
0: 还给我。
6: 想当我的徒弟也行。
0: 哎，
6: 谢谢师傅。
0: 你别着急，
6: 我还有条件呢。
0: 行行行，你说呀。
6: 只要你敢杀小鬼子，那我就收了你。
0: 行行，啥少爷耍你呢？
6: 滚蛋！
0: 我愿意让他耍。
4: 冯姑，但是我从小连小鸡都没杀过，这鬼子我咋杀呀？
5: 你看看，你看看，我就知道你没这个胆儿。你呀，还是回家做你大少爷去吧！啊，
2: 行，我豁出去了，不就杀小鬼子吗？行了，走，咱杀小鬼子去。
4: 少爷，这傻小子不会当真了吧？
2: 没事，他还没事，上当没事。哎，行了，放下，放下。
6: 嗯，师姐，哎，
2: 一个个饿死鬼投胎啊！啊，没吃过好东西啊！
6: 我来就好吃了，真的。嗯，大师兄，真的挺好吃的，不信你尝尝，比菜团子好吃多了。哎，你就尝一口。
4: 我不吃，万一有毒呢？
6: 啊？
4: 哎，
6: 你咋说话呢？你干嘛笑话孩子？怎么把人想的那么坏？喏。
4: 哟，大师兄，大师兄，有毒！别吃啊，大师兄！
2: 吃你们东西吧！
6: 吃了，吃不得大师兄！
2: 有毒！凤姑，你刚才说的那事儿，当真吧？
6: 啥事儿啊？
2: 啊，
6: 收程大宝当徒弟的事儿？
2: 什么呀？咱俩成亲的事儿？
6: 哎呀，当真的。

0: 哎，那什么时候啊？你说啥时候就啥时候呗。
1: 那我准备了啊。
2: 铁布衫，金钟罩，一棍一矛，胎砖两矛了。

0: 我们要帮忙，注意，请拿轻放。走。哎呦，这里。老王，给我作证啊！我可真拍了啊！好，一棍一毛，开砖两毛，打死不偿命啊！他可说打死不偿命啊！
1: 是，
2: 打一棍子一毛，拍一板砖两毛。厉害，这没我十年。嘿，
0: 怎么又是你小子呀？
1: 怎么是你呀，狗汉奸？
2: 谁是狗汉奸？我才不是狗汉奸呢！
0: 你爹是崇载德。
1: 哟，崇载德！
0: 我爹是我爹，我是我。
3: 滚！
0: 我爹是我爹，我是我，我爹是不是狗汉奸？我也不知道，但我一直都跟他对着干呢。不信问他。
3: 对，老爷的少爷不是一条心，我们老爷是汉奸，我们少爷不是汉奸。
1: 真的？切！
0: 不信，你去问那天你骑大马救的凤姑。
1: 那可是我师傅。哎呦喂，这疯丫头怎么收了你这么个没心缺魂的徒弟啊？啊？
0: 说什么呢？啊？说我行？你要说我师傅，我给你急啊！哎呦喂！嘿嘿，还挺仗义是吧？本少爷一直都很仗义。切，知道我师傅叫我什么吗？
1: 我师傅那天教我怎么喝酒，知道酒怎么喝吗？行了啊，别在这添乱了啊！赶紧走！
0: 我不走，你小子别想跟人骗人，今儿我就给你戳穿了。一棍子一毛，一板砖两毛。
1: 这是假的吧？我去！哎呦，我的老爷呀！少爷，哎，你打我干嘛？
0: 你这是真的呀？这有意思！我在这儿跟你一块儿二胎，行吗？哎，快快快快快快，哎，快过来瞧瞧啊！
3: 一板砖两毛，快过来！醒了，哈哈，这好玩儿。哎，你怎么走了？明天还来不来了？哎，少爷，少爷。
4: 早起来，莲花镜子照。
0: 梳一个油头，桂花香。
5: 早起来，莲花镜子照，梳一个油头，桂花香。脸上擦的是桃花。
3: 师傅，不是，谁是你师傅？你咋又来了？
0: 我来看看你啊！不，我来给你说点事儿。
3: 你能出声？你
0: 我看着路上海了，
3: 哪儿呢？
0: 就在上回我们家货站的对面，摆地摊儿，挨打要饭呢，神着呢。
3: 挨打要饭，真的？
0: 真的。

0: 打一棍子一毛钱，拍一本的两毛。
1: 他在那摆地摊，就不怕石井他们认出来呀？
0: 不怕。我看啊，他是有意在那憋着石井。
1: 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你走吧。
0: 师傅，我这就走啊。
1: 你怎么还不走啊你？我
0: 哎别，我走，我杀鬼子去，我杀鬼子。
1: 哎，你给我回来！
0: 啊，怎么着，师傅？
1: 哎，我跟你说啊，上次我让你杀鬼子那事儿，跟你开玩笑呢啊，你别当真。
0: 那哪行啊，大老爷们吐唾沫就是坑，说话不能当放屁。师傅，我去了。
1: 哎，我跟你开玩笑呢，我你。

0: 你们不嫌丢现任铺的脸，丢华永班的脸，将来传出去，在江湖上你们怎么抬得起头啊？冯姑，你们先走。
1: 师姐，你怎么还不睡啊？这么晚了，
0: 你先睡吧，我不困，我想点事儿。
1: 是不是想龙战海啊？我想他干嘛？你，哎，
0: 二丫，嗯，
1: 你说这龙战海在客栈对面当叫花子，这为啥呀？
0: 这还用问吗？杀师姐呗，替咱们师父报仇。我早就跟你说过，这龙大哥啊，就不是坏人。

0: 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洛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普洛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普洛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普洛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普洛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

0: 真的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3: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怕，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2: 对，
3: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2: 没错，
3: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2: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拨动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3: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2: 不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佟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乐宝健身器， 我一看呢，哎呦，

0: 是我想要的嘛，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咬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我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劳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劳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劳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劳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

0: 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肯定不行啊，
1: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

0: 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三更半夜的，他睡哪儿啊？不是你笑什么呀？哎呀，行了行了，赶快睡吧。

0: 幸亏都是有原料，如果货船都寄的话，谁也活不到现在。是，手下失职，请将军阁下责罚。
1: 东条将军，依照产量，天西工厂第一是保密，第二就是安全。目前看来，我们的工作做得非常不好，
2: 这完全是属下的责任。属下会马上写一份详细的报告。
1: 他先写信给我抄上了警政。从现在开始，这里还有山林部的核心地区一律不允许出现武装部队。
2: 你们的大篷车也要离开，所有的宪兵也不能接近这个地方。
1: 那请问将军阁下，实验室的保卫工作今后该怎么办？
2: 还是由你们大伙班负责。但要记住，只能用冷兵器，绝对不能用武器。
1: 嘿。

0: 大佐阁下，
1: 石禁军，我接到报告，说你们这里发生了激烈的枪战，发生了什么情况？
2: 大佐阁下不必担心，只是一场意外而已。
0: 意外？吉谷将军给我打电话，让我把宪兵队撤到外围。石禁军，你能不能如实的告诉我，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恕在下，无可奉告。
1: 嗯，
0: 这是什么意思？
1: 这里是大和班的领地，
0: 谢绝一切人的参观，还请原谅。石禁军，你要知道，我是保定的最高指挥官。这个我知道，但是我在执行吉谷将军的命令，也是东条英基将军的命令。嗯，大佐阁下，请不要生气。身为一名军人，我不能不执行命令。
1: 哼，
0: 军人，
1: 你们几个搞杂耍的！
3: 也敢配成军人？哼！
4: 走！我讨厌这个自以为是的家伙。既然这样，以后他们的事情一律不管。
3: 嘿！
5: 老爷，你怎么听见外面噼里啪啦的响啊？
3: 是啊，我也听见了。
5: 像是大宝那院。
3: 哼！这大半夜的，这小子不知道做什么妖呢。走，瞅瞅去。

0: 喜子，太太，这黑灯瞎火的，又搞什么幺蛾子呢？少爷说院子里面有鬼，驱驱邪。
1: 啥？
2: 这个孽障！
3: 大宝，给我滚出来！
0: 哎呀，老爷，你也别生气啊。大宝这也是好意，这院子里要是真有鬼啊，也得驱一驱。
3: 大宝呢？
0: 他在屋里，说是洗洗睡了。
3: 哦，那成，那就别打扰他了。哎，你也早点歇着吧，老爷，咱回去吧。
2: 走。

0: 别动！喜子，这仗咋样？把枪拿回来了吧？
1: 少爷，您这是真要去杀日本人啊？
0: 废话，我都答应凤姑了，我能不去吗？啪！
1: 可就咱俩，这不是去找死吗？
0: 啥意思啊？怂了？喜子，我平时可没亏待过你啊！
1: 啊，对对，您是没亏待我，可是我……
0: 可你啥？你跟我吃香的喝辣的，我前天还给你零花钱了呢，你这会儿背叛我是吧？
1: 不是不是，少爷，
0: 我就
1: 怕挨枪子儿，我就……
0: 喜子，没事儿，最多就在你身上钻个眼儿，大不了我养你。
1: 那要是一枪打死我了呢？
0: 我给你厚葬啊，我给你打翻摔盆，我替你养你爹你妈，行吗？
1: 你别这么说，我去还不行吗？
0: 哼，我一猜你小子就得跟我去。你是不是不忍心让我一个人走？对吧？
1: 对对对，我不忍心。
0: 走。嘿，邪了哈！平时不想找他们，天天在本少爷面前晃悠，今天想逮他们。嘿，还见不着人了，
1: 少爷
0: 啊！
1: 咱都走两条街了，连个鬼影都没见着，咱回去吧。
0: 回什么回啊？呸！我告诉你啊，今天必须杀，你赶紧给我找。
1: 好。

0: 太君，还没给钱呢！给钱，给什么钱？哎呦，哎呦，哎呦，饶命啊！哎呦，哎呦，饶命啊！哎呦，哎呦，饶命啊！云淡，阿罗，走，哎呦啊，这个的玩意儿啊，吃完饭不给钱呢，还打人！
1: 不客气了，不客气了。
0: 哎呦，说不让你要，你还不听。哎呀，这以后太君的钱啊，咱就别要了。
2: 以后别要了，这太君不给钱，也不是一回两回了。
0: 哎哎哎哎，你等会儿，等会儿，你刚才说啥？小鬼子哪儿呢？
2: 什么小鬼子？是太君。
0: 啊，这太君，你快跟我说去哪儿了？
2: 好像是去北石口了吧？
3: 北石口，
0: 北石口啊！
2: 行了，走。
0: 哎哎，
2: 这躲还躲不过来，咱还找上了呢。
0: 哎哎哎，
2: 哥啊。
0: 来，三娃，
4: 坐。吃，不要钱，不要钱，
0: 不要钱，
4: 混蛋！太君，饶命啊！太君，太君，饶命啊！太君，太君，饶命啊！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
0: 帅，快走吧！
1: 牛魔吧！
0: 快走吧！

喜子，喜子，快叫人来看！

0: 不跑不跑，小鬼子肯定追不上了。哎，怎么是你啊？失敬失敬，
1: 活腻歪了啊！啊，瞎折腾什么呀？
0: 什么瞎折腾啊？你不都看见了吗？ 这可是真家伙，我该跟山顶。哎哎哎，松松，干什么呀？你这是？想不到你这保定第一阔少还有这胆量。切，
1: 别总么缝里面看人啊，把我看扁了。我崇大宝也是想当的爷们儿。
0: 你还真跟那个汉奸老爹不一样啊！我给你提个醒，别傻不拉几的。
2: 杀
3: 鬼子也得瞅个火候。哦，多谢英雄相救。这样，我请你去我们家小坐一会儿。哎，哎，
2: 人呢？
3: 又飞了？
2: 你真杀小鬼子了？还俩？
3: 不信你问他呀。问他。
0: 他又不会说瞎话，
3: 你啥意思？你的意思我会说瞎话呗？就你这，我看你连个小鸡儿你都杀不了，杀鬼子！哼，
4: 那可不一样，他们不是小鸡，他们是小鬼。我是钟馗，降妖捉梦。嗯，
3: 瞧见没有？又疯了，
4: 铁头。 走，戴耳洞。哎，
0: 你们别走啊！
3: 瞧见没有？没人愿意听你的，赶紧走吧！啊，
0: 不是，你们都不信啊？行行行行，我跟你们说实话，昨天晚上的日本人是没死，但是。

0: 我打他们满脸都是血，现在肯定蹬腿了。
1: 彭姑，啊，听听，说实话了，再过一会儿啊，这事儿就没了。
0: 你爱信不信？师傅，他们信不信不要紧，你告诉我你信不信？
2: 我也不信，这事儿啊太悬了。
0: 不悬。把枪给我。行，我回家再偷几颗子弹，我再杀两个鬼子，行吧？杀三个行了吧？
1: 行行行，你杀五个，你赶紧走吧。
0: 都不信。哎呦，
3: 虫少爷。哎呦，哎，师哥师姐，我跟你们说，我刚刚在北市口上听说了，昨晚发生枪战，有个人啊杀了俩鬼子。哎、
2: 啥？杀了俩？嗯。
0: 二丫。哎，这事儿你听说了？
3: 对啊。
0: 是不是北市口那水果摊？
3: 哎，对对对对。
0: 哼，听见了吧？那两个鬼子就是我杀的。
2: 你
1: 小子可不敢瞎说，这事儿真是你干的？
2: 切！哼！嘿，行啊，有种！
0: 那是。哎呀！师傅，你是在夸我吗？啊！这么说你要收我当徒弟了？
2: 不是。我这我也从来没收过徒弟啊！我哎呀，
0: 没事，师傅，我是你第一个徒弟，也是你关门弟子，你看行吗？
1: 行行行，你滚一边去，瞧把你给美的！
0: 咋了？我师傅答应了，说只要我杀了日本鬼，他就收我当徒弟。你们可都是江湖人，江湖人能说话不算数吗？啊？嘿，
3: 师姐，我看他是真心想拜你，要不你收了他得了啊？
4: 对呀，师姐，你就收了他吧。还能给买好吃的，
3: 你呀，
1: 再吃你就实心了。
4: 干啥呀，
2: 程少爷？我们这练杂耍的可苦着呢，你受得了吗？
0: 我能受得了，只要能跟你在一起，啥苦我都能受。
1: 说什么呢你？找渣呀！
3: 哎哎，大师兄，
2: 就冲你这句话，我收了。
0: 师父在上，受徒弟一拜。
1: 别着急拜。
0: 干啥呀你？
1: 想入我们这一行，那规矩多的是。
0: 啥规矩我都不怕。哟，
3: 走。

0: 嗯，哎，师姐，走。
1: 你说，你们凤姑姐还真有点做师傅的样儿啊！
2: 严肃点，
0: 这是我师傅，捣什么乱呀？
2: 不是，拜师开始，徒弟给师傅三叩首。

0: 徒弟给师傅敬茶。
1: 师傅，
2: 哎，
1: 您喝茶。
2: 行了行了，快起来吧，程少爷。
1: 师傅，我还不能先起来。
3: 你又想干嘛呀？
1: 师傅，您让我做的事儿我都做了，您能答应我一桩事儿吗？
0: 没见过你这样的徒弟啊，还得给师傅提条件。
3: 我先告诉你小子，别给我胡咧咧，听见没有？
2: 哎，大师兄，说。
1: 哎，师傅，您不让我跟您叫仙女，我做到了，以后您就别跟我叫少爷了，行吗？
2: 嗨，就这事儿啊？
1: 啊，
2: 行。既然你现在是我徒儿了，那我以后就叫你大宝。
1: 行，谢师傅。
2: 来，起来吧。
3: 哎，别！
1: 哎呀，你又要干啥呀？
3: 还没拜完呢。来，拜我。
1: 拜你？我凭啥拜你呀？
3: 我是班主。
1: 班主咋了？我也不想入你的班。
0: 哎，
4: 大师兄。
2: 徒儿，大师兄说的对，这屋子里啊，一屋子都是长辈，挨个都得行礼。快，
3: 听见没有？
2: 去，
3: 赶紧的。
1: 是，师傅。师伯好。

0: 哎，师叔好。
1: 哎，
0: 师姑好。嗯，这回行了吧？
2: 哎，还有我呢，带我。
0: 啥？你？
2: 啊？
0: 你才多大呀你？
3: 你别管他多大，他辈儿大。
2: 对。
3: 拜。
2: 快点啊！
4: 拜拜啊！
1: 拜拜。
2: 赶紧的。
5: 快拜。
0: 师叔好。这回行了吧？
2: 等会儿，还有一位。
0: 还有一位。
2: 还有。
0: 谁呀？
2: 大耳朵。
0: 啥？这猴我也拜？
2: 那当然，他比你路上走。
0: 不行不行，拜
1: 吧，你这36拜都拜了，也不差这一哆嗦，
3: 赶紧的，拜！
2: 快点快点，哎呀，
6: 行了行了，拜吧。
0: 小叔叔好。师傅。诸位师叔、师伯，你们留步吧，以后会天天来的。
7: 哎呦，我求求您了啊！以后有事没事您都少来啊！
6: 哎呀，大师兄，
0: 我可是你们华友班的人，咋不能来？
2: 哎，那个来的时候，别忘给我们带好吃的就行。
6: 哎，又是呀！哎，大宝，把这枪掖掖好，别露出来啊！听师傅的叮嘱，以后别冒冒失失去杀小鬼子了，这事儿太悬。
0: 是挺悬的，我差点连小命都没了，多亏龙英雄把我给救了。
4: 啊，哪个龙英雄？
0: 就是会飞那个龙战海啊。
6: 龙战海。
8: 金钟罩，铁布衫，一棍一毛，一棍一毛，开砖2毛喽。
9: 豆儿，
10: 倒霉孩子，
11: 愁死你
10: 个小兔崽啊！
11: 愁死拉倒，
10: 愁死拉死！干嘛？
8: 狗啊！狗啊！
2: 龙大哥，
8: 我
10: 你尼玛算干嘛地的啊？
9: 大爷，别跟孩子一般见识啊！
10: 不是跟你有嘛关系啊？你遭倒霉是吧？啊？
9: 哼，我是他爹。
10: 他爹？正好跟我一块走。
11: 哎，啥事？大哥，我认出来了。他就那天打咱的醉鬼，都是他。
10: 哟呵，真是你小子啊！啊，金链子、怀表，还回来吧。
9: 你可别冤枉好人呐！
10: 切，
9: 我就是一臭要饭的，又不是贼。不过我劝你一句啊，不是您的钱呐，留也留不住。怎么说呢？凶入凶出。
10: 你。这位高人，请问您尊姓大名啊？
9: 一个臭要饭的，没名没姓。
10: 我是这保定杂耍协会会长，可惜呀，我手底下都你妈是一群窝囊废。哎，你以后要是跟着我混，我亏待不了你，怎么样？
9: 哎呦，我呀，只跟人混哟，
10: 总比你在这儿挨打要饭强吧？啊？
9: 吃人饭不拉人屎的东西，是不是？大伙说是不是啊？啊，是不是？
12: 就是，
13: 臭王爷的！
10: 你今天要是不跟我走，
9: 怎么着？
10: 脚底皮睡，
9: 连个要饭的都管呐？啊！别说没钱，有钱我也不给你。
10: 好，你小子，给我等着啊！等着，我去报官。我你妈！我你妈找日本人来抓你！你等着，等着！大哥，大哥！大哥，
9: 狗啊！
14: 大哥，
9: 不是让你离开保定吗？怎么又回来了？
14: 我不走，我要抓回你，龙大哥！我一时伤心，无法收场。龙大哥，你别再想我了。
9: 好，不哭了，不哭了啊！不撵你了，不撵了啊！饿了吧？带你吃东西去了。

0: 走，拿好啊。
1: 谢谢啊。来。哎呀，这猪头肉不错。来，再来点猪头肉。
0: 好嘞。哎，这块
1: 就这块。
0: 好嘞。
2: 啊，这是啥好日子，买这么多好吃的。哎，
1: 那这个不是咱自个儿吃的。
2: 那得谁吃啊？
1: 龙占海啊。
2: 他。啊。
1: 哎呀，你看他在这大街上要饭也怪可怜的。再说了，咱们冤枉人家也这么久了，就算是个赔礼啊。
0: 啊，给您包好了啊。
2: 谢谢啊。多少钱啊？
0: 一毛钱。
2: 好嘞，
1: 一毛钱。
2: 啊，给。啊，
1: 行了，姐，谢谢啊。哎，
2: 咱走吧。
0: 慢走啊。
1: 走。
2: 走。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6: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了。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9: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6: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9: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9: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0: 对，
9: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

0: 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

0: 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

0: 说，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啊就七楼，这拎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2026年高考全国统考将于6月7号、8号举行。
3: 根据统计，2026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预计达1270万人，增加48万人。十二载爱心送考，助力考生筑梦远航，且相信自己有比想象中更坚强的臂膀。希望青春的你能够谈笑自若，清风一样。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这不是放过我娘吗？
1: 啊啊！原来是狗会长。
0: 前几天你把我给关多了，今儿个可跑不了了吧？啊！
2: 给俩烧饼。
1: 好呀，咱们走。
3: 哎，你干嘛呀？
4: 什么人啊？
2: 来，多吃点啊。
3: 干嘛呀？干嘛？
5: 明大哥，你看他们又在欺负人。
3: 走开！
2: 凤姑，
4: 让人吃了狗肚子。
2: 走。
3: 你们干嘛呀？
1: 好狗可不挡道，你给我让开。
0: 什么狗？多难听啊！啊，九六
6: 对，
0: 九六个。哎，对。
2: 怎么回事啊？怎么了？
3: 龙大哥。啊。
0: 哎，龙大哥，谢你不好啊！这小娘们是到不了手了。既然她到不了手，我尼玛就毁了她。
7: 哎，大哥，你的意思是？哼，
0: 没吃会冲会长的面子，我也给了。啊，嗯，我也算对得起她了。走，咱直接找日本人去。
7: 哎呀，大哥呀，早该这个样了。兴许日本人一高兴啊，赏咱两把盒子炮，那咱多威风啊！
0: 对呀，大哥，咱要是有了枪，咱就先把那臭要饭的给崩了。
7: 好，对呀，
0: 就这么定了。走，走。哎，骡子，我跟你说啊，你小子可算进他们。哎呀，呦我，太君，哎，太君，太君，我正找你们呢。
2: 你们是谁？
0: 我找一位叫石井的太君，我有重要的情报要报告。
2: 你是谁？
0: 我狗四六，保定杂耍会会长狗四六。
8: 我大哥。
2: 猜你就是狗四六。
0: 哟，太君，你也听说过我？也是，我狗四六在保定城里也算是有名气。但凡
2: 你找我有什么事情？
0: 找你们

0: 啊，您您就是石井太君？哎呦嘿、哎、我今儿个是见了真佛了我。
1: 快点说到底什么事情。
0: 我听说您让崇会长去打听华勇班的消息。嗯，
1: 你也知道华勇班？
0: 知道知道，我刚才在那边还跟他们打了一架呢。
1: 哪里？
0: 就在那边。
1: 带路快点。
0: 太君您请。太君接着。
2: 啊，他真的。
1: 哎，风官呀，你俩还敢没事瞎溜达？
2: 我们哪叫瞎溜达了，那拿去。
1: 这
3: 哎呀，我们给你送吃的，师姐是怕你饿着。
1: 饿不着，你龙大哥狼行千里吃肉，饿不着。
2: 哦，那行行行，那算我多余行了吧，那我走。
1: 哎，我是怕你们在大街上瞎溜达给日本人撞见，知道吗？
3: 那你蹲在那儿，你就不怕日本人把你给认出来呀？
1: 我这不有招吗？
0: 刚才还在这儿呢，这怎么这么一转眼就没了呢？
1: 你确定没有看错？
0: 我瞅的真真儿的，就是他们。哎，华勇版那俩丫头片子，还有一个叫风姑的，长得那个叫尊呐。他们还有个版主，是个大块头，哎，有力气，有本事。
1: 没错，就是他们。你叫狗
0: 四六。
1: 狗四六先生，请问你知道他们住在哪儿？
0: 这我可真不知道，不过有个人知道。
1: 谁？
0: 崇大宝啊，就是那个崇赛德的儿子崇大宝。
3: 瞧瞧你这身穿的，丢人。
1: 丢啥人了？
3: 丢仙人铺的人呗。
1: 我龙战海不管到哪儿可不会丢仙人铺的脸的。
2: 哎呀，行了行了，我不跟你讲了，行了吧，你跟我回去换身衣服。
1: 哟，好好狗娃，你看，今儿太阳怎么打西边出来了？
4: 哎，龙大哥这是啥意思呀？
1: 我从没见过疯丫头心疼过人。
3: 哎呀，你说谁疯丫头呢？你我简直好心没好报。我哎呀，这
4: 师姐是真心想让你回去，咱们人多也好有个照应啊。
1: 咋回去啊？去了我能待吗？就刘奎啊，他那小心眼儿能容下我？
3: 行行行，你呀去不去我还不求着你了。二丫咱们走。
4: 好，
1: 凤姑帮我件事儿，能不能把这孩子收下？
4: 龙大哥，我要跟着你。
1: 跟着我？你跟着我你不安生？万一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这心里也不落忍呢。
3: 我凭啥听你的啊？那你算是求我吗？
1: 算，求你收下这孩子，别让他在大街上挨饿受冻。
3: 行，我应下了，但是你也得应我一件事儿。
1: 行，你说。
3: 让我打你一拳，消消气。
1: 狗娃，拿着，来吧。
3: 嘿，你耍赖你！
1: 是不是早上没吃饱啊？就你这个功夫，再练个10年8年还差不多啊。
3: 行。我告诉你，早晚有一天你得栽在我手里。狗娃，咱们走。
1: 去吧，
4: 龙大哥。
3: 走，
1: 班子里人都热闹。
3: 走，跟姐夫。
1: 风光，谢谢啊。
3: 走，姐，走。铁头
4: 啊，
3: 你看谁来了？
4: 哎，狗娃，走。嗨，狗娃，你怎么来了？你这都怎么弄的？你怎么成这样了？哎，还有，你上次走的时候连招呼。 呼都不给我打，你太不够意思了。
5: 我想跟着我龙大哥，你们打龙大哥，我还以为你们是坏人呢。
4: 谁是坏人呢？我告诉你，我们江湖人最讲义气，

0: 你瞧，你翻的乱七八糟的，你想想，你到底找什么东西呀？
1: 哎呀，你瞧你翻的乱七八糟的，你想想，你到底找什么东西呀？
2: 哎呀，老爷，你到底翻什么呀？这么着急？枪，我的枪没了，
1: 枪没了。妈呀，这会是谁干的呀？
2: 还能有谁呢？啊，家贼！
1: 去把大宝给我找来，我活剥了他的皮！
3: 不不不，老爷，你消消气啊，那兴许不是大宝干的呢。
1: 不是他干的，这个家还能有谁呢？除了他还能有谁？你，
2: 老爷，村野来了。
1: 请您去见石井太君。村野来了，没说有啥事儿吧？没说，只说请您即刻动身，车在外面等着呢。
0: 你看看，你看看，祸事来了吧？你好好管管你的火祖宗吧，这个家早晚会毁在他的手里。哼！哎呀，这个不省心的。
1: 石井先生，您找我有事儿？请坐。好，程会长，我们是好朋友，对吧？是。那我就直言不讳了。有啥话，您就直说吧。
2: 你到底把华永班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1: 这哪个龟孙王八蛋把我头上扣屎盆子呀！程会长，请你不要激动，来，坐，坐。有什么话，你可以慢慢讲吧。石井先生，这也太冤枉我了。我跟华永班非亲非故的，我藏他们干什么呀？哼，
2: 我之所以这么说。
1: 也是有根据的，中国有句俗话，叫做“无风不起浪”。这可真是啊，无风起浪啊！你可以去查，我身正不怕影子斜。
2: 好吧，那么我想问问您，您的儿子是叫崇大宝，对吧？是啊。
1: 我们这边可靠的情报相告，崇大宝与华永班来往密切，这就更不靠边际了。我那个儿子，他不务正业，好玩，爱看个杂耍。可自从博聚园关了以后啊，他就不去了。这咋就谈得上有什么联系了呢？
2: 真的没有联系？真的，真的。好吧，那么。
1: 我就暂且相信，不过你必须要你的儿子站出来，在我面前亲自告诉我华永班藏在什么地方。是是是是，只要他一回来，我就问他。如果他知道的话，我一定来报告太君。
2: 不是如果，是必须要知道。如果你不想你全家的性命。
1: 葬送在华永班手上的话，那么你应该知道怎么办。我知道，我知道。你知道吗？这次日本人找我，有明确的事实啊！你不要什么都管。这回呀，你得听我的。别动，小兔崽子回来了。 你可什么都别管啊！看我怎么收拾他！你过来，过来，过来！行了，你给我盯好了啊！
4: 好嘞！
1: 啪啪啪！啪啪！混账！啊！
4: 爹，
5: 你
0: 还真是你干的？
1: 我问你，

0: 你拿枪干啥？
1: 拿着玩
0: 玩，这是玩的东西吗？
2: 老爷小点声，别吓着咱儿子。
0: 没吓着他，是这个孽障把我

0: 美食口那两个日本兵，你们都知道吧？那是我宰的。哎呀娘，
1: 咋杀人呢？哎呀胡子，
0: 娘，他们不是人，是鬼。我是钟馗，替天行道，降妖捉魔，
2: 也除了你这个魔。
0: 哎呦，
1: 老爷，
0: 干啥呀？
2: 你这个孽障，你知道吗？你闯祸了。告诉我，是谁让你干的？是不是华运班那帮的人唆使你干的？
0: 哼，你管不着。
2: 你告诉我，他们住在什么地方？
0: 你要干啥啊？
2: 干啥？
3: 保命。
2: 你只要说出他们藏在什么地方，就能保住你的小命，就能保住咱们全家人的命啊。我实话告诉你吧，石井他们已经知道你跟华勇班有来往，早就盯上你了。
0: 是，盯着盯着呗，让他们来抓我呀。
1: 哎呦，你个傻孩子，千万别犯傻啊。你娘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你快告诉你爹，你爹可以替你遮掩过去、啊、
0: 娘，你管管，我才不想当你狗汉奸呢。
2: 你这个小兔崽子，我扒了你的皮。
1: 哎，老爷，
0: 你
1: 老爷，你干啥
0: 干啥呀？这是，哎，
1: 大宝，娘求你，娘给你跪下。
0: 哎，娘，娘，你这是干啥呀？
1: 宝啊，你是个孝顺的孩子，你要是心里还有你娘，你就答应娘吧。
0: 娘。大宝不是不孝顺，娘，你先起来。娘，行，我说实话，我已经加入了华勇班，拜了凤姑为师。您说，我能出卖我师父吗？
1: 不能。
0: 爹，听见了吧？还是我娘明白事理。
2: 畜生！
1: 我可不是那个意思啊，我糊涂。我的意思是说呀，咱不能不交出你师父，咱要是不交出你师父，你的小命就不保，咱们全家也都得死啊。
0: 娘，听我说，死就死呗。
1: 啥？
2: 听见了没有？听见了没有？外边人的命都比你爹你娘值钱，你堂堂一个崇家大少爷，却入了杂耍班，还是日本人要斩草除根的杂耍班。
0: 爹，我就喜欢走江湖，咋了？
2: 喜子知道吗？
0: 知道。不知道。我拜师的时候他不在，但是后来我告诉他。
2: 喜子，
4: 老爷，
2: 跪下，告诉我，杂耍班藏在什么地方？
0: 喜子，我看你敢说，
2: 混蛋，给我滚出去！
0: 怎么滚？我不会滚。
2: 喜子，喜子，喜子，你别听他的，你要是不说出他们藏在什么地方，第一个死的就是你呀！全树、铁蛋，留好他们，我们朱家的人一个都不能活呀！
4: 老爷，我，少爷，
2: 你别管他，他鬼迷心窍了。喜子，你是明白人，你不想眼睁睁地瞧着大伙儿都死吗？而且还是死在你的手上啊！
4: 不，少爷您别怪我，我想到，
0: 我说，
4: 他们就在城南的老街客栈。
0: 喜子，好啊，喜子，我平时对你这么好，你他妈敢诬赖我？行啊，行。从今往后，你给我滚得远远的！你给我滚！
4: 少爷，少爷，
1: 儿子，
2: 喜子，喜子，你不要理他，你立了一大功啊！以后啊，不要跟大宝了，你就跟着全叔在崇家管事儿啊！
4: 老爷，可是我还想跟着少爷。
2: 你是一个扶不起墙的怂货！
4: 老爷，老爷，
5: 好极了，崇会长，你不愧是大日本帝国的好朋友。
2: 石井先生，这可不是我儿子说的，这是我派下去的手下打听出来的。
5: 哦，是吗？
2: 是是是，我问过我儿子，

0: 他只是看他们的杂耍，没有跟他们有什么来往。
1: 好吧，那我就再相信你一次。崔爷，带齐人马，准备出发。
2: 嘿，
0: 石井先生，没有什么事儿，那我就先走了。
1: 不，崇会长，难道您不想亲眼看一看华勇班是怎样被消灭的吗？
0: 我。
1: 请给我接冈山大佐。
3: 喂，啊，石敬先生，有什么事吗？华勇班，啊，石敬君，我想我必须提醒你，我们宪兵队是帝国的军队，不是某个杂耍班的私人保镖。你个卖艺的人还想指挥我？
2: 大佐阁下，出了什么事？
3: 他们说找到了华勇班的住处，让我们宪兵队派人前去捉拿。
2: 如果情报准确的话，倒是应该派兵前去，毕竟是为了保定的治安嘛。
3: 啊，你也这么认为吗？
2: 是的。
3: 那好，你亲自带一小队前去。
2: 嘿，
4: 小程，快，
5: 快，快！

1: 大家辛苦了，
2: 大家辛苦了。
3: 哎，你们这是干嘛呀？哎，你们要干嘛呀？
2: 班主，没有人。这位老先生，请问，这里是不是住着一个杂耍班子？
4: 是啊，
2: 他们去哪里了？
4: 刚走，这不他们弄得乱七八糟的，我正在收拾。
2: 他们还回来吗？
4: 不回来了，店钱已经付了。
2: 崇会长，你说，会是谁走漏了消息？
4: 这我哪知道啊？
2: 你不知道，
4: 太君，您不会怀疑我吧？
2: 你的儿子，崇大宝在哪里？
4: 在家呀。
2: 好，现在就去你家。
1: 走。

0: 我们把这个地方包起来。
1: 太君，您这是啥意思呀？您不信任我？开门。 老来子，开门！
2: 哎，来了。老爷，您回来了。

0: 裘先生，现在可以叫您的儿子出来了。
1: 管家，管家！哎，
0: 老爷，这是咋回事啊？这大宝呢？叫他出来，太君要见他。
1: 少爷出门了，都小半天了。
0: 他去哪儿了？
1: 少爷和喜子一同嚷嚷，转身就走了。他没说，我也不敢问呢。
0: 喜子呢？喜子也跟他出去了吗？
1: 少爷不要喜子了，喜子心里不痛快，说要回去看他娘。我就让他走了。

0: 这可麻烦了，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这太君呐，我儿子不在家，他出去了。
1: 哼，不会是去向华云晚通风报信了吧？
0: 太君呐，您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儿子要是真给华永班报信儿去了，您就是杀了他，我二话不说。可是，您这没凭没据的就这么说，我这心里头不得劲儿啊。
1: 那请你告诉我，他现在到底在哪里？
0: 我哪知道啊！我这个儿子忒不争气了，一点正经事都不干，成天的疯玩儿。这会儿啊，不是泡戏园子，就是在赌桌上呢。太君，您可以打听一下，全保定府的人都知道我崇载德养了一个败家子儿。
1: 不要再说了，给我搜。
2: 嗯，嘿，
0: 太君，太君呐，您这一搜不打紧的，传出去了说太君不信任我，我这个维持会长我还怎么当啊？
1: 崇先生，请您不要这么紧张，我只是跟您开一个玩笑而已。不过我还是很想再见见贵公子，不会不方便吧？
0: 方便，等他回来我就领他去见您。
1: 好，我等着。我们走。

0: 难道就这么算了？你现在去杂耍会，找他们的会长狗司六先生，就说我要请他喝酒。
1: 请他？
0: 那个人一看就是个无赖。哼，我现在恰巧正好需要这样一个无赖。祥元君，辛苦了。
2: 走，快！快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 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五样，只需花一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 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事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亮视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

0: 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1: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0: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你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视明眼活素，
5: 5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天天小心瓶，
5: 快打电话，快行动，
1: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7: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

0: 珐琅观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3: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1: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视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4: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5: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2: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1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视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视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4: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 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

0: 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2: 量是名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框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3: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量是名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4: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5: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3: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吃上眼黄金叶黄素对眼睛好，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5: 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

0: 演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一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这怎么办？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快点，鱼！停！到了！就这儿啊，师傅。
1: 哎，
0: 这就是我们家宅子。哎呀，进来吧。
2: 真大呀！
0: 师傅，
3: 这地儿
0: 哎呦，
4: 来来来，还这个。
0: 好，
4: 师傅，
0: 先打，先打。
4: 这就是我们家的宅子，怎么样？还行吧？我爹呀，非说这宅子风水不好，就不住了。这比你们那大车店子强多了吧？
0: 有那么大宅子，你也不早点说，早点说有钥什么？没钥匙你怎么进来住啊？师傅，我是想办法骗我娘。哎，才把这钥匙拿到手呢。
2: 给头，快过来二舅，你甭说他了，大宝，谢谢你啊。
5: 谢我干啥？
2: 这不
5: 你是我师傅，
0: 师傅，这间就是正房，是我爹当年住的，你就住这间。哎呦，
2: 怎么样，大吧？坐北朝南，这间最好。
4: 这房可真够大的。
6: 哎呀，我呀，住这间住不惯，我跟二丫呀，住这间就行了。啊，怎么
2: 行？
0: 师傅，
2: 你怎么能住那间呢？那是下人住的。
0: 哎呀，
2: 我们本来就不是娇贵的人嘛，是不是？走，进去看看去。走走，
6: 我也要去看。
0: 方姑，你们就挨着我跟泥鳅住啊。
2: 我看行。
0: 哎，
2: 行，不行都行都行，来进来，铁头。
0: 那个铁头，给我，你们住内屋。
2: 你们俩住那屋，
0: 是？哎，那我住哪屋啊？

0: 太君，我太高兴了，您太给面子了。
1: 听说你是冯老先生的传人，那么想必你一定会不少绝技吧？
0: 都是皮毛，皮毛而已。
1: 哦，那今天何不妨在我们众人面前，让我们开开眼界，
0: 让太君见笑了。既然太君想看，那我就献个丑。
1: 行。
0: 借有一名目，叫一碗定乾坤。走。

0: 哎，大哥，好，真是腿好了。
1: 太君，要不晓得再来一个？
2: 啊，不不不，啊，走。
0: 哎，来来，大哥，大哥，你没摔着吧？哎，
1: 你这个。太君，我们这个都叫卖艺的小把戏，您那才叫真正的神技呀。
2: 苟会长，这么说你是真心想为大日本帝国效力了？
1: 想啊，我太想了。我太君，这为嘛蒙我们眼睛？
0: 是不是是不是要宰了咱们？
3: 这是哪儿啊？
1: 行，少你妈废话，
3: 这个命上。
1: 太君，这是嘛地儿啊？啊，
2: 给他们解开。
1: 太君，
2: 葛会长，让您受委屈了，请您原谅。这个地方按照规定，外人是不允许进来的。
1: 是，这个我知道。太君的地儿都是高级地儿，外人根本进不来。
2: 行吧。
1: 哎，别说，哎，这还挺大。
2: 不要惊慌，
1: 什么意思啊？
2: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外人，这里是不允许进来的。

0: 太君，您这是？狗会长，跟您开个小小的玩笑而已，让您受惊了。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太君，您呐，这可真叫天罗地网啊！南阳诸葛亮做中军帐。
1: 布下这八卦阵呐，赚得飞来将。太君，您可是大日本帝国的诸葛亮啊！哎，诸葛亮，诸葛亮！哟，太君，
2: 这，狗会长，这个是我送你的礼物，
0: 送给我的。
1: 是的，谢太君，多谢太君。狗会长，我把这个礼物送给你，不知道你拿什么礼物送给我呀？
0: 太君，我来的时候嘛也没带我，太君让我过来，我这心里高兴啊，我着急忙慌的就跑过来了，嘛也没准备呀，你这
1: 其他的礼物都不重要，我想要的就只有一个。
0: 太君，您说吧，只要我能弄到手的，我一定送给太君。您说，
1: 只要你用心去办，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办得到。
0: 嘛玩意儿？
1: 华勇班。
0: 嘿，就他们。太君，您放心，我一定给您找出来。
1: 必要的时候可以击毙。
0: 太君。哎呦。 我现在我有了这个，我尼玛谁也不出。等我把这帮小兔崽子抓出来，一个一个让他们给我跪下交代。交代不行，爹尼玛管我叫爷爷。等我把他们耍够了，再尼玛一个一个的枪毙。哎，
3: 大哥，那个凤骨也毙啊？
0: 那不能。 得搁些玩够了，再给毙了。凤姑，你说的凤姑，就是那个使用长鞭的女人。
1: 对对对，就是那小娘们儿。
0: 那小娘们儿可有本事了，那鞭子一甩，咔咔的。
1: 其他人我不管，我只要一个活的。
0: 哟，太君，您也是看上那小娘们儿了？
1: 我放松，
0: 怎么着也得可着太君先乐呵呀。
1: 闭嘴。
0: 我要的是龙占海。
1: 龙占海，
0: 龙占海，
1: 他之前不是华勇班的人，但是他们现在一定在一起。
0: 太君，您放心，不管他在不在一起，我都能给您找出来。
1: 你还可以多去留意崇在德。
0: 崇在德？能不能？他跟太君不是一条心呐。
1: 这个你不要管，总之，你去跟踪他的儿子
0: 崇大宝。
1: 对。
0: 就是他的儿子崇大宝，那么我相信很快就能找到龙占海。
1: 嘿，我尼玛今天算是走运了，我啊！崇在德也崇在德，你尼玛也有今天。崇大宝，你个小兔崽子，看我怎么收拾你！
0: 那就多多拜托了。嘿，我等着狗会长的好消息啊！
1: 太君，您呐就踏实的歇着吧，啊！
0: 我这一头一有新消息，我立马来向您报告。哎，
1: 对对，太君，我有了新消息，我怎么报告您呢？
0: 你知道大花旅社吗？
1: 就是总督府借那个。
0: 去大花旅社，找田老板。
1: 好，我知道，我知道。那么，
0: 在临走之前，还要委屈大家一下，把眼睛蒙起来。
1: 哎呦，太君呐，您太客气了，蒙蒙。
4: 咱都是江湖上混的，这点规矩我懂，蒙。大哥啊，那叫龙胜吧来着？
0: 哎，龙占海，华勇吧？
4: 对呀、啊，连太君都找不着华勇门，咱们上哪儿找去？这大海捞人呢，这是
1: 会动动你吃饭的家伙啊！ 你没事，你能不能动动你那脑子啊？一天就知道吃，你学学骡子，你
5: 就是你，
1: 我怎么说你好呢？我去，
5: 你憋着吧你。<笑>

0: 让开！哎，吃饭呢？还认识我吗？老子可忘不了你！看见没？这是干嘛的？这可不是吃素的，这是专门吃肉喝血的。
1: 我说爷，你杀我这臭要饭的顶啥用啊？白费你一颗枪子儿。
0: 想活命也成，告诉我华勇班在哪儿？
1: 华勇班干啥的？
0: 啊！少你妈给我装糊涂！那天那俩小丫头片子就是华勇班的。哎，你处处护着他们，哎，你就是跟他们一伙的。
1: 你可太抬举我了，我跟人家没干系，倒是人家时不常的还接济我呢。
0: 真没干系？
1: 我想有干系啊，可我高攀不上啊。
0: 行，今天我就信你说的啊。不过，把我的怀表、金链子还回来吧。啊，哎，
1: 您瞅瞅我这样啊，像是有怀表、金链子的人吗？
0: 你妈跟我装糊涂是吧？信不信老子崩了你？兄弟，我错了，给你赔礼，赔不是，我们给你赔礼，赔不是了。
1: 我没你这样的孙子，起来。
0: 谢谢干爷，谢谢干爷。
1: 滚呐！
0: 这你要饭，这用不上，你就还给我吧。
1: 我要不是看在你们是中国人的份上啊，毙你们八回，滚！
0: 我这枪啊，我这
2: 早歪了，
0: 我弄这，
1: 我
0: 这枪啊！哎呀！这你们怎么弄啊？这黄就给的头一次
3: 是
0: 就弄成这样。这
3: 大哥，我有个好办法，前面不是有个秘籍铁匠铺吗？咱去他那儿砸吧一块不就行了？
0: 这砸完了也不能用啊！这
3: 哎呀哥，你管他能不能使，你把他砸了一块最起码能活人啊。
0: 行吗？
3: 能行。
0: 哎对了，黄啊，哥给你个大事儿。
3: 啥大事儿？
0: 刚才那要饭花子一看就你妈是个狠角，我估摸着他肯定是华勇班的人，你跟着他肯定能找到他们的窝。
3: 哎大哥，就我一人啊？
0: 那小子看着其貌不扬，心里最你妈精，人多了露馅儿啊。
3: 可是大哥他打我咋整啊？
0: 你说你妈不就是个废物吗？你跟踪跟踪你，你妈不会呀你！
3: 快去呀！
0: 快点！这倒霉玩意儿气死我了！这
3: 大哥，
0: 这气死我了！这
3: 大哥，咱修墙去呗！
0: 走！哎，猫子，快点！

0: 哎，这个人呢？饶命！
1: 说，为啥跟着华宇班？
0: 日本人让那个狗会长干的。
1: 还真他娘的成狗腿子了！你们还有点中国人的味儿没有？
0: 干爷饶命啊！干爷饶命！我跟你说，我也是被逼的。我上有80岁的老母，下有……
1: 甭废话，裤带解了。
0: 啊？干啥呀？
1: 干啥？想活命吗？
0: 姐，
1: 坐下。
0: 哎呦，坐。不是爷啊，
1: 行，
0: 爷，您这走啥呢？这是啊，
1: 行。

0: 哎，我你们这帮家伙，让你们当汉奸！哎，爷爷，爷爷，爷爷，爷爷，放开我爷爷！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去！哎，去！停下！这车，哎，这不能开，开就跑位了。不开！呀西！
1: 怎么这样？
0: 报告，十中国的酒。
2: 长军，哎，你们要干什么？皇军需要，统统的，长军！哎，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这是明抢啊！混蛋，你的良心，大大的坏！哎，哎，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
0: 居然连我的秀都敢抢！听说这次冯老爷子伤得可不轻啊！我找冈山评理去。您找他没用啊！你说他们是讲理的人吗？他奶奶的！我这窝囊气算是受够了。这啥时候才能算个头啊？老爷，您请息怒。
1: 常言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把咱府上最好的金创药带上，我去看冯爷去。
0: 是。

0: 哎呦，老头子，喝口水吧。
1: 虫老爷，这边请。请。老爷，虫老爷来看您了。
2: 冯老爷，我来看您来了。
3: 虫老弟，你怎么来了？
2: 别动，别动，别动！哎呀，都是这么的老交情了，不见外，别客气啊，别客气，躺着，躺着啊。
3: 不能坏了规矩。
0: 他呀，硬气了一辈子，就这脾气。
2: 可不是嘛，提起冯老爷子，那谁都得挑大拇哥呀。可是啊，嗨，这世道变了。
3: 你来的正好，有几句话正想跟你念叨念叨。
2: 老哥请讲。
3: 不管你爱听不爱听，这话我都得说。这世道啊，是变了，可不管咋变，都别忘了咱是中国人呐。
2: 您这意思我懂，可我
0: 老头子，
3: 我知道你难，可这年头谁活得容易啊？咱心里头啊，得有杆秤。
2: 我有，您就放心吧。

0: 这句话，我心里头就踏实了。
1: 哎，方老爷子，你就歇着吧，我就不多做了。
0: 你请便吧。明山送客。
2: 来，喝口水。
3: 是你？你咋要起饭来了？
4: 谁病了？是不是冯老爷子？
3: 是，被日本兵给打伤了，伤了内脏。
4: 你说啥？
5: 干爹，干爹，哎呦，干爹，听说您老病了，我来看看您。听说是让日本兵给打的？
0: 哼，日本人到底是啥玩意儿？你瞅见了吧？听说你跟上日本人了，还干得挺欢实。
5: 没，干爹，您误会了，我呀，也只是应付他们，没办法啊。崇会长不也是在应付他们吗？干爹，
0: 甭叫我干爹。咱俩啥时候行过这个理儿啊？
5: 是没行过理儿，可是在我心里啊，早就把您当成我亲爹了。你看，
0: 行了，我身子骨啊挺不住了，你就让我身后的名声清爽点儿吧。
5: 干，冯老爷子，瞧您这话说的，好像我怎么着了似的。
6: 老头子，老头子，你看谁来了？
7: 师傅，师傅。
5: 你不就是，你
4: 龙战海瞅啥？没见过。
5: 干爹，您慢慢养着啊，我回头再来看您的啊。
7: 干爹，
4: 他是您干儿子？
0: 哪有的事儿啊？我从来没认过他，他就这么胡叫。战海，
4: 哎，
0: 你见过他？
4: 见过，不是啥好鸟。
5: 你妈瞎呀！
0: 哦，是这么回事儿。战海，你琢磨着。石井为啥老是不放过你啊？
4: 他老想从我这儿拿样东西。
0: 啥东西？
4: 他们管那个叫啥胶片，拿灯一照，在墙上能出人影
0: 啊，
4: 能瞅见仙人铺的人是咋死的。
0: 那叫影电影，我在城东光明戏院看过两场。那东西在你手上，
4: 看不清楚，留着没啥用，我给扔了。
0: 哎呦，那你可得当心了，他们是怕别人看见这玩意儿，那仙人铺的事儿不就露馅儿了吗？
4: 对呀，我说他咋老跟着我呢？不行，我得回去找。
0: 对。你得赶紧离开保定府。狗四六要真是你说的那样，八成他是去报告石井了。
4: 那你呢？
0: 甭管我，我自有法子应付。啊，老婆子。
6: 哎，爸。
0: 把我的包袱拿来。
6: 哎。

0: 的。这是我祖上传下的几件道具，日后你也许用得着。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

0: 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紫补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

0: 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

0: 不抓超市药房案例，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紫补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

0: 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6: 这怎么办？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学习很苦，但是坚持很酷。执笔逐梦，皆是全力以赴。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你啥也别说了，快走吧！啊，师父，我改日再来看你。甭急着来看我，日后你要是能回来，在这屋里多待一阵儿，也许。 我能给你留下点啥东西？您这是啥意思？啊，没啥，快走吧，走吧，啊。
1: 哎，再见，师娘。
0: 老婆子，啊，去把明善给我叫来。
2: 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你就好好歇着吧。哎，啊，
0: 叫你去你就去，快去呀！

0: 老爷，您找我。明山呐，你去趟城东光明戏院，找张经理，向他借一个胶片盒子。好。
1: 哎，
2: 谢谢，田老板，
1: 什么情况？
2: 我发现龙山海了，赶紧通知。

石井太君，有新情况发现，发现了龙斩海。哦，对，他就在那个冯家大院，请速派兵包围了吧。是，把冯家大院团团的围住。

0: 东家，东西进来了。哦，没事了，明山，你回酒棚忙去吧。出门的时候别忘了关大门，待会儿有客人来。
1: 东家，您没事吧？
0: 老婆子，哎，扶我出去。干啥？问那么多干啥？对了，你把我以前演出的大褂儿和盖布找出来，再给我弄壶酒。
2: 你这是要唱哪出戏呀？大戏。
3: 这辈子最大的一出戏。哎，太君，我一直等着你们呢，我亲眼瞅见他，就在里面呢，没见他出来。
4: 进去，哎。
0: 你进屋去，
3: 干爹，干爹，
0: 进去啊！
3: 皇军来了，干爹，进去，千万别出来。干爹，干爹，日本太君来看您呢，日本太君想，
0: 哼，来的不慢呢。
3: 您知道我要来啊？
5: 那就。
0: 请你把龙展海交出来吧。哟，你们来晚了一步，他走了。嗯，
3: 没，
0: 从大火里伸出来，我一直盯着他呢。你要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追，慢。石井先生，我知道，你之所以不放过龙展海。
5: 是想要一样东西？什么东西？这得问你啊！你要说不是，那就算了。我啥也不说了。不，龙战海偷走了我的东西，并交片，你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吗？
0: 实不相瞒，交片。
5: 就在老夫手上。你要敢抢，我立马就毁了他。冯先生，这个东西是我的，龙战海把它偷走了，现在你该物归原主。哈哈，
0: 你说是你的，就成你的了。
5: 没那么简单吧？好，我明白了。你说吧，你需要多少钱？哈哈哈哈哈哈！我都是快要入土的人了，要钱干啥？那你想要什么？
0: 银碗，仙人铺的银碗。石井先生，今天你我打一场擂主和，赌注。 就知道胶片和银碗，哼，
5: 好啊，没问题，
0: 那就赶紧派人去拿银碗吧。

0: 我倒想知道，您说吧，我们怎么个比法？我老了，力气活当然比不过你。听说石井先生是日本有名的戏法高手，今天你我就比比戏法如何？
1: 乐意奉陪。
0: 放桌上啊！

0: 那就请吧。
1: 好，那老夫就先献丑了。
2: 中国有句古话，大道至简。今天我这戏法也非常简单，各位可得瞧好了。

0: 嗯，好功夫，冯先生，那就请你把他们再变回来，给在下。
1: 否，
0: 我能把银碗变走，你就得变回来，这才叫打擂。
1: 嗯，
0: 好啊，没问题，那就接你的道具一用，
1: 请。

0: 唐先生，你把东西变哪儿去了？你赶紧给我交出来！哼，对不起，当初师父只教我把东西变走，没教我变回来。你说什么？银碗是中国人的，理应完璧归赵。混蛋！认输了。看起来你们大合办也不过如此而已。
1: 祖宗就是祖宗，孙子就是孙子，给我搜！老婆子，住手！别打，别动！冯先生，
2: 如果你不把东西交出来，
1: 那我就把你的妻子变到地狱去！
2: 你敢点，你就变回来吧！你要是不变，
3: 你个下三滥的玩意儿，你还算中国人吗？
2: 老头子，甭管我，我先走一步，在奈何桥那头等着你。
1: 别，别家！哎。

0: 冯老先生，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把东西给我变回来。
1: 好，我成全你。

0: 一定有机关，告诉我，他把东西藏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啊！不说我就杀了你！
1: 太君，天地良心，我真不知道。虽然我管在教干殿，可他从来没认过长安人。
0: 把这房子拆了吧，掘地三尺，我就不信他能住到天上去。
2: 对，找三宝，挖！
0: 搜，
2: 嘿，
0: 找。

0: 闪开！
1: 能不能？能不能？
2: 安静！
0: 混蛋！
1: 你个死老头子，你连太君都敢糊弄你！
0: 冯老先生，能够见识你的绝技，是我的荣幸。不过，你能死在我的手上，也是你的荣幸。
1: 太君，太君，我想起荣湛还在哪儿了？
0: 在哪里？
1: 他在西大街摆了个摊儿，他也扮成叫花子，平时靠我挨打挣钱。
0: 快快带路！

0: 没招牌。哎，你看，这就是他们刚才砸的，砸了个稀碎呀、啊！哎，他们没事，就在这撂地儿啊。
1: 没想到他这么大胆，竟然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
2: 雍振海他已经盯上我们了，
3: 才一进还会回来，我会盯起他，
4: 就算是。

1: 如果他再回来，他也绝不会再出现在这儿。
2: 为什么？因为葛会长已经认出他了。那怎么办？你们先回去。佐藤，你跟我去见冈山大佐。是。
3: 什么？石进军，我没有听错吧？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所以还请大佐阁下下命令，把所有的乞丐都抓起来，因为龙战海就混在里面。
3: 石进军，你知道保定全城有多少乞丐吗？你想让我用皇军的军粮去养活他们？
1: 大佐阁下，这关乎帝国的大业，还请您不要怠慢。
3: 哼，笑话。帝国的大业如果被一帮乞丐所左右，那就不称其为帝国大业了。
1: 这么说，你是不打算配合我们了？
3: 石进军，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曾经说过，你们的地盘用不着我操心，不是吗？
1: 好，那告辞。
3: 我对慈善事业没有兴趣。
4: 丹菊，冈山这个家伙太狂妄了。
1: 一介武夫而已，他既然不肯派出宪兵，那么我们只有自己去找。
4: 是，丹菊。
1: 龙战海一直都潜伏在我们的眼皮底下，看来他对我们有所企图。
4: 难道他想报仇？
1: 是的，这些闯荡江湖的中国人，他们为了报仇，绝对不在乎再多牺牲一条性命，甚至是牺牲他们自己。
4: 那我们岂不成了诱饵？
1: 怎么，你害怕了？
4: 哦不，我怎么会怕他？
1: 我一直都认为，上次潜入我们后院的人就是他。现在看来，的确是。
4: 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的前院和后院都布满了各种机关，他如果敢过来，一定会落入我们的手心。
1: 不可大意，除了机关以外，我们还要加强警戒，再出现什么意外，我们无法向吉谷将军交代。
4: 明白。

0: 东家留下两封遗书，一封是给大慈阁空明法师的，这另一封是留给咱们的。
1: 密山哥，留给咱们的，说啥了？他把酒坊和这宅子。
0: 都留给咱们了，那给空明法师的呢？东家一生仁义，老两口乐善好施，老太太更是一辈子吃斋念佛。老两口死后没有别的念想，就想请空明法师。 再帮着做场法事，伙计们，再给老两口磕个头，就当是送行吧。

0: 请问施主可是姓龙？
1: 在下龙正海。
0: 阿弥陀佛，贫僧法号空明，跟冯施主生前是莫逆之交。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幡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暂刻一百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幡，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幡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4: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5: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杀菌消毒，净化水质，口感清澈顺滑，对身体呀、特别有好处。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6: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亲眼遇奇万。

0: 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而且啊，用它喝水还能杀菌消毒，软化水质，要想喝健康水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3: 没错，
2: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

0: 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币四中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块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这怎么办？可以游字，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玩字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咳啊，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随我来。这是义和团一位志士留下的，冯施主让我转交给你。
1: 谢谢方丈。

0: 看来此人并没有来这儿。
1: 崔爷，进去收起机关。
0: 崔爷，不要动！混蛋，一定是有人破坏了机关，大家小心。

0: 你这是啥意思啊？没意思，我始终都想见见您的儿子，可是这么长时间了，我却一直没有见到。这个孽障，他一直没有回来，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1: 丞先生，我想你可能是误会了，你是冈山大佐器重的人，我对你毫无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你的儿子，因为只有他才能帮我找到龙战海和华永班。
2: 石井先生，我想你可能是误会了，你是冈山大佐器重的人，我对你毫无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你的儿子，因为只有他才能帮我找到龙战海和华永班。
0: 石井先生，你把我放了，也照样能找到他们呀。等我儿子回来了，我一定问华永班的事情，我一定把。
1: 我不必了，还是按照我的意思办吧。为了帝国的利益，那就请你先委屈一下。
0: 哎，石井先生，你不能这样对待我呀！你不能这样对待我，石井先生，你不能这样对待我。 我是来向你要人的。哦，什么人？
1: 你是在装糊涂吗？请你把我的维持会会长重灾的交出来。对不起，现在暂时还不能放人。
0: 你说什么？石敬瑭，你抓走了我的。

0: 地方委员会会长，连个通报都没有，你的分明是没把我放在眼里。保定的治安刚刚转好，你这样做将带来极坏的社会影响，有损于共荣模范城的声誉。石进军，你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1: 对不起，大佐阁下，即便您这样说，石进依然不能放人。
0: 混蛋！
1: 就算您一刀把我杀了，我也不敢违抗吉谷将军的命令。
0: 好，那我就找吉谷将军。

0: 这不就好了？
1: 那家伙叫冈山，是日军驻保定的最高指挥官。
0: 您的药好了。
2: 好，
0: 谢谢啊。掌柜的，这些药不错，不用找了。
1: 哎，好嘞，好嘞，好嘞，您慢走啊。
0: 好，告辞。
2: 好好好。
3: 掌柜的，等我娘病好了，我再来好好感谢你。
2: 您客气，您客气了，这是我们的本分。得了，您慢走。
3: 好嘞，走了。
0: 抓药。
3: 双良，没事吧？
4: 没事，
3: 走。

0: 在中国的土地上，品尝我们日本的茶道，这也是别样的享受啊！
1: 将军阁下，此次叫我来，不仅仅是喝茶吧？冈山在我面前抱怨，说你去与各连暗院，招揽了保定的妓院。冈山这个狂傲的家伙，他简直就是目光短浅啊！
2: 这是他分内的计策。
1: 再说，我们做的是秘密工作，不能搞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
0: 是，请将军阁下指示。
1: 霍桥，把崇会长放了吧。嗯，
0: 什么？将军阁下，如果那样的话，华勇奔。嗯，
1: 冈山既然提出来了，我们就给他个面子。再说。
0: 以后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他做。是。
3: 来，破桥。少亮，情报。

珠宝，这儿。

0: 来，我起来，你看啊，嘿，别这么扁，前面是勾的，后面是绷的，记住了啊？
1: 记住了吗？
0: 嗯，来，你呀，偷懒，
1: 来，
2: 扣扣扣。

0: 哎呀，大宝，你这干嘛呢你？
1: 啊，师傅，练鞭呢。
0: 练鞭？啊，就拿这个练啊。
1: 啊，
0: 这哪行啊？喏，拿这个。
1: 多谢师傅赐鞭。哎呀，我只是让你练，
0: 又没说要给你。这可是我爹给我的，好好练啊！
1: 凤姑，哎，二师兄，咋了？也没啥事儿，就是说句话。
0: 你看你这跟平时不一样，磨磨唧唧的，有啥话赶快说。
1: 就是咱俩的事儿。
0: 大宝，你怎么了？
1: 他打我脸了！哎呀，你倒是慢点啊你！怎么哪儿都有你啊！哎，凤姑，活该！凤姑，
0: 啊，哎，大师兄啊，来来来，
1: 啊不，我不喝。
0: 有话跟我说是吧？哎，
1: 说吧，啥事儿？
0: 我就想跟你商量商量，那个咱俩成亲的事儿。啊，成亲啊？
1: 我说，咱们是不是该合计合计，定日子呀？嗨，
0: 算啥日子？咱江湖人也没那么多讲究。
1: 要不今儿个，咱就把这亲给成了。哎，这真的？啊！哎，可是拜天地的头上，今儿个是不是晚了？
0: 拜天地？嗨，用不着。要不今儿个黑家，我就把这铺盖抱去你屋。哎哎哎，
1: 那。 那行，那，我先洗个澡啊。

0: 大师兄，你笑啥呀？
1: 兄弟啊，啊，哥跟你商量一事儿，啊，啊，今天晚上吧，你就先到别的屋睡去，啊，是这么档子事儿。今天呢，我给你份姑姐啊，我们就要
2: 圆房了。
0: 啥？成亲？
1: 你凤姑姐说了，咱们都是江湖人，没那么多讲究。
0: 这也太不讲究了！哎，
1: 你小子，你才不讲究呢！赶紧走！

0: 干嘛呀？往那边。嘿，四师叔，你咋来我屋了？
1: 跟你凑合一宿。
0: 为啥呀？你不是跟师叔一屋吗？
1: 被撵出来了。
0: 怎么了？哎呀，那……啊？哎，怎么又走了？

0: 叔叔，我总算等到今天了。
1: 哎，大师兄，泥鳅他是哪个屋了？
0: 泥鳅啊，隔壁。
1: 哦，隔壁是。哎，你还傻坐着干啥呀？天不早了，赶快睡吧啊！
0: 啊！
1: 饿死我了！

你干什么呀你？哎，别闹，睡觉呢。

0: 哎呦，干啥呀你？
1: 你干啥呀你？
0: 我是要圆房啊！
1: 哎，你要去你就好好去，你干嘛摆弄我干嘛呀你？啊！
0: 我干啥了？

0: 我就不信，我今天圆不了房。哎呀，敢欺负我师傅，哎，你弄死我！我操！哎呀，敢欺负我师傅，我抽死你！干什么呀你？你敢欺负师傅，我抽死你！嘿，给我撒开！给我撒开！
1: 去一边去！哎，你还真撒呀你！
2: 我动手！
1: 你这一个个大半夜的都不睡觉，干什么呀？你不睡，我睡去。哎，凤姑，你这……哎，师傅，哎，凤姑，
2: 行行行，走开，
1: 凤姑，
2: 师傅，师傅，
1: 就知道你小子没安好心，我打死你个小王八蛋，你信不信？
2: 打呀！来来来，打呀！
1: 打我师傅饶不了你。
3: 臭不要脸！师傅，师傅，嘿，这成的叫他妈什么亲呢？啊，师姐，咋的？不成亲了？
4: 不成了？
3: 哎呀，您这个臭丫头，你还给我笑，给我笑！

0: 大师兄，我正想。哼，我抽死你，打死你，不要脸的，抽死你，打死你！大师兄，大师兄，昨儿个我一宿没睡。真的？嗯，我琢磨着，这事儿再拖着，对不住我爹。
1: 本来就是，昨儿个黑家就给。
0: 对，我觉得这事儿拖着呀，我这心里啊过不去。
1: 我更过不去。不瞒你说，昨天。

0: 我也一宿没合眼。
1: 真的？那要不咱们今儿个黑着就干。
0: 行，那可不敢再撂蹶子了。
1: 哎呀，行啊，都听你的，喊着泥鳅一起去。
0: 啊？这，你说这啥事儿啊？
1: 沙石井啊！
2: 哎呀，你都魔怔了！我的天哪！
1: 那你琢磨啥呢？
2: 我。

0: 有神，有机关，
1: 咋办？
2: 既然来了，那我们谈虎穴也得闯，走。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0: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动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哦、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嗯、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
3: 哦、
4: 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
3: 哎、
4: 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
3: 哦、
4: 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
3: 嗯、
4: 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嘛、
4: 嗯、
3: 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嗯、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3: 啊。
4: 您呀、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呀、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3: 不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

0: 家特拿出5000台驼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驼洛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驼洛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驼洛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驼洛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我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驼洛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驼洛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驼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啊、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驼洛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驼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0: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4: 不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图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图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

0: 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可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就是一车，走吧。
1: 我们一定会回来救你的，
2: 你快走。

0: 关住，是龙战海。
1: 行，你看清楚了。
0: 看清楚了。
2: 师娘，
0: 你这个大混蛋，你根本就不是个爷们儿。正经功夫不行，见证这些妖术。
2: 凤姑是吧？感谢你自投罗网，把自己留在了这里。
1: 别在这给我废话，要杀要剐，你下刀子。
0: 不，我怎么舍得杀死你？我还要把你留着，当做诱饵呢，诱饵，懂吗？

0: 龙大哥，你们回来了。大师兄，沙雕石井了吗？
1: 龙大哥，你们咋睡这儿了？
2: 等你们回来呀！哎，大耳朵，快去告诉大伙，大师兄他们回来了。
3: 快！
0: 二师兄，石井杀了吗？
3: 龙大哥，你咋不说话？
1: 我就不该回来，死也得死一块儿。
3: 死，死多容易啊！死啊！
1: 死怎么给你师父报仇？怎么给先人婆报仇？大师兄，龙大哥说的对，咱们得活着，想办法把师姐救出来。师父，师父，龙大哥，我师父呢？嗯？怎么都不说话呀？我师父呢？师爷，我师父呢？
4: 师姐没回来啊？
1: 啥？

0: 我师傅是不是已经
1: 闭嘴，少在这添乱。
0: 不是，
1: 龙大哥，我师傅咋的了？
2: 你师傅被石井抓走了。
0: 啥？

0: 你们俩去找死啊！罗大哥，我得救我师傅去啊！
1: 大宝，
2: 师姐，
0: 我得救我师傅，
1: 师傅不会有事的，
0: 啊！
3: 看起来白鼠实验的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
4: 是的，至今看来性能稳定。
3: 幸亏第二实验室昨天没有遭到袭击啊。
4: 我请求进行活体实验，听长官批准。
3: 难道这么快就要进行活体实验了吗？
4: 战争进展顺利，前方急需新型武器，请长官批准。
3: 可是现在没有这么多的活体。不过没关系，我会把你的报告及时转呈给吉谷将军批阅。
4: 我听说昨晚抓了一个活体。
3: 你是说？哦，不不，这个人不行，我还要拿他来当做诱饵呢，不能轻易杀死。
4: 不会的，我向你保证，田十一号不会把人马上杀死，而是慢性中毒，让他生不如死。
3: 哦。

0: 在国际园比武的时候，你让我饱受了耻辱。今天该是你偿还的时候了。
1: 你这个混蛋！
0: 都说中国的花姑娘大大的好，如果没有品尝，
1: 你要干什么？
0: 实在是太遗憾了。
1: 你要干嘛？你别碰我！你别碰我！
0: 太刺激！
1: 你别碰我！你别碰
2: 我！帮主，
3: 闭嘴！你们几个把他带走。
2: 哎哎！走！走！走！
3: 他是我们最好的试验品。
0: 孙爷，知错了。
1: 你放我出去！你们这些混蛋！
4: 你向我保证他不会马上死掉，对吧？
5: 侄子长官，我敢保证。
4: 好的，开始。
5: 开始。长官，这就是甜食一号的奇妙之处，它的特点就是味道发甜，有一种甜食般的诱惑，让人不知不觉的中毒，全世界都不会知道，这应该是一种毒气。

0: 这是什么呀？是一张地图。啥叫地图？这就叫地图。我现在画的就是我们家货站的地图。
1: 关键是这么多房子，你知道是哪间呢？
0: 要不我再去打探一下吧。
1: 你小心点，里边的机关一准不少。
0: 去了几趟了，摸着他们的路了。
1: 哼，
0: 还不如让俺的大。

0: 耳朵去呢。
1: 我看行。这头
0: 行，大耳朵
1: 瞧你的，
0: 找到师姐给你好吃的，乖。

0: 我们是日本的机关，咱俩进去救不出来的。那咋办？冷静，我想了一招，兴许管用。
1: 啥招？
0: 哎，你们几个，搬这边来。好嘞，好嘞。哎，把酒往那边放。哎，你们几个小心点啊。
2: 明山，
3: 好。
2: 明山，哎，
0: 你怎么来了？哎，
2: 今儿个不是冯老爷子的双妻吗？我想拉点酒，给老爷子做场法事。
0: 亏得你还记得。行，要多少随便拉。
2: 装几坛子。
3: 哎，这咋喝上了？这个也罢了，差不多了，再加点上，不差这口。齐了，齐了啊！行了，咱把话说在前头啊，按照合计好的来。
4: 齐好了呀，
3: 谁都别胡闹。
2: 师傅，这要让别人知道，那就是不仁不义。
3: 大宝，总得有人在外面守着，在这经营你师傅，也是救他，知道吗？哎，行吧。二丫，一会儿能不能救凤姑出来，全指望你们了。
5: 放心吧。
3: 各忙各的，都散了。
5: 小心
3: 啊！小心点啊！这回你瞧。 哪儿都好，带路。
2: 你把东西都搬下。
3: 应该就这儿。

先生，王二丫。

0: 没事，英雄，赶紧的，扶风姑走，我跟战海殿后。快，师姐，来，大师兄，你小心啊！好。
1: 是我师父，慢点，快点，走，快，大宝，快带你师父走。
0: 师姐，小心点，
2: 慢点。
0: 把被褥铺好。师姐，师姐，
2: 慢点。
0: 慢点。
2: 大宝，你出去吧，别添乱了，我要给师姐擦身子。
0: 哦，擦身子呀？那行，我稍有热水。
2: 哎呀，谁早就烧好了？哎呀，男的都出去。
0: 没听见啊？男的都出去，出去。你不是男的？
2: 我是男的。
0: 那出去啊！哦，那行，我在门口守着。
2: 哎，
0: 你不是男的啊？走。有事叫我啊。
2: 哎。

不是救咱们的人，仙人铺的人，你不是说仙人铺的人都死绝了吗？

0: 宁乔，哎，你带客人先进屋，我去瞧一眼凤姑去。
1: 好，
0: 好，请。哎，
2: 师傅，
0: 你们回来了。
2: 啊，
0: 凤姑咋样？
2: 挺好的。哎，你不能进啊。
0: 干啥呀？
2: 什么干啥？我师傅在里边擦身子呢，任何人等不得入内。
0: 啊，啊，好。你在这干啥？
2: 我给我师傅看门呢。哎，
1: 铁头。
3: 哎，二师兄，你们都回来了。
4: 龙大哥，
5: 铁头啊，
3: 这两位是
1: 路上遇到的，
5: 没事吧？
4: 没事，是我和大宝还有二丫姐把他弄上车的。
5: 好着呢，
1: 铁头，倒茶，二位好汉，坐。
3: 哎，好嘞，
5: 请坐，请坐。给口水喝。战海，龙战海。
1: 哎，你咋知道他叫龙战海啊？
5: 孙泥鳅，大名孙成富。
1: 你是？
5: 师叔，
1: 师叔，
5: 侯振国师叔，师叔怎么是你呀、啊？师叔，
1: 小叔，
5: 刚才我在院里听你们说凤姑，我猜想就是你们。哎，进来一看，果然是你们啊！
6: 我说呢，怎么会嫌人铺子少？原来是自家人呢。
1: 小叔，咋会那么巧啊？啊！
3: 哎，
5: 刘奎，凤姑咋样？
0: 大宝不让进，说凤姑正在擦身子呢。
1: 大师兄，你瞅瞅，这是谁？
0: 这不就刚才救咱们那两位吗？
1: 哎呦，你好好瞅瞅，师傅的五弟，咱小叔啊！
7: 哎呦，我的天哪，可不是！哎呦，小叔，
5: 师叔，
7: 大师你啊！
5: 伤得怎么样？
7: 没事，蚊子咬了一口。
5: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7: 坐，
5: 来来来，
7: 坐
5: 坐坐，
7: 来。
5: 坐，商量啊！
1: 哎，
5: 还记得我跟你说仙人铺的华勇班吗？
1: 记得呀，
5: 这几位都是华勇班的。
1: 这天底下真有这么巧的事儿啊？
5: 那是，这叫无巧不成书。哎，啊，刘奎，
0: 哎，
5: 我大哥呢？
0: 我师傅，
5: 他怎么了？
0: 过世了。
5: 什么？得的什么病啊？
0: 没有。是日本鬼子给害死的。
5: 鬼子？
0: 我们就是为了给师傅报仇，刚刚才去杀的石井。
5: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师叔，仙人铺被鬼子给灭了，就活了我们几个。
5: 什么？
6: 鬼子用的什么鬼器？全村老少都。

0: 原来是你们呀！还不快走！我们刀枪，跟我们进去躲躲吧。现在大搜索，跟我们走吧。走，走，
1: 走，走，走，走。

0: 凤儿，刘奎，这怎么回事？
1: 石静害的。

0: 他是谁啊？凤姑的小叔，最小的那个小叔。小叔，我小时候好像见过，听师姐也说起过。
1: 那时候你还小呢。师姑，你是说他是我师父的叔叔啊？应该是吧。对，你应该叫师爷。
2: 师爷在上，受徒孙一拜。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7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 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 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事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亮视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的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
2: 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睛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
3: 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 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4: 抢到了，抢到了！ 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1瓶装才3.95块，我抢到了。值，
5: 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 今天呢，你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6: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1瓶就要299，今天。

0: 天只要3.95块，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 亮视明眼活素，
2: 5大好物1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3: 店主小精灵，
2: 快打电话，快行动！
4: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6: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0: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1: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7: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

0: 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视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2: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3: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视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视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1: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4: 亮视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视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

0: 这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1: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块，前100没订够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2: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3: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吃上眼黄金叶黄素对眼睛好，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4: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符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量十名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量十名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我直接要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量十名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量十名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0: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4: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

9.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4: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

0: 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师爷在上，受徒孙一拜。哎，这可使不得，快快起来。你还是叫我小叔吧。你是？
1: 我是凤姑的徒弟，我叫琼大宝。
2: 他还得喊我师叔呢。
0: 那不是背后叫的吗？
1: 他爹是汉奸。
0: 你怎么又来了？我爹是我爹，我是我。再说我爹也不是汉奸呢。
1: 你爹是？他爹是保定维持会的会长，崇在德。
0: 你是崇在德的儿子？啊，
3: 师叔，大宝是好人，这院就是他家的。要不是他，我们在这儿还待不下去呢。
1: 你是？
3: 啊，我是二丫，师叔好。
1: 二丫，村东孙老盛家的二丫头。
3: 哦，
1: 嗨，
0: 我走的时候，你才这么高呢，这都长这么大了。
1: 小叔，我是小伙子，我家住在南街，我爹是王宝生。
0: 王宝生，那个时候你就更小了，我是真想不起来了。师叔啊，我记得师父以前说你一直在北平，怎么现在也到保定来了？哎，这事儿说来话长啊。要不这样，让凤姑多睡会儿，咱们出去慢慢说啊。走吧。
1: 师爷，请。
4: 走吧。我之前啊，在北平上学，毕业之后呢，到了一家报馆做事。东北三省沦陷以后，由于报馆报道了一些抗日进步言论，被查封了，我就离开了北平，参加了革命。
5: 小叔，啥叫革命？
6: 嗨，革命。
1: 革命你都不知道，就是不用枪，用刀，咔嚓一下，把命给割了。革命可不是你说的这个意思，革命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抵抗日本侵略者，把日本人赶出咱们的国土，解放全国人民。
0: 小叔，那不就是杀日本鬼子吗？
1: 是，也不全是。你们杀鬼子是为了报仇，还算不上这革命。
0: 管他革不革命呢。
1: 那只要是杀鬼子，准没错。杀鬼子是没错，可是像你们这样盲目的行动，恐怕杀不了几个鬼子，连命都得搭上。
0: 我不管，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哎，
1: 不怕牺牲是对的，可是盲目的牺牲，这就是错的。送死可不是真豪杰，既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自己，这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师叔，那咋个杀法？
1: 参加八路军，有组织、有领导的，投入到抗战。
0: 八路军，听说过，他们是一帮什么样的人？
1: 八路军是人民的武装，我和双亮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
0: 哎，师叔，那你们有枪，要不帮我们把石井给杀了吧？
1: 这抗日可不是杀一个石井，而是要把所有的日本……
0: 你不杀石井算啥抗日啊？
1: 是要把所有的
0: 双亮。
7: 张海，我记得你师父是叫王永春，你怎么也加入华永班了？我没入他们班子，仙人铺被鬼子给灭了。我娘让我去保定找侯师傅，让侯师傅他们离开保定，好给仙人铺留个根儿。可我一到保定。
1: 侯师傅他老先生就故去了，刘奎和凤姑他们怎么都不听我的劝，非得跟石井拼命。刘奎，战海说的对，要想消灭敌人，首先要保存自己。哎，战海，啊，你怎么也加入了他们杀石井的行动中了？
7: 我寻思着，我要不把石井杀了，他们不会离开，那我就先动手。

0: 他们减轻点负担，可他们非得亲自动手，说什么都不听。这回好了，仇没报，凤姑给石静抓了。
1: 那我们华永班的仇可不得自己报啊！你老是华永班，那不能想想仙人铺啊？
2: 不，咋个意思啊？啊，我们华永班不是仙人铺的。哎，我们杀了石静就是为了给仙人铺。
1: 行，你走。好了，咱们今天啊，不讨论这个问题。我看这俩孩子也困了，咱们早点休息，改天再讨论啊。
0: 大宝，赶紧的，给我师叔拾到个屋子出来。哎呀，
3: 那不现成的吗？师爷，请吧。不是不让你叫师爷吗？
2: 那哪成啊！不能坏了江湖的规矩，更不能乱了辈分。
1: 师爷，请。
2: 我也歇着去了。
3: 卢大哥，我要跟你一起睡。
1: 走吧。
2: 哎。
1: 龙大汗，今儿你救了凤姑，谢谢。扯远了。哎，何长，真没想到，咱们救下的竟然是您的同乡。
4: 是啊，我也没想到，在这种情况下，能碰到自己的亲侄女。
1: 我看他们对抗日一点都不懂。
4: 就知道打打杀杀，报仇。
1: 你刚进部队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凭着一腔热血和仇恨，每一个革命战士的成长都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在战斗中锻炼。
4: 哎，您是想带他们回根据地啊？
1: 是啊，我担心把他们留在这里，要不了多长时间，连命都没了。
4: 哦，也是。
1: 好了，睡吧。
4: 哎。

0: 干啥呀，大师兄？
1: 我问你，刚小叔说的，你咋想？
0: 师叔说的，我也没全听明白，不过有些话挺在理的。
1: 你啥意思？合着你是想跟他一起投八路去？
0: 我觉着吧，投八路也没啥不好。
1: 我告诉你，你就当我没说，你给我记清楚了。要当八路，你去当，我不会去的啊！你师姐醒了也不会去，知道吗？赶紧的，睡觉。

0: 小叔，
1: 哎，
0: 你这是闹啥呢？
1: 刷牙呀！哎，我告诉你们俩，以后你们俩也要坚持每天刷牙，知道吗？
0: 哦，那你拿的这是啥呀？让我看看呗。
1: 牙刷。
0: 牙刷。辣死了！
2: 给我试试，
0: 又麻又辣。
1: 这是牙粉。
0: 哎，大耳朵你也尝尝。大耳朵，你尝。
1: 这不行，这不行，快给我，给我，给我！哎，
2: 师姐醒了，
1: 醒了，走走走，快走！
0: 师姐醒了，师姐，师姐你醒了，
2: 师姐，
3: 可恶！
0: 师姐，是我们把你给救回来的，
2: 还有我。
0: 还有大耳朵，
2: 师姐，你看这是谁？
1: 凤儿，我是你小叔。
2: 小叔，师姐别急，
1: 别动。对，我是你小叔。
2: 小叔，你回家了？
1: 我没回家，这是保定，你也在保定。
2: 保定，姐。你咋不记得了呢？你跟大师兄还有二师兄去杀石井，被他们抓了好几天呢。昨儿我才把你救回来。
1: 是啊，你一直昏迷不醒。凤儿，

0: 他们怎么把你蒸成这个样子了？我记得我闻到一股香味儿，特别特别好闻。后来我就不记得了。香味儿？小叔啊，你咋回来保定的？哦，我参加了八路军。
1: 这次来保定是执行任务的。
2: 八路军，
1: 对，八路军是抗日的队伍。
2: 凤儿，
1: 小叔，
2: 我爹呢？凤儿，
1: 刘辉把你爹的事儿都告诉我了。张海，把仙人铺的事儿也都跟我说了。
2: 龙张海。
0: 龙大哥也去救你了。哦，对，
1: 我听二师兄说了，他说要不是龙大哥，只怕还救不出你呢。那他现在在哪儿呢？我得去找他说声谢谢。
2: 别动，
1: 凤儿，别动，你现在需要好好休息。
0: 小叔，那你啥时候回北平啊？
1: 啊，我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吗？我不回北平了。
0: 我参加了
1: 八路军，在晋察冀革命根据地。晋察冀挺远的吧？啊，不远，就在保定西边，太行山上。凤儿啊，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0: 啥事儿啊？
1: 我看你们在保定，就在鬼子的眼皮子底下，我不放心。我想让你们跟我一块走去根据地，参加八路军。
0: 小叔。
1: 我不能离开保定，我得给我爹报仇。报仇没有错，可是要讲究个方式方法，不能做无谓的牺牲。好了，今天呢，咱们先不说这个，等你好了，咱们再商量啊。
2: 师姐，休息吧。
1: 先休息啊。
3: 现在全国抗日形势一片大好，全国人民都在纷纷参加抗日。
1: 所以，我希望咱们华勇班也能够投入到抗日的队伍里。刘奎，你觉得怎么样？投八路啊？师叔，你的意思是让我们也投八路啊？
3: 对。
1: 怎么？你不愿意？
4: 师叔，投了八路还能不能到地儿？
1: 那恐怕是不行了。
4: 师傅，师傅，你怎么出来了？
1: 凤儿，你怎么出来了呀？
5: 小叔，我没事儿。哟，大家伙都在呢。龙
6: 大哥，谢谢你啊。见外了。师傅，你坐这儿。
5: 来，坐。
6: 慢点啊。
5: 哎，
2: 风姑姐。
6: 哎，
5: 大家都聊啥呢？这么热闹。
6: 没聊啥。这不，师叔说让我们让大伙儿随着他一块儿去投八路。
3: 我的意思吧，不是，我啥意思呢？我们啊，就是练把戏的，哎，都得撂地儿养家糊口。
6: 刘奎，你想想，中国现在大部分的土地都被日本鬼子给占领了，
3: 要不把他们赶走，华勇班怎么生存？你们想撂地儿养家糊口没错，可是现在连家都没了，能安生吗？
6: 咋不行啊？到时候等我把那个师姐给除了，啊，替我师傅报了仇，我们就离开保定。
5: 是，
6: 往南走，不行就下南洋呗。
2: 哎，好，下南洋好，我也想下南洋，
6: 我也想下南洋。凤姑，你忘了师傅临终前是咋说的？让咱们把华勇班给传下去，不能毁了，还得光宗耀祖。
3: 好嘞，是不是？我大哥临终前的嘱托没有错。
6: 你们想把华勇班传承下去，也没有错。可是你们想想，咱们仙人铺世世代代耍把戏，光宗耀祖。可是如果任由日本人在我们的土地上肆意妄为、横行霸道，中华绝技就会绝种，还谈什么发扬光大？甭管咋说，反正华勇班不能毁我手里。不是我说，你们一个人也不琢磨琢磨。 那投八路那是干啥？投八路那是当兵，是不是？当兵是干啥？当兵就是打仗，打仗是干啥？打仗那就是玩枪玩命。

0: 我们是练把戏的，又不是练枪炮的。现在是全民抗战，达成广泛统一战线。甭管你是杀猪的，还是练杂耍的，人人有责，知道吗？对吧，科长？
1: 对，双亮说的没错。
2: 师叔，啥叫那什么
0: 统一战线？
2: 统一战线就是，比方说你，还有我，你加上刘奎，我们在一起就是那个，反正就是，科长，还是您说吧。
3: 这个统一战线呀，就是不管穷的还是富的，老的还是少的，只要愿意抗日，不愿意做亡国奴的，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1: 哦，就是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4: 啊！喝水。
1: 上了战场就不能半道上退场了，是吧？是吧，师叔？啊，
5: 你看，说三句话不离本行，什么话都弄到靶市场上去。
3: 这话呀也没有错，360行，行行都能抗战杀敌。咱们耍靶式的也一样，啊，不但能上战场打鬼子，还能给咱八路军演出。这样的话还可以鼓舞士气，对不对？
1: 哎，师叔，他们给钱不？
2: 钱？参加八路军之后，吃的是军饷，管吃管喝，要钱干啥？
4: 真的？咱们这么多人都管吃管住，那得多大的财主啊？就你们说那共产党，他真那么有钱？
6: 哼，反正比你爹有钱呗。
4: 那可不一定。
3: 咱们靶式行的人呢，人人都有两手挂的活，这刀枪棍棒，只要上了战场，都能杀鬼子。
7: 杀鬼子我没话说，但是你要让我投八路，我不去。
3: 哎，战海，你怎么想？
8: 行了，大师兄，你就回来坐吧。
9: 我琢磨着应该去。凤姑，你们应该跟师叔一块儿去，好好跟鬼子干一仗，又能杀鬼子，又能保仙人铺，多好
8: 啊。那你呢？
9: 我就不去了，我这辈子跟石井吊上了，他在哪儿我在哪儿，万一要把他除了，兴许我找你们去。
7: 董振海啊，你让我们去，完了你不去，挖个坑我们全跳进去了，是不是？
9: 嘿，我跟你们不一样，我们咏春班就落下我一个了，多死一个不算死。你们全混了，仙人铺的根儿还得靠你们留着。
7: 我还告诉你，龙战海不去，我照样留。我上茅房去。
1: 哎，
5: 大师兄。
8: 小叔，别怪大师兄，他就那驴脾气。
0: 没事儿，参加不参加八路呢，全靠自愿，我们又不能勉强。
8: 要不我再去跟他说说。
4: 哎，师傅，
5: 凤
4: 师傅，
5: 师
4: 傅，师
5: 傅，
4: 师傅，快给我醒来屋去。哎
8: 呀，行了，都别这么看我。我死不了，
4: 你
0: 还在烧。凤儿啊，你觉得怎么不舒服啊？
8: 我吧，也说不清楚，就觉得身体没劲儿，头疼，恶心，有时候还觉得忽冷忽热的。
9: 你不会中了鬼气了吧？
8: 鬼气！
0: 哎，对了，凤儿，你把你那天说的那个香味儿再说说。
8: 那天他们把我推进屋子，拴上门，紧接着就来了一阵风，还挺香的，挺好闻的。我闻着闻着就睡着了。我记得我是后晌进去的，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就是第二天早晨了。
0: 你再想想还有什么？
8: 后来我又进去了一回，等我醒过来的时候。

0: 这儿了。
1: 哎，扎海啊，你闻过鬼气？鬼气是有香味吗？
2: 不香，闻着呛鼻子，难闻得很。
1: 那就不是毒气。
2: 哎，你身上痒不？
0: 不痒。
2: 那铁定不是鬼气。闻了鬼气啊，身上痒得厉害，恨不得把皮都给扒了，还得靠酒顶着呢。
0: 那龙大哥，你别着酒葫芦总喝酒，是因为你也闻了毒气了？
1: 不管怎么说，这次我一定要把凤儿带走，咱们尽快返回根据地。
3: 不是，是师叔，你不是说不聚了吗？怎么
1: 刘奎，你想眼睁睁看着凤儿的病情一天天加重吗？
3: 不想。
1: 根据地有大夫，还有杨大夫，医术高明。凤儿这次必须跟我走，还有你展海。
2: 我不用，我有酒。
1: 听我的，等把病治好了再回来嘛。
2: 好，叔，我去。
0: 我听小叔的。
3: 你
1: 刘奎，你要是不想去呢，我也不勉强你。等你什么时候想去了，再去找我们。
3: 那八路，八路能帮我们把银碗给夺回来吗？
1: 怎么？银碗被小鬼子给抢走了，
3: 银碗落到那石井手里了。哎
1: 呀，小鬼子在咱们中国抢走的宝物太多了，别说是一个银碗，就是整个中国，我们都得把它给夺回来。
3: 那改明要是把小鬼子给赶跑了，我们还能在这儿接茬落地吗？
1: 当然可以，到时候天下太平了，你想在哪儿撂地儿就在哪儿撂地儿，把咱们华勇班的绝活献给人民，把咱们仙人铺的绝技发扬光大。
0: 大师兄，听小叔的，一起去吧。
3: 那行吧，但是投不投八路那另外一说。我心里放不下凤姑，我先跟去看看，要是八路能把凤姑的毛病治好了，我刘奎第一个投八路。
1: 这就对了嘛。
2: 师叔啊，咱俩合计合计怎么出这保定城。
1: 是啊，你们捅了这么大的马蜂窝，小鬼子绝不会善罢甘休，咱们再好好商量商量，摸清小鬼子的动向。
4: 夏西，你的无能让我们的天使折断了一个翅膀，更让我耻辱的是扎进了戏中国几个杂算一脸素为，你是我们帝国选出来的精英，一向以你为荣，你竟然连这个一脸都对付不了，让我如何向东条将军交谈？
5: 属下知罪。
4: 这件事情我也没有办法替你延续了，你立刻回国到军事法庭上辩解吧。
5: 是，属下无从解释，愿接受军事法庭对我的制裁，但是在走之前，属下有一件事必须向您汇报。
4: 说。
5: 敌人此次营救行动却与以往不同，属下认为这不仅仅是龙战海和华勇班的单独行动。
4: 你想以此为借口为自己辩护吧？
5: 不，属下不敢，但是这次行动确实是有组织有计划的，他们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属下认为后边应该有八路军的策应。
4: 什么？八路？
5: 是的，属下带人去追击，突然遭到枪击，从态势辨别来看应该是正规军所为。
4: 如果要是八路军的话，那就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我们的实验室暴露了。
5: 属下也是这样认为，必须将实验室搬走，以防万一。
4: 那有没有好的地址？
5: 暂时没有，但是将军阁下可以通过维持会长崇载德去选择新的地点。
4: 你是让我叫崇载德吗？
5: 你可以向冈山大佐下令。
4: 不，新的地址连冈山都不能知道。
5: 是，属下明白。这样的话，属下愿亲。

0: 亲自前往去找崇载德，等新的地点选定之后，再回国受审。
1: 好吧，家臣悉心，你去吧。等敌机选好之后，用你们的。

0: 请将军阁下指示。
1: 昨天晚上大伙伴就地失火了，你知道吗？
0: 知道，我派了宪兵，但是什么情况也没有。
1: 听见枪声了吗？
0: 是的，车马巷一带确实有枪声。
1: 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0: 我几次想进入大河畔的驻地，都被石井军阻止了。我确实不知道那里边发生了什么情况。
1: 你是在向我发牢骚吗？
0: 不，不敢。
1: 据我所知，陕西来自于八路军。
0: 什么？八路？
1: 感想大作，在你的吉安小区发现了八路的武装，这件事情应该由谁负责？
0: 是我的失职。
1: 我命令你全城戒严，严加盘查，同时派出宪兵挨家挨户搜查，宁可坐下一千，也不能放过一个嫌疑人。
0: 哎，
2: 你说大宝这孩子都出去这么长时间了，他也不给我捎个信儿，你说他到底在哪儿啊？
3: 哎呀，你怎么又提他了？咱不说好了吗？就死当没这个败家子儿。
2: 你说的好听，他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都这么大了，他要是……
3: 哎呀，死就死了吧，死了省心了。省得成天跟着他提心吊胆的。
2: 你说你怎么不盼他点好呢？你啊，他是你的亲生儿子，他要是死了，你这么大的家业传给谁呀？
3: 那就再给我生一个呗。
2: 你个老不正经的东西，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还生个什么呀？
3: 那你就别怨我了啊，我再娶个二房三房的。哎，咱崇家也得有个后啊。哎呀，我就随便这么一说，你还当真了？
2: 你要是有本事，你跟我爹说去。哎，
3: 行了，我跟你开玩笑呢。
2: 谁跟你开玩笑啊？你在外面逛窑子，我啥都不说，你还想娶？你个老东西！
3: 哎，行了，我错了还不行吗？哎，我脑子昏了。哎，你可千万别跟你爹说啊，我处他。
2: 一个老东西。
4: 老爷，您睡了吗？
3: 干啥呀？
4: 石井先生来了。
3: 哟，这么晚了，他来干什么呀？
2: 老爷，是不是咱们家大宝出什么事儿了呀？
3: 你待着，我出去瞧瞧。
2: 难不成我也得去？

0: 你就别啰嗦了，
1: 你会住你的。这到底是……
2: 石井先生，快请快请。石井先生深夜到此，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吧？看茶。
3: 不必了，我没工夫陪你喝茶。我是想告诉你，我们必须马上从你的火站里搬出去。啊，
0: 那好啊，好啊。
2: 石井先生一定是住腻了。
3: 的确是住腻了，我们现在需要一个更大的院落。
1: 更多的房间，请你务必找到。哎呦，这上哪儿找去啊？可保定府哪有像现在这么大的房子呀？
0: 崇会长，您儿子崇少爷什么时候？啊，
1: 有，
0: 老爷，你咋忘了呢？咱们家面粉厂不还闲着呢吗？
2: 瞎说，石井先生怎么能住面粉厂呢？
3: 我想您的太太似乎更加比您明白道理。
0: 我太太。

0: 是大户人家的人，是比我明白事理，比我明白事理。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

0: 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

0: 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

0: 不憋得上了，
1: 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做不到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

0: 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

0: 上健康操全靠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还住七楼，这立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3: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

0: 新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哎呦，
2: 痛了，
3: 关东筋骨贴，紧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6: 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牌海狗丸。
7: 困了累了乏了，
6: 吃预防糖牌海狗丸。
7: 困了累了乏了，
6: 吃预防糖牌海狗丸，抗疲劳，
8: 吃预防糖牌海狗丸。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
1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3: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

0: 目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这怎么办？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
2: 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本节目由飞鹤奶粉冠名播出。
3: 飞鹤顶配聚萃，突破性母源自护，500毫克乳铁蛋白，150亿益生菌，新鲜原料可追溯，更强自护好吸收。飞鹤聚萃。

0: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6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规从人员管理、食材采购、餐食加工、消毒留样等方面划定明确标准。本周高考大幕开启，考生的饮食安全牵动着千家万户。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发布食品安全温馨提示，长期喝水不足不单容易焦躁疲惫，还会提升心脑血管、糖尿病乃至抑郁患病概率。那么到底该怎样科学补水呢？食安龙江马上为您解读。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本节目由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飞鹤奶粉冠名播出。食安龙江由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和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您在每周六的18点锁定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关注食品安全，调查热点事件，解答百姓疑惑，提供健康指南，您关心的就是我们最关注的。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食安天下，看看本周都发生了哪些和食品安全有关的消息。
0: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6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规从人员管理、食材采购、餐食加工、消毒留样等方面划定明确标准，明确从业人员每年培训时长不少于40小时，划定食材采购负面清单，禁止采购散装粮油、糕点等食品，严禁制售冷荤、生食及野生菌等高风险品类，严控食品添加剂使用。同时要求落实食品48小时留样、负责人陪餐、信息公开等制度，监管部门每学期不少于2次专项检查，从严守护在园幼儿饮食健康安全。中高考临近，夏季高温高湿天气容易引发食源性疾病。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发布食品安全温馨提示，建议考生居家饮食清淡均衡，食材务必烧熟煮透，尽量不吃隔夜餐，谨慎食用发酵米面食品。外出就餐要选证照齐全、卫生合规的商家，远离流动摊贩。点外卖优选优质商家，慎点凉菜、生鱼片等高风险食品。同时提醒考生，切勿食用野生蘑菇、发芽土豆等食材，少吃冷饮和腌制食品。如出现腹痛、呕吐等不适，要立即就医。发现食品安全问题，可随时拨打12315热线举报。饮食安全、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劳逸结合，才是考生决胜考场的底气。祝愿全体考生从容应考，金榜题名。近日，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公告，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食品黑加工点违法违规问题线索。此次征集聚焦城乡结合部、老旧小区、城中村等重点区域的违法违规行为，如有发现存在无证生产、使用变质原料、加工环境脏乱、制售三无假冒食品、夜间隐蔽生产等6类违法行为，市民可拨打24小时举报电话0451-12315，也可通过全国12315平台线上举报，或写信至道里区新阳路61号市市场监管局。相关部门将严格保密举报人信息，逐条核查线索，并及时反馈结果，严厉打击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接下来

0: 入今天的食安在行动。6月1号，新版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落地施行，这是国内首部针对幼儿园食品安全的专项监管规章，聚焦学龄前儿童饮食特点，以4个最严标准压实园所主体责任。本周，哈尔滨市松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新规，对辖区内的幼儿园开展了全覆盖执法检查和食品抽样检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哈尔滨市新区第2幼儿园内，市场监管人员重点对新规划定的高风险食材和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情况进行了细致的检查。
1: 我看咱使用的食品添加剂上面标注的都是酵母，是吗？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吗？
2: 对，只有酵母。
1: 因为现在这个新规要求是原则上不能使用食品添加剂。
2: 对，去年8月份的时候，咱们市场监督局指导我们，是让酵母也是按照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来那个做记录、做管理。
1: 可以，因为酵母本身它本身不属于食品添加剂。
0: 本次新规出台，严于普通校园的专属管控标准，明确幼儿园食堂原则上自主经营，外包及园外公餐严禁转包分包。同时规定，每餐次平均用餐300人以上园所需配备专职食品安全总监，外包公餐园所严格落实双总监管理制度。
3: 在食材管控方面呢，我们做到全程可追溯、可核查。我们每天采用都是当日最新鲜的食材，由园里的管理干部、由园长、副园长、食品安全员、保健医轮流的进入到班级陪餐。
4: 咱们幼儿园的这个食材的来源以及后厨的操作呢，都做到了明厨亮灶，让我们家长非常放心。自己的孩子回到家之后，就会跟我描述一下今天在幼儿园吃什么了，甚至还要求我们也像幼儿园那样给孩子们给他去做。
0: 在严格核查幼儿园新规落地制度落实情况的同时，执法人员还根据你点我检问卷调查收集的诉求，联合专业检测人员对幼儿园的日常食材品类开展针对性抽样送检。
5: 我们围绕农残、兽残、重金属等项目逐项检测，检测完毕第一时间向监管部门报送结果。我们将常态化配合黑龙江食品安全监管，全力守护群众饮食安全。
6: 我们这次呢，对照新规逐项核查了食品的采购、加工、清洗消毒、食品留样的4大环节，那重点排查像散装食品呀、违规添加剂等高风险隐患。那下一步呢，我们在加强日常监管的同时呢，也会持续的开展你点我点惠民服务，让更多的群众呢参与监督，筑牢我们食品安全防线。
0: 现在哈尔滨呢也已经进入到夏季旅游季，中华巴洛克景区作为哈尔滨核心的地标，餐饮密集，游人众多，食品安全质量直接关系到游客的消费体验。为牢牢守住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大外区静宇市场监管所结合街区特色，落实沉浸式精细化监管，多措并举守护群众舌尖安全。为了从源头守住食品安全底线，哈尔滨市道外区静宇市场监管所为巴洛克街区所有餐饮商户建立专属食安监管档案，依托街区一站式服务站，落实一次巡查、多维覆盖工作机制，同时坚持风险前置防控，聚焦节假日、旅游旺季等重点时段，通过科所联动开展专项排查。
7: 这个是所有鸡肋的宝宝。
8: 找牛羊，
7: 这个就是羊排的，这个
8: 孜然羊排。
7: 对，
0: 为进一步提升食安保障能力，在一站式服务站设立免费食品快检点位，可快速检测果蔬农残、肉类品质等项目。同时，监管部门还优化消费维权服务，通过在街区重点餐饮商户全域张贴维权二维码，搭建快速处置闭环机制，高效化解餐饮消费纠纷，切实保障游客合法权益。
9: 我们的中华巴洛克转了几圈，特别觉得这边美食特别多，还有特别是这儿有一站式那个检测服务站，对我们这个食品安全这儿特别放心。看到这么多好吃的，我们觉得特别巴适，特别好。
7: 我们的市场监督管理员呢，会定期的对我们检查，包括我们的台账啊、食材的安全呐、操作规范呐，避免我们一些就是食品安全方面的那个出现的问题，时刻提醒我们，为我们的顾客呢提供一个安全、

0: 的用餐环境。
1: 针对巴洛克文旅街区的特点，我们打破传统固化监管模式，推行沉浸式精准化服务式监管，落实市局一岗两组的机制改革，进一步规范餐饮经营秩序，压实商户的主体责任，从源头防范化解食品安全风险。下一步，我们将不断细化源头管控，升级智慧监管，优化便民服务，全力守护市民和游客舌尖上的安全。
2: 本周高考大幕开启，考生的饮食安全牵动着千家万户。为筑牢高考期间食品安全防线，七台河市市场监管部门提前部署，扎实开展高考考前餐饮食品安全专项保障行动，从严排查食材采购、加工留样、餐具消杀等关键环节，严查不合格食品，以严密监管守护考生饮食健康，护航学子安心赴考。高考临近，为全力保障广大考生饮食安全，七台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扎实开展高考考前餐饮食品安全专项保障行动。在七台河市第九中学，执法人员重点核查食堂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证、后厨环境卫生台面体验、地面清洁严格等环节，仔细查验食材及调味品的进货票据、检验报告、溯源台账，坚决杜绝过期变质、三无和来源不明、冷链不达标食材进入食堂。
3: 我校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全面规范食堂食材采购、加工制作、清洗消毒等全流程管理，同时我们优化高考前就餐食谱，坚持清淡营养、荤素搭配的原则，全力为广大考生提供安全、卫生、营养、放心的就餐环境。
2: 在学校周边餐饮店及食杂店，执法人员督促经营单位要规范操作流程，严禁售卖高风险易致敏的食品，从源头杜绝食品安全事故发生。
4: 高考是学生们的重要考试，我们全力配合市场监管部门的各项检查要求，每天的食材都会仔细挑选，认真检查，保证食材新鲜。
2: 检查中，执法人员还对当天使用的食材开展现场抽样快检，严把食材入口关，确保考生用餐食材安全达标，风险清零。
5: 下一步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紧绷食品安全弦，常态化开展高考期间食品安全巡查管控和抽样检测，紧盯重点点位、关键环节，以最严的标准、最实的举措，织密筑牢高考食品安全防护网，全力护航广大考生安心应考，逐步前行。
2: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食安生活家。现在都市生活节奏快，压力大，很多人常常会莫名的心烦易怒，身心紧绷，明明没遇上烦心事儿，却整日的压力缠身，情绪低落。其实啊，这症结有可能就藏在饮水的细节里。有研究表明，长期喝水不足，不但容易焦躁疲惫，还会提升心脑血管、糖尿病乃至抑郁的患病概率，悄然损耗身体。那么到底该怎么样科学的补水呢？接下来就让我的同事汪汪给大家介绍一下正确的饮水方法。
6: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有时候会莫名感觉到压力倍增，情绪烦躁。其实啊，问题可能很简单，就是你的水喝少了。早前呢，有相关的研究证实，每天饮水量不足 1.5 升的人，面对压力时，体内的皮质醇压力激素会大幅升高，涨幅高达 55%。长期喝水不足，不仅会加重身体压力的负担，还会悄悄增加患上心脏病、糖尿病以及抑郁症的风险，悄悄透支我们的身体健康。想要轻松缓解压力，呵护身体，最简单有效的办法，那就是多喝水。在温和的气候下，成年男性每日建议饮水量是1700毫升，女性是1500毫升，换算成200毫升的杯子大概就是8杯水。大家可以早晚各喝一杯，白天每隔1到2个小时补充一次水分，优先选择白开水、矿泉水，小口慢饮35到40摄氏度的温水，补水效果最好。原来多喝水就是低成本的解压秘诀，赶紧从今天开始行动起来，主动补水。

0: 轻松减压。我们下期再会。
1: 随着运动健康意识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将健身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融入日常，运动营养食品也逐渐地走进许多运动爱好者的生活。市面上运动饮料、蛋白粉、能量胶、恢复补剂种类繁多，价格参差不齐。到底哪些人需要吃运动营养食品？普通的健身爱好者和专业的运动人群的选购区别又是什么呢？我们来一探究竟。
2: 现如今啊，多样化的运动方式已经成为大家强身健体、舒缓压力的首选。然而，为了快速恢复运动后消耗的体力，缓解肌肉酸胀，同时呢又能高效地实现增肌塑形，那不少的健身爱好者会选择搭配一些运动营养类的食品来辅助锻炼。但面对五花八门的品类，咱们又该如何合理地选用、按需进补呢？哎，你好，咱们这个坚持健身锻炼多久了？
3: 大概3-4年左右了，现在目前。
2: 啊，那您平时会服用一些，比方说蛋白粉啊什么的吗？
3: 会服用，因为我觉得这个蛋白粉嘛，可以快速的帮助我这个恢复体力，然后增加力量这方面的。
4: 这些产品我都用过，比如说能量棒啦、蛋白粉啦，自己调的运动饮料，因为我在网上看一些健身博主，我也买过，尝试买过，但是效果不太明显。
5: 我一般不怎么吃这些运动补剂，因为看网上说可能留在体内啊，代谢不出去，对这个肾脏、肝脏会造成一定负担。平常呢，就是以家常便饭，多吃一些肉类啊，虾呀、鱼肉什么的，这些补充蛋白质。
6: 面对品类繁多的运动营养食品，不少健身爱好者难以分清其作用。就此相关问题，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资深健身教练是怎么说的。
7: 那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边是我们的支链氨基酸，这边是我们的肌酸粉以及我们的蛋白粉。我们看这个大罐子啊，它就是我们最常见的蛋白粉。那运动呢，我们都分为哪些呢？分为低强度和中强度，还有高强度有氧训练。那我们低强度运动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的跑步啊、走路啊、日常练太极啊，这些心率比较低的，我们就不需要额外的进行这些运动补剂的补充。但是有一些高强度训练，比如说马拉松啊、举重练习啊，或者一些短跑类的、爆发类的这个训练，我们就需要大量的补充这个运动补剂。
2: 看来一些低强度的运动呢，是不需要搭配这些运动营养品的。那么对于那些高强度、高频次的运动人群来说呢，在选购的时候如何做到科学甄别、合理选用呢？那接下来咱们就请黑龙江省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专家老师为我们解答一下。
8: 运动营养食品呢，有2种分类方式。第一，按特征营养素分为3类，像补充能量类、控制能量类，再有呢就是补充蛋白质类。第二呢，就是按照运动项目也可以分为3类。第一呢，是速度的力量类、耐力类，还有呢就是运动后恢复类。选购时啊，要先看自己的运动类型，认准产品包装上的 GB24154。就是最后啊，提示大家，像肾功不全患者呀，要使用高蛋白的饮食的时候呢，一定要谨慎。还有一些啊，某些一定有基础性疾病的人群，也要注意在遵医嘱的情况下，才能这样的合理使用。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食安质量报告。近期，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完成了食品安全监督抽检3022批次，其中合格2950批次，不合格72批次，发现问题为重金属污染、农兽药残留超标、微生物污染、食品添加剂超标、质量指标不达标、加工助剂残留等6类问题。齐齐哈尔富裕县加农营百克生鲜超市销售的清水莲藕，其中二氧化硫残留量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哈尔滨市双城区杏山镇方便超市销售的绿豆糕，其中柠檬黄检测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绥陵县新水源生鲜超市销售的螺旋藻酱油，其中菌落总数检测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已责成辖区市场监管部门立即组织开展核查处置工作，查清产品流向，督促企业采取下架、召回不合格产品等风险控制措施。对调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查处，并及时公布所采取的风险防控措施和核查处置情况。
2: 还在为做饭慢、炖菜难而发愁吗？这款爆款多功能微压锅彻底解决您的厨房困扰。微压速烹，省时省力，久煮不糊不粘锅，密封防疫更省心。

0: 老人孩子居家使用，安全便捷，参与即可领取好物福利，一键直达。
1: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

0: 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1: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飞鹤顶配聚萃，突破性母源自护，500毫克乳铁蛋白，150亿益生菌，新鲜原料可追溯，更强自护好吸收。飞鹤聚萃。
1: 谢谢您的收看，这里是由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飞鹤奶粉冠名播出的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如果您想了解食品安全方面的更多知识或回看食安龙江节目往期精彩，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关注龙江市场监管和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的微信公众号。如果您有与食品安全相关的线索，欢迎您在公众平台留言。我们下周再见。
6: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7: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高考即将开始，未来我省处于低温多雨时段，降水同时伴有强对流天气。7号到9号高考期间，全省各地以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为主，午后到傍晚局地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降水影响，各地气温整体偏低，凉爽天气适宜考生应试。那具体来看，6号夜间到7号的白天，伊春南部、哈尔滨东部、佳木斯西部、牡丹江西部阴有中雨，其他地区阴有小雨。7号夜间到8号白天，齐齐哈尔南部、鸡西西部、牡丹江阴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8号夜间到9号白天，降水依然覆盖大部，齐齐哈尔南部、绥化、牡丹江东

0: 东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温度方面，未来五天的气温将会走出一个先凉后暖的曲线。今明两天受降雨和云层影响，体感会有一些微凉。从后天起，随着暖空气强势接棒，气温将会开启升温通道。提醒考生和家长务必带好雨具，尽量提早出门，给路上多预留一些时间。未来几天温差较大，特别是早出晚归时，建议考生准备一件薄外套。愿考生们风雨无阻，沉着应考，待到晴空万里时，便是金榜题名日。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多云转小雨，13到17摄氏度。后天哈尔滨阵雨，11到18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大幅下降，风力不大，体感较舒适。晨练气象指数-4级，不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太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4级，参考着装为套装、加衣、夹克衫等。明天加格达奇小雨-7到17度。黑河阵雨转小雨-9到18度。齐齐哈尔多云转小雨10到21度。绥化小雨11到21度。大庆多云转小雨12到20度。伊春多云转小雨9到17度。佳木斯阵雨转中雨10到17度。鹤岗多云转小雨9到14度。双鸭山多云转小雨9到16度。牡丹江小雨13到17度。七台河阵雨转小雨10到18度。鸡西多云转小雨9到16度。绥芬河小雨9到14度。抚远黑瞎子岛多云8到16度。明天哈尔滨多云转小雨13到17度。后天哈尔滨阵雨11到18度。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4: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

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提示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2: 为大仓君飞九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3: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4: 有好事喝君飞，
5: 喝君飞，
6: 有好事。
3: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7: 这好事能管够不？
8: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开放发展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许勤主持并讲话；
1: 许勤对做好全省高考工作作出批示；
0: 梁慧玲在省招生考试院哈尔滨市第一中学检查2026年高考准备工作；
1: 黑龙江冷水鱼放流季系列活动启动，修复渔业资源，助力水产经济可持续发展；
0: 各地推出亲水新玩法，为游客带来清凉和惊喜。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6月3号，省委书记、省开放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许勤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审议开放龙江建设5年工作实施方案，听取全省开放发展情况汇报，部署有关工作。
2: 会议指出，全省上下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站位国家开放大局，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贸易、投资、通道和平台建设提质增效，服务市场主体开放发展的水平持续提升，各级领导干部国际视野、专业素养不断增强，对外开放合作广度、深度进一步拓展，开放龙江建设迈出新步伐。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和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我省在国家开放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发挥区位优势，推动对外开放从通道经济向进出口、加工等多元化经济发展转变，加快建设开放龙江，构筑向北开放新高地。要拓展开放合作空间，统筹对外开放和对内合作传统地区和新兴市场。

0: 贸易规模和质量效益，延边开放和全域发展，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主动对接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加快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要建好开放合作平台，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推进综合保税区、高新区、经开区、边境合作区等平台创新发展，加快中俄国际合作示范区和牡丹江产业协作园区建设，深化制度创新，集聚优质资源，引进先进技术、先进产业和优质投资。要提升开放合作水平，加强跨境基础设施和智慧口岸建设，健全完善综合性立体化交通网络，办好中俄博览会、哈恰会等展会，发展跨境贸易、互市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业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体育、青少年等领域交流，构建更加广泛的国际合作网络。会议要求，省开放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要加强统筹协调，各市地要扛起主体责任，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协同配合，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能力作风建设，以专业本领和严实作风推动全省开放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省开放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于建、李毅、张启祥、韩胜建、丛立，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1: 6月6号，省委书记许勤对做好2026年全省高考工作作出批示，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用心用情护航高考，让考生舒心、家长放心、社会安心。祝愿龙江广大考生保持好状态，考出好成绩，并向全体考务工作者表示慰问和感谢。
0: 许勤在批示中指出，高考关乎国家选才育才，饱含千家万户的期盼，做好高考各项任务保障工作责任重大，各地各相关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服务意识，压实工作责任，全面加强交通疏导、噪音管控、食品安全、医疗应急等综合保障，强化宣传引导，严肃考风考纪，防范应对极端天气，以精细化服务、多元化举措做好考务工作，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进行。据悉，今年高考全省共设100个考区、204个考点，各地各部门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密切配合，全力为高考平安有序做好服务保障。
2: 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到省招生考试院哈尔滨市第一中学检查2026年高考准备工作，看望慰问一线考务工作人员。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高考组织工作，加强统筹协调，强化服务保障，确保高考安全有序、公平公正。
0: 梁惠玲来到省招生考试院，了解无线电信号屏蔽和监测、高考期间联合值班电话和网络咨询服务情况，听取数据中心和信息系统运维及保密室、保卷室、扫卷室布置准备情况介绍，对高考组织工作给予肯定。他强调，要周密细致做好考务工作，严守试卷安全保密规定，提升考务管理水平，要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有效屏蔽考点及周边无线电信号，要热情耐心做好咨询服务工作，加强考生心理疏导，充分体现人文关怀。在哈尔滨市第一中学，梁惠玲查看考点入口，了解考生进入路线安检准备情况，走进广播室、监控室、考务室，听取广播听力设备布置、视频监控系统运行、考场布置等情况介绍，强调要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严格入场安检规范，强化考场监考巡考，做好听力考试设备调试检测，优化考场布置，加强人员培训和流程演练，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梁惠玲指出，高考事关万千学子未来发展，事关千家万户切身利益，要提高政治站位，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做好高考组织保障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

0: 要强化考试安全管理，加强安全保密、试卷运送保管、考务管理等各环节全流程工作规范，保障考试公平、安全有序。要严肃考风考纪，深化考生诚信考试教育，净化考点周边环境，严厉打击销售作弊器材，严肃查处考试舞弊行为。要优化考生服务，深入开展高考护航行动，精心做好交通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等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要压实各方责任，加强协同联动，提升涉考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确保高考工作万无一失、圆满顺利。从立王和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6月6号，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3件，来电33件，来信30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4件。63件案件中，哈尔滨市2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齐齐哈尔市8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牡丹江市3件，佳木斯市6件，大庆市5件，鸡西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双鸭山市5件，黑河市1件，绥化市4件，大兴安岭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10件，水类案件8件，生态类案件18件，噪声类案件6件，土壤类案件1件，固废类案件10件，其他类案件10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6号，我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9批77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一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43件，阶段性办结34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2: 今天是第12个全国放鱼日，2026黑龙江冷水鱼放流季系列活动正式启幕。
3: 全国放鱼日，黑龙江冷水鱼放流季系列活动密三站启动。
1: 今天上午，在冷水鱼放流季活动主会场密山市兴凯湖畔，随着放流指令下达，104万尾鱼苗欢快地跃入湖中。此次放流活动共计放流兴凯湖大白鱼100万尾，鲢鱼4万尾。
4: 对鱼苗进行疫病检测、种质监测，对供苗企业我们是严格全程监管，确保没有外来物种依托本地咱们那个自然水域生态自主生长。
1: 今年是黑龙江省连续第四年举办放流季活动，从6月6号到9月6号，全省将在20多处水域开展增殖放流，预计投放各类鱼苗超过5000万尾，其中包括珍稀及地方特色冷水鱼种达540万尾，进一步恢复冷水鱼资源，改善水域生态。为助力渔业绿色可持续发展，今天兴凯湖还进入了禁渔期。今年兴凯湖水域禁渔期为55天，比去年延长了15天。兴凯湖捕鱼作业区内的几百艘专业捕鱼船全部上岸集中管理，渔民也将挂网休业，等待下一个作业期重开渔船撒网捕鱼。
5: 冷水鱼不仅是江河湖泽的天然馈赠，更是黑龙江省渔业经济的重要支柱。通过常年坚持不懈的精细化育苗与增殖放流，实现了生态修复与渔民增收的双赢。
0: 在亚洲最大的中俄淡水界湖兴凯湖，每年如期举行的增殖放流活动，对于当地渔民来说，相当于为这片水域撒下了致富的种子。
6: 以前根本就看不着几条啊，大白尤其是白鱼，这两年那鱼一上来，把那船量噼里扑隆的，跟着老百姓种地是丰收了，它能不那个喜气洋洋的吗？
0: 上世纪80年代，兴凯湖大白鱼曾经位列全国四大淡水名鱼之首，但因为过度捕捞，产卵场被破坏，野生大白鱼的数量急剧下降，达氏蟒等黑龙江流域的冷水鱼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只有人工培育鱼苗再放回水里，才能逐步恢复野生种群。这里是黑龙江农垦镇达兴凯湖大白鱼研究所，

0: 今天放流的鱼苗就出在这里。作为新凯湖流域唯一的纯种大白鱼繁育基地，研究所负责人张晓光从1980年开始就凭借着仅有的野生鱼苗尝试人工繁殖。10年后，大白鱼首次在池塘里成功产卵，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国家级种质资源场，
1: 给国家保种了。你看咱们今天放流的大白鱼啊，它的父母带是野生的，体质健壮，活动凶猛，成功率应该在95%以上。
0: 截至今年，这个研究所已累计向新凯湖投放超1亿尾大白鱼鱼苗，但光有纯种鱼苗还不够，放流最大的难题是鱼苗入水后能不能活下来。黑龙江水产研究所呼兰试验场解决的正是这一难题。眼下，科研人员正忙着训练达氏黄鱼苗，让他们从吃天然活饵逐渐适应人工饲料。如果失败，鱼苗入水后很难自己觅食存活。
2: 你看，我们这个小鱼苗呢，已经喂了13天了。目测呢，现在达到了4到5厘米，一般的都达到7-8厘米在放流。
0: 今年7月，这批经过精心培育的达氏黄鱼苗将被投放到黑龙江里。目前，全省已建成5个增值放流站，25个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珍稀濒危物种种群显著复苏。“十三五”以来，全省累计各类土著鱼苗放流近10亿尾，水域生物多样性稳步恢复。放流带来的不只是生态修复，从捕捞到运输，从销售到餐饮旅游，一条以冷水鱼为核心的产业链正加速崛起。连续4届冷水鱼冬捕季，累计捕捞鱼获4000多万斤，销售收入近7亿元，吸引游客超380万人次。根据规划，2026年全省渔业总产值将突破240亿元。
3: 丰富的水资源孕育了冷水鱼产业，也形成了秀美的江河风光与城市亲水空间。今年各地围绕亲水项目推出了一系列新玩法，让人们尽享清凉体验。
4: 此刻我们正和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游客们一起泛舟在伏尔加庄园的阿什河畔上，伸手就能够接住迎面的细凉风。进入到6月啊，全国多地都酷暑难耐，而在黑龙江看到了我们大家在正午穿着长袖依然是凉爽惬意。现在在我们船的右边，我们看到的就是彼得洛夫艺术宫已经缓缓入画，全新升级的雪姑娘童话城堡也已经映入眼帘。凉爽的夏天果然谁都不想错过。
5: 37度，24小时都是要空调，没有空调我们都不想出门。来到这里我们就感觉到好像是自带空调一样，都全部都是自然风，都不想回去了，我们还想在这里再待一个月。
6: 水波微凉，清风拂面，这份沁入心底的舒适不只属于泛舟的游人。大批室外写生团队沿河支起画架，用画笔追逐光影。
7: 让我想到一首诗：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正在楼上看着你。
6: 今年伏尔加庄园深挖亲水避暑特色，把童趣游乐融进河畔山水之间。套娃主题滑梯、亲子过山车错落排布在水岸林间，实现自然风光可赏，夏日清凉可感。
7: 我们今年将所有游玩项目都嵌入河畔原生态的环境之中，依托临水临地的优势，让游客们沉浸式游玩体验。
4: 离开静谧诗意的阿什河，如果想寻找一份动感的清凉，那不妨来到哈尔滨融创乐园打卡这里的亲水项目。我旁边的这个呢，就是最刺激的赫哲飞舟，出发了。赫哲飞舟从大概10层楼高左右的轨道飞驰而下，在冲入到冲浪区的那一刻，简直是大浪滔天，刺激又清爽。然而穿过这一段在漂流的时候，又是另一番心旷神怡、悠然自得的感觉。
6: 一汪碧水唤新盛夏活力，园区依托赫哲族传统渔猎文化，将亲水游乐、民俗风情、生态美景融为一体，让游客在畅快玩乐中感受龙江文化魅力。
7: 它在下来之后仿照的是乌苏里江两岸的景色，可以看到两岸的岩石还有植被。在游玩的同时，我也了解了赫哲文化。
6: 这两天漠河最北界江游也正式开航，游客乘船畅游黑龙江，浪花翻涌间领略一江隔两国的秀丽山水。中俄界湖星凯湖同样进入最

0: 加避暑时节，大兴凯湖烟波浩渺，水天相接，小兴凯湖芦苇摇曳，水鸟翩飞，独属于北国的湖海风光吸引大量自驾游客前来戏水纳凉。小雨淅沥，出游热情不减，雨后的七台河市桃山湖畔龙马水站露营地，空气清新，景色宜人，三五好友相约而来，架起烤炉，在轻松惬意中享受悠闲时光。当下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即将开启，从大众亲水休闲到亲子生态研学，再到跟着赛事游龙江等多元活动，今年夏天黑龙江将借力丰富的水系景观，全面打造避暑胜地清凉龙江夏季文旅品牌，力争实现接待游客数量、游客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10%以上。
1: 2026年高考明天开考，全省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靠前服务，从考场筹备、环境整治到交通安保、爱心助考，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规范、公平的考试环境。
2: 今天哈尔滨市第九中学考点进入考前最后筹备阶段，工作人员在安检通道做最后的入场演练。按照考场规定，考生入场需要经过手持金属探测与安检门的双重检查。今年安检标准再度升级，
3: 尤其强调关于手机手表啊，那么又新加了关于这个智能眼镜的安检，所以咱们提醒考生呢，一定不要带手机手表和智能眼镜等这个与考试无关的物品进场。
2: 考点外围的环境整治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今年高考期间，全省多地全面启动静音复考专项行动，夜市等热门区域实施全域静音管理，各社区开展静音守护服务，劝导高噪音与喧哗行为。哈尔滨市城管环卫部门还推行了静音保洁模式，暂停大型机械化清扫作业，优先选用人工作业，降低扬尘与噪音干扰。
4: 高考期间我们会指派两个班组对考场周边进行伴随式清扫保洁，我们会根据天气情况进行降温、降尘、洒水作业，让考生和家长有一个良好清洁的考试环境。
2: 今年全省公安系统专门实施了一考点一专班机制，紧盯考点治安、道路交通等关键环节，全力护航高考。
5: 公安交管部门在各个考点门前设置固定执勤岗和铁骑巡逻组，并开辟绿色通道，为持证考生和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优先通行，对改装炸街、乱鸣笛等交通违法行为加大整治力度，做到降噪降速，为考生提供优质的考试环境。
2: 针对考生重要证件遗失、忘带等突发情况，今年全省公安户籍窗口开通绿色通道，临时身份证不仅可以立等立取，还能实现跨区就近办理。牡丹江边境管理支队创新服务，改装边境执勤警车成为移动户考警务车，现场即可补办临时身份证明。与此同时，食安、疾控、供电、交通、气象等多部门也协同发力。高考前，全省各地相关部门对考点周边餐饮门店、商超、便利店等场所开展了拉网式排查，重点查处过期及三无食品和生冷不洁食材。哈尔滨、佳木斯等地组建医疗小组、救护车驻点考点，各大医院开通绿色通道，优化诊疗流程。黑河、鹤岗等地电力部门组建服务分队，24小时值守，并在考点周边配备电力车，保障考试期间应急用电需求。在哈尔滨市高考期间，考生持准考证可携一名陪同家长免费乘坐市区内的全部公交线路及地铁。天气变化和出行安全是考生顺利复考的重要保障。近期黑龙江进入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高考三天，全省各地以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为主。7号，我省中部和东南部地区可达中雨级别，各地气温整体偏低。气象部门提醒考生及家长，出门增添外套，携带雨具，出行注意安全。
6: 降雨天气呢，会造成路面湿滑，可容易出现交通拥堵。建议大家呢是提前规划好路线，然后呢尽量呢是适当的提前出门，准时抵达考场。
7: 高考不仅是一场青春的检阅，更是一场全社会共同奏响的爱的交响乐。在龙江，这份爱让高考有了不一样的温度。
8: 大家 辛苦。

0: 在雷锋车队2026年爱心送考启动仪式现场，师傅们正在做最后细致的检查。熟悉的爱心包里，花露水、纸巾、矿泉水、清凉油，还有一把把甜甜的巧克力与糖果，满满都是心意。
1: 2005年，一场大雨感动一座城市。在大家奋不顾身的为莘莘学子送高考的时候，给我激动的热泪盈眶。在998的帮助下，我也参加了爱心送考。
0: 22年前，一场倾盆大雨浇透了哈尔滨，却浇不灭一颗颗滚烫的心。那一年，黑龙江交通广播率先发起爱心送考，一枚小小的黄色车贴第一次贴上了冰城出租车的风挡玻璃。没人能想到，这一贴就是整整22年。出租车驾驶员陈柱收到过无数面锦旗，但有一面他一直格外珍藏。
1: 这就是我2024年考生送我的锦旗，中考的时候我送给他，高考我还送给他，考上了我国中医药大学619分，人生的大考，助他们一臂之力，我非常开心。
2: 看您在贴这个爱心送考贴，
3: 对，我这个爱心送考贴发了22年，我爱心送考也22年。
0: 22年来，出租车驾驶员李宝银从未间断过爱心送考，就连自己孩子高考那一年，他也没停下。这些年，他送过的考生有的考上了名校，有的主动打电话要和他一起送考。对他们来说，爱心送考送的是短短一程，暖的却是长长一生。
4: 2015年孩子参加高考的时候，是我真的很感激他，因为每天早晨您都是提前半个小时就到家里楼下等着孩子，受到了这个李师傅这个启发，我小孩在大学期间呢，也经常性的参加学校及社会上的一些公益活动，
3: 看到他们充满自信充满阳光的走进考场以后的那种心情，我是真的支持我一定要走下去。咱们城市虽然叫冰城，但是咱们是很有温度的一个城市。
0: 延续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风景。当年坐在后排的考生，有的成了送考志愿者，有的开着自己的车贴上了崭新的爱心车贴。从电台的一声号召到全城的接力，出租车司机、雷锋车队、公益组织、私家车主，无数双手握紧了方向盘，无数颗心点亮了赶考路。22年来，累计发放爱心车贴超过80万张，服务考生及家长超百万人次。
5: 很多那个驾驶员说了，我回家以后感到很自豪。我的孩子说：“爸爸，你就是我学习的榜样。”他的媳妇儿说了：“啊，说老公，你真优秀，我没有嫁错人。”
6: 家家有孩子，就是将心比心。我也希望就是这种爱心和善良延续下来。
0: 从一人行善到全城向善，小小的车贴早已是一枚温情的勋章。爱心送考成了高考季最暖心的城市名片，更在龙江大地深深扎下了根。明天清晨，这些贴着小紫贴的车辆将再次出发，载着一个又一个少年的梦想，驶向那个叫做未来的终点。
7: 每年高考季，送别与祝福都是高三学年的主旋律。全省各地中学以多种方式为即将奔赴高考考场的学子加油助威，传递美好祝福。
8: 以你为鉴，勇破雪城，以汗为光，书写华章。
9: 东宁市第一中学举行壮行大会，高三学子头戴状元帽，步履铿锵，跨过状元门。汤原县高级中学的教室里，学生们为老师下起一场花瓣雨，温情瞬间点亮毕业季。鹤岗市第三中学师生深情相拥，老师们巧用学科知识送出创意十足的临别赠言。
10: 单数复数，金榜题名，前程富足。
11: 三角形，四边形，高考场上样样行。
12: 惊现伟现，人生从此风光无限，加油。
9: 同江市实验幼儿园的小朋友跳起欢快舞蹈，为高三的哥哥姐姐献上旗开得胜、一举夺魁的美好祝愿。华南县第一中学高三学生迎来高中最后一课，教室蛋糕飘香，师生合影留念。
13: 今天所有老师都给我们送行，我感到特别的激动，我绝对不会辜负老师的期望，希望大家都旗开得胜，高考胜利。
14: 就在启程的时候，让我为你唱首

0: 购买肉制品时应选择具有正规资质的经营者。两个凭证要注意，一文二看要牢记，按需购买，合理储存。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
1: 现在我们参加我儿子的生辰宴，
0: 有好事和君妃，有好事和君妃，有好事和君妃，
1: 有好事。
0: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2: 这好事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4: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重访革命圣地，展现今昔巨变。今天带您走进上海和浙江嘉兴。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接近60%，下拨粮食进度近20%。
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0: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六张网怎么建？怎样赋能生产生活？记者一线调研，首先从水网开始讲起。
1: 美国方面称，空袭伊朗沿海部分地区；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国海军第5舰队重要设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新闻联播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首先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眼下，根脉与荣光红色露天博物馆主题展正在上海市黄浦区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专题展厅展出，一件件珍贵革命文物和文献交相辉映，共同见证着那段开天辟地的峥嵘岁月。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站在新时代回望中共一大会址，它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时刻提醒我们从哪里来，根脉在哪里。
0: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党的诞生地上海，5个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上海城市的总体定位。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创新策源能力持续提升。从张江科学城、G60科创走廊到杨浦科创带、徐汇魔术空间，上海在全球最佳科技集群中的排名稳居前列。国产大飞机、大邮轮，众多代表中国制造最高水平的第一，不断在上海诞生。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从老旧小区更新到社区食堂建设，从垃圾分类到花园城市建设，黄浦江、苏州河、一江一河改造，上海市以绣花功夫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3: 我们这些老年人有的时候很有感同身受，内心呢既高兴又兴奋哦，是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真的很幸运很幸福。
0: 浙江嘉兴锚定初心，深耕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浙江接轨上海的桥头堡，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新画卷。2025年，嘉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达54939元，连续22年位居浙江省首位。嘉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5万亿元，跻身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城市前20，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43家，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方阵。
4: 从50多名党员发展壮大到超过1亿名党员，105年伟大征程，这是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必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好这一强大思想武器，指导推动伟大实践。在风险面前敢于斗争，在挑战面前善于突破，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站稳发展立场，以充足底气应对变局，开创新局。
0: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新时代的中华大地各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货物贸易规模全球第一，持续拉

0: 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综合创新能力排名全球第九位。从嫦娥探月到奋斗者号深潜，一批大国重器接连突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位居全球第一，正加速迈向世界科技强国。今天的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体系，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14亿多人民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迈进。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1: 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2: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同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陆续展开。
1: 目前，黄淮海主产区冬小麦正值收获高峰，陕西、山东已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为及时应对天气变化，山东已组织区域性农业应急救灾中心704家，储备履带式谷物收割机4600多台，并建设了小麦烘干服务点2000多个。在德州市种粮大户郭燕芝的5000多亩麦地， 履带式收割机帮了他的大忙。

0: 我前期是这六十根本进不去地，有点能进去，这一太挤，这一天有这一百种的地。
1: 春蒸日，夏蒸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也紧接着压茬推进。各地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落实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
2: 这里是河南省遂平县大营村，今年这里的4000多亩玉米抢种用的都是新型高性能播种机，它能精准控制播种的株距、行距。我们来看一下，每一穴都精准播下一粒玉米种子，而且株距也非常均匀，有大致一个手掌长，也就是21厘米。像这样一亩地能够播下5000株玉米左右，比普通播种机多500株。
1: 今年遂平县农业生产合作社为8个乡镇的6万亩地开展全程托管服务，通过大面积应用新型智能播种机，落实合理密植技术，推动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
3: 目前专项合理密植的面积达到9%以上，比去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
1: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20%。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分区域、分作物制定下管技术意见，并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下收、下播、下管三下生产。
4: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规模稳步增长，结构持续向优，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正在进一步增强。
1: 最近一段时间，江苏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内多家企业密集签下服务出口订单。这家创新药企业与国际制药企业达成合作，围绕12个研发项目签署全球授权协议，交易总额达105亿美元。今年前5个月，园区落地8项生物医药自主知识产权出海合作项目，累计交易总金额突破266亿美元，较去年同比增长超5倍。
5: 现在园区企业从卖产品的出口模式转向了全方位输出研发技术、专业服务、自主知识产权授权等知识密集型核心资源，这类交易的附加值高，产业链带动性广，也推动了生物医药技术型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
1: 知识密集型服务正成为我国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在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中达到了4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更为明显，同比增长了11.7%。新兴服务贸易增势迅猛的同时，传统服务贸易也保持了较快增长。1至4月，旅行服务出口、运输服务进口增速分别达到30.4%和24.9%，传统服务贸易的基本盘持续巩固。
6: 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速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最根本的驱动因素是我国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经贸合作的重点正在向服务领域深化拓展。
7: 今年，我国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财政金融部门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引导更多资金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激发市场活力。
1: 在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对做冷冻水产生意的王新建来说，每年的5、6月都是批量备货的旺季，往往需要贷款来周转资金。但今年的200万元贷款却不太一样，可以获得1个百分点、为期1年的贴息。
8: 我这个贷款呢，3天就给我放下来了，还有20000块钱的贴息政策，对于我们微利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王新建享受的财政贴息，得益于国家今年扩大了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范围，在原有餐饮、文旅等8类基础上，新增了零售等3类消费领域。数据显示，1季度新发放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中，近70%的贷款主体都是像王新建一样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资金有效支持了一批餐馆扩建、民宿升级等消费服务提升项目。今年，我国财政金融协同发力，创新实施一揽子扩内需政策，不只是促消费，为激发民间投资，国家新设民间投资专项担保等3项政策，扩大设备更新贷款的贴息范围，带动各地出资配合，进一步放大政策效应。在福建龙岩，这家企业的

智能化装卸设备3分半钟就能装满一辆集装箱车，产品销量节节攀升，急需扩大产能。3550万元贷款及时填补了企业的资金缺口，而这笔贷款还能得到中央财政1.5个百分点和地方财政1个百分点的贴息。在资金支持下，新产线建设已经启动。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

0: 5419万人次。
1: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推动海上风电开发加快从近海走向深远海。
0: 近日，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了海上安装。
2: 这里是广东阳江离岸70公里的其中海域，经过7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重达25000吨的上部主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项目正式进入抛产前的全面调试阶段。
0: 此次安装完成的海上换流站可以将周围海域163台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转换成高压直流电送出，大幅减少送电损耗，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今年以来，围绕着深远海，从核心设备到安装能力，一系列技术都在加速突破。不久前安装完成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首次应用了国产化特种聚酯纤维继铂缆，单根可承受约1300吨拉力。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完成50余座大型海洋平台浮托安装，总重量突破70万吨，实现全天候、全序列、全海域的浮托技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推动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动态海底电缆等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发展，为15-50期海上风电并网装机突破1亿千瓦奠定坚实基础。
3: 进入15-50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那么，这6张网将如何编织，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一线调研今天首先从大规模建设的水网开始。
4: 进入5月，广东开启大规模降雨模式。在这张雨量分布图上，我们发现雨带扫过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一个地方却例外，这里就是雷州半岛。
5: 附近的城市都在下雨，就我们这边的农村种植的地方呢，雨水一年比一年少了。
4: 雷州半岛形如龟背，中间高，四周低，留不住水汽。而地处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县则更加缺水。这里是全国菠萝优势产区，当地灌溉用水绝大多数都靠抽取地下水，一个个水塔成为每个村庄的标配。
6: 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这里存满了打上来的地下水，足有200多立方米。但是对于周边的400亩菠萝田来说，却是杯水车薪。一塔水只够浇5亩地，全部浇一遍要20多天，往往一轮还没浇完，最初浇的那块地又旱了。
4: 想发展却苦于没有水，徐文也想过引入外来水源，但由于复杂的地质，长距离吊水困难重重，一直没有实现。
7: 穿越铁路、高铁、公路、河流、水库，这些都是不同的施工条件，一个难题攻克掉，我们才能实现。
4: 随着近些年长距离输水技术的相继突破，缺水的雷州半岛开始迎来了转机。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启动建设，这个工程将从西江干流取水，一路向南，穿越云浮、茂名、阳江、湛江4市，最终到达徐闻。
8: 这4个市的人口大数有1800万，工程建设之后呢，原先的老百姓和原先的工农业用水问题呢，彻底解决。
4: 雷州半岛面临的缺水困境，是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真实写照。全国近70%城市群，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过去，为了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启动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着力解决一些局部饮水问题，工程更多是一地一策，分河治理。而这次国家水网建设，则是在此基础上，在本不相通的自然水系上，建设更多纵横交错的骨干输排水通道。在水利部信息中心，记者看到，新规划的输排水通道正在让江河牵手，水系相连。这个超大规模的水网工程体系，未来可以让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水资源实现跨地区、跨流域流动。 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

0: 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改变正在打开新的机遇空间，国家水网建设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装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据测算，1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一张水网润泽华夏，这张世纪画卷正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水安全的坚实底座。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围绕服务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1至4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加力支持扩大有效投资。国家防总今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另据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强降水地区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10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统一风蚀、水蚀、盐渍化等不同类型荒漠化土地识别与分级标准，并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更好支撑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14-5时期，我国眼健康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省市县3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每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达到14-5全国眼健康规划目标。昨天，由中国航发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该型发动机将主电机、冷却系统电机等6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突破。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 2.0 发布，其依托 AI 大模型架构，突破单纯数值计算预报性能瓶颈，可以更高效地预测台风、降水、海冰等6类现象演变，将为海洋防灾减灾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今天凌晨传出多声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为报复美军在西里克岛和格什姆岛的侵略行径，一方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2个美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重要设施。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否认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遭破坏，并称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发表的声明，美军5号空袭了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重要因素。
3: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国防部5号称，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人。乌克兰方面5号称，185名来自乌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和国家边防局的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罗马尼亚国防部5号发表声明称，一艘乌克兰军方无人艇当天在罗马尼亚黑海港口康斯坦察港自行引爆，另有3艘无人艇在该港口外及附近海域等不同区域自行引爆。乌克兰外交部当天称，乌海军一艘无人艇遭俄罗斯方面干扰失控，乌方向罗马尼亚通报了相关情况。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当天发表声明说，乌方涉嫌使用无人艇袭击民用船只，对黑海航运安全构成威胁，将该事件责任推给俄罗斯。

0: 的企图毫无根据。世界贸易组织5号发布报告称，尽管受到中东冲突持续的不利影响，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当前依然高于100的基准点，为 101.7， 表明今年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韧性。报告称，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上升是主要利好因素之一。欧盟统计局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 0.2%， 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 0.1%， 欧元区和欧盟经济双双出现萎缩。分析认为，中东冲突大幅推高能源价格，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造成损害，目前欧洲经济面临滞胀风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方面5号称，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当天进行维修。国际空间站内7名宇航员中的2人实施维修作业，5人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短暂避险。据俄罗斯媒体5号报道，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内发现2处泄漏点，目前一处漏气点已被封堵。报道称，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威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2: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

0: 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乌鸦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乌鸦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这怎么办？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
5: 的太阳。哇，

0: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哇！

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二位叔父一夜未眠，好歹妻女尚在。
1: 国荣，你这话什么意思？
2: 跟他啰嗦这些做什么？
1: 闯进去拖起来不就得了？
0: 尽量被叔父进来吧。

0: 令公此时预谋进宫，找太后讨要节钺诏书。
1: 冯定公已经拿到了金阶和诏书，天不明灭出城了。此时应该已经出了开封府界。
2: 孺子，不足与谋。文仲，你这是心瞎呀，还是眼瞎呀？这个乱臣贼子！
3: 仲家兄弟已经委以坐下了，如今你转过来要去做好人，却是仲家兄弟于何地啊？天下这副担子太重了，
4: 这样的年岁，这样的世道，谁不明白呀？在这样的世道下做天子。
3: 又有将钱家人的性命都赌上去的狠劣和果决，我家已经死了168口人，就剩下我跟董世军为相依为命，凋零如此啊！我自家又是这么个岁数，实在是躲不起了，还请两位兄长体贴自个。既然如此，咱们也各自回家啊，拉上各自的家人，陪着你一道等死，告辞。
4: 嬴政有了严令，除非有我的首令，任何人不能离营半步。哎，
2: 国圈，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自己不做天子也就罢了，硬拘着我们，这是怎么回事？
4: 等到了禅州，或坐或留，由得两位兄长自便。
2: 这禅州。
5: 太后有诏，大河开化，临汛在即。太后命我率军东去禅州治河。大军，即日拔营。

0: 诸位，令出如山。令出有令，准备安营。令共有令，准备安营。令共有令，准备安营。文仲这是要将所有人都看住。
1: 赢回新天子之前，他不会放任何人离开军中。可见的郭雀儿是死了心的不愿做这个天子。
0: 做不做天子，不是他一人之事，自然也由不得他一人说了算的。
1: 说的精巧，说秦兵权在他手上，蔡氏军中可不就他一个人说了算。
0: 这件事我们想差了。 总想着理智规矩那些个老黄历，想把事情尽量做得好看些。就连刘云那里，也想把事情尽量做得周全些。你到底想说什么？其实事情的关键根本不在太后，也不在刘云。此事的关键就在当下。 就在此处，就在军中。有句话说得好：“兵强马壮者，为天子。”

0: 你来做什么？
1: 喝酒。
0: 不喝。
1: 你不想喝，我却想喝。你不做天子也便罢了，连兄弟也做不得了。

0: 当年啊，靖主卖了燕云，先帝支持时事，将成为千古罪人。君臣局域被赶去了河东，身边只有我跟苏相公。自河东府过了河，你和三哥便赶了上来。
1: 先帝问：“你们跟着来做什么？”你说：“特来共生死。”当年是共生死，如今依然是共生死。唉，生死二字却也难受啊。
2: 昔日太原的众兄弟。
1: 杨斌、盛兆、王章等辈一个个都死了，我家168口也死了个干净，只剩下我和君贵孤家寡人独存一世。你说，还真能闹个诸事不管，径自死了不成？

0: 这是军中将士们联名拥戴你父亲做天子的血书，中间空着的位置是留给你具名。
1: 若我不具名，
2: 三伯父是要把我杀了。
1: 这是杀头掉脑袋的大事，你不纳头名状。
2: 谁敢来我们姓名？
1: 那便有劳三伯父了。本人收了他的剑，
2: 把他看住了。他若硬要往外闯，便绑了他。只要不伤他性命便可。
3: No。
4: 站住！莫在向前，请令公出帐。令公何在？臣等求见令公。
5: 退后！
4: 中军主将大帐，擅闯者杀。
5: 诺。
4: 末将王英，请郭令公出帐。受诸君，臣请请命。
5: 请郭令公出帐。

天子无德，神器无主，项英公无功劳于天下，更不知军中将。

0: 当世的辛苦与不易，若要是上下相安，四海清宁，国令公不出，乃苍生何？今日我等在此拥立国令公为天子。臣等请令公。
1: 以社稷苍生为念，早正大统，即皇帝位。
2: 请令公早正大统，即皇帝位。

0: 金龟何在？
1: 衙内身体不适，在帐中休息。
2: 李坤，
3: 不可呀！
0: 若是我儿无事，今日我便运了尔等，使尔有伤，我今日便自刎于诸君面前，以示天下。金龟何在？
4: 请衙内出帐，令公有请。
2: 爹，爹。

0: 国母有话要与尔等说，有三事相约：其不滥杀，其二不掳掠，其三善待雇主忠勤。尔等允郭雀儿此三事，郭雀儿被为尔等。
1: 担负起这个天下，
2: 臣等奉诏，陛下万岁！
3: 臣等奉诏，陛下万岁！
1: 秀峰，
4: 臣在。
1: 命你为使节，回转汴梁，觐见太后，告知目前的情况。 讨要一个坚固的名誉回来，
4: 臣奉诏。
1: 王爷，
4: 臣在。
1: 自此刻起，诛军由你统帅，严肃迎武，弹压军纪，但又不法乱营，无论亲疏贵贱，悉诛之。
4: 臣奉旨。
1: 诸将，谨守本分，不得擅动。

0: 这事儿只能你去做了。徐冲，来不及了。你星夜赶往宋州，冯令公、迎风、湘云公回来，必经宋州，迎住他，告知他陈州和京师的变故。湘云公那边如何处置？湘云公如何处置？
1: 西亭冯令公进取决断，儿子明白。

0: 自去儿入宫那日，监国诏书便已备下了，是他坚持不受，才未能昭告天下。如此也好，我母子的性命从此刻起总算是平安了。拿去吧。
1: 谢太后。
2: 令公，救我啊！令公，
3: 湘英公，起来说话。
2: 令公，我乃先皇养子，寄侍徐州多年，一直奉旨寻你归行举步，从无觊觎大位之心。前皇错然接诏，令我进京辞位，我自知才疏德薄，诚惶诚恐，却也不敢不从。仓皇启程可。可眼下行至半途，而新皇登基，朝代更迭，令公，如今我该何去何从方可自保？还请令公明示。令公，救我啊！令公，
3: 湘英公，若要避祸，听老夫一句，既不要去京城，也不要回徐州。更不要去太原投奔你父，安安生生在宋州住下来，闭门读书，一个人也不要见，一件事也不要问。
2: 闭门读书，好，刘云，谨遵令公君命令。

0: 甭道拜见陛下。
1: 凌云请起。
0: 谢陛下。
1: 凌公，坐。
0: 谢陛下。

0: 那是令公说，有些事逃不掉，我还不以为然。今日方知道，什么是天家大事，身不由己。
1: 陛下，这些都不重要了。
0: 那什么重要？陛下新朝祭立。
1: 一曰征朔，二曰天子，三曰国本。何
0: 谓征朔？
1: 定国号，改元。国号之事，太常李渊稍微记忆想念。不能拖。此时人心惊惧不安，国号不定，征朔不明，天下不安。

0: 内外不宁。
1: 愿定安康教诲。
0: 陛下正为大统，国事即为国族，国者国也，处于姬姓本为三代一脉，文武后人皆属周天子一系，国号称周，名正言顺。
1: 那就依令公所言，国号大周。自即日起，赐令公建立商店，暂别不明，入朝不去。
0: 臣叩谢陛下天恩。
1: 令公，令公为当朝首相，可否领先上奏，请立太子？
2: 他过去儿做了官家，未免也太冷静了。兄弟们一番劳苦，归根结底不都是为了他做江山吗？而今可好，做了官家这第一件事便是把我这老哥哥赶出朝堂。
3: 其实是为了你好。
2: 屁话，
3: 他也是个47的人了，膝下只有君贵这么个过继子，怕是这几日间便要册立太子了。
2: 国荣，
3: 若想着为儿子打算，就怕老兄弟几个卷入这个头等大政，坏了兄弟的情分呐、其实也是一片慈心。
2: 国荣做不得出局。
3: 没错，正是这话。此人自何家死难之后，性情大变，行事偏狭，轻重不明，却是个听不进别人话的人。这样的人不宜君天下。若是官家当殿提出此事，我必会顶回去。
2: 他已经是天子了，
3: 储君为国本，是国事不是家事。他虽然做了天子，可这天下也不是他国家一家的。
0: 陛下，东宫楚寺，国之根本，本固则邦宁，内外相安，天下有定。臣中书令冯道不辞万死，奏请陛下册立太子。
4: 冯令公此言大谬，官家膝下无子，何来太子可立呀？
1: 兄兄，此话从何说起呀？
4: 陛下亲子皆罹难于前右之乱，左监门卫大将军本柴世子，非陛下所出。
1: 冯令公，秀峰相公说的对吗？

0: 王相公，依礼法制度，过继子即为嗣子，其位在诸嫡子之上，是为嫡长子。王相公所言与礼不合，
1: 令公老迈昏聩了。汤季以来。 什么时候讲过礼法制度？若依着圣人的礼法，陛下亦不得为天子，你我又何得为宰相？

0: 臣在，少门，臣不敢。上来，斩下阿爹，赦免。 今日，朕有几句话与众臣僚说个明白。郭荣就是我儿子，我当儿子养了几十年，他孝敬了我这个父亲几十年。谁当太子，谁为储君，此事或可另当别论。但若再有人说郭荣不是朕的儿子，休怪朕。
1: 对他和他的儿子，无念旧情。
2: 臣君前失言，请陛下降罪。
1: 罢了，既然九更在殿上说的那些话，你也不必往心里去。
2: 其实叔父说那些话，儿子并不在意。我只是生气，他竟公然在殿上顶撞阿爹。我是不是阿爹的儿子，旁人谁说了都不算，只有阿爹你说了算。你最近怎么一直住在军营里？
1: 可回府里去住了。

0: 阿爹不想当太子，你要不想当，这阿爹活了一日，这天下没人敢逼你去当。你要想当，阿爹拼了这条老命也让你当。你要是想领兵。 便去侍卫千军，要想做事，就去忠诚门下，跟着冯灵公西学正谱。
1: 儿子想去陈州。

0: 小婿钱红处向岳母大人、舅父大人问安。
1: 女儿不孝，让阿娘阿舅老神伤心了，特携夫婿给母亲舅父请罪。
2: 我哪有那般福分。

0: 本养个王妃女儿，寻个大王女婿。我呀，不过是个寻常妇人，守着个岛子，还姓你。打几尾鱼，捞几个虾贝，靠海吃海罢了。你们如今都是大人物了，眼里何尝还有我这个穷酸母亲？
1: 抬上来。

0: 岳母大人明鉴，小婿深知亏待岳家良多，故此访吴越，共事朝廷惯例，准备了些许银券器具，以补上迎亲时的聘礼。
1: 老婆子受不起，你还是抬回去吧。
2: 上了吗？
3: 没事的。
2: 外面还有个20万。
1: 多少？
2: 银20万两，券20万匹。

0: 好女婿。地上凉，跪久了会过湿气的，还不快起来啊！
1: 谢岳母大人恩典。
2: 阿娘这话说的，怎么，女婿是好的，女儿就是歹的了？
0: 这女婿好歹能让我这个老婆子见些回头钱，养个女儿只能赔钱，还能干什么呀？早晚的把我这倒子也给捣鼓的贴补婆家了。
2: 阿娘这话说的不亏心吗？真当女儿不知道啊？这如今黄龙岛的旗子都发到福州去了，阿娘只是卖了一个女儿，却赚了一军、13州、86县的生意，都这样了，为何还要为难女儿？
0: 好了，说这些干什么呀？可不可？快上茶。
3: 阿姐，来。
4: 老王，

0: 京师变乱，先是天子于宫门扑杀了杨斌、史弘肇等朝廷重臣，屠戮天雄军节度使郭威，满门亲眷。
1: 满门亲眷，郭荣呢？
2: 郭荣随侍郭威左右，不曾罹难，只是其妻儿皆不能幸免。
0: 郭威、郭荣父子与大名府起兵，七里坡一战，天子崩于乱军之中，文武军佐由冯令公领衔上表，推戴郭威为中原天子，改国号曰周。
1: 新天子入城大统，可曾立了太子？

0: 未曾听闻有立太子之事，却是听闻郭荣自请出镇澶州，以镇宁军节度使，修治大河河工。
1: 征旦将至，又该遣使入京了吧？
2: 臣与胡令公议过了，今岁贺征旦时，仍以大元帅府判官沈温琪前往。
3: 公元951年秋，徐州刘赟旧部叛乱，郭威遣王殷平乱，攻破徐州。次年正月，郭威率主力大军亲征兖州，泰宁军节度使慕容彦超投降而亡。兖州城破，
4: 颍州、澶州调拨粮火，数百里粮道运上去十斤，也只当是三级用。
5: 令公，这是兖州那边发来的直报，还请令公亲启。
6: 陛下没有回銮，反倒一路向东去。
7: 銮驾要去曲阜，苦等死守，不意想过去而尽失。朕主。
3: 公元952年，即广顺二年，郭威夜曲阜孔庙。孔庙以孔子故居为庙，又称阙礼制圣庙，规格按照周代礼制而建，历朝历代多有封赠，四时祭祀，血食不绝。
8: 滚蛋！
3: 孔庙是儒家圣地，五代十国天下豪杰多有信奉，天子宁有宠爷，兵强马壮者为之的强人逻辑。郭威拜谒孔庙，可见其推崇儒学、教化人心的治国理念，也以此昭告天下，他要使仁政治天下，让百姓得享太平。
7: 陛下，屈服之心，乃大周之信，乃天下苍生之福。

0: 令公，朕有一疑，令公可否为朕解惑？陛下，老臣不知，陛下所疑何事？何为儒？儒者，人之所需也。越深思。 越衣食，越忧乐；一人之所需，即为一人之儒；众人之所需，即为天下之儒。于朝廷而言，儒即是天下人心。
1: 朕若以儒治国，
0: 可保万世太平。陛下，万世太平，神仙亦保不得；千年太平能保吗？千年太平，圣人亦保不得；百年太平，能保？须去做，方知晓。

大堤修缮后，消除了黄河多年水患，福泽一方黎庶。陛下，今澶州大河金堤竣工在即，太原侯郭荣功在社稷，惠及苍生，遗诏还朝，已当大任。

0: 玩具电池选防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小心钢筋。
1: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5: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甲，更在人心。望天下烽火平息，望百姓安居乐业。
6: 若一代人所毁，那就两代人、三代，总能还给这个天下一个太平盛世。
1: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10: 寻找那一世纵
11: 的太阳。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钢琴钢琴。
1: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块。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陛下，今澶州大河金堤竣工在即，太原侯郭荣功在社稷，惠及苍生，遗诏还朝，以当大任。
1: 陛下，澶州毗邻腋下，为河北方面之计，守臣之任不可轻易之。
2: 陛下，王相公此言大谬，军中最重赏罚，有功便须赏，赏罚不明，取祸之道也。依王相公所言，腋下军将便是立下再大的功劳，一辈子也只能在军中薄命，不得擅离，如此置军心于何地？
1: 只不过是一段堤坝而已。
3: 文素相公，
1: 言过其实了。
4: 陛下，大河金堤自后唐庄宗之后便再无人修缮，乃至岁岁水患，天福六年水淹京畿，水面距京师城头四尺，民人流离失所，死伤无算。而今太原侯重筑金堤，今年下汛，大河不复为患，京城已有20年不敢在下汛时节开城门了。如此功勋，虽灭人国，亦不能比之。
1: 你自家治了十几年的水，便把治水做了天下第一等的大功，今日赏了太原侯，翌日天子该如何赏你？
5: 真累了，主卿且散去吧。
6: 恭送陛下。
7: 今日冯道之所请，你是先知情？
5: 知情。
7: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与我请呢？以致今日在朝堂上如此尴尬。
5: 说了，你便不反对啊？
7: 这天下是你家的。哦，难道你下一道旨意，直接让君贵回来，我还能拦得住你啊？
5: 是，
7: 我是反对他做储君。可我也不是见不得他回京啊，这做天子的须是你，又不是我。
5: 行不行？你现在知道我是天子了，平日你想得到吗？你让我当家，我便让你当家，你要处理，我便让你处理。你身已是枢密使，还想当宰相？我便让你做了。你口口声声说这天下是我家的，我的家在哪儿？我有家吗？168口啊。
8: 男女老幼，夫人婢女，加在一起168条性命，活生生献给你。你说这天下是我家的，我家在何处？这天子有什么好啊？能抵父母妻儿吗？以前的皇帝都是称孤道寡，我这个皇帝是鳏寡孤独居。你翻翻史书，行不行？有我这么凄凉的天子吗？我除了你们几个老兄弟，还有一个董事，一个军贵，就剩下你们了。
7: 既然你提到了军贵，

0: 那我今天也不叫你关家了，文忠，我再劝你一次，你还没到当年太原令公的年纪啊，赶快再多纳些妃嫔。 总得留下能够承嗣大统的亲生子啊！是，君贵，君贵是好孩子，可是他内里毕竟是姓柴，不姓郭呀。你不要觉得那都一样啊，那从根子上那就不是一回事儿。唐明宗的事情，这才过去多久啊？阴间不远呐，你得看得明白些。 不要因为小辈的几句甜言蜜语便糊了你的心，这江山是你家的，是你姓郭的，不能让姓柴的白白占了去你，明白吗？天下江山，老子要的何用？老婆没了，儿子没了，女儿没了，女婿也没了，都没了，老子要一房一妻，一介鬼朋友何用？哎，
1: 文忠，文忠。

0: 当命之良。老子天生便是吃苦受累的命，那跟老子的家人无关的。
1: 南柱，你喝醉了，赶紧歇息吧。我这边辞出去了。

大人，陛下喝醉了，你们好生看护，别让陛下受了风寒。

0: 陛下，元老，原本你要跟着金贵去禅宗，却被朕扣下来入了禁军，倒是耽误你了。末将不敢，在哪里都是为官家效力。你父子都在禁军之中。
1: 上阵父子兵，不外如是。留下你，是知道你跟金贵有兄弟之情。兄弟好啊，只要不反目，能打虎，能断筋。

朕想托你爹的儿子给朕的儿子带一句口信，就说朕叫他回家来吃饭。

0: 自从军入世以来，披甲持剑的皇子赵匡胤见了不少，却从未见过郭荣这般身着缁衣、浑身泥水的皇子。这位后周天子唯一的继承人，终日在修葺清淤的工地上挥汗劳作，多年来无休止的藩镇相争和政权更迭，使官府无心治理河工，乃至于黄河两岸生民每岁接受洪水逼城、毁屋淹田之苦。这条孕育了中原王朝复兴之地的黄河，无时无刻不在叩问着历代中原王朝的良心。
1: 陛下，老臣年迈多病，起骸骨，归养临下，望陛下恩准。
2: 令公四朝元老，海内人望，朝廷之元首，国家之柱石，天下离乱已久，须臾离不得令公。若说归养，朕也想归养。想想罢了，咱们便都勉为其难吧。李公，
1: 陛下。
2: 景贵，
3: 儿臣在。
2: 自即日起，河堤上的差事免了，入中书门下细学政事。冯令公久在书亭，威望隆重，你须以失事之。
3: 儿臣奉诏

0: 陛下，中书门下省乃朝廷枢要，得人为第一要，范治理古，资望不足，懈怠王室，上不能做天子已经六合，下不能安百官而治四海，请出范治为相州刺史，出理古为许州刺史，以翰林学士陈冠全职开封府严看待之。
1: 同平章事，府请陛下允准。秀峰兄，今日是寒食节，各属衙公些都要休沐一日，有什么要紧的话，不能等到明日再说。
2: 陛下，
1: 秀峰兄。
0: 天下刚刚安定下来没多久，咱们不折腾行吗？陛下是天子，乃至天子不能做快意事。天下大乱，那是几十年来的世道人情，不是谁想不折腾便能不折腾的。那些个不愿意折腾的，如今坟头都长树了。这样的年月。 谁都没有太平天子的命数。
1: 你先下去吧。
0: 臣告退。

0: 朕不为天子之事，众兄弟诸事同心。如今做了天子，兄弟们却分崩离析。
1: 令公侍奉四朝，竟告诉朕，这是为什么？陛下。 因为天下只有一个天子，是故天子无私人。陛下做臣子的时候，可以有兄弟；如今做了天子，这普天之下皆是陛下的苍生赤子，皆是陛下的兄弟。 不能厚此薄彼，旧时兄弟心中自然便要生怨。陛下欲做太平天子，王相公之事，只是第一关而已。门下，朕承天运，抚有四海。 念国之政要，当以贤能为本，以公忠为义。枢密使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俊，昔有微功，朕亦常委以重任。然近来行事乖张，事权妄为，有失臣道，而俊不知悔改，致朝政紊乱，人心不安，故罢其一应职衔，出为商州司马。
0: 即日出京，不得逗留。此番出任，务要克己奉公，以尽职守，上报皇恩，下安黎庶。倘或不改前非，重蹈覆辙，国法俱在，朕不敢私。主者施行。曾经还是走到这一步了。当年在太原。 秀峰有个秀在的混名，凡事看得开，有任侠的义气。每逢木秋之日，他都会从府库里拎出一瓮酒来，招呼众兄弟们也宴一番。古人说：“太平全好处，万世人难存。”这老身子殿下。 刀兵不断，天下人得不到的太平，文武公卿又哪里能得得到？全家人都死得干干净净，纵然是做了天子，又有什么味道？那日秀峰对我说：“这天下距离太平还远着呢，这年月。” 谁也没有太平天子的命数。太平天子，唐太宗是天子，三十又五至太平。朕今年已至天命，可悲啊！50年了，竟是未曾看到过太平年岁是个什么物事。
2: 怎么了？我再去取些酒再来。你们爷俩好好说。有些事情不能再如往日那般了。哪些事情？太平盛世谈何容易？与其在此自怨自艾。 不如一件一件事情做起来。怎么做？一曰，西朝争。眼下局面已经如此艰难，自己人之间就不要再内斗了。不管是文臣武将，只要一心为朝廷效力，纵使天降，也应以大局为重，当仁责任。接着说。二曰，治牙兵，天下之乱。 多起于牙兵骄纵，以下克上，甚至更替庙祖。阿爹现在是。

0: 不应再有内外之分，应该将各藩镇衙兵逐步的整编为朝廷禁军。
1: 白马一心教门，这我都知道。
0: 三曰，新文治，历来大治，都离不开文教之功。朝廷治政，我们应该多用能做事的文臣。朝廷中枢，不应该有武人军头把持。四曰，削藩镇。
1: 天下分崩离久，各州郡之间相互征战，兼并不止，国家动了根基元气，黎庶饱受流离之苦。
2: 好大的一个梦！
1: 是梦，但不得不做。五曰，谋一统，天下之大，国家的税收、农事、水利、文教、政绩通商，这本身是朝廷该做的事情。 若朝廷都做不了、做不好，何谈一统？朝廷政令在那些藩镇军头眼中如同废纸，就如大河年年泛滥，治河却比登天还难。只因上游有关中诸镇，中游还有北汉割据，便是下游，荀悦前还有个慕容彦超，更别提南唐、西蜀、吴越诸藩了，各自称一统去。若天下不能归为一统，
0: 所谓的皇帝也好，天子也罢，只不过是养的肥了些的藩镇罢了。
1: 这么多的事情，一代人是做不完的。事在人为，阿爹，做不到如太宗、文皇帝那般三十有五治太平，那就四十五、五十五、六十五。若一代人做不完，那就两代人、三代人。只要一代代人做下去，总能还给这个天下一个太平盛世。
3: 左监门卫大将军，潭州刺史，镇宁军节度使，太原侯郭荣，文资厚重，勇毅绝伦，修大河而存大善，治黎庶以宽民生，可开封府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功德使，判内外兵马事，册晋王。
4: 不填我治公之举，但告遐迩。贤使闻之，主者施行。臣叩谢陛下天恩。门下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判三司礼谷可江南吴越株洲六宅巡访大使，又时移开封府推官王溥，殿前东西班行首赵匡胤，可六宅巡访副使宣府东南，一招朝廷致意，尔等忠纯素秉，贤使闻之。
5: 主者施行。
6: 臣等奉诏。
5: 此番李维珍出使南唐吴越，为的是西兵割，结盟好，通商贸。
6: 连连兵乱，再加上天灾，各州县的府库空了大半。陛下有意休养生息，止戈不战，淮南、江南。 吴越自两晋以来，俱为鱼米之乡。若能南粮北输，朝廷这两年的日子便能好过些。
7: 诸侯分居已近百年，天下终归是要回一的。此番南行，要观一观南人的风俗气宇。这南唐李氏，吴越前世，若能不动刀兵，
5: 而顺服王化，善莫大焉。此事怕是不易啊，无自知不易，所以才会让文博先生和元老此番随李维珍一并南行，以观风貌。观的不只是庙堂，还有江湖。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甲，更在人心。 若江南人心向李。

0: 吴越人心向前，纵然其兵甲不利，朝廷也自当忧服待变。这样，国华和众巡也一并去，把吴越和南唐的虚实给吾带回来。
1: 诺。

0: 少熬些夜，工事总是做不完的。将筋骨打熬的结实些，给自家多争几分寿数。你说的倒是容易，事到艰难，天家尚且破败不能善终，阿爹要成百年太平世道，从朝廷到州县，千头万绪，多少事情等着人去做。
1: 我家在日，这些难处他都是能体谅的，从不和我说这些气话。大王这话，臣妾可不爱听。世道艰难，蚕破的又岂止是你家？你没了结发的妻子，我却也没了少年的夫君，同是天涯零落人，谁又不知谁的肺腑？
0: 郭君贵，你若以为我及不上刘家姐姐，索性便说句明白话，我这就带着肚子回娘家去，总有口饭吃。我不过也就说了一句，就换来你这么多句埋怨。前年成婚之日，我便与你说过，我郭君贵已然是死了心的人，与李江衙内不同的是，今生今世。 也不见得还能过上好日子，你若想图个富贵安生，我实在算不得良配。可之前你是怎么说的来着？不过是两个命苦的人，缩在一团取暖罢了。
2: 我后悔了，不成吗？
3: 大王，东西班行首赵匡胤拜府。

0: 见过大王，自家兄弟不必多礼。在下小乙哥，怕有些不合适了。
1: 少废话。深夜前来，若没什么要紧的事儿，就赶紧滚回去睡觉。明日便要启程南下了。
0: 敢问大王，朝廷是不是要南征了？
1: 哼。

0: 你听谁说的？本来不想这些，不过白日里你在开封府里说的那些话，我思来想去，总觉得有些古怪。古怪？南唐也就罢了，吴越国中，现在是九郎在做主，若真有什么心腹话说开了也是不打紧的。 可你偏偏一句也不提的，说的都是些场面上的话。
1: 果然是瞒不过你去。

0: 看看这个，这是文伯先生的手笔。读读看。夫唐纪之乱，在于军权之不彰；藩镇之祸，在于边帅之权重。资贞官以将，用人之道，守重治道，德行荒废，肃正徒有虚名，治中枢则有效。
1: 查地方，即无能。君主依赖边帅不为无因，朝廷风败节将，亦是恶果。朕近来读魏正公谏录，不识字，不足以治百官；不读史。 我足以置行体。藩镇诸侯从来都是个死结。自祖龙以郡县代周公之封建，此结便已经结下了。偌大的中国，一封书函从关中河南送到广州泉州，快马也要跑上2个月。 若是送至黔中百越之地，至八半年不止。如此非是朝廷愿不愿意设藩镇的问题，而是有些地方自然而然成藩镇。实之所然，庶岂能止？汉初本无所谓州。
2: 刺史亦是个巡查纠壑之官，然此之已久，终成十三部洲之首，形同诸侯，朝廷管不了。三国之乱，时乱于此。魏、晋虽削去了刺史州牧守中之权。 然，不得不赐赏长军都督以白金黄钺，让他们治理地方。久而久之，拥兵自重，十六国之乱亦乱于此。唐初州郡虽已封疆，却最终拗不过这个市，还伸出了节度使这等官职。 陛下，若想变，必先变其事；否则，法术皆是小道。百年之内，或许无事；五代之后，必成祸患。
1: 如之奈何？
2: 陛下若无远虑。
1: 则削藩，不过是胤禛之客，削得了眼前，削不得后事。唐太宗若用封建，可免后世之乱吗？
2: 免不得。
1: 却是为何？
2: 周公封建，是使蛮荒之地成诸夏腐兴。 汉高封建是使穷困之壤，成无为之土；而唐太宗封建是列国土，而谋王子功成，图以祸乱之源，难收治化之效。若文皇能有大智慧，封建魏王泰于百越东海，封建高宗位于燕冀之巅，则。 贞观无丁亥之变，盛唐无安史之乱，此等封建才显封建之真意。奈何以魏王之宠，设东南，无以法遣。太宗不忍呐！
1: 人则不削藩。

0: 天下何能一统？战乱何能止歇？百姓何能安康富足？陛下，学藩不是根本之道，也不是不能学。所谓的学藩，并不是见藩就学。 学谁不学谁，为何学？为何不学？这是一门大学问。
1: 还请萧逸阁赐教。
0: 学藩乃国家第一大重视。吴越前世自前国刘启坐断东南，五十年来，善事朝廷，勤修贡事，能保境亦能安民。即便当选者不是九郎。 也不着急学的，可至于南唐李氏，李家是当了皇帝的，就好比东汉末年的袁术，自然是要天下共讨之。那也要看南梁北戍的事情能不能够办下来。所以薛藩不仅要看形势，还要看往来。名人商贾互通无碍。
1: 子竹相异，或指相通，日子久了，不和亦和。反之，若两相隔绝，官民皆不相通，日子久了，分据成了故事成立，司徒司民便真的不为中国所有了。所以此番南下，与九郎先谈往来。
2: 九郎肯定亦有他的难处。
3: 蔡军，
2: 蔡军，
3: 蔡谁？
2: 蔡多少？
4: 以什么名目来财？回禀令公，自长兴三年，吴越国共计兵马13都，其中老八都为武肃王起兵时所建，后增5都。文穆王时新设亲从亲卫、中直匡武次妃、左右卿、乐骑等24都。 中献王又新设3都，再加上护卫瀚海长堤和太湖大堤的辽遣都，负责修治耕筑军屯的浙东浙西两大营田使司所辖营田都，负责甲胄器械修造的瑞金都，负责战船修造的楼船都，负责车驾修造的车驾都，还有负责粮秣给养输送的辎重3都，国中共计48都。 总计兵额24万3581元。此番裁军，武肃王时期的老八都，国初所建5都进行裁撤，浙东浙西两大营田使司亦要裁撤，所属营田都官佐入为户部属官，兵丁进行裁撤，瑞金都、楼船都、辎重3都并入兵部，车驾都并入工部。
2: 总共要裁掉21都，裁减兵额83,321元。你是要毁了吴越国吗？大王可知兵是什么？若是没有了老八都，便没有了吴越国；若是没有了这些丘八们。 老王不过是贪图上挣扎性命的一介预言贩子，老夫也不过是长安一个杀猪宰羊阿杂屠户，纷纷乱世，人命如草芥，兵便是天下的根本，兵便是义军13州太平年景的压舱石。若是没有了兵，或者是兵弱了，不要说天下。 不要说将来，就是眼下，北面的南唐李家便会恶狠狠地扑来，尖牙利齿，一口。

0: 一口将吴越这一片乐土啃噬干净，便再没有什么吴越国了。不光说是大王一家，哪怕是前世一族，也将是死无葬身之地。
1: 真是如此吗？大王是遗老臣了。
0: 姑是在问，如今的老巴多还能担起吴越的藩篱吗？伙子，依内衙兵册，老巴多在册兵额有多少？
2: 巴都总计兵额31882员。
0: 实有多少？
2: 据内衙都监署点检，老巴都实有兵额11054员。
3: 控额、阴兵、白仗，军中三大弊，你们都不知吗？
0: 令公啊，这样的军队还能做咱们吴越国的藩篱吗？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
4: 纵的太阳。
2: 哇，
4: 江河。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家，更在人心。望天下烽火平息，望百姓安居乐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时代更迭，浩瀚容颜铸就一座城池，层峦毗邻，波澜壮阔的火山石下埋藏着火焰的传奇，浑然一体的黑色神秘莫测，魅力无穷。90万年前，火山喷发的滚滚岩浆流淌在北国大地，所经之处石龙涅槃，冷却凝固下一片黑色石海，嶙峋起伏，浩瀚奔腾，五大连池熔岩景观应运而生。

0: 我请了一位当地的人美声甜的导游，你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咱们大家好，我是五大连池的导游，我姓王，叫王浩彤，非常欢迎咱们各位来到我们五大连池。
0: 那接下来时间就麻烦您，然后为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哈。
1: 好，
0: 那现在我们到的这个地方就翻花石海，这是一个大平台，
1: 对，
0: 然后可以看在这儿看到的都是几百年前留下来的这个岩浆变成的熔岩，是吗？
1: 对，
0: 那它这块的熔岩有没有什么样的特点？
1: 我们这边的这个翻花石海呢，它主要是这个渣块状熔岩啊，所以说呢，咱们各位呢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石海部分啊，就是说岩浆，当我们的火山喷发的时候呢，岩浆流淌，表层冷凝，中心岩浆继续向前流淌，把上面这层凝结的这个非常厚重的壳给弄乱了，所以说继续向前流淌的同时呢，它是推挤着向前流淌的啊，形成了我们这。

一些非常壮观的这个繁华石海，咱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这一边的这个苔藓呢，就是也是非常多的，基本上都是对，基本上都是呈这个浅绿色呀、深绿色，还有一些浅黄色的。那像您看到的这一些第一苔藓呢，它都是存活在空气质量非常好的一个环境之下。对，如果说呢空气稍有污染呢，我们这边的苔藓呢就会马上死掉。由此可以证明呢，五大连池的空气啊是非常不错的。

0: 那我们这个山呢是非常新奇的一个火山，它呢也是属于做这个休眠期的火山，距离我们呢300年啊。那像咱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山体呢，它的植被是非常多，因为呢是处于在东坡方向处，而像您看到比较多的就是像我们的这个兴安落叶松，然后白色树干的呢是我们的白桦树，那像比较多的呢还是像我们这个岩石上面非常生命力非常顽强的一个火山羊。咱们走过了石海之后呢，这里呢就是我们的这一个象形园区。那这一边呢，石头啊会有各种各样的造型，但是啊都是天然形成的。
1: 那个骆驼，
0: 哎，骆驼
1: 能猜出来。
0: 然后这一边您能看到这个像什么？哎，这个是石原。
1: 大猩猩是吗？
0: 对，石原
1: 好像是站在这块儿。
0: 哎，对，
1: 凸起来那个脸的颜色也是，就包括五官，对，正好看出来是它，
0: 刚刚好啊，一切都是刚刚好。其余的一些呢，就是说能在这里面看到的，还有一些这个石狗啊、石熊啊，不过就是要靠想象力了。那前面呢，就到了我们这一个网红打卡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呀。
1: 好，走吧，走吧，
0: 走。

0: 这边是有这个拍照吗？这是在体验这个航天服。
1: 对。哦，
0: 这模拟月球表面这感觉是吧？
1: 对，这一块呢是我们的网红打卡地。啊，
0: 你们好。哎，咱们过去凑凑热闹看一看吧，好不好？
1: 好，
0: 能过去吧？
1: 可以。
0: 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拍个挥个手。好，来，咱们把这个面罩这个先拿下来，让大家看看我们的庐山真面目。特别幸福的一家三口哈，怎么想着说带着宝宝，然后穿着航天服在这块体验这样的一个项目呢？
2: 孩子从小就对宇航感兴趣，带他来亲身体验一下这里的氛围。
0: 那我得问问宝贝了，爸爸妈妈特意带你上这儿来穿着这一套服装体验，你感觉怎么样呀？
3: 很酷。
0: 很酷。那行走在这上面的时候，脑海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画面？
3: 感觉我现在就是宇航员在月球上行走。
0: 那这个宇航员在月球上行走，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3: 特别的慢。
0: 那你能说说咱们中国你知道的或者你认识的都有哪几位航天员吗？
3: 杨利伟，秦海鹏，王亚平，翟志刚，
0: 还有吗？
3: 费俊龙。
0: 这孩子是平时就对航天特别特别的感兴趣，妈妈，特别喜欢，是不是？那你将来的梦想是什么呢？
3: 当一名宇航员。
0: 要先给他点一个赞啊。
1: 对，
0: 孩子从小就树立了一个想要当这个宇航员的梦想，爸爸妈妈特地呢带他来体验，来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氛围。我相信经过这样的一次体验之后，这个小小的种子在你心里扎根就会更加的牢固，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看到你真的到月球上面去探险，好不好？
3: 好。
0: 好的，加油，谢谢你们。那很多的这个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到我们这个网红打卡地来，这样穿这样的衣服来体验，
1: 可以可以。
0: 你别说，踩在这上面的感觉还挺不一样的。
1: 对，
0: 挺与众不同的。那这样我不打扰你们三位了啊，你们继续感受，然后咱们再上前面去看看，好不好？
1: 好，
0: 好，拜拜
1: 拜拜。
0: 看到这一家三口啊，我想每个人的感触挺深的，尤其是这个小朋友的这一个航天梦。
1: 对，
0: 还记得2003年的时候，中国航天员杨利伟首次乘坐神舟五号进入太空，那个画面每个人都记忆犹新。这个标志着我们中华民族呢实现了千年的飞天梦，我们几代航天人的这些努力一直都在继续着，星辰大海一直在我们的心底。所以我想来到这儿，不光是看大自然的神奇，最重要要的是能够让我们记起我们中华民族的每一个努力的时刻，对吧？这样的一份中国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对，
0: 太好了。
1: 对，
0: 那这段时间呢我们还要继续前行，刚才你说了还有景点在等待着我们。
1: 对呀。
0: 那我们走吧。
1: 好。
4: 看过了大自然的精彩杰作，在感叹的同时，我们也更期待即将看到的美景。
1: 这一块呢就是我们的沿江一出口，那我们的一个最佳观测点呢是在这里的。对，您可以看到的啊，
0: 这块这个洞这儿吗？

0: 对，这一块呢是我们的沿江一出口，它呢是与竹火山喉管的这一个地方呢，它是相连接的，主要呢是用来溢流沿江。而像我们现在的竹火山口啊，它是不存水，对，下完雨之后呢，也会顺着这个喉管呢流淌到这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里面呢它是比较潮湿的。我们马上呢，就是再有几分钟的时间啊，我们就可以到达我们的火山口了。
1: 哎，太好了，太好了。咱们现在呢，是因为身在此山中看不了这个全貌，那咱们就让我们的这个录像老师通过航拍机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个老黑山的全貌是什么样的。
0: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画面呢，就是我们的黑龙山火山口了。然后我们的黑龙山火山口呢，它的直径呢是在这个350米，深呢是在145米，是我国保存最完整的一个漏斗形状的火山口。那像它的最高点呢，是在它的南坡方向处，约在1/4点，而它的火山口的这一个周长呢，是在1200米。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火山口啊，是咱们中国最年轻的一个这个漏斗形状的一个火山口。所以说呢，咱们看上去这个火山口呢，也是比较干涸的一个状态。现在我们脚下的呢是我们的黑龙山，那旁边呢就是我们的火烧山，这两个山体呢，它们两个呢算是同期喷发的一个火山，也算呢就是说咱们中国呢最年轻的两个休眠期的火山。那像我们现在能看到我们这个其余的一些12座山体啊，都是在围绕着我们这两座小山，能看到比较古老的南格拉丘山与北格拉丘山，以及我们的这一个三角山，还有我们这个底座面积最大、火山口最多的一个火山啊，这个叫呢卧虎山。它
1: 来这老黑山转一圈，爬爬山，神清气爽，是不是？
0: 对呀。
1: 那你看啊，这老黑山咱们基本上就转了一下了，上山下了山。
0: 对。
1: 那接下来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好去处？我还想再去转一转、逛一逛。
0: 还想再去转一转、逛一逛。那像咱们黑龙山呢，是您看到的地貌啊，是非常新奇的这一个地貌。它主要呢是我们的结壳状熔岩以及我们的翻花状熔岩。那我推荐您呢去到我们的龙门石寨，可以看一看那里跟这里不一样的熔岩，它是块状的熔岩。
1: 哦，跟咱们这个翻花的是不一样的，另一种形态。
0: 对的。
1: 哎，我挺好奇的，这个另一种是什么样的？接下来时间我也带您去龙门石寨看一看。

龙门山喷发于28至34万年前。龙门山喷发后的石块、石柱交相辉映，有的如塔似锥，有的外形如古寨护城石一样的高垒，故此被称为龙门山。

来到这儿呢，你才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生活是幸福的，是向上的，但同时呢又是慢慢的。大家可以看到呢，我身侧这两旁呢有一排排的熔岩，十几万年前的时候，岩浆呢顺坡而下，时至今日形成了这排山倒海般的熔岩。所以走在这栈道进行漫游观赏，观石塘之雄伟，观巨石之奇特，同时呢也观这排山倒海般的这些熔岩的壮观，你会感受到来自远古的这一份石啸天惊的生命的传奇力量。随着在这观赏自然景观，那在我旁边呢还有一些叔叔阿姨，随着他们的这个舞动，你会觉得虽然他们的速度是慢的，但是他们的每一拳每一个转身都是有力量的，就恰恰如我刚才所说，这里的这种生活方式虽然是缓慢的，但是却是有力量的，是饱满的，是积极的。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在我们这个平台之上，这里还有一个曼妙的女孩，她正在弹古筝，听着这样的古筝曲，再看这样的自然的景观，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既感叹生活的美好，又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里的壮观不是我用一言一语能向大家进行阐述和解释，希望所有看到我们这一幕的朋友们能够来到这里，跟我一样去感受大自然的馈赠。

素有天然理疗圣地、人间养生天堂的五大炼池呢，还有这样的一句顺口溜，就是南泉睡觉，北泉利尿，药泉山里洗眼微笑。也就是说，来到五大炼池啊，有三个一定要去打卡的地方。来到这儿呢，一定要喝喝那里的水，同时呢，还要感受那里的水的神奇之处。那接下来呢，我要带您去的就是药泉山，我们一起去洗洗眼睛，喝喝水，让我们感受那里的水的魅力。走吧。

我现在呢就是在药泉山了，大家能够感受到的这个氛围吗？特别特别的热闹，很多小朋友还有大朋友都在这块玩水嬉戏，而这边呢有很多游客朋友或者是家长带着小朋友都过来洗眼睛洗脸。大家看那有两个龙头从里面往外出了，这个泉水就是天然矿泉水，因为它有这个龙头的形状，当地人管它叫做二龙眼。据说这里的水呢无论是喝还是洗都是对眼睛特别好的，所以接下来我要去尝试一下。这水洼好凉啊！哇，这水温特别特别的冰爽，我一会儿都感觉有点握不住，我尝尝味。哎，这水是有点甜的。而且它不是那种气泡水，就跟我们平时喝到的那种矿泉水的味道非常的相似。哎，这天喝这水太舒服了，然后再洗把脸，难怪他们来这都这么做，真不错。体验完了之后呢，我要带您去的就是有世界名泉之称的北药泉，那里呢可是世界三大冷矿泉之一，那里的水并不是普通的水，跟我刚才在这儿尝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那里的水是带气泡的，是不是跟我们市面上买的味道差不多？我也挺好奇的，走吧，咱们去尝试一下。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北药泉，这里也被大家称作是北饮泉。那如果您来到五大莲池，你就会听到，上至五六岁，上至七八十岁的人都会给你讲一个故事，就是黑龙大战白龙的故事。所以大家能够看到我身后，其实有很多的叔叔阿姨，他们正在舞龙，其实就是有关于这样的一个传说。那这边呢，有一个叔叔特别的厉害啊，他自己一个人呢舞两条龙，你看，而且呢特别特别的有劲儿，看上去呢，我其实想跟着参与参与。那有关于他们的这个舞龙呢，你能够看到这个叔叔舞的是一个黑龙、白龙，最后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情节呢？来，大家看一下，哎，这个白龙被扔出来了，示意是什么呢？就是黑龙和白龙大战的时候，最后白龙战败。那白龙战败之后呢，就会被镇压在五大莲池的其中一个白龙湖里面。那白龙湖也是依此而来的。来，大家跟我走，我们往这边来。我们看到大家都舞得特别的兴致昂扬，其实我挺好奇的，我说看上去挺简单，但是我知道往往简单的事情做起来都有点难度的，所以我决定偷师一下，试一下。咱们这个舞呢很简单，哟，那我试一下，咱这有没有什么要领啊？
1: 画八，八字，
0: 画八字，
1: 往上，转过来，啊，对，
0: 那这不是练在一起了吗？
1: 练练就好。
0: 八字，
1: 对，
0: 哎，我的天哪，这个需要臂力呀！我现在觉得我的肩膀很酸。

0: 得住，哇，真的很锻炼身体啊。
1: 对，
0: 我练的时候，我觉得整个的这个肩膀都觉得特别酸。那它这个其实是有助于我们这个颈椎的，是不是？
1: 椎啊，椎啊，肩周炎。
0: 这个都有缓解的方式啊，
1: 后背会变薄
0: 啊。您这个舞龙舞了多长时间了？
1: 三年
0: 的时间啊。
1: 三年
0: 啊。你觉得这个身体的这个效果看的其实是很明显的，是不是？
1: 对，以前我是140斤，现在
0: 完全想象不到，完全想象不到。而且我觉得您的气色特别特别的好啊。那您在这，您是武大凌池当地人？
1: 对
0: 啊。那您每一天的这个健，咱们都说这是那个康养生地嘛，对不对？
1: 对
0: 啊。就我想知道咱们武大凌池人在这一般的生活状态、生活节奏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1: 一般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就聚在这里晨练，
0: 练起来了，
1: 练起来。然后晚上也可以练一练。周日的时候可以约一下。中午的时候练一练。
0: 哎呀，
1: 对身体非常好。
0: 我觉得这太不容易了，就咱俩说话的同时，我就看这阿姨还一直在这块舞着呢。我舞这么几下，我就觉得特别累了。所以大家是不是能够完全感受到，在这里生活的这些人们，他们的这种生活其实是特别的健康的，很积极、很向上的。早上起来来这转转，觉得整个人都特别有精气神。行，谢谢您。完了，我领大家药泉是不是就在这边？
1: 对对对。
0: 那我这样，我带着大家呢，咱们再去药泉那边去看一看。您加油，继续练起来。

0: 拳就在这里，我已经准备好了瓶儿，直接就接就行，是吗，叔叔？都是带瓶来的呀？
1: 啊，好好管，打开喝一瓶正好
0: 吃。就直接能喝吗？这是？
1: 直接喝。
0: 哎，闻上去跟平时的矿泉水味不太一样，就闻是能闻到有点铁锈味的，是吗？
2: 喝了一会儿就嘎气儿啊。
0: 嘎气儿，就又会打嗝的意思。尝尝。啊，它就是那个气泡水，就有那种碳酸，有那个气儿在。然后喝上去是有点铁锈的味道，但是它最后会有一点点反甜，它是不是每尝一口味道都不太一样啊？第二口好很多，但是它这个水，大家能看到上面上了一层这个水汽吗？它这个水的温度其实是很冰凉的，所以它这个接到瓶里之后马上就上了一层水汽，而且你看它这个气泡很绵密，确实就是如果不常喝的人应该是不太习惯的。我喝上去反正是，我拿着慢慢品尝吧，这个是不是能多拿一会儿？咱们坐在那儿慢慢尝。我得先问问你们，是都这么漂亮，这阿姨达们呢？是来这旅游的还是当地人呢？
3: 我们来这个疗养的。
0: 啊，在疗养待多长时间了？
3: 我们待了两个多月了。
0: 两个多月，每天都过来喝吗？
3: 每天都来。那你接这个水又自己喝，我本身肠胃不好，我从重庆来的哈，我专门来喝这个水的，这个水喝了肠胃真的好了，我以前不好，现在喝了真的好，天天喝。
0: 听你说完了之后，我刚默默地喝了一口哟，因为我们年轻人肠胃都不太好。
1: 喝蜂蜜
0: 啊，
1: 喝汽水，
3: 喝汽水一样。
0: 这里面还能添加东西是吗？
1: 添加蜂蜜
0: 啊。但是我想说，它这个水咱们就是拿回家就多放一会儿喝行不行啊？
1: 久了不行，
3: 久了不行。
0: 啊，
1: 不行，我们拿暖瓶的。
0: 拿暖瓶，
3: 我们拿暖瓶打。
0: 为什么拿暖瓶啊？
1: 保温呢？
3: 哎，保质量
0: 啊，让它这个温度凉爽的，保存的时间长一点，
1: 而且不能氧化。
0: 啊，
3: 它氧化就变黄了。
0: 所以大家来到这儿接了这个水之后，都尽量的把它快点饮用完哈。但是其实是有一点难度的，因为这个味道对我来说有一点点难接受。但是为了身体好，我们还是要坚持喝。来，我再喝一口。我问这边。哎呀，阿姨一边喝一边给我录像呢，这个。阿姨，您品尝了一口，刚才您喝一口，你觉得味道咋样啊？
4: 还行，
0: 还行。
4: 感觉这个味儿吧，有点面起子味，挺好的。
0: 面起子味儿。哎呦我的天呀，平时咱也没喝过这面起子呀。
2: 就小时候喝那苏打味儿就是那样的。
0: 就是那个味儿是不是？
2: 汽水啊。
0: 啊。
2: 刚开始不习惯，慢慢喝就可好了。
0: 嗯。但是
2: 再加那个白凉开水。
5: 到时候你可以裁剪一下。
2: 都这一喝了。他就喝了到胃暖暖的，就消化了，中午吃饭可香了，
0: 是吗？胃里暖暖的还能，
2: 每天都吃两顿饭，到这食堂吧吃三顿饭都能
0: 饭量都增大了。
2: 他

0: 就消化了，消化中午又饿了又吃了。
1: 哎，这对于女生来说实在是太幸福了，因为我们吃多的时候就会怕自己的身体是吧，重量。
0: 我们从山东来的
1: 啊，从山东专门过来的
0: 啊，不就来喝这水的，来避暑的，有疗养的。
1: 那一年来这多长时间啊？
0: 一个多月了。
1: 一个多月了，然后天天过来喝下这个水哈。你看看，看看我们的这个
0: 不消化，中午吃不下饭了。
1: 哎，我问问您，这是小司机一批，挺漂亮的哈。这个水一般就是除了喝之外，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用途？
2: 他在泡脚啊，实际我就主要是喝，但是我觉得我到这儿来，我重庆的
1: 啊，重庆的，
2: 我到这儿来第一避暑，第二疗养，第三亲情。
1: 是有家里有亲戚在这儿。
2: 我从在这儿在北安长大的黑龙江啊，下乡就是咱们黑龙江省下乡的啊，所以说我
1: 在这儿有情怀。
2: 哎，我离开50多年了，我回来，从我退休以后，我已经到这10年了，每年夏天3个月固定的
1: 就上这儿来，
2: 哎，来这儿待3个月，一到5月份开始，5月底，哎呀，我就坐立不安了，在重庆，非得要赶快买票到五大连吃，
1: 有思乡之情，然后每一年呢都是雷打不动的到这块来疗养，我觉得还是有功效的。
2: 我们都是邻居，哎，
1: 我问问阿姨，就是你们在这块刚才说了就是康养嘛，那你们的生活状态一天的这个节奏大概是什么样的？
2: 哎呀，简直太舒服了，早晨起来，我们都约好，我们有个群儿约好的，7点钟，我们准时，7点之前饭吃完了，然后准时到这个园子里来逛，拿点水，回去做中午饭，吃完中午饭睡，下午是中午睡觉，下午呢太阳大，我们就基本上不出来，在家里边，
1: 休息休息，
2: 玩玩手机呀，这做小手工，那个经常织东西、勾东西啊，整点什么的，大家吹吹牛啊，打牌还有，吃完饭散步，固定的。他们还天天晚上到二龙眼打水
3: 啊！
2: 我们都在一个银泉老年公寓啊，
3: 在那边打，
2: 跟那好多是可以说是幸福的老人。哎，我们这都是这么多年的，大家都是邻居，今天来，明年还是这些人，
1: 大家都是热热闹闹的，是不是？哎，
2: 东北的邻居，我们可愿意在那儿。
1: 那我这样吧，我倡议一下子，咱们都拿起手中的水杯，好不好？为了咱们这份情谊，也为了健康，咱们干一下杯，好不好？叔叔阿姨。来，身体健康，干杯！那告别叔叔阿姨之后呢，刚听他们介绍啊，他们每天这个遛弯的地方特别大，那离这个北药泉最近的其实就是对面还有个南药泉，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带着大家呢，咱们去南药泉看看与这里有什么样的不同之处，走吧。在我的这个左前方呢，就是南喜泉，然后这里面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池子，大家呢可以在里面进行一个浴泡。那这个过程呢，它这个水温大概是3到5度左右，所以不宜泡的时间过长，可能15到30分钟就差不多了。那泡完了出来之后呢，在我的右手边，它的两边呢分别是男晒场和女晒场，然后里面呢有天然形成的这个大石头，然后因为吸取了阳光的热量，所以我们泡完了直接躺在那个石头上面呢，它有一种磁疗的效果。那就在我说的过程当中，大家能够看到，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已经陆陆续续的到我们的这个南喜泉里面了。我们过去问问他们，感觉怎么样？两位叔叔好，哟，打扰一下你们二位啊，你们这二位是不是要去咱们这南喜泉泡浴去？
4: 对，啊，这来泡来。
1: 哎，我看你们手里拿这个毛巾的这个颜色，包括刚才陆陆续续进去一些人，我发现大家毛巾的颜色其实都是有一些这个发黄的。
4: 这是铁锈。
1: 铁锈，它不是因为咱们用的时间这个老就对，是因为它里面那个池子里面还有一些铁料元素，是不是？
4: 对对，有好多种元素。
1: 啊，那您这都特别特别的了解，你们是不是常年在这块啊？
4: 我来了11年，他来了17年。
1: 哦，这么长时间，那肯定是觉得这儿好，才会就发现自己身体有一些变化，才会一直这么坚持在这儿吧。
5: 对对对，
4: 我每年来3个月。
1: 就这阶段，这个时间是比较好的，是不是？完了泡完了之后，您一般泡多长时间，然后去晒？
4: 每次20分钟，20分钟以后呢，就是身体呢彻底凉透了，因为这个水呢是零上6度，到中午的时候呢零上8、9度，
1: 它不高呀，这温度，
4: 这个很低很低的，
5: 是冷泉，
1: 冷泉，
4: 咱们的自来水是20度，你用自来水就很凉，这要比自来水凉多了，所以在那里时间长了人也受不了，就20分钟凉透了，然后我们到火山石那，晒，火山石上只要有太阳，那黑石头就变成很热的，能有40多度，
1: 因为它吸热，
4: 对，而且它。

0: 在网上放射一些对身体有益的元素
1: 哦，
0: 所以人们都
1: 你看是不是一听叔叔说完了之后大家对这里就更感兴趣了。我再问问您叔叔，您在这儿都泡这个泡了将近快17年的这个时间了哈，你现在想想你第一次来到这儿的时候它这个水温这么冷，您都适应吗？
2: 因为我原来工作期间嘛都是接触的，那是84年接触，等我05年我就退休了，5月份我就来了，
1: 3月份退休，5月份就来了，
2: 又没事干，但是到这儿呢，确实收效很大。
1: 看两位叔叔啊，虽然身体是看上去很瘦，但是却看上去非常非常的健康，晒黑了都。对，我看走出来的人其实肤色都挺黑的。
2: 啊，
1: 那我在这样的在这儿呢，祝你们二位身体健康，咱们把这样有意义健康的这个活动一直坚持下去，好不好？
2: 谢谢。
1: 啊，那你二位快去吧，我不打扰你们了，谢谢谢谢，拜拜。嗯。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一块儿呢再上前方看看还有什么神奇的事情在等待着我啊，给大家透露一下，南药泉的水就在那边哟，快走吧。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
9: 有太阳。哎，哇！

0: 2026年高考全国统考将于6月7号、8号举行。
1: 根据统计，2026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270万人，增加48万人。12在爱心送考，助力考生筑梦远航，且相信自己有比想象中更坚强的臂膀。希望青春的你能够谈笑自若，清风一样。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5: 当地人呢，对于这个南北药泉呢，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叫做北药泉利尿，南药泉呢睡觉。所以说喝了南药泉的水之后，它会改善你的睡眠质量，是不是这么神奇？咱们一会儿试一下，我也想尝尝这南北药泉的水喝上去味道有什么不同。你看这边已经有人在接了。 Hello， 阿姨好。您好，您好，这是来这儿都接水。哎呦，您这拿的这么大的大水杯。
6: 哎，是拿
5: 喝的。哎，这水喝上去跟那个南北药，就跟北药泉水有没有什么区别啊？
7: 我感觉是没有太大区别，它反正都是有气泡，
5: 有气泡，完了水是冰冰凉凉的啊。尝尝，
7: 有时候我在那边晒，晒完就在这里接水喝，然后在这里浇头，
5: 浇头，
7: 浇头，浇的头都麻，头皮都发麻。
5: 为什么要浇头发？
7: 我是泡不了这个，就是太冷了，然后就在这里浇一下，浇一会儿。
5: 促进血液循环。
7: 对对。
5: 你这样就会觉得稍微暖和一些。
7: 就是高血压泡头
5: 啊，
7: 低血压泡脚
5: 啊，这种说法。确实，这水喝上去跟北药泉的味道差不多，但是看它功能还是有差别的。我刚刚听您的这个口音，不像是我们北方东北人吧？
7: 不是东北人，我香港人。
5: 哦，您香港来的，您这可够远的呀。
8: 在南药泉，节目组偶遇一位游客，他叫王佑宁，是香港人，后期录音师，在五大连池风景区有一座小房子，每年都过来住几个月。节目组被邀请到他的小天地进行参观。
5: 这一排房哪个是您家小院？
7: 这个，这个。
5: 哎呦，这颜色都跟人家不一样。哎，这是您写的名吗？这是专门起的名字。
7: 刚才有个梅字
5: 啊，
7: 名字
5: 梅宁小筑。哎呦，这太有意境了。

0: 哎呀，大家好惬意，往这一坐，还是坐炕上呢，是不是？您这还泡着茶，这泡的什么茶呀？这是？
1: 我今天泡的是这个白茶。
0: 白茶呀？
1: 嗯。
0: 哇，这还煮着呢。
1: 嗯。怎么着？
0: 哎呦呦，这瞅着这颜色。
1: 茶不会倒太满，茶满就是气人了。
0: 啊，讲究讲究。
1: 你可以看看我对我
0: 的，
1: 我就很喜欢喝茶。
0: 啊。
1: 就每天我都得喝茶。在香港不有酒喝早茶的习惯吗？
0: 这是您带过来的吗？
1: 带过来的。你看有菊花。
0: 这个这是。这个比较的老白茶。
1: 啊、对对，刚喝的这个。
0: 嗯。
1: 这个是生普。
0: 生普。
1: 这个是熟普。
0: 嗯。
1: 这散熟普。
0: 哦。
1: 这懂了吧？
0: 这不就是那个保护嗓子的那个？
1: 泡点茶喝一喝，看一看，望望天。
0: 哎呀，这太惬意了，
1: 特别漂亮。
0: 是，然后它这边的温度也特别舒服，然后再喝点这个热乎乎的茶，你就觉得整个人早上起来这精气神都不太一样。
1: 没有任何的压力。
0: 哎，是，王老师，我问问您啊，您这个就是泡茶的这个功夫啊，对水质有没有什么要求？
1: 啊，我这边的泉水我特别喜欢。
0: 你用这边的，这个是用这边泉水吗？
1: 我用这边二龙眼的泉水去泡的。
0: 哦。
1: 你喝一会凉一点，你再喝，你看，感觉在嘴巴里面的。特别润滑，
0: 我就是觉得它不太一样，跟我平时喝的茶不一样，它没有那么的凛冽，就会让你觉得这个茶好像很霸气，对，对，它很温润，
1: 对，
0: 哎，真的有。其实我刚才就想说，你这个茶，要我能问你精髓在哪里，挺很好喝。
1: 所以我喜欢这里，就是有几个地方。第一，我老家人有胃病，有胃病，然后这边的人说，这边的泉水，喝泉水对治胃病会
0: 好，
1: 会有好处。
0: 对，
1: 然后我就在，第二次就我19年，大前年吧，来的时候我们是纯玩的，纯来玩的，人家五大连街好玩，我们就过来玩一下。住的也是住在新区那边，他就特别喜欢这里的环境，特别喜欢空气好。你要看一看外面，你在外面看，天占的比例是70%以上
0: 啊，全是天，
1: 全是天。然后看着云挂在那边，特别好看，空气特别好，水也好，我很喜欢。
0: 那其实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类似于像这种村野生活呀。那您为什么一定会选择五大连池呢？
1: 这边的水你在别的地方你都找不着
0: 啊。对呀、啊，
1: 南泉北泉的、你喝起来是带气泡的，啊，带气泡的，还有那个有像我说的
0: 养胃
1: 啊，对，养生会比较好。
0: 所以这几大优势结合在一起，您就把这个家住的安住在这里啦。
2: 聊天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王先生曾经为周星驰的电影《九品芝麻官》《武状元苏乞儿》做动效，张纪中很多电视剧的后期也都是由他来掌舵制作。
0: 这我们能不能听一下？我来都来了，
1: 来
0: 听一下您做的这个，对，可以听吧？
1: 可以听啊，可以听。
0: 好，我们听一下。
1: 在中间立体声。
3: 可是一族的马子们知道，必须保护好这个孩子。
0: 身临其境，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就
0: 啊，然后您特意弄了两个这样的音响，然后让你去感受那个效果啊。
1: 对，就听着很震撼，很。激动，
0: 对，
1: 感觉
0: 对，这个音乐一上来，我整个人就被笼罩在里面了。
1: 就是声音的魔力，我是要用音乐来表达那个语言所不能表达的感情。
0: 真棒。能感受到，所以朋友们，如果想远离城市的喧嚣哈，远离生活的压力，想跟人与人之间的这个距离更加的拉近，来五大连池吧，是不是？说不准在这还能碰到王老师呢。

办理完入住之后呢，我特意其实挑选的就是这家温泉度假酒店，所以它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温泉的。然后我就下来转一转，也给大家呢展示一下看一看。六月万过去。

0: 很多的小朋友跟他们的爸爸妈妈正在互动，正在玩游戏呢，特别的热闹。然后那个池子特别特别的大。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刚才我一路走过来，其实还看到了药浴，还有像茶浴，譬如红茶浴、普洱茶浴，还有这个玫瑰花浴。然后温度呢，都是在38度到39度之间。特别的适宜，泡上去也很舒服，包括你能够看到，其实很多小朋友都在这个池子里面泡。然后我觉得它这个池子弄得特别的有亲子互动感，里面你看放了很多彩色的那个海洋球，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游泳圈，都是非常非常适合小朋友家长进行亲子互动的。然后上面还有那个莲蓬一直在往下呲水，然后当然还有这种按摩椅，可以坐在上面，后面一直在呲水，可以刺激你的那个穴位，我觉得想得非常非常的周到。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还在玩泡泡，你看大泡泡小泡泡特别的多，让你感觉特别的梦幻。所以来到这儿呢，你会觉得好像来到了一个梦幻的王国。这里呢不光适合亲子互动，然后还适合休闲养生度假。我觉得这个酒店我选的太对太值了，快看，哎呦，我好想加入啊。你看现在小朋友玩都特别的开心，有没有发现小孩子跟这个水啊天生就有这样的一种亲切感和亲近感，他们一碰到水了之后就会觉得特别的快乐。那在这个池子的中间呢，还有一群朋友正在亭子里面喝茶聊天，咱们去看看他们是来自于哪儿的，怎么这么有闲情雅致。走，咱们去蹭杯茶去。Hello 各位，
1: 你好，宝宝们好。这俩小朋友玩泡泡玩的挺投入的，
2: 太开心了。
1: 我老远呀、啊、就看见你们在这凉亭里特别的有氛围，所以我过来我想采访采访你们。我能坐一下吗？
2: 好，请坐。
1: 哎，你们这太会享受了吧，这太惬意了。
2: 对呀、
1: 啊。啊，你们是咱们本地人吗？
2: 啊，我们不是本地的，
1: 啊，
2: 我是青岛过来的。
1: 从青岛过来不近呢。
2: 哦，听说这地方还好吗？
1: 啊，怎么当时是怎么了解到五大连池的呢？
2: 啊，我们是在做攻略，还有这边有个朋友、然后介绍五大连池风景区是特别的美，山好水好，还有这么好的温泉，然后我们开车自驾就过来了。
1: 他是开车过来的，开车开了多长时间？
2: 啊，开车开了一天，应该一天零几，
1: 真不容易、
2: 啊、
1: 那正好开车到这儿的泡泡温泉还挺解乏的，是不是？沿途风景怎么样？
2: 也很漂亮、
1: 这五大连池比青岛这温度现在凉快多了吧，到这儿怎么样？
2: 对呀、感觉这天比较适合人的生活了呀，因为赶着孩子放假假期嘛，抓住一个假期的尾巴来享受一下咱们自己的生活。
1: 哎，真的，我觉得看小朋友在这玩泡泡哈，然后这么的气，咱们都会觉得挺放松的。平时生活工作压力其实都挺大的，对不对？
3: 对，
1: 您
3: 说，我们也走过好多地方，然后就觉得这个五大连池风景区真的名不虚传。这里的山好水好，哎，就是尤其这个矿泉水，就是感觉别的地方就是没有喝过的。主持人，您尝尝。
1: 谢谢谢谢，爱不释口是吧？来了，咱泡一个，是不是泡一下？欢迎你们到五大连池来哈。
2: 好的好的，
3: 来，
2: 谢谢您，
3: 谢谢。这里的真的非常好，这个泉水也非常好喝。
1: 你们是到这儿了之后直接入住的这个酒店，还是之前有在五大连池玩的其他的景区？
3: 我们就是也是通过网上的攻略，然后那个跟着攻略，到先到的这里，然后又跟着这边的就是导游讲解什么的，然后我们就是也各个地方也都去玩了。这都太美了，
1: 那这个地方下次还来不来？
2: 一定还来呀，
1: 还会来
2: 啊。不只是我们要来，还介绍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组团再过来。
1: 真的，我看他们下面玩可热闹了，这个地儿啊人多才热闹，人多才有意思、我问了小宝贝们，来来来来来来，你们这，哎呦，这都刚下完水是不是？你看这身上还有水珠呢。
2: 对，玩
1: 得
2: 可开心了。
1: 怎么样，开心吗？
4: 开心
1: 啊。那怎么样，你们觉得在这块玩这个开心的点在哪？是觉得这个水温让你们特别舒服，还人多让你觉得特别热闹？
5: 都有
1: 啊，
4: 我觉得都是。
1: 那如果下次的话，爸爸妈妈给你们很多选择啊，除了五大连池还有其他地方，你们会率先选择哪？
5: 五大连池。
1: 脱口而出，知道吗？所以你看五大连池在这群小朋友们的内心当中地位是有多么的高。那这小朋友还一直吃呢。五大连池的水果甜不甜？
5: 甜。
1: 你吃了多少了？好多块了，五块了。我在连池的饭香不香？
5: 香。
1: 刚才在跟他们聊了这么多，这小朋友说到吃这一块，

实我也挺有发言权的，因为我来到这儿了之后，我发现这儿的美食特别多，包括在这儿泡完温泉了之后，其实大家会觉得身体有点疲惫，对不对？那么这个酒店呢，其实专门为大家准备了系列美食，那都有什么？接下来时间我也带大家去看一下，走吧。谢谢你们，打扰了，谢谢，拜拜，拜拜。哦。

0: 人人都说瘦身难，可是这位专家却说可以轻松实现躺瘦。
1: 它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瘦身这一个效果，更重要的是由内而外的调理我们的体质。
0: 他们曾经都因肥胖而苦恼不已，又是通过什么方法找回苗条好身材的呢？
2: 也是用了这个，就是把我的体重呢就一直没有再复胖，把我这个身体从那个易胖体质然后变成了易瘦体质。
3: 因为我以前都是穿那个 XL， 然后甚至 XXL， 但现在我穿 S 嘛，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身材它是有变样的。
0: 更有200多斤的他因肥胖泪洒现场，专家能否帮他实现瘦身梦想？
4: 你看你都胖成什么样了，你就还挑什么挑，我挑一挑怎么了？
0: 本期节目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王丽云、瘦身专家许奎老师，一起聊聊轻松健康的瘦身方法。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节目互动，您还可以获得更多健康瘦身的小知识小妙招。
5: 小人物大梦想，让我们一起倾听平凡人物给我们带来的不平凡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阳。那么今天我们请到节目现场的是著名的影视剧演员王丽云老师，她同时也是我们今天的健康传播大使。掌声欢迎王丽云老师。
6: 健康从这里开始。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
0: 王丽云，国家一级演员，曾荣获中国话剧研究会金狮奖，出演《非亲姐妹》《丈母娘来了》《妯娌的三国时代》等电视剧作品。
5: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啊，要跟瘦身有关，我觉得请您来真是太对了。
6: 为什么？
5: 说实话，我跟您讲，我妈可能跟您是同龄人，我妈得比您大出两个号去。
6: 其实我也挺胖的，我就是一个别吃少吃管住嘴，我就迈不开腿，我能管住嘴，但是很痛苦的。他们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你别太要体型了哈。我说我不是要体型，我是要健康。
5: 是，
6: 因为我只要一敞开吃，我血脂高，它不就不健康了吗？
5: 您说现在人吧，又得注意形象，又得注意健康，然后其实又不太想亏着自己的嘴，让自己太受委屈。
6: 对，
5: 这听起来挺矛盾的，
6: 挺矛盾，挺痛苦。
5: 对，但如果要是有一种能让咱躺瘦的方式，那简直就太完美了。
6: 躺瘦是什么意思？躺那就瘦了？
5: 哎，我们电视机前很多观众朋友肯定也想知道。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上我们今天的这个瘦身顾问，掌声欢迎许奎老师。
0: 许奎在临床实践中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研究出独特的睡眠祛湿瘦身理论，目前已有数万人受益，瘦身成功。
5: 欢迎您，徐老师。
6: 你好，你好，你好。
5: 这个徐老师好像又苗条了哈，
6: 比上次我见你瘦了
7: 啊，比上次要瘦一点点啊。
5: 肉，我最近这几个月我长了快10斤了，他怎么还能越来越苗条？真是气死人了。
7: 所以其实女性只要是方法对了，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并不困难。
5: 我今天一定得好好听一听，一定得好好了解一下咱这个躺瘦的方法。那接下来咱们一块看一个小片，认识一个姑娘，她呀就曾经深受这个肥胖的烦恼，而且还曾经有一段心酸的故事。一起来看。
0: 佳瑜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孩，五官长相都不错，可是唯一让她苦恼的就是胖。1米65的身高，胖到了将近170斤。大学时，佳瑜和班里一个帅男生走得比较近，然而两个人巨大的形象差异引得同学们

议论纷纷，给佳瑜带来了空前的心理压力。为了能和喜欢的人般配，佳瑜决定为爱瘦身。如今一年过去了，她的现状如何呢？

0: 黛玉，你刚才跳得太好了，好美哦！我们刚才一直都在跟着你一起比划，我们都说你的腰身真的是好美啊！你现在多少斤？
1: 不到100斤。
0: 现在不到100，当时170，基本上大家可以约等于多出一个她。咱们再看看照片儿。这当时那个肚子上的肉，那五花三层的呀。
1: 对，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就这样的状态，
0: 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个学舞蹈的一个姑娘。
1: 对，
0: 佳瑜当时怎么就胖起来了呢？
2: 那时候就在发育期嘛，包括那时候可能对饮食上没有太多的控制。那主要那个时候我喜欢上了一个男生，但是就会有很多人在背后就会说，那个男的是不是眼光不好，怎么会喜欢这样的一个女生，就会在背后被很多人指指点点。
0: 就是说因为你那时候形象太胖了，
2: 对，
3: 人家会觉得你配不上他。
2: 是，我那时候觉得我胖我丑是一种错误，如果说自己条件再好一点，漂亮一点，可能就不会至于这样了。
1: 就他最开始找到我的时候确实很胖，相当于现在两个他，就不是现在有腰身啊，然后脸型也很胖。确实会让一个女孩自卑。
0: 所以呢，那时候你怎么办了？下决心了？
2: 因为后来我朋友认识徐老师的，所以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疏导我，然后慢慢的我就尝试他的方法，然后来进行这个瘦身的。那时候差不多花了半年的时间了，发现我的身材一照镜子，哎，我以前买的衣服大了一个码，因为我以前都是穿那个 XL， 然后甚至 XXL， 那现在我穿 S 码，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身材它是有变样的。
1: 所以都说瘦身就相当于整容嘛。
2: 其实瘦下来的话，你的世界真的是会变的，就不会再像以前那种雾蒙蒙那种状态了。
3: 瘦下来，你看，整个的感觉
1: 越好看呀。对啊，
3: 什么都顺了，什么都好了。
2: 谢谢。
0: 然后估计我们电视机前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也特别的羡慕他。
3: 对，
0: 而且特别想了解这种健康的、轻松的这种瘦身方式，您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这个二维码，您就可以了解更多的知识和方法了啊。
4: 曾经胖到将近170斤的佳瑜，面对自己喜欢的男生，毅然决定为爱瘦身，并且非常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健康、轻松又安全的方法，成功瘦身70多斤，蜕变完美身材。如果您也想瘦身，或者总是瘦了又胖，反反复复瘦不下来，就要关注今天的节目了。我们会教给您更多瘦身知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还可获取科学轻松的瘦身好方法。
0: 啊，这个佳瑜到底是怎么从170瘦到今天这个状态的？这个徐老师一定得给我们好好分享一下。
1: 好，我的这个方法叫什么？叫睡眠祛湿瘦身法。我们胖是因为我们体内水湿比较重，当湿邪严重了之后，它会困住我们的脾，它运化能力失调了之后，我们身体里的垃圾、脂肪、水湿是不是都出不去了？那堆积在哪里，哪里就会肥胖。所以说，其实想要瘦身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祛湿。哎，这是关键。为什么要睡眠祛湿瘦身呢？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你不同的时间段，你的气血是流注于你不同的经络的，这大家能理解吗？9点到11点就是三焦经当令，11点到1点，啊，我们中医管这叫子时，是胆经当令，胆也是主疏泄的。1点到3点是丑时，是肝经当令。肝是什么的？肝是人体最大的
3: 藏
1: 排毒器官，肝是主藏血的，但它也是解毒排毒的。所以这个时候气血在你肝经运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有效的方法助它一臂之力，那大家想是不是更容易把你身体里的脂肪、垃圾、毒素代谢出去？表面上看你在睡觉，但如果说配合上我的这个方法，用上我药食同源的方法之后，你的身体在工作，在代谢，在排毒，再帮你减脂，再帮你瘦身。
0: 哎呦，
3: 真是有道理啊。
1: 其实大家用这种

0: 睡眠祛湿瘦身法，它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瘦身这一个效果，更重要的是由内而外的调理我们的体质。所以你比如说像基数小的，不是特别胖的，一个月瘦10多斤没有问题
1: 啊。真的是哇，天哪，
0: 像基数大的，就体重严重超标的，像3-5个月都能达到自己理想的目标状态了。
1: 我的天哪，我动心了。老师，
0: 我保证你每天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是赶快上秤去看体重的变化。
2: 那么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要是也像我一样动心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的详细的知识啊。提醒大家，一定我们瘦身的前提是健康。
3: 如果您也想瘦身，还在为瘦不下来反反复复而烦恼，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享更多瘦身干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睡眠祛湿瘦身的调理小妙招。
0: 因为湿邪它是分类型的，那你看有的人就是痰湿重，有的人就是湿热重，先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湿，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调理，这个时候你的方法就是精准的，才会有好的效果。
2: 什么样的人是痰湿，什么样的人是湿热呀？
0: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题板啊，大家和自己对号入座。第一个是面色发白、犯懒、不爱动、容易疲倦。因为在湿的同时体内有痰，那这个痰是怎么导致的？寒，这种白是寒象。还有第二点，就是头昏沉、早起、眼皮肿、肉是松软的，肉越松说明体的湿邪越重。这个松和湿
1: 不锻炼有关系吗？
0: 和你脾虚有关，因为脾主肌肉。第三是腿粗、走路腿沉。
1: 我腿细。
0: 哎呀，这腿
2: 看来和这个不太一样，
0: 就抬不动。不，就是我说的这些不用都有，站上两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舌苔白腻、舌体胖大、有齿痕。有齿痕就是脾虚。
1: 我齿痕挺重的。
0: 对，舌体胖大啊，这都是脾虚，都是体内有湿的表现。还有就是大便稀啊，容易腹泻。另外就是沾马桶，这都是脾虚的表现。
1: 我已经占了3条了。
0: 对，我们再来看这个湿邪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湿热。好，我们看第一个，头面部爱出油，毛孔大，还有酒糟鼻，而且最重要的什么，爱长痘。就是湿热严重的人，他给人的外在感受就是就这个人油腻腻的。
1: 对，
0: 有这样的吗？
1: 有。
0: 第二就是舌苔，那这个呢，舌苔是黄腻，而且舌尖有一点红啊，面啊、手掌都是比较红的，是不是一派热象啊？
1: 是的。
0: 所以有湿的基础上还有什么，有热啊。再一个就是食欲特别好，容易饿，就像你胃里边始终有个小火炉在烤着，你的食物腐熟的速度就比别人快，所以容易饿、特别有饥饿感的人，记住了，不是你馋啊，是因为你有热。
2: 我终于以后给我自己嘴馋找到了理由。
0: 还有第四呢，就是容易有口气、口臭啊，甚至呢，有的人会体味比较大。当然这是达到一定程度了。还有就是大便干结，为什么大便会干呢？
2: 热嘛，
0: 燥有火嘛，这两种湿是很好区分的。痰湿是一派寒象，然后湿热呢是一派
2: 热象，
0: 大家这回会区分了吧？
2: 所以大家看啊，咱们中医呢特别讲究什么呀？分型辨证，因人而异。怎么办？教你一个小方法。您看现在屏幕上有个二维码，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一下啊，就能获取更多的小知识，也许对您判断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分型啊有帮助。赶紧行动哈！
3: 睡眠祛湿瘦身调理的前提要分清楚是哪种湿，分型分治才能更高效的祛湿。如果您也想瘦身，还在为瘦不下来反反复复而烦恼，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享更多瘦身干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睡眠祛湿瘦身的调理小妙招。
2: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啊，有一位胖友啊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想现场求助我们的徐老师。那我们先通过一段小片了解一下他。
4: 我叫小娟，身高1.65米，体重200多斤。像我就是平时比较爱吃，食欲也挺旺盛的，就是看见什么吃的呀，我就不由自主的就往嘴里边放。但是呢，就是吃完没多长时间呢，就又饿了。因为现在胖，肚子上肉在这堆着，我就是这样弯个腰。弯个腰那个就很费劲啊，够什么东西都够不着，就是像哪怕很

0: 简单的，你就是系个鞋带儿，你都弯不下去。昨天就是我要泡脚，你看我得一个脚一个脚洗，现在都是很常见的对我的这个生活很苦恼的。
1: 欢迎小娟儿。这个小娟儿能看得出来比较腼腆啊。我想问一下，你尝试过说瘦瘦身啊，做过这些努力吗？
0: 不试过，就是很多方法都试过了，根本都瘦不下来。只要是人家说方法好的，我都去尝试，什么，针灸啊，还有什么那个就是拔罐儿啊，还有奶昔啊什么的，连屁股我都试过。
1: 什么什么？
0: 奶昔？屁股？我就一个月不吃饭。
1: 一个月不吃饭啊？
2: 这不把身体弄坏了？
1: 那你妈着不着急呀？
0: 着急啊，那有什么办法？我妈带我去相亲啊，就是有时候，哎呀，要么就是年龄大的就比我大好多，一俩或者什么那种的，要么就有孩子的那种，要么就是那种秃头顶的。
2: 你也不愿意？
0: 对，我妈都说，看你都胖成什么样了，差不多就得了。我听到这话，我就感觉，我凭什么就不能挑啊？我挑一挑怎么了？我最起码我也有那个，就是说是稳定的工作，我长得也不赖吧，是不是？我最起码我也是大学毕业，我挑一挑怎么了？为什么我就不能挑一挑呢？
1: 其实小娟说出了很多胖女孩的心声，其实想想她们真的很让人心疼。是的，好像就是因为我胖，我就不配得到更多的爱。
2: 此时此刻，我特别想和小娟说哈，咱不用降低标准，我有信心帮你瘦下来。
1: 您为什么这么有自信呢？
2: 他刚才说他是200斤，对吗？因为我曾经就是在这个案例本里边记录过400斤，减掉200斤。
1: 我的天哪！
2: 体重400斤，
1: 减掉200斤。
2: 对了，减掉一个自己。哇！所以说你要相信自己，只要方法对了，不要像过去那样人云亦云，别人说什么方法好，你就用什么方法，不要那样。我用的方法是特别针对你的，然后呢，咱们有针对性的去调理，好不好？
0: 好。
3: 200多斤的小娟，提起肥胖带来的辛酸经历，潸然落泪。接下来，许奎老师将现场为小娟做出判断，并给出瘦身方案。电视机前同样为瘦身苦恼的朋友，请持续关注节目，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你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瘦身方案。
0: 哇，又胖了，粗略117，
2: 量一下腰围啊。
1: 哇，好像有点费劲是吧？
2: 拥抱小娟是一件这个
1: 其实这个小娟，我说你别生气啊，就刚才坐下看啊还没觉得，然后这个站起来啊，发现咱们前后也挺有规模的。这腰围是
2: 严重超标了，119，
1: 一米多的腰。
2: 是的，像他这种情况，就是整个的不仅是我们看到的腹部有脂肪，他的内脂一定很严重，时间长了，像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啊，这些老慢病就都来了。你看他这肉，
1: 用老百姓话说叫噔楞噔楞的，
2: 就是肉比较松软的，是痰湿。舌头伸出来看一下，你看他舌苔是白腻的，而且中间有裂痕，他痰湿很严重的。
4: 对，那你就比较全面了。
2: 是的，他是很典型的痰湿体质的啊，
1: 就是跟咱们前面那个佳瑜是差不多的。
2: 对，他俩是一样的体质。所以呢，像这种体质，我们看上去哇，这个基数这么大，好减吗？好减的。痰湿体质其实很好瘦身的，像我们体重超标的人啊，要用茶饮的方式，就是我的这种方法，叫睡眠祛湿瘦身法。我们把这些药食同源的食材放到水里，那这个时候我们每天喝的这个水就是高质量的水，就是能帮你加强代谢、帮你瘦身的水了。
1: 那这种代茶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代茶饮？观众朋友，您现在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那详细的能够了解我们的睡眠祛湿瘦身法的相关的小知识，赶紧行动起来。这个呀，其实就是刚才咱们许老师说的那个代茶饮，
2: 对，
1: 是吧？
2: 是的，我们先品尝一下吧。
0: 这个味道还
4: 清香，
0: 对，还挺清香的啊，
2: 味道是可以接受的哈，
1: 可以接受，清香，微微有一点苦味儿。
2: 对，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因为如果说它很。

0: 苦很涩的话，那我相信谁都不会坚持了。嗯，你像这个口感，哪怕是小朋友，他们也都能够接受的。首先，这里有荷叶，它里面含有荷叶碱。它不仅能分解脂肪，而且还能把肠道里沉积的这个脂肪给它代谢出去。哦，这个大家都熟悉吧？冬瓜皮。
1: 哦，冬瓜皮
0: 就是对于皮下脂肪啊，皮下淤积过多的水分导致那种

0: 家茯苓呢，第一茯苓它也是健脾利湿的，嗯，最重要的是它养心安神。哦
1: 啊，还有这个好处啊。
0: 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叫睡眠祛湿瘦身法，嗯，就是因为里边加了茯苓之后，你会觉得啊，睡觉睡眠很沉，睡得很香。嗯，所以你看这里边既有祛湿的，还有健脾的，嗯，还有安神的，对，还有化痰的，嗯，那这一综合起来，对于痰湿体质导致的肥胖，效果就非常明显了。而且像你目前的这种基数哈，那么用这个方法，一个月瘦15到20斤是没有问题的。
1: 天哪，
0: 这回有没有信心？
2: 有，
0: 你只要坚持这个方法，慢慢的就能够瘦下来了。
1: 所以一个月之后，我们要再见你，好吧？
2: 行，
0: 我们等你的好消息。
2: 好好。
1: 对，那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一定千万要记住啊，每个人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因人而异，分型辩证。我们一定要科学的掌握这个瘦身的方法。那建议大家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哈，来了解详细的这个知识和方法啊，千万不要耽误，赶紧行动起来。
3: 许奎老师通过现场为小娟分析，判断她是典型的痰湿型肥胖，并为她制定了适合她自身情况的方子以及美味代茶饮，用荷叶、冬瓜皮、陈皮、化橘红、茯苓等每天煮水喝即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您也有类似痰湿的症状表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你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瘦身方案。
1: 那湿热的这种情况，我们代茶饮用这个是不是就不对了？
0: 肯定是不一样的。嗯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也为大家准备了湿热的朋友适合的这个代茶饮。嗯啊，来，
1: 这颜色好像要淡很多。
0: 对，颜色要淡一点啊，大家可以尝尝这个口感。嗯，
2: 这个酸的。
1: 对啊，
0: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肯定还是要用到荷叶的，嗯啊，就是所有瘦身的方子里，大多都会用到荷叶，刮肠油的一个作用和效果。哦，
1: 这个好。
0: 还有这个就是菊花，疏肝解郁。生山楂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利湿降血脂。最最重要的是这个，嗯，叫豆蔻。也有的叫肉豆蔻。嗯，它是温性的，因为你像荷叶也好，生山楂也好，菊花也好，它是偏寒凉的。嗯，所以我们用肉豆蔻来干什么？调和一下，既能把你体内的热给它清出去，还不会让你出现偏颇和寒凉的问题。所以你看，这个组方的搭配是非常重要的。嗯，
1: 天哪，这才知道里面原来有这么多的窍门，
0: 会怕。所以我们中医是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辩证施治的。
1: 那前面您说了，咱这个痰湿的人，像小娟这样的，哎，效果好，速度快。
0: 对。
1: 那如果是这种湿热的人，是不是这个就会慢很多呢？
0: 湿热的人呢，可能相对要慢一点。嗯，但是呢，只要是我们把体内的热给它清出去了，你身体的这种平和的状态找到了，其实瘦身也是很容易的。如果说你基数不大的，啊，就不是严超标的，不是很严重的，一个月瘦15斤、10来斤是可以的，完全可以的。对，如果基数特别大的，嗯，比如说3-5个月。瘦个30斤到40斤也是可以实现的。
1: 我的天哇，真的是太让我动心了。王老师感觉怎么样？
4: 是真不错。
1: 那么针对电视机前的您啊，我们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啊，来详细的了解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又应该适合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和技巧，大家赶紧行动起来。
3: 针对湿热型肥胖，许奎老师推荐以荷叶、生山楂、菊花、豆蔻来做代茶饮，清热祛湿，化痰消脂。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你也有类似湿热的症状表现，可以在此基础上做加减饮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你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瘦身方案。
1: 我这手里有张照片，
4: 挺好看的，
5: 就是胖了。
1: 徐老师认识他吧？
0: 认识，
1: 认识，
0: 太熟悉了。这是曾经找我瘦身的一个姑娘，她叫瑞华。
1: 她当时有多胖啊？
0: 身高和我差不多，有两个我，她有200多斤啊！
1: 天哪，
0: 她应该是6个月，瘦了80多斤。
1: 天哪，从200多斤瘦了80多，那就是123了。咱们跟他视频一下，看看他现在的现状怎么样。
0: 好的。
1: 瑞华你好。
6: 你好。
1: 哎，你好，好漂亮啊！你看看这面前的这个人，你认识吗？

0: 华你好。
1: 啊，
0: 吴
1: 老师好。
0: 啊，你好，你好。
2: 判若两人，
3: 对，
2: 跟那照片真是判若二人呐。
3: 现在整个人好像蜕变了一样。
1: 我现在比当时的话瘦了80多斤，大概帮我调理了有半年的时间，而且我现在比那个时候减完之后又瘦了一点，我现在大概也就115斤的样子。哇，
0: 又瘦了。
1: 我现在呢有一个4岁的男孩，我家里人都特别开心。
3: 哎呀，太让人羡慕了。生完孩子之后你的身材还依然保持现在这个状态吗？中间就没有胖过吗？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哈，怀孕的时候都会特别发胖很多，但是呢我在从怀孕到孩子出生呢，我也就长了30斤的样子。然后呢就孩子出生之后，然后呢我又找到徐老师，帮我重新又调理了1个月左右，也是用了这个就是睡眠祛湿调理，然后我的体重呢就一直没有再复胖。其实我觉得吧，就是他可能是把我这个身体从那个一胖体质然后变成了易瘦体质，所以啊我就不再那么爱发胖了。
3: 哇，太让人羡慕了。
0: 体质都变
1: 了。对的，而且我孩子现在4岁了，我就一直没有再复胖，一直都是这个状态。哎
3: 呀，太棒了，
1: 特别满意。真的谢谢徐老师。
3: 大家好，大家谢谢你的分享。所以您看，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啊，她这个瘦下来不仅仅是说我们一个自信的问题。
2: 对，
3: 那如果您要是也想瘦下来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这个2维码啊，来详细了解我们的睡眠祛湿瘦身法的详细情况，赶紧行动。
4: 曾经胖到200多斤的瑞华，通过睡眠祛湿的方法调理之后，成功瘦身并顺利产子，一家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如果你也想瘦身，还在为瘦不下来反反复复而烦恼，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享更多瘦身干货。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睡眠祛湿瘦身的调理小妙招。
3: 今天我们另外一位瘦身成功的朋友就来到现场了，欢迎你。
5: 好，谢谢谢谢。
3: 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吧。
5: 我呢叫李玉芬，然后我今年呢59岁了。
3: 我天哪，大家看不像吧？
2: 不像。
5: 嗨，我其实原来也胖过，最早的时候是165斤的。
3: 您现在多少呀？
5: 现在110斤。
3: 160多到110，至少瘦了50斤。
5: 对，50多斤，
3: 瘦了您的一半儿，差不多。
5: 对对对对，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啊，其实并不胖，就到了这个30岁，对，30岁以后就开始发福了，一年吧增加那么5、6斤、7、8斤，就稀里糊涂160多斤了。
3: 这人基本上到这个岁数好像都会发胖，
6: 就人到一定年龄之后，你的体质就会发生变化，再加上脏腑都亏虚了，体内的湿邪就排不出去了，肯定是胖的呀。
5: 对，最终让我瘦下来的还是这个睡眠祛湿的这个方法。这个方法非常好，就是它根据我们每个人啊不同的个体情况来去量身定做调理祛湿。关键是在这个期间吧，它也不用什么增加其他项目，什么剧烈运动啦，什么痛苦的节食了，
2: 对，
5: 也不用了。我一个月就轻轻松松地减掉了15斤。
3: 哇，太棒了。
5: 我认为那个方法特别特别重要，
2: 特别重要。
3: 那您瘦下来之后身体有什么变化呀？包括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变化呀？
5: 太大变化了，我觉得只有经过这个一胖一瘦这种反差的，才能体会到什么叫轻松如燕。
6: 所以这个时候他收获的就不仅仅是一个靓丽的外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健康的身体。
3: 没错，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是有类似的情况，我上了点年纪了，我又希望自己瘦，又希望自己能够健康，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这个2维码啊，来获取详细的我们的这个每个人自己的一份啊这个调理的方法啊，赶紧行动。
4: 自从经过睡眠祛湿调理之后，不仅人瘦了，身体的各种小毛病也得到了改善，精神气色变好了，人也显得更加年轻了。如果您也想瘦身，或者反反复复总是瘦不下来，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适合您自身情况的专属瘦身方案吧。
3: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真的收获特别多，这要特别感谢徐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睡眠祛湿瘦身法。
6: 那我推荐给大家的睡眠祛湿瘦身法呢，像小基数的，那1个月瘦10到15斤是没有问题的，基数特别大的，那一般来讲3、5个月瘦到

0: 30到40斤也是完全可以的。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取您的有针对性的详细方案。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3: 学习很苦，但是坚持很酷。执笔逐梦，皆是全力以赴。

0: 我想什么？我想象的就是现在这个场景，就是你这么看着我，我跪在地上，我俩啥事儿没有。
1: 那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呢？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呢？我想不通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0: 对，我为什么要瞒着你呢？我也想不通我为什么要瞒着你。我当初就应该跟你说，对不对？是吧？我应该告诉你，我应该跟你讲，说我到我女朋友那儿去，以前女朋友那儿，到她那儿工作，是吧？到她那儿找这个工作，跟我一群女朋友每天朝夕相处，是吧？早上一会儿在办公室，晚上一会儿去跟别人应酬，这样，对吧？我就能多挣点钱，是吧？我保证我守身如玉，我只卖艺不卖身。我跟你这么说，你肯定心里就舒服了，是不是这意思？其实我觉得我当年就不应该在眼科，我应该在口腔科，我就伶牙俐齿。我错了，我真的是张连忠是个叛徒。张连忠，
1: 你别再给张连忠打电话，你给张连忠打电话也没用。方文，你别以为你能说，我跟你说，
0: 真的啥事儿没有，媳妇，真的啥事儿没有啊！你要起来还急，我继续跪着。
1: 那你
0: 行哈，你对，
1: 我今天
0: 你好，我同意你说的好。
1: 你让不让我说？
0: 你说。
1: 我今天下午看。
0: 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1: 你以后不举瞒着
0: 我。我不瞒你，我只有这一个，以前只有这一个女朋友。
1: 你是我世界上最信任的人，你不能再瞒着
0: 我。我绝不瞒。
1: 我今天看见你跟他的照片的时候，我这心里特别难过。
0: 我知道，我知道，什么照片？
1: 你知道，你知道我这不说。
0: 什么照片？
1: 你不说。
0: 你看着我们俩，我跟他的照片。什么呀？我早就清理过了。啊？你在哪看的照片？网上？啊？你在哪看的照片？你不要整天像个警察似的盯着我，我就真盯不住啊！
1: 你以后对我老实一点，
0: 是
1: 老天爷都会帮我，帮我监督你。
0: 老天爷。我妈。我妈哪能有我们以前的照片？是我妈，那我问我妈。
1: 你别给她打电话了，是？
0: 肯定是我妈，其实我妈也是个叛徒，只有咱俩是一套的，他们都是叛徒。不错，不错。这样，但你设身处地想一下，如果你初恋的男朋友啊，你现在没工作，到你初恋男朋友公司去工作，你会告诉我你到你初恋男朋友公司去工作吗？
1: 我初恋就是你啊。
0: 情况不错，还是不错。
1: 我永远比你诚实。
0: 对，我没事举这例子干嘛？
1: 因为你有病啊。
0: 行，不生气了，不生气了。我能再给张龙打电话吗？
1: 不能。
0: 我必须打，我太难受了。
1: 别给他打了，方圆。
0: 张龙说：“你大爷！”我怎么一见你就跪下了？
1: 你是猪。你给我倒个杯水进去。

0: 注意一下咳嗽。
1: 但我现在发现你只找了一机会跟你哭一会儿。我知道什么意思，那没事发现场。等会儿。什么？
0: 不对，方圆。
1: 又不对了。
0: 不对，不是这样的。
1: 啊？
0: 就是我想着，我知道你跟陈杰这个初恋，你回来以后，我们俩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我应该，我哭得稀里哗啦，伤心欲绝，然后你会跟我说，老婆，我真的爱你。你要实在不相信我，我就辞职。
1: 哦，是这样的是吧？
0: 嗯。
1: 算了，包总，我真的爱你，但你别哭得伤心欲绝，好吧？
0: 我知道，我就这么一说，
1: 我就那个，我辞。

0: 进来。
1: 谢谢。呵，哎，你干什么呢？
0: 洗手间肯定是地漏坏了，味儿太大了，太难闻了。
1: 你这喷，你这喷的味儿更大。你地漏坏，你报物业报修就完了，你喷这么香水干嘛呀？怎么了？
0: 谢总把他们那个报告给彻底给打回来了。
1: 为什么呀？
0: 说前景不明确。
1: 他根本就咱面都没见过，他也不听咱说，怎么就叫前景不明确呢？
0: 我这真是赌他的诚意，哼，还是赌输了，耽误咱们这么长时间。
1: 那现在有没有什么别的法子？
0: 没法子啊，他也不见我们，我们怎么办？
1: 那直接找他赌着他，跟他谈谈。
0: 怎么找？
1: 就你的司机不跟他司机认识吗？问他在哪儿，咱就直接找他去。
0: 这么直接找，显得我们也太无理了吧？
1: 那你想把这事办成，你关键是他连咱面都没见过，都不知道咱在想什么要做什么，他就上来给打回来，他可能都不知道这事儿，底下人给打回来有可能。
0: 真的硬闯？
1: 硬闯啊！
0: 那闯吧，走。
1: 走走走。

0: 谢总。我们来了。
1: 追到这儿来了，一点我的私人空间都没有了。
0: 抱歉抱歉，但是您也知道我们太希望能够早点见到您，和您谈谈我们公司项目的事情。上次在西安不是没见着您吗？我们觉得特别遗憾。我已经安排下面的工作人员和您秘书联系，看看哪天您有时间，这不是一直约不到您的时间吗？所以我们就贸然。您眼睛不太舒服是吧？
1: 最近总感觉有点看哪都有点重影。
2: 谢总，那个麻烦您看一下我这手指头，
1: 这是
0: 我介绍一下，这位叫方圆，他是我们公司新来的副总，专门负责医院的部分。他之前是非常非常优秀的眼科专家。
2: 这样，您看一下我的手指头。好，您转转眼球，上下左右再转一转。您那个眼眶里面疼不疼？
1: 倒是有点疼。不过一两天就好了，可是转的时候呢，有点恶心，
2: 还有点恶心是吧？啊，这样您坐下，我帮您看一眼可以吗？
1: 那好，麻烦你了。
2: 我稍微看一下啊。你眼球转一转。好。我觉得您这是糖尿病引起的眼肌麻痹，您是有糖尿病啊？
1: 我的血糖是有点高，但是没达到糖尿病的地步。

0: 谢总是这样啊，您现在我刚才观察眼睑有点下垂，然后眼内侧有点斜视，根据您刚才的症状应该是糖尿病引起的眼肌麻痹，如果要是的话我建议马上去医院看一下，不然会有危险的。
1: 谢总，我建议您听一听方医生的建议，他真的是我们城市最优秀的眼科医生之一了。
2: 有这么严重？
0: 有，非常严重。
3: 你看啊，从 B 超还有血管造影的结果上来看啊，基本上可以排除外伤、血栓、肿瘤的可能性。我是同意方医生的态度的，就是很有可能啊，这是糖尿病引起的眼肌麻痹。所以明天啊，你空腹再做个血糖的检查。
2: 这个别人看这个血糖才能确诊是糖尿病，这看眼科也能确诊吗？
3: 八九不离十，反正啊，可能性很高。不过啊，像你这种症状不明显的患者啊，有的时候啊非常容易误诊。你这次啊，幸亏啊是见着我们方医生。方医生以前呀，曾经做过一次啊，叫糖尿病性眼肌麻痹的临床分析，在我们医院这方面那是一把好手。去年援藏啊，半年时间就做了3000台手术，那平均一天就是20多台，经验很丰富。
0: 好汉不提当年勇。
4: 哎呦呵，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那个刚过来我就直接过来到你这儿跟你说一声，万分感谢，不在这段时间所有的事都落到你身上。行了，现在我回来都交给我吧，谢谢谢谢。
4: 哎，还行哈、啊，我看你这恢复的挺好的，
1: 挺好挺好，
4: 气色不错，
1: 比以前更好了。
5: 你刚才在楼下碰见米娅了吗？
1: 没有，我直接过来，我说先给你打个招呼。
5: 嗯，杰子呀，你也知道我这个人说话一向是直来直去的。按理说呢，你现在刚刚出院，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我不应该马上跟你说这个事儿。可是如果我不说的话，我又怕你在公司觉得尴尬，所以
1: 你说怎么了？
5: 在你请假这段时间，公司有一个新的任命，就是你还没有手术的时候，咱们华东和华南地区的销售报表就已经出来了。
4: 嗯，
5: 上几个季度销售量一直下滑，然后呢，咱们的广告投入费用又在持续的增长，所以呢，你负责的华东地区和我负责的华南地区现在全部合并，都交给我，由我全权负责。
1: 啊，为什么是你通知我呢？到底谁做的决定？
5: 是董事长做的。为什么由我来通知你呢？因为我现在是你的上级。
1: 就是说，在我请假期间，我被辞退了，是这个意思吗？
5: 不是，你先别激动。
1: 我没有激动。
5: 你在公司这么多年，你为公司做的贡献，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公司不会马上辞退你的，在我的坚持下，我真的是看了你的面子，我把米娅也留下来了。
1: 等会儿，什么叫在你的坚持下还看我的面子？就说如果你不替我说话，公司是打算辞退我跟米娅两个人，是这个意思吗？
5: 杰西，我知道这个结果你很难接受，但是这真的是事实。在你请假这段期间，公司已经裁了大批的员工。
1: 好，那你告诉我公司打算怎么安排我们呢？
5: 米娅呢，还是留下来做我的秘书。你呢，就被调到后勤部做副主管。以后你的工作呢，就是安排出差、订机票、负责接送客户，还有就是全公司的卫生。以后办公室的改建，这些也都归你管。真的 ，sorry， Jesse， 我知道这个职位对于你来说真的是太屈才了，但是这已经是我能为你争取到的最好的职位了。公司没有其他的岗位更适合你。

0: 我们就是这么做的，所以我们就是这么做的。
1: 戴兰，你觉得你这么做有意思吗？
0: Jesse， 你要这样说的话，我觉得大家都……在我生病的时候，你玩这套，你觉得有意思吗？ Jesse，
1: 你什么意思啊？你以为是我在背后搞鬼吗？明天你会收到我的辞职报告，我不接受，对不起。
0: Jesse，
1: 你等一下，我觉得你要这么说话就没意思了。这么多年我为公司做的少吗？ 当你们每个人都在为家庭的事情忙来忙去的时候，只有我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公司里，而今天这个结果也是董事会决定的，和我本人没有关系。而我能为你做的，我就是已经向董事会申请了。这个任命不在大会上宣布，而是由我来私底下向朋友一样告诉你。Sorry， 我知道这个结果让人很难接受，但是站在你的角度上考虑。 我希望你能够三思。毕竟，如果你自动辞职的话，公司不会给你一分钱的赔偿金。以你现在的家庭状况，我想你还是很需要这份工作的。而且，你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我也不希望你离开。希望你能够接受这个职位。
2: 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我不会忘的。老大，还好吧？挺好的。行政部门位置不是很好，补主管连个独立的办公室也没有。嗨，在哪儿办公不是办公啊？行了，反正你的位置没变，你好好干吧。不可能，
3: 这次见面录下来了。
4: 小妖精就坐你旁边，
2: 真的
4: 走出来。
2: 哈喽，你好，我的位置在哪儿？
5: 这次姐这边。
2: 啊，谢谢。呀，连个电脑都没有啊。

0: 媳妇儿，哟，这又又，我，你不都原谅我了吗？这又来了。我今天已经跟他辞职了。我本来是也打算辞职，我辞职报告都写好了。但是我在辞职之前，突然公司又紧急有个事情，就我直接跟你讲那谢总那个事儿，我就把这辞职事儿摁下来。你这样，我等我把这工作这一段落弄完，我马上把工作辞了。你先别难过了，我都是跟你实话实说的啊。
1: 婉儿，你不能辞职
0: 啊！
1: 你死都不能辞职，你死都要待在那边。
0: 我死都不会待在那边，你相信我，你不用再这么说，我明白你的意思。
1: 方儿，你真的不能辞职，你听见没有？你现在跟我发誓，你不辞职。
0: 我发誓，啊，我发誓，我不辞职。不是怎么了又？啊，媳妇怎么了？想躲了又？身体不舒服？跟单位的事儿？怎么了？
1: 降职了，年薪就一半了。我在公司我今天在公司毕业了一天了。
0: 对你来讲，这被降职的事情，绝对是天大的事啊！你被降职了，简直太惨了。
1: 就剩米娅跟我两个人，米娅也被调走了。我去管管后勤，管管桌子，管管椅子，管管订订票。
0: 是谁啊？你是打不死的小强，你是铁臂阿童木，你是铁娘子，是不是？你怎么会垮了呢？这公司临时有这种人事的调动啊，调整是吧？职场的起起伏伏，在你这儿不都是就是小菜一碟？现在你早晚会东山再起，我相信你。但是你现在先别这么哭，你看你前段刚把手术做完。

0: 方圆，你答应我，你真的不能辞职，
1: 我不辞，
0: 你死都要死在那儿。
1: 也不一定非得死在那儿，反正我不辞就对了。
0: 现在全家只能靠你了，我真的特别对不起，全家只能靠你
1: 了。行，好了好了，媳妇，好好不难受，啊，行。
0: 我真的很没用，我没想到我自己是这样的。
1: 你怎么会没用呢？你是哎呀，临时遭遇点这种，啊，公司这种变故是非常正常的。好好好了好了，那什么，啊。这个我也闻着了，是，你听我再解释一下。行，你不用那么使劲闻了。那个，我就
0: 去怎么回事啊？
1: 我去陈杰办公室，他那个地漏啊漏了，地漏漏了，你知道吗？他就满屋子在那喷香水，我躲都躲不过去，所以就喷了我满身。你相信我，这去的绝对是我对天发誓是真话。
0: 可你这香水不是太重了吗？
1: 是太重，所以如果是别的事儿，也不会有这么重的香水味。他拿你当除臭剂喷的，喷的满屋子都是。
0: 那你所有的人都是这个味儿吗？
1: 我们公司今天全体所有员工，只要进过他办公室，全是这味儿。现在不光是我一个老公在老婆面前解释这事儿，我相信此时此刻，起码有10个以上的家庭，老公正在给老婆解释他那地漏反味的事儿。我这绝对说的是真话啊！
0: 不是你这真话让我
1: 好
0: 难相信啊！
1: 是是是，确实是。现在难相信的不光是这事儿，难的事儿太多了。你跟我讲，你刚才说的一个重要的信，你年薪降了一半，
0: 降了一半。
1: 不，为什么？你在公司你犯什么错了？啊？
0: 是我不好，也给小人钻了空子。
1: 是不是那叫什么那个带什么那个人？没事，啊，媳妇儿，你是女强人，你早晚会把你江山给夺回来的，啊，咱现在就先度过这一段的事儿，啊，行了行了，好了。大学，长大了，咱就熬到头了。

0: 去不了上海了，能帮我改订后天的票吗？谢谢。
1: 哎呀，刚给你改成明天的，你又改成后天的。
0: 拜托啊，好啦，麻烦你啦，这次见，走了。
2: Jessie， 我们楼上楼下的咖啡机都坏了，能不能让他们修一下呀？然后还有我们的咖啡豆老是没有，能不能让他们多买一点备在那儿？
1: 行，两台咖啡机、咖啡豆我记着了。
3: Jessie， 这是我们部门之前报销的28椅子，你给签个字呗。
1: 对对对，28。OK， 没问题。
3: 对了，最近加班还挺多的，公司能不能多采购点这种功能性饮料啊？
1: 哦，好，
3: 大家都觉得提升效果还挺好的。
1: 行，我记得
3: 了，谢啦。
4: Jessie 姐，就是上次我出差的住宿费，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报？那个财务说你不肯签字，
1: 什么什么我没听见。
4: 上个月出差的那个住宿费，
1: 哦，不是，不是我不肯签字，是因为公司不是有规定说住宿费不能一个人一个晚上超过300块钱吗？您那个是我记得是600多吧？
4: 可是我一下飞机已经2点了，这已经是最便宜的了。
1: 我知道，你这样，你打个报告，然后领导签个字，然后我就给你签字，
4: 你就帮帮忙嘛，就你大笔一块给我报了得了。
1: 不是，我不给你报，财务是看的这个，你打个报告吧，你去打个报告。
4: 哎呦，就这么点事儿还得打报告，真麻烦。带点权了不起啊？
1: 哎，我是按规章制度办事儿，什么叫我有权？这钱是我给你的吗？不是从我口袋里面出的。我跟你说，每次都是他找事儿。
5: 李苏。他们去台湾开会给我带的，我一口都没吃，给你尝尝。嗯，
1: 给我补补哈。
5: 你后来身体好点没？
1: 还行吧，刚被他气了一下。
5: 哎呦，我看你忙的。
1: 哎，
6: 米娅，你怎么在这儿呢？找了你半天了。下午开会有几份重要的文件都需要复印，你们都放你办公桌
1: 上。赖我，我找他来的。行了，谢谢啊，米娅啊。
6: 杰森，你别误会啊，我是怕他影响你的工作。
1: 没有，我工作挺好的，安排的都非常妥当。没事，那个戴总，你要有什么吩咐，什么订个酒店呀，订个餐厅啊，我这边全力配合。
6: 私人的事儿一般就不动用公司的资源。

0: 资源了啊。
1: 没关系，是我个人的资源给你用
0: 啊。这个呢是大会议室改建的计划表，你把它核对一下，下午2点之前交给我啊。
2: 哦，好。
3: 哎 ，Jessie， 我们屋那个打印机的打印纸早就跟你说没有了，都多长时间了还没续上？
0: 不是，我跟他们说了，
3: 还有那个墨盒，好不容易进了几张纸还打不清楚，一边急着用呢，快点。
4: 喂 ，Wendy 啊，怎么回事啊？哎，我跟你说的他们那个打印纸和墨盒，你怎么还没解决啊？快点快点。
2: 你说 Jessie 原来是我们华东大区的老总，现在变成了行政，他倒也不生气。
5: 哎，你还看不出来吗？他们这是摆明了欺负他，想把他逼走嘛。不过要我说，他心也是够大的啊，居然就这么给忍了。
2: 你说他是有涵养呢，还是家庭有困难？
5: 家里要是没困难，就不会在这儿忍了吧。哎，不过以前他在咱们这儿也算是够呼风唤雨的了，现在真是风水轮流转的。走吧，走。

0: 媳妇儿，我回来了。
1: 嗯，回来了。那个，我给你做了朵朵最爱吃的糖醋排骨、锅包肉，还有胡萝卜丝儿，你先吃吧。
0: 你吃不吃啊？
1: 我吃不下，我不饿。
0: 哎，媳妇儿，我跟你说啊，哎。
1: 哎，你包别放这儿。
0: 啊。哎，童文姐，童文姐，我跟你说啊，我这样啊。我代表你女儿，恳请你先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是吧？你母仪天下，你也得吃饭，你不能这么天天以泪洗面，这么饿着肚子哪行啊？
1: 哎，啊，看，朵这张照片好看吗？
0: 啊，好看，好看，
1: 是吧？好看啊，
0: 好看。我就说你这么天天饿着肚子，天天这么着折腾，你是打算把自己摧残致死是吗？
1: 干嘛呀你？
0: 不是什么我干嘛？哎，你看看你自己现在这样啊。哎，你看你，哎，你知不知道你现在你本来是一个桃花眼，你知道吗？你现在哭的都已经哭成腰花眼了。
1: 哎呦，你别闹了！
0: 我不是闹，你自己真的，你这都哭成都是紫的，眼睛都是敷腾的，跟猪腰子似的。还有你转过来，你看看，你本来是双眼皮，你知道吗？你现在哭的，你睁眼睛看着我，你现在哭着，你这一边六层，你是十二层眼皮，你知不知道？你这简直你是吸毒一样，你哭得上瘾了还是怎么着？
1: 我这怎么是上瘾？
0: 你不是上瘾吗？
1: 方便，我不想哭，可是我每天不看着朵朵照片哭一会儿，我真的憋得难受啊！我这怎么是上瘾呢？
0: 那不就是你不看着朵朵照片你就憋得难受，你就想哭会儿，这不就是上瘾吗？跟吸毒一样吗？啊，你吸不着这口，你不就不舒服吗？你看看啊，照片本来好好的，家里到处有，相册里放着，你把它都摊到外边干什么呢？你把墙上照片好端端给摘了，都立在沙发上干什么呢？
1: 我整理一下。
0: 哦，你是整理是吧？
1: 对，我看一下，我整理一下，我整理着我看一看啊。
0: 好，你是整理的，你整理，我想请问你把这墙上全摘下来是什么意思啊？电视那立着是什么意思啊？对不对？我跟你讲啊，哎，到时候你这么天天哭，你早晚哭成一黄脸婆。不是说我要移情别恋，你是逼着我出轨，逼着我找小三养二奶去，对不对？谁盯得住你这每天在家这么哭啊？
1: 方圆，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0: 不是，那我怎么说呀？
1: 你知道我最近在工作上面不顺利，公司什么人进来都可以说我，是不是？我这刚刚做完手术，身体也不好，心情也差，朵朵也不在，我天天在想，你。
0: 是，我不该跟你急，但是你看啊，文姐，朵朵不在，朵朵先离开咱们。你公司的事不顺，你原来也是从公司基层干起的，那公司遭遇点变故是很正常的。好，朵朵早晚得离开我们，她会长大的，咱俩还有美好的未来，将来还得安享晚年，对不对？啊，共度余生。那你现在开始，哎，你看看你多久没换衣服了，媳妇儿？你多久没洗？你看你头发乱，你多久没洗头了？你现在早上起来我都看见了，你牙刷都是干的，你不刷牙就出门了，你这是干嘛呢？啊，自甘堕落，女为悦己者容，你有多久没捯饬了？你让我什么感觉？我一点自尊都没有，我觉得你根本就不重视我，这家里好像我就不存在一样，你就跟冤魂一样，每天在家里这么哭，你说我哪盯得住啊？

0: 我要说错什么，你就原谅我，我向你道歉。但是我确实是，
1: 你没说错。

0: 是我的问题，我从来没这么想过，是我的问题，都是我，是我太焦虑了。朵朵的事情，包括我公司的事情，包括陈杰的事情，都是我，我不该瞎猜的，是我。
1: 对，行，我跟你讲，你真的不能这样，你真是太焦虑了，你知道吗？首先，咱说这照片吧，对不对？好好的搁在相册里，咱想孩子翻着看看，啊，卧室搁几张，客厅搁几张，餐厅搁几张，办公室搁几张，你给他都堆在这儿，你说吓人不吓人啊？我先接个电话啊。喂，哎，我知道，放心吧，明儿我处理。行，好，这拜拜。
0: 谁啊？
1: 陈杰。又怎么了？啊？
0: 不是，你跟老板说话这么不客气吗？
1: 媳妇儿啊，你看你现在不就是焦虑症、疑心症吗？啊？
0: 那
1: 你，那我怎么着？我当着你面接陈杰电话，我专门得，他是我大学同学，是吧？当然你不愿意听，他还是我曾经的女朋友，我专门说陈总您好，您吩咐有什么事？你觉得假不假呢？你这不是瞎猜疑吗？你就想着陈杰只要跟我一通电话，干嘛呢？就是我在给朵朵赚学费呢，对不对？就这么简单。你只要一通电话就是学费，一通电话就学费，就完了。你想那么多干嘛呢？
0: 行，你别说了。嗯，我洗个澡，换身衣服。
1: 就是，洗头啊。

0: 你怎么来了？
1: 我给你们前台打电话，你秘书带我进来的。
0: 哦，
1: 昨天不是说好了吗？要把这些照片都放到你办公室，我就拿过来了。
0: 哎呦，你还真给拿来了？不是，我就那么一说，你摆一两张行，你就这么多个？
1: 我不是那么一说啊。我当真了，我觉得你说的特别特别对。如果再因为朵朵，我整天以泪洗面，我最后就是一个黄脸婆，黄脸婆然后就成了一个弃妇。我觉得我不想这样，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从头到脚重新做人，洗心革面。我是不是装重了？
0: 嗯，
1: 我是不是脸上装重了？
0: 哦，还可以。
1: 我跟他们说让他们淡一点，但他们说重点妆会显得我特别有气质。你喜欢吗？
0: 我喜欢。
1: 真的喜欢啊？
0: 这真喜欢。
1: 我也喜欢。来，挂照片吧。我觉得，先挂这个好不好？朵朵的这几张，我看一下啊。
2: 这边。
1: 右边再高一点。
2: 右边高点。
1: 没有，左边高一点。
2: 左边。这行吗？
1: 再高一点点。
2: 高一点。
1: 好。
2: 可以啊，贴了啊。
0: 媳妇儿，哎呀，媳妇儿，你别哭了，你这哭，我也想躲着你，这哭的我也难受。行了，别哭了，别哭了啊！你说你要老是这么哭，那干脆这照片我搁柜子得了，别搁我办公室了，你这看着没面子。

0: 我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真的不哭了。
1: 还有啊，我特想问问你，哎，媳妇儿，你说让我时刻能看见朵朵是吧？在家里咱少哭，咱到这儿来，我姐，这张照片，你咱俩结婚这那会儿拍照片，你给我挂的这是什么意思啊？
0: 芳儿，你全忘了
1: 啊？
0: 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朵朵已经在我肚子里，这么大了。
1: 哦，你是从这个角度看的是吧？那这也算是有朵朵的照片，对。那我采访你一下啊。那这张朵朵没在你肚子里吧？啊，这时候咱俩连婚都还没结。
0: 可是没有我，哪来的朵朵呀？
1: 我觉得你今儿来其实不是来贴这照片的，你也不是说你要什么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啊，唤起美好的回忆，你是不是这相当于就是来到钓鱼岛插了一面五星红旗来宣誓主权的呀？
0: 我没有啊。
1: 你怎么没有？你这是吃你们的醋啊？你刚才进我们公司是一搞房地产搞建筑的公司，里里外外都是秃小子，都是工科男，你看见哪有美女啊？你这防着谁呢？又
0: 我没防谁啊。
1: 啊，秦记，
2: 方爷，
1: 哎呦呦
2: 呦，文杰来了，那我先回去。
1: 好，没事，你说。
2: 这怎么了，文杰？你方爷欺负你了？
1: 没有，这不是孩子出国了吗？这想孩子，一天到晚哭，是吧？这是照片搁家里边，说看着心里难受，都搁我办公室来了。不好意思啊，贴满墙都是。
2: 没有任何关系，我觉得挺好的。在国外，员工把自己和家人照片放在办公室里，是家庭幸福和有爱心的表现。
0: 我知道，我也跟他说了，我说你别挂，别挂，这你把这么多家里的照片拿过来挂着，这不是秀恩爱吗？可是他不听，他也想躲躲。哎，算了，我随他吧。
2: 这么儿女情长的，没想到
0: 他呀，我跟你说，特别爱搞浪漫，老年人呢。
2: 哎，我看看。啊，这是朵朵几岁的时候
1: 这张
0: 是我们在英国在西敏寺照的啊，然后这时候朵朵还小，
2: 可爱啊，
0: 对啊，没长开呢。那这是我们在法国普罗旺斯，你看全是向日葵，
2: 对，
0: 当然也看不出是在哪儿。
2: 这几岁？
0: 这个应该是
1: 小学毕业那年，
0: 对，毕业的时候我们照的，你看那时候还小呢，还没长开呢。反正这边都是朵朵的照片，
2: 对，可爱死了。
0: 哦，这个呀是我们领证那天照的。我说这个也没朵朵，你把它放这儿干嘛呢？结果你猜他怎么说？
2: 他怎么说？
0: 他说那个时候朵朵已经在我肚子里了。
2: 奉子成婚
0: 啊。奉子成婚望十年。
1: 也不算奉子成婚，我们就是先领到这儿，后就怀上了。
0: 给你看看这个啊，这个呢是朵朵非要给我们摆的造型，这几个叫做卖萌照，三个人卖萌照，
2: 你看多可爱。
0: 就是走之前说一起拍一组，
2: 长了个笑眼哈，真可爱。
0: 对，也不知道他像谁，说这双眼睛啊。
3: 集中精力，我要开会了。Jesse， 开会呢。我在职场这么多年了，我从来都没有想象过这么乌龙的事情竟然是我手下的人干出来的。订错机票，哎，这是多么 low 的一个错误啊！而且更让我想不到的就是，犯这么低级错误的人竟然就是童主任。
4: 按理说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订错机票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给公司造成什么大的影响，但是各位，你们有没有想过客户会怎么看待我们公司，会怎么看待我们公司的管理？我拜托各位，你们想象一下，当我殷勤地把客户送到了机场，就当客户要去 check in 的时候，我跟客户拥抱 say goodbye， 我一转身打算离开，我真的是长舒了一口气，我为大家感到高兴，我们大家辛苦了这么长时间，我们终于为公司拿到了那么大的一笔订单。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客户把我叫住了。客户说，哦，戴安娜，你是想再多留我在这儿待一天吗？为什么我的机票是明天的？我拜托各位，你们想象一下我当时是多么的尴尬和难堪。

0: 这件事情是公司新来的员工干的，我还勉强可以接受。但是你这个人，难度系数是零，这么低级的错误都可以犯。JC，我真的不知道你现在是怎么了。OK， 如果这件事情是公司新来的员工干的，我还勉强可以接受。可是是你 ，JC， 你在公司多少年了，你还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是你干的，这件事情就不可以。 事情，我想听听你的解释。
1: 不解释，以后注意。
0: 散会。

0: Jessie。
1: 还不回家啊？哎，一个人待会儿。上午的事儿你别往心里去，他就是借题发挥，客户才不会当回事儿呢。你别跟自己过不去啊。
0: 我不会跟自己过不去的。其实我想过，他说的没错，句句在理。如果我手下的人做出这种事情，我也会训他的，而且训的估计也会狠的。其实米娅，我难过的不是当着这么多人挨骂，而是我为什么今天会当着这么多人挨骂？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1: 你想的太多了。其实你从原来那个位置到了现在这个位置，你还能这么平静耐心的去忍耐和接受，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我们心里都很佩服你的。
0: 我很鄙视我自己，所有的这一切要是搁以前，按我做人的原则，怎么可能呢？我不可能接受，我也不可能不反抗。我真的是被生活折磨的，自甘堕落，无可救药。真的，我心里特别清楚，
1: 一切都会好的。
0: 去吧。
2: 亲爱的，我回来了。
3: 啊，回来了。
2: 干嘛呢？你这是？啊？
3: 啊！这都是我结婚之前的衣服，现在一件都穿不了了。我快胖死了。
2: 胖什么呀？你看什么挺匀称的吗？
3: 一点都不匀称，就你看这件小衣服，我现在连拉手都拉不上，不好看。我现在才26岁，你看我朋友圈里啊，群里啊，同学们他们不是出国旅行就是自主创业的，就我天天围着皮皮换尿布，我已经丧失自我了。
2: 哎呦，你怎么了？又犯病了啊？不是，你想干什么啊？
3: 我总得干点什么，我不能跟这社会脱节。你不喜欢我了怎么办？
2: 放心，你怎么我都喜欢你，好吧？行，你想干什么我都支持，好不好？
4: 那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我干点什么呀？
2: 随便，但是有第一，你呢不能这个太累着哈，是吧？第二，皮皮你得带，是吧？妈妈很重要，是不是啊？实在不济啊，到公园跟老头老太太跳跳舞去。
4: 去你的。

0: 人人都说瘦身难，可是这位专家却说可以轻松实现躺瘦。
1: 它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瘦身这一个效果，更重要的是由内而外的调理我们的体质。
0: 他们曾经都因肥胖而苦恼不已，又是通过什么方法找回苗条好身材的呢？
2: 也是用了这个，就是我的体重呢就一直没有再复胖。
3: 那我以前都是穿那个 XL， 然后甚至 XXL， 那现在我穿 S 嘛，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身材它是有变样的。
0: 更有200多斤的他因肥胖泪洒现场，专家能否帮他实现瘦身梦想？
4: 你看你都胖成什么样了，你就还挑什么挑，我挑一挑怎么了？
0: 本期节目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王丽云、瘦身专家许奎老师，一起聊聊轻松健康的瘦身方法。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节目互动，您还可以获得更多健康瘦身的小知识、小妙招。
1: 小人物大梦想，让我们一起听听平凡人物给我们带来的不平凡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阳，
5: 健康从这里开始。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上我们今天的这个瘦身顾问，掌声欢迎许奎老师。
0: 许奎在临床实践中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研究出独特的睡眠祛湿瘦身理论，目前已有数万人受益，瘦身成功。
1: 欢迎您，许老师。
5: 你好，你好，您好。
1: 这个徐老师好像又苗条了哈，
5: 比上次我见你瘦了
6: 啊，比上次要瘦一点点啊。
5: 肉，我最近这几个月我长了快10斤了，他怎么还能越来越苗条？真是气死人了。
6: 所以其实女性只要是方法对了，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并不困难。
5: 我今天一定得好好听一听，一定得好好了解一下咱这个躺瘦的方法。那接下来咱们一块看一个小片，认识一个姑娘，她呀就曾经深受这个肥胖的烦恼，而且还曾经有一段心酸的故事，一起来看。
0: 佳瑜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孩，1米65的身高，胖到了将近170斤。大学时，佳瑜和班里一个帅男生走得比较近，然而两个人巨大的形象差异引得同学们议论纷纷，给佳瑜带来了空前的心理压力。为了能和喜欢的人般配，佳瑜决定为爱瘦身。如今一年过去了，他的现状如何呢？

0: 哎，你刚才跳的太好了，好美哦！我们刚才一直都在跟着你一起比划，我们都说你的腰身真的是好美啊！你现在多少斤？不到100斤，现在不到170，基本上大家可以约等于多出一个他。咱们再看看照片儿。
1: 这当时那个肚子上的肉，那五花三层的呀。
2: 对，
3: 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就这样的状态。
0: 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个学舞蹈的一个姑娘。
2: 对，
0: 佳瑜当时怎么就胖起来了呢？
1: 那时候就在发育期嘛，包括那时候可能对饮食上没有太多的控制。那主要那个时候我喜欢上了一个男生，那时候就会有很多人在背后就会说，那个男的是不是眼光不好，怎么会喜欢这样的一个女生？就会在背后被很多人指指点点。
0: 就是说，因为你那时候形象。
1: 太胖了，
2: 对，
1: 人家会觉得你配不上他。
2: 是，我那时候觉得我胖，我丑是一种错误。如果说自己条件再好一点，漂亮一点，可能就不会至于这样了。就他最开始找到我的时候，确实很胖，相当于现在两个他，就不是现在有腰身啊，然后脸型也很胖，
0: 嗯，
2: 确实会让一个女孩自卑。
1: 所以呢，那时候你怎么办了？下决心了？因为后来我是，其实我朋友认识徐老师的，所以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疏导我，然后慢慢的我就尝试他的方法，然后来进行这个瘦身的。那时候差不多花了半年的时间了，发现我的身材一照镜子，哎，我以前买的衣服大了一个码，因为我以前都是穿那个XL，然后甚至XXL，那现在我穿

0: 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身材它是有变样的。
1: 所以都说瘦身就相当于整容嘛。嗯，
0: 其实瘦下来的话，你的世界真的是会变的，就不会再像以前那种雾蒙蒙那种状态了。
2: 瘦下来，你看整个的感觉
0: 越好看呀。
2: 对啊，什么都顺了，什么都好了。
0: 谢谢。
2: 然后估计我们电视机前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也特别的羡慕他。
1: 对，
2: 而且特别想了解这种健康的、轻松的这种瘦身方式。

0: 曾经胖到将近170斤的佳玉，面对自己喜欢的男生，毅然决定为爱瘦身，并且非常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健康、轻松又安全的方法，成功瘦身70多斤，蜕变完美身材。如果您也想瘦身，或者总是瘦了又胖，反反复复瘦不下来，就要关注今天的节目了。我们会教给您更多瘦身知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还可获取科学轻松的瘦身好方法。
1: 啊，这个佳玉到底是怎么从170瘦到今天这个状态的？嗯，这个徐老师一定得给我们好好分享一下。
2: 好，我的这个方法叫什么？叫睡眠祛湿瘦身法。我们胖是因为我们体内水湿比较重。当湿邪严重了之后，它会困住我们的脾，它运化能力失调了之后，我们身体里的垃圾、脂肪、水湿是不是都出不去了？那堆积在哪里，哪里就会肥胖。所以说，其实想要瘦身，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祛湿，哎，这是关键。为什么要睡眠祛湿瘦身呢？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你不同的时间段，你的气血是流注于你不同的经络的，这大家能理解吗？嗯。9点到11点就是三焦经当令，11点到1点，啊，我们中医管这叫子时，是胆经当令，胆也是主疏泄的。1点到3点是丑时，是肝经当令。肝是什么的？肝是人体最大的
3: 藏血
2: 排毒器官，肝是主藏血的，但它也是解毒排毒的。嗯，所以这个时候气血在你肝经运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有效的方法助它一臂之力，那大家想是不是更容易把你身体里的脂肪、垃圾、毒素代谢出去？表面上看你在睡觉，嗯，但如果说配合上我的这个方法，用上我药食同源的方法之后，你的身体在工作，在代谢，在排毒，再帮你减脂，再帮你瘦身。
1: 我的天哪，我动心了，老师。
2: 我保证你每天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是赶快上秤去看体重的变化。
1: 那么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要是也像我一样动心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的详细的知识啊。提醒大家，一定我们瘦身的前提是健康。
0: 如果您也想瘦身，还在为瘦不下来反反复复而烦恼，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享更多瘦身干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睡眠祛湿瘦身的调理小妙招。
2: 小伙，
1: 什么样的人是痰湿？什么样的人是湿热呀？
2: 第一个是面色发白、犯懒、不爱动、容易疲倦。嗯，因为在湿的同时，体内有痰。那这个痰是怎么导致的？寒。这种白是寒象。还有第二点，就是头昏沉、早起、眼皮肿、肉是松软的。肉越松，说明体的湿邪越重。这个松和湿
3: 不锻炼有关系吗？
2: 和你脾虚有关，因为脾主肌肉。第三是腿粗，走路腿沉。
3: 我腿细。
2: 哎呀，这腿
1: 就和这个不太一样，
2: 就抬不动。不，就是我说的这些不用都有，站上两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舌苔白腻，舌体胖大，有齿痕。有齿痕就是脾虚。
3: 我齿痕挺重的。
2: 对，舌体胖大啊，这都是脾虚，都是体内有湿的表现。还有就是大便稀啊，容易腹泻。另外就是沾马桶，这都是脾虚的表现。
3: 我已经占了3条了。
2: 对，我们再来看这个湿邪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湿热。好，我们看第一个，头面部爱出油，毛孔大，还有酒糟鼻，而且最重要的什么？爱长痘。就是湿热严重的人，他给人的外在感受就是，就这个人油腻腻的。
3: 对，
2: 有这样的吗？
3: 有。
2: 第二就是舌苔，那这个呢？舌苔是黄腻，啊，而且舌尖有一点红，啊，面啊、手掌都是比较红的，是不是一派热象啊？
1: 是的。
2: 所以有湿的基础上还有什么？有热，啊，再一个就是食欲特别好，容易饿，就像你胃里边始终有个小火炉在烤着，你的食物腐熟的速度就比别人快，所以容易饿，特别有饥饿感的人，记住了，不是你馋啊，是因为你有热。
1: 我终于以后给我自己嘴馋找到了理由。
2: 还有第四呢，就是容易有口气、口臭啊，甚至呢，有的人会体味比较大。当然这是达到一定程度了。还有就是大便干结，为什么大便会干呢？
1: 热嘛，
2: 燥，有火嘛，这两种湿是很好区分的。

0: 寒湿是一派寒象，嗯，然后湿热呢是一派热象，大家这回会区分了吧？
1: 所以大家看啊，咱们中医呢特别讲究什么呀？分型辨证，因人而异。怎么办？教你一个小方法。您看现在屏幕上有个二维码，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一下啊，就能获取更多的小知识，也许对您判断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分型啊有帮助。赶紧行动哈！
2: 睡眠祛湿瘦身调理的前提要分清楚是哪种湿，分型分治才能更高效的祛湿。如果你也想瘦身，还在为瘦不下来反反复复而烦恼，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享更多瘦身干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睡眠祛湿瘦身的调理小妙招。
1: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啊，有一位胖友啊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想现场求助我们的徐老师。欢迎小娟儿。这个小娟儿能看得出来比较腼腆啊。我想问一下，你尝试过说瘦瘦身啊，做过这些努力吗？
3: 不试过，就是很多方法都试过了，根本都瘦不下来。只要是人家说方法好的，我都去尝试。什么针灸啊，还有什么那个就是拔罐啊，还有奶昔啊什么的，连屁股我都试过。
1: 什么什么
3: 奶昔？屁股，我就一个月不吃饭。
1: 一个月不吃饭啊，
4: 这也不把身体弄坏了。
0: 此时此刻我特别想和小娟说哈，咱不用降低标准，我有信心帮你瘦下来。
1: 您为什么这么有自信呢？
0: 他刚才说他是200斤，对吗？因为我曾经就是在这个案例本里边记录过400斤，减掉200斤。
1: 我的天哪！
4: 体重400斤，
0: 400斤
4: 减掉200斤。
0: 对了，减掉一个自己。哇！所以说你要相信自己，只要方法对了，不要像过去那样人云亦云，别人说什么方法好，你就用什么方法，不要那样。我用的方法是特别针对你的，然后呢，咱们有针对性的去调理，好不好？
3: 好。哇，又胖了，粗略117，
0: 量一下腰围啊。
1: 哇，好像有点费劲是吧？
0: 拥抱小娟是一件这个一。
1: 其实这个小娟，我说你别生气啊，就刚才坐下看啊，还没觉得，然后这个站起来啊，发现咱们前后也挺有规模的。
0: 看到
1: 这腰围是？
0: 腰围是严重超标了，119，
1: 米多的腰。
0: 是的。像他这种情况，就是整个的不仅是我们看到的腹部有脂肪，他的内脂一定很严重，时间长了，像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啊，这些老慢病就都来了。你看他这肉，
1: 用老百姓话说叫噔楞噔楞的，
0: 就是肉比较松软的，是痰湿。舌头伸出来看一下，你看他舌苔是白腻的，而且中间有裂痕。他痰湿很严重的，
4: 对，那你就比较全面了。
0: 是的，他是很典型的痰湿体质的啊，痰湿
1: 就是跟咱们前面那个佳鱼是差不多的。
0: 对，他俩是一样的体质。所以呢，像这种体质，我们看上去哇，这个基数这么大，好减吗？好减的。痰湿体质其实很好瘦身的，像我们体重超标的人啊，要用茶饮的方式，就是我的这种方法叫睡眠祛湿瘦身法。我们把这些药食同源的食材放到水里。那这个时候我们每天喝的这个水就是高质量的水，就是能帮你加强代谢、帮你瘦身的水了。
1: 那这种代茶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代茶饮？观众朋友，您现在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那详细的能够了解我们的睡眠祛湿瘦身法的相关的小知识，赶紧行动起来。这个呀，其实就是刚才咱们徐老师说的那个代茶饮，
0: 对，
1: 是吧？
0: 是的，我们先品尝一下吧。
3: 这个味道
4: 还清香，
3: 对，还挺清香的啊，
0: 味道是可以接受的哈，
1: 可以接受，清香，微微有一点苦味儿。
0: 对，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因为如果说它很苦很涩的话，那我相信谁都不会坚持了。你像这个口感，哪怕是小朋友，他们也都能够接受的。首先这里有荷叶，它里面含有荷叶碱，它不仅能分解脂肪，而且还能把肠道里沉积的这个脂肪给它代谢出去。这个大家都熟悉吧，冬瓜皮。
4: 冬瓜皮
0: 就是对于皮下脂肪啊，皮下淤积过多的水分导致那种浮肿、水肿，它的效果是特别好的。
1: 我太应该吃点这个了。
0: 为什么要加茯苓呢？第一，茯苓它也是健脾利湿的。最重要的是它养心安神。
1: 还有这个好处啊。
0: 对呀，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叫睡。

0: 前祛湿瘦身法，嗯，就是因为里边加了茯苓之后，你会觉得啊，睡觉睡眠很沉，睡得很香，嗯，所以你看这里边既有祛湿的，还有健脾的，嗯，还有安神的，化痰的，对，还有化痰的，嗯，那这一综合起来，对于痰湿体质导致的肥胖，效果就非常明显了。而且像你目前的这种基数哈，那么用这个方法，一个月瘦15到20斤是没有问题的。
1: 天哪，
0: 这回有没有信心？
2: 有，
0: 你只要坚持这个方法，慢慢的就能够瘦下来了。
1: 所以一个月之后，我们要再见你，好吧？
2: 行，
0: 我们等你的好消息。
2: 好好。
1: 对，那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一定千万要记住啊，每个人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因人而异，分型辩证。我们一定要科学的掌握这个瘦身的方法。那建议大家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哈，来了解详细的这个知识和方法啊，千万不要耽误，赶紧行动起来。
3: 许奎老师通过现场为小娟分析，判断她是典型的痰湿型肥胖，并为她制定了适合她自身情况的方子以及美味代茶饮，用荷叶、冬瓜皮、陈皮、化橘红、茯苓等，每天煮水喝即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您也有类似痰湿的症状表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你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瘦身方案。
1: 今天我们另外一位瘦身成功的朋友就来到现场了，欢迎你。
4: 好，谢谢谢谢。我其实原来也胖过，最早的时候是165斤的。
1: 您现在多少呀？
4: 现在110斤。
1: 160多到110，至少瘦了50斤。
4: 对，50多斤，
1: 瘦了您的一半儿，差不多。
4: 对对对对。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啊，其实并不胖，就到了这个30岁，对，30岁以后就开始发福了，一年吧增加那么5、6斤、7、8斤，就稀里糊涂160多斤了。
1: 这人基本上到这个岁数好像都会发胖，
0: 就人到一定年龄之后，你的体质就会发生变化，再加上脏腑都亏虚了，体内的湿邪就排不出去了，肯定是胖的呀。
4: 对，最终让我瘦下来的还是这个睡眠祛湿的这个方法。嗯，这个方法非常好，就是它根据我们每个人啊不同的个体情况来去量身定做调理祛湿。关键是在这个期间吧，它也不用什么增加其他项目，什么剧烈运动啦，什么痛苦的节食了，
1: 对，
4: 也不用了。哦，我一个月就轻轻松松地减掉了15斤。
1: 哇，
4: 对，我认为那个方法特别特别重要，
2: 特别重要。
1: 那您瘦下来之后身体有什么变化呀？包括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变化呀？
4: 太大变化了，我觉得只有经过这个一胖一瘦这种反差了，才能体会到什么叫轻松如燕。
0: 所以这个时候他收获的就不仅仅是一个靓丽的外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没错，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是有类似的情况，我上了点年纪了，我又希望自己瘦，又希望自己能够健康，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啊，来获取详细的我们的这个每个人自己的一份啊这个调理的方法啊，赶紧行动。
3: 自从经过睡眠祛湿调理之后，不仅人瘦了，身体的各种小毛病也得到了改善，精神气色变好了，人也显得更加年轻了。如果您也想瘦身，或者反反复复总是瘦不下来，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自身情况的专属瘦身方案吧。
1: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真的收获特别多，这要特别感谢徐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睡眠祛湿瘦身法。
0: 那我推荐给大家的睡眠祛湿瘦身法呢，像小基数的，那一个月瘦10到15斤是没有问题的，基数特别大的，那一般来讲3-5个月瘦到30到40斤也是完全可以的。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取您的有针对性的详细方案。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再见。
0: 再见。Thank you.

0: But for my first time, it wasn't half bad.
1: 随着节日临近尾声，我的旅程也将画上句号。就像几个世纪以来滋养着贸易、旅游和民生的湄公河一样，今天的中老铁路也穿行在这片土地上。希望我拍摄的画面能记录下这幅绚丽多彩的文化之景，定格这里的传承与连结，描绘出跨越国界、璀璨美好的未来。

0: 咱这是去哪儿啊？
1: 到那儿你就知道了。小张，把空调开大点。哎。钟姐跟我说，这个房子12年就建好了，可是之前的房主呢，被派到美国去了，基本没怎么住。你正好帮我看看，觉得怎么样？嗯。
0: 哦，这那边是南边，
1: 对，
0: 行，这是厨房，这户型还可以，
1: 还行，
0: 这整个这个地理位置也不错。你是打算租还是买啊？
1: 我就想买吧，既然这个项目已经谈成了，我就没理由住酒店了呀，在北京给自己安个家。
0: 恭喜啊！啊，
1: 我得谢谢你，要不是因为你，这个项目哪会那么快就确定下来啊？哎，方言，哎，这个项目从规划设计到后面的建筑和相关事情，我想呢，就由你来负责。
0: 啊，我哪行？我那误打误撞，你这还得找专业的人。
1: 我找再专业的人，谢总不认，那怎么办呢？谢总现在就认你，所以还是你帮了我的忙。不过你别担心，我呢会把公司几个比较得力的副总派给你，你的任务呢就专心帮我盯紧副总。
0: 好。情况啊！
2: 我开了一个萨提亚的心理辅导班，我想帮助那些在生产过程中得忧郁症的人，

0: 算是一个小型的心理辅导班吧，就你以前上过的那个。嗯，你这是在干妇联的活儿。
1: 对呀，我就是想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行，我过去了啊。
0: 哎，你能不能在外边找个地方，别弄在家里？
1: 待在这儿不是有家庭气氛吗？ 对不对？
0: 我支持你了，去吧。
2: 天哪，怎么没人开人家？
3: 谁？

0: 哟
1: 哟，
2: 佳妮，
1: 你怎么来了，张总？
2: 你晚上值班啊？
1: 啊，我值班，你看这么巧哎。
2: 哦，这我眼睛有点不舒服。
1: 怎么了？
2: 估计可能眼压有点高。这个方洋跟我说啊，我这个眼睛啊，可能跟我的颈椎不好有关系，压迫视神经。那个什么，
1: 有道理呢。
2: 你这儿能不能理疗啊？
1: 行啊，没问题，没问题。来来来，上这儿来。
3: 不麻烦吧？
1: 不麻烦，不麻烦。你来的正是时候，白天这儿人可多了。
3: 是吧？
1: 啊，
3: 好好。
4: 怎么样？
1: 还行。哎呦，这个您这部位可是寒气挺重的。
4: 是吧？
1: 嗯，没事儿。
4: 佳妮。
1: 嗯。
4: 哎，你别说，平时在小区里看见你呢，都穿着便服，今儿穿个白大褂，这感觉还不一样。
1: 不习惯哈。
4: 哎，琴琴怎么样？
1: 琴琴挺好的、
4: 啊、上了重点高中。
1: 哎呀，琴琴从小学习就没让我们操过心、
4: 嗯、
1: 这现在大了自己更知道用功了，太省心。小雨怎么样啊？
4: 还行吧，在美国现在独立能力比在国内时候强多了。
1: 嗯，
4: 也自觉了。
1: 行啊，现在小雨走了，家里也清静了，你也算省心了啊。
4: 省心，哎呀，还不够闹心的呢。
1: 怎么了你这是？
4: 我刚才刚回家啊。
1: 嗯。
4: 哎呦，一进家门啊，一屋子女人、
1: 哦、
4: 哎呦，在那哭哭啼啼，有哭的，有笑的，还有骂的。哎呦，我乌烟瘴气的，我告诉你。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1: 嗯。
4: 哎，你还记得这个蒂娜以前得过产后抑郁症吗？
1: 啊，是啊，对，后来怎么样了？
4: 后来不治了那个叫什么萨提亚什么心理治疗吗？
1: 哦，对对对对，
4: 还真好了。
1: 哦，是吗？
4: 好，这下子，哎呦，好什么呀？跟我说要办一个萨提亚心理辅导班，就给弄家里来了。你知道吗？哎呦，那一屋子你都在那骂老公啊，说那个没良心呐、啊，那个什么坏心眼儿，那个、什么，哎呦喂！
1: 那你应该出去干呀，你在家里都不方便呀。
4: 说的就是，我跟他说了，他说要那个家庭氛围，这样治疗才有效果。哎呦喂、哎，我真是服了他了，我发现这个年轻女孩真的，她真是不了解这当老公的心情。你说我忙了一天了啊，回到家就想清静清静，他怎么就，哎呦，他怎么就人事儿不懂呢？哎呀，这真的还不如你这清静呢。
1: 嗯。哎呀，这缇娜别看当了妈了，她这年龄还小，毕竟还是个孩子，慢慢就好了。
4: 我告诉你，这年轻女孩中看不中用，真的。哎，我前两天回去，哎，摊了一屋子的衣服，说都是生孩子之前的，现在都穿不下了。行了，现在要报班了，报什么高温瑜伽，说要减肥，报报报啊！你报什么班，我掏钱。哎呦，真够折腾的，我告诉你，哎呦，我可领教了，这年轻女孩啊，看看可以。哎呀，要结婚过日子，哎呦！
1: 哎，那您先歇会儿吧，哈，我先上那个前台那儿去看看、
4: 嗯、
1: 啊。
4: 谢谢啊。
1: 哎，没事没事，您歇着啊。
3: 嗯。王姐。
5: 哎，来了来了。
3: 快快，我这准备连线啊。
5: 连上没有？
3: 还没有呢，等会儿呢。网络不太稳定。你是打算重新做人还是重新做鬼啊？你这画成这样，你自己不害怕吗？
5: 我不害怕。
3: 啊？你画这
6: 三个
3: 半夜，你咱跟朵朵通视频，你画这么大红嘴唇干什么呀？
5: 我不是就想通视频的时候让朵朵觉得我精神面貌好一些吗？
3: 你觉得你？

0: 你这叫精神面貌好吗？你这是精神面貌有点神经。
1: 你真是土方圆，我不想说你，你什么都不懂，不看书不看报的。这是今年最流行的颜色。
2: 爸爸妈妈，
0: 行吧你。
1: 哎，朵朵，
0: 哎。
2: 嚯，妈，你这嘴唇也太性感了吧？
1: 是吗？好看是吧？你看朵朵都说好看，所以你就老了。
3: 哎，妈，我还想跟你说个事儿，就是我们打算利用下个月的一个小假期，参加 NGO 组织去美国西部国家公园呢做一个志愿者活动。
0: 哦，什么行动？是学校组织的吗？
3: 也不算是吧，就是我同学介绍给我的，救护野生动植物，有意思吧？
0: 这个话我跟你讲，
1: 救助野生动物是科学家的事儿，你是负责好好学习啊。这个活动我们能不能不去呢？
3: 不是，我们这次去的目的就是为了协助人家科学家去做这些事情啊。而且我都没有去过国家公园，听说那可美了，就是需要家长签字，然后和出一份旅费，你就让我去吧。
1: 朵朵啊，你听妈妈说哈，这个呢不是钱的问题，你知道吧？你去美国呢是读书的，是要好好学习的。这些课外活动如果是你们学校组织的，那有组织可，那万一出点什么事，妈妈可以找学校。你这是外边组织的，你万一出点事儿，妈妈上哪儿去找去啊？妈妈找谁去呢？
3: 不是妈，你听我说，这也是一种学习嘛。而且每个去那的人都会出一份自己的力量，这多有意义啊！你就让我去吧。
1: 你说你在那么远，妈妈本来就照顾不了你。你说你在万一去救什么大老虎、大狮子什么的，你别被老虎、狮子吃了。我跟你说，朵朵，这真不行。那你要去的话，妈妈心都要揪死了啊！这不让去。
3: 那如果爸爸同意呢？
1: 你不用你爸说话啊，你爸肯定持反对意见，是不是爸爸？
0: 嗯，对。
1: 嗯，看行了啊，2-1，不能去。
2: 朵朵啊，不要
1: 这样，不许撅嘴啊，不为这个事情不开心。你现在小，你将来要做公益啊，要做志愿者，妈妈完全支持你，但是一定要大一点啊，安全的地方。你将来上大学了，你随便去做，好吧？你寒暑假不回来，随便做，妈妈都没事儿啊。嗯，
3: 那好吧。
0: 行，
1: 好了，
0: 妈妈晚安。
1: 好，妈妈亲一个。妈妈爱你啊，宝。
0: 嗯，行了。一句话都没让我说。我觉得不是真不能去啊，这种野生救助什么，这不挺好的？
1: 不能去，他太小了。你这他说这个组织，你知道是什么组织啊？那万一救死怎么办呢？是不是？
0: 万一什么？
1: 万一他要出个什么意外，你别闹了，不能去。
0: 行，家里就听你的。真行，我觉得到美国了，都西方教育接受锻炼，人去救助什么野生动物，不挺好的吗？你这好，你这愚昧，什么动不动什么
1: 大老虎。你才愚昧呢！你生10个8个随便去，我管都不管。你告诉我，这要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怎么办？
0: 怎么可能碰到大老虎、大狮子给他吃了？哪有这种事儿啊？现在，你听说谁被大老虎、大狮子给吃了的？他去救助动物，那都跟老师同学一起，人就救助小动物，你懂啊？行，你定，反正这不也说不让他去吗？
1: 去，你让他去好了。去，你跟他打电话，现在就跟他说去。
0: 不去，行，不说，行吧？你赶紧，哎，你就把妆卸了吧，卸了咱睡觉了。
1: 我不卸。
0: 你干嘛？你戴这个红嘴唇睡觉啊？
1: 我本来还想那什么一下呢。
0: 什么一下啊？你不要开玩笑，这个我可不敢啊！你们先解释，谁下得去嘴啊？你得。
1: 那你不觉得那个这个颜色特别特别好看吗？你不有想亲我的欲望吗？
0: 你把嘴闭好了，别动了。
1: 啊哈！方圆，
0: 你这个也看着就像
1: 过来给我亲一个。
0: 你像小丑，挺好看的。把腮红，
1: 讨厌。
0: 妆卸妆，咱俩来个鸳鸯吧。
3: 我特别想去，
2: 你就帮帮我吧。
0: 你说啊，你看咱们家是妈妈说了算还是爸爸说了算？那妈妈现在不同意这事儿，哎，稍等，马上。好了，爸爸现在有个事儿，先不跟你说了。妈妈说不行就不行，听见没有？啊，就这样啊。哎，
4: 怎么了，朵朵？怎么了？
0: 没事。哎呀，这学校安排的说要去美国西部公园。他妈妈不让他去，就觉得说好像是去观察野生动植物，救护野生动植物。还他妈就觉得怕他危险，说耽误学习，说不让他去，这是跟我闹，说非要去。
4: 这挺好的，应该让孩子去啊，在国外上学就有这个优点，他们特别重视课外活动，增加孩子的综合能力，应该去的。
0: 是啊，我

0: 哎，我绝对支持这孩子去走到户外，别每天到那儿傻学习。但是他妈妈不同意吧。我想这要是搁北京啊，我其实早偷偷摸摸就让朵朵去了。但是现在这操作上有难度，是吧？
1: 什么操作难度啊？
0: 不是，他学校他有一个300美金，要什么车费，还有住什么青年旅社，我不敢给他转，你知道吧？这银行卡连着文杰那儿呢，我这一转钱，叮咚那边一声响，不就暴露了吗？
1: 我说这位同学，你都多大了，你还把所有的钱都上交给太太？你没有私房钱的？
0: 我有私房钱是现金，这没法没往这转啊。
1: 那很简单，300美金嘛，我给朵朵汇。
0: 哎，哎对啊，哎。那什么，这是好主意。哎，我给你现金，你帮我给他转回去就完了。
1: 你不用给我现金，我从你奖金里扣就好。
0: 等会儿啊，我跟朵朵说一下啊。朵朵，爸爸现在给你发一个名片过去，你把这个阿姨，你把她关注，你把她加上之后，她给你转过钱，然后爸爸这边给她现金。但你记着，这还得保密啊，咱就跟以前一样，不能让妈妈知道啊。你加个名片啊。行，我把你名片发给她啊。哎呀，这是一天到晚跟老婆斗智斗勇啊。
1: 这个问题你得解决，不能老这样。
0: 收到没有？他可能会加你，等一会儿啊。
1: 来了。
0: 啊，加你了啊。
1: 对。那我就给他汇
0: 300美金，你给他转2000块钱人民币。
1: 成了。
0: 我看看。等会儿啊，稍等。不好意思，给你这啥让你帮我忙。行，朵朵收到了啊，好好好啊，那这是爸爸单位同事，然后那个你呢就记着啊，你去那儿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一定注意安全，然后还有千万不能让妈妈知道啊，好好好，拜拜。哎，这事儿弄的，你找我干嘛？
1: 今天的奠基典礼，我们俩一辆车出发。
0: 哦，好嘞，行。啊，对，朵朵，还有一个事儿啊，你不是要签那个字儿吗？你把那发给爸爸，发到邮箱里边啊，我给你签上，再给你发回去。你发我另外一个邮箱，我给你转个另外一个邮箱，我这个上班的邮箱，单位的邮箱啊，等会儿啊。
2: 哟呵，哎，我可事先声明了啊，我只会吃，我可不会包啊。
0: 哎，这位大爷，街头采访您一下，那吃您是确定会吃是吧？
2: 吃是会吃，没问题。
3: 哎，老张，弟呢？
0: 哎，对啊，你媳妇呢？
2: 哎呦，谢天谢地，带着孩子回娘家过元旦去。哎呦，你可不知道最近丁娜着了魔呀，每天弄一屋子人在家呀，给我烦的呀，都是那什么产后抑郁症的。小雨
3: 没馅儿了，
2: 老弟。这小雨又不回来，我那屋又大，走哪儿都孤单，真的。还是到你们家好啊，你们家热闹。
3: 你说这丁娜吧，在家你要唠叨，不在家你也要唠叨，你真是矫情啊。
0: 行了，老张，你别嘚瑟了，你这够幸福了，你老婆孩子在这儿，你看我们这。啊，孤寡老人似的，有什么意思？
4: 一个比一个会撒娇。
0: 嗯
4: 啊，这一家子，对呀、啊，这么多朋友都一起在包饺子，都过节呢，还撒娇啊？
0: 是是是。
5: 妈，我觉得吧，你应该这么想。你说你们大人这么多，就我一个小孩儿，哎，我太孤单了。
0: 就是，
6: 你看，
0: 今天最孤独的。
4: 对呀、啊，人家想小伙伴了。
6: 哎，反正我觉得这想孩子的滋味不好受，
0: 是
6: 真的。
0: 是是，
7: 没事儿。这，保不齐转过年来就给你带个洋媳妇儿啊。
0: 哎，你们家朵朵呢？朵朵是怎么说的，文杰？她是什么？
3: 跟同学，然后那个谁，跟欢欢他们一起去欧洲，我没去过玩一玩。
4: 嗯，这多好啊！
0: 对，
4: 当初把孩子送出去的时候，我就没打算让他隔三差五往回折腾，是不是？把孩子送出去为了什么？开眼界。
0: 对，长见识。
4: 见识。
7: 你这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咱是勤勤在这儿，对吧？
0: 确实，他出去，他天天往家说，老想着回来也不对。
4: 对呀、啊，你也心疼，到时候孩子老想家，你心疼
0: 吗？好男儿志在四方，他到外头就应该去多锻炼锻炼，你知道吗？
6: 反正怎么着都不舒服，哎，就是这个劲儿。
4: 就把又
6: 后来还
4: 过好了，比什么？
6: 哎，下雪了还、
4: 哦，真的、啊？
6: 哎，嘿，呦嚯，还真是哎。呵，不小不小，
8: 挺大啊！
6: 哎呦，漂亮，全白了！哎，来，快看看看看看！我们家小雨啊，以前最爱打雪仗啊，今儿要在就好了。
4: 那个，来，我去找那个
0: 朵。来，朵子喜欢堆雪人
6: 是吧？琴姐爱堆啊。
8: 待会儿咱吃完饺子堆雪人去啊。

0: 给你，哎，
1: 新年快乐，
0: 新年好。欢欢，真是辛苦你了，大过节的还把朵朵特意接过来过节哈。
2: 哪里啊，应该的嘛，朵朵来这儿念书对吧？

0: 人呢。
1: 但你是一秒的黑。
2: 你以为是光影
3: 啊？Why do this? It's generous, you know?
4: Say
3: sorry to your brother. Say sorry. Say sorry to your brother. Now.
2: Sorry to your brother right now. Right now.
3: Enough. Go.
4: Say sorry to your brother.
3: So sorry.
4: I can't do this.
3: Okay.
4: No.
5: 朵朵，这是你的拐杖吗？
4: 啊，是谁受伤了？
5: 啊，
4: 是不是你受伤了？
6: 没有啊，我挺好的。
5: 你挺好的，那你站起来给妈妈看看。
6: 啊，我就坐着吧。
5: 你站起来给妈妈看看。
6: 不是，啊，嫂子，你别着急啊，其实是朵朵，她呢不让我跟你们说。他右腿骨折了。
4: 啊，骨折了？
5: 怎么会呢？
4: 怎么骨折了呢？
5: 怎么会骨折呢？
6: 不是，爸爸，你们别大惊小怪行吗？我真的就一不小心嘛，而且马上就要好了，再过几天就能拆石膏了。
0: 嗯，
5: 你都骨折你还没事儿啊？你开什么玩笑呢？怎么回事？给妈妈看看。
4: 朵朵，你怎么弄的？怎么会骨折了呢？是摔了吗？
7: 嫂子，你别着急啊，我们昨天去过医院了，医生说他恢复得很好。
5: 你赶紧把腿抬给妈妈看一看，你别挤我了，快一点儿。
7: 起来，你看这吵着呢吗？
4: 哟，这怎么裹得跟个粽子似的？这生活这太不方便了，这怎么弄成这样了呢？
7: 哎，没事，我有轮椅还有拐杖啊，挺方便的。
5: 朵朵，你到底怎么受的伤？你跟妈妈说呀，妈妈不怪你，你跟妈妈说怎么回事好不好？
4: 你先别急呢。
0: 嫂子，你先别生气。其实呢，就是朵朵去参加那个什么 NGO
8: 组织的时候，去西部国家森林公园，他那个志愿者行动就不小心摔了。其实也是自己不小心从自行车上摔下来的。然后医院不是有那保险嘛，对吧？然后朵朵懂事儿，
0: 不让我跟你们说，怕你们担心，我就依了他了。
5: 不是朵朵，你怎么还是去参加了吗？不是不让你去的吗？妈妈没有同意你去，你怎么去的？你哪来的钱？你
6: 不是妈，你别大惊小怪了，也别担心了，行吗？当时同行的人还有那个领队，他们都还夸我勇敢呢。
5: 你勇敢有什么用？你勇敢把腿摔折了有什么用啊？要你是勇敢干什么呀你？花花你也不管着他一点，真是的，你要急死我呀！我就没同意他参加这个活动，他怎么去的？
7: 那什么，
5: 妈妈一会儿跟你视频啊，妈妈跟爸爸说会儿话。欢欢，我一会儿跟你视频啊。
7: 妈，
5: 怎么回事啊？
4: 嗯，我错了，是我让他去。
5: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呢？你把他腿弄成这样，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4: 我让他去参加这个活动不挺好的？人家这个公益活动又是接触的这野生动物植物的，那谁知道他会从自行车上摔下来？那你按这，那什么也别干了，那出门被车撞了也有可能啊。
5: 方圆，我就这一个女儿，这是摔到腿，要是把命摔没了呢？要是命没了，你拿什么赔我？
4: 你干什么？这也是我女儿，你喊什么喊啊？
5: 那你为什么让她去呢？
4: 我让她去也没想让她去摔腿啊，让她去。
5: 你哪来的钱给她去啊？
4: 我。
5: 你怎么给她汇钱的呀？她的那个什么挂着我的卡，我怎么没有一点点短信提示呢？
4: 我就是没想告诉你，你想让这孩子断了，你什么都不让她去。那现在是摔了腿，是确实是我错了，对不对？但是呢，当时我想让她去接受点是。大自然的历练不也挺好的吗？我就偷偷的，我让那谁跟那陈杰那儿借的钱先给他汇过去，然后我还给陈杰现金，就这么给他的。我错了还不行吗？
5: 你没错，错的是我。我自己丢人，我们家的事情我老公要去跟别的人商量。他是朵朵的妈还是我是朵朵的妈？
4: 哎，你
5: 家里的事情你跟他商量是吧？行，你跟他过好吧，你跟他结婚好了，你以后朵朵的事你别问我。
4: 不是，怎么这说朵朵的事情？
5: 我明天就给学校去封 email 啊，以后朵朵的事情必须我本人签字，你签字都没有用，你也别逼我，逼我跟你离婚，你跟陈杰过去吧。
4: 哎，
5: 这
4: 说
5: 多跟谁过？从小到大，脸都没磕过，哪儿都没磕过，你把他腿伤成这样。
4: 怎么我把他腿伤成这样？我是想让他去接受大自然的锻炼。那你不同意呢？我跟人借点钱怎么了？
5: 我不想跟你说，我不会原谅你的，除非你认错。
4: 你爱原谅不原谅？不原谅不。
5: 滚！
4: 你这不可理喻，精神有问题，精神病患者。

0: 神经病。我错了还不行吗？我错了。
1: Tracy，
2: 哎，米娅，
1: 我有个事儿跟你说。
2: 你说。
1: 公司郑州分部销售部需要招人，需要我们公司派一个人过去给培训一下。我想着这公司上下除了你谁够格？
2: 哎呦，千万别这么说，
1: 我们整个销售部都是你培训的。我想着你要是过去的话，级别马上就会提升。你与其在这儿忍着，还不如换个地方重新开始。不过这个事儿说到底是好是坏我是不知道，但是我觉着你可以试一下。
2: 谢谢你。
1: 我知道你有你的难处，这个事儿得去外地，你家里你放不下吧？
2: 行，反正我考虑考虑，好吧？
1: 好，那反正我告诉你了，你再好好想想。那我先走了。
2: 米娅，
1: 哎，
2: 谢谢啊。
1: 跟我客气什么？哦，这东西你别收拾了，待会儿我让两个小孩帮你收拾。
2: 没事，
1: 我先走了。
2: 好。
3: 下面我还要宣布一个外派的机会。郑州分公司要培训一批销售人员，公司主管以上级别的人呢都可以申请去，到时候工资待遇及职称都会升一级。有愿意去的，这周之内把计划书交给我。这次培训三个月，时间是有点长，让大家离开家里人那么长时间，但是郑州现在发展的也不错，生活条件也会很好，再加上待遇还有个人以后的发展，我想还是会有很多人愿意竞争这个机会的。嗯，好吧，今天就到这儿，散会。Grace， 上次我跟你要的季度的报表，你做的怎么样了？
4: 嗯，还在做，尽快做吧。
3: 尽快整理一下，交给我哈。
4: 好，没问题。嗯。
3: 怎么了，杰森？
2: 我想申请去郑州。
3: 你要去？
2: 对。
3: 行啊，公司会统筹考虑的。
2: 不需要什么公司统筹考虑，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事儿你说了算，所以我希望你的支持。
3: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杰森。我刚才不是已经在大会上说了吗？公司的人，大家公平竞争。你为什么要求特权？
2: 我没有要求特权，我是凭我自己的能力。我计划书已经写好了，发你邮箱了，你可以看一下。
3: 计划书，发我邮箱了。Jesse， 看来你是一点也不避讳你这小道消息的来源啊。
2: 小不小道消息不重要，重要的是实力。我相信你看完你会考虑我的。
3: 好，我看了再说。
2: 谢谢。
3: 米娅，你让 Jesse 过来一下。进来。计划书已经看了，坐吧。既然你早就得到了消息，我想听听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说实话，其实我没什么准备，我所有的都告诉你了，都在计划书里边。其实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唯一的难度就是郑州那边人太少了，而且环境我不熟悉。但是我的强项在于我的经验。你也知道，公司大部分的销售人才，包括你团队的很多人，都是我培训的。所以这方面我是最有经验的，如果加上你的支持，我觉得全公司上下最合适的人选应该只有我。
3: 你凭什么觉得我一定会帮你？

0: 你给我一个你不帮我的理由。我是你的敌人吗？现在我跟你有竞争关系吗？我对你产生威胁吗？都不。我是你的下属，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攒业绩，将来我做好了，你的口碑好，如果我做得不好，你完全可以借这个机会把我踢出公司。所以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说百益而无一害。
1: 真的，说实话 Jesse， 有时候我挺佩服你的。你真的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而且最难得的是你还很有眼光和气量。行，如果你坚持要去的话，我可以同意，但是有件事儿我想提醒你，咱们这次呢其实是为郑州分公司寻找合适的领导，如果你在那儿干得特别好的话，你可能会被留在那儿，从此以后你跟你的老公将会长期分居两地，你们家孩子也在国外，你们一家三口就分居三个地方。我觉得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0: 不用考虑，我可以。
2: 媳妇儿，媳妇儿，哟，他干嘛出差啊？啊，你去哪儿这是？
0: 我跟你说一下啊。
2: 嗯。
0: 我要去郑州。
2: 去啊，吃点烩面啊。去多久？
0: 常住。
2: 你什么玩意儿常住？你常住郑州干嘛去？你们那姓戴那女的是不是又在故意排挤你，给你弄到郑州去了？
0: 这次啊，是我自己争取的机会。
2: 你自己争取去郑州的？
0: 对。
2: 你是不是因为那天那朵的摔腿那个野生动物的事，你生我气了，你就离家出走？你这，
0: 我怎么可能因为这个事情离家出走呢？
2: 是是，那你干嘛跑郑州干嘛去啊？
0: 我真的前思后想，想了半天，我真的是琢磨了很久，因为首先这是一个好的机会，所以我想我必须抓住这个机会，这有可能是我唯一的一次翻身的机会，在我的事业上。
2: 不是，你是个官迷啊，童文杰，你得跟我先商量商量，你是有老公的人，你怎么突然说调外地工作就常住郑州，我怎么办啊？
0: 我知道啊，你不要着急嘛。
2: 不是我着急，你都不跟我商量，你着急，你不能去。
0: 我跟你说好不好？
2: 我
0: 真的不能天天这么在家里边这么为这些破事担心了。我是一个女强人，我跟你说。我在公司现在，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每天那个工作干的我压抑的不行，我也不想像个怨妇一样的天天猜忌你这个怀疑你这个干嘛呢，这不是我，这真的不是我，我觉得我今天自己过成这样我很糟糕。我是一个有事业心的人，我是心里面有理想的，我是一定要去做一番事业的，你让我去吧。
2: 我不能让你去啊，你是有老公的人，你别说女强人，你就女变形金刚，你得考虑我在家里啊。你朵朵现在去美国，你再跑到郑州，我一个人跟家做。
0: 我在家里，这样我会得病的，我必须去。
2: 那我呢？
0: 你支持我？
2: 我支持你啊。
0: 你不支持我吗？
2: 我当然支持你了。不是童文姐，你这。你想清楚了吗？去郑州？
0: 我想清楚了，导演，我必须去。
2: 哎呦，我。哎，我查了，郑州那边天气跟那边差不多。其实郑州你别看它往南，还比这有的冬天还冷一点呢。那个朵朵那事儿不生气了吧？我周末是坐高铁过去看你去，好吧？咱俩这样还小别胜新婚呢。哎，郑州我查了，在网上查吃的还特好，有那个烩面，还有那个灌汤包子，还有那个。早上好像还有个叫胡辣汤。你说这朵朵去了加州，你去了郑州，一家人弄的全都分着住，你就是去想着给朵朵去赚银子去了，知道吗？你好好努力，然后回来还得当大大区经理。

0: 怪一点，别让我担心哈。
1: 哎呀，别让人看，反正咱俩生离死别是。

0: 哎呦，哎，王慢点。哎呀，哎呀，不好意思哈。
1: 你好，您是？
0: 我是北京来的，Jessie童。你好。
1: 哦，Jessie姐，你好，我叫木敏。
0: 哎，你好，你好。哦，我知道那个，漫画的木敏一族是吧？
1: 啊，对对对，您爱看啊？
0: 没有，我女儿爱看。
1: 之前就听说您要过来，我们都可激动了。您可是我们公司的销售大咖呀，所以您过来这边，是不是因为得罪什么人了？
0: 哦，你为什么这么说？
1: 不是，你看我们这郑州分公司这破破烂烂的，跟别的分公司比，连办事处都不算，您总不能是专门过来吃烩面的吧？
2: 没有，是我自己主动要求过来的。
1: 主动要求的？
0: 对对对。
1: 啊，
3: 木木，你那个网线弄跑了，没我。
1: Jessie姐，北京来的。
0: 你好，Jessie童，北京来的。
3: Jessie姐，就像大名，就像大名，没想到这么年轻漂亮哈。以后我们俩就跟着你干了，我们俩可听话，可能干了。
1: 对对对，还吃得少。
0: 不敢不敢，我们一起。哎，我应该怎么称呼？
3: 啊，我叫波妞。
0: 嗯，
3: 就是那个悬崖上的金鱼姬里的波妞，
0: 脾气大，爱吃肉。
3: 我知道，我知道。嗯，我女儿很喜欢看那个。
0: 嗯，
3: 我问一下，咱们这儿总共多少人？
0: 加上我们俩就12个，就是有点少。
3: 嗯，别嫌我们人少，我们不是一无所有，我们就缺你一个这样的头。
0: 啊，对对对。
3: 啊，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俩吧。90后，大学本科毕业，英语流利，掌握各项技能，
1: 能开车会潜水，
0: 画漫画写软文，
1: 软件高手，
3: 化妆达人，
1: 当木匠修电器，
3: 做饭洗衣服，
1: 还会烫头。
0: 哦，行了行了，那个可以了，我知道了。那这样好不好？你们把郑州分公司所有的销售资料给我看一下，好不好？
4: 嗯，好，好，嗯，
5: Jessie姐，您刚来住哪儿啊？嗯，咱这儿有员工宿舍吗？
4: 没有。嗯，来坐。
5: 啊，什么事儿啊，主任？
4: 哎，咱们这儿准备提升一个副主任，我可是第一个就提名的你啊。
5: 哎呦。
4: 这个太突然了，但是还是谢谢您，主任，您老想着我。
5: 江姐，我绝对是力挺你啊。不过我一个人说的也不算呀，也得让大家都满意，你说是不是？
4: 是。
5: 你看啊，咱们医院最近夜间的急诊比较多，但是大家也都不容易。你说老陈他妈妈中风了，他的天天跑医院。
4: 哦。
5: 这小王的儿子，他下个学期呢，又要从小学升初中。
6: 不是，主任不会，所有人的夜班都我来顶吧？当然也不是全让你顶啊，你就是呢，稍微的多担待一些，多表现一些，让大家呢都看在眼里，你说是不是？
7: 是是是。
6: 好，那今天晚上就拜托您了。
7: 啊，今天晚上就开始了。
6: 你不干就没有命，就当天给我。
7: 天天
6: 这样，
7: 天天
6: 叫你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宝

0: 是不是那个丽娜的学员啊？
1: 不是，那个丽娜。
2: 哎，你等一下啊！
3: 哦，
1: 是怎么回事？你妈？哎呀，
3: 张亮成，这是我小姨小姨夫啊，婚礼的时候你见过的。
2: 哎，是
1: 外甥女婿，我深小姨呀，你不认识了吧？当时你结婚的时候，我都来了，穿的这件衣服。你小姨夫就也穿这件衣服，就怕你认不出来。
2: 啊，对不起，对不起，我没认出来。
4: 没事，没事，没事。
2: 今天刚到是吧？
1: 是。
2: 哦，好，那个，
4: 嗨，你也不事先说一声。
5: 那个外甥女婿啊，那个俺俩这不给你过来带孩子来了吗？
1: 对，说你家孩子没人哄，
2: 是，
1: 我们来给你哄哄孩子。
4: 孩子
1: 啊。
2: 行，好，谢谢，谢谢啊，那行，你们先忙，哎，我们回头聊，好吧？
4: 好，
3: 忙着。爷，菜里少放油，少放盐啊。
5: 啊，都记着呢，
1: 记着，
5: 记着呢。
1: 那放心吧，啊，我给你做好吃。
5: 行行行，忙着。
4: 你怎么把他们给弄来了？
3: 哎呀，我最近忙忘了，忘跟你说了。你看我这又招待学员，又照顾皮皮，我忙不过来，分不开身了。我妈最近血压高也过不来。所以我小姨和小姨夫就自动请缨过来帮忙嘛。
4: 你这家里又有保姆又有月嫂还不够啊？
3: 那都是外人，外人照顾孩子你放心吗？还是自己家里人照顾踏实，对不对？那个我小姨和小姨夫已经忙活一下午了啊，做了好多菜，他毕竟是我长辈，你客气点啊。快去换衣服，马上吃饭了。
1: 哎呦，你别总喝酒了，吃菜。
2: 好好好，我来。
1: 哎呀，
2: 你
1: 坐下
2: 了。
5: 你这个你那得不给力，你知道吧？你这刀菜你得稳准狠，你知道吗？是不是？
2: 好好好，起来。哎，来吧，你们也吃。
5: 吃的。
2: 那什么？我呢比你们还年长几岁啊，那个就不叫你们那个。
6: 哎，打住，这可不行，萝卜不大，味儿在那儿了，这姨必须得叫，还得叫姨夫啊。
5: 别听他了。
2: 啊，那小姨夫啊，小姨。
1: 哎，这就对了。
2: 是这样啊，你看你们大老远来的就是为了皮皮啊。哎，我这心里真是有点不落人，是吧？你看你们家里也有这个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是吧？
1: 啊，
2: 你看你们这一出来，这家里他们谁管呢？
1: 哎呀，这就外道了，这都自家人呐，说啥客气话呀？你弟弟妹妹一个上小学，一个上中学，你要是想他们，让他放了假就上这儿来，你看咱家房这么大也能住得下，让他看看北京的景。
5: 哎，对，关键是啥呢？让孩子到这儿见见世面，是不？那你说就我们家那地方跟这北京比咋比呢？好比吧，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家，那这个就是北京，是吧？而且是一环套一环的，是吧？哎呀，还有啊，这个家里人呢都知道我。我轻易不夸人，真的啊！今天咱在家啊，这我说句实在的，就我们家这蒂娜，在我们家那几个孩子里面，那是最棒的，是不是？啊，
1: 长那嘎子，这一枝花，你能请他，你福气。
2: 行，那等那个弟弟妹妹来了，那个让蒂娜陪着转转啊。
1: 对，
5: 好，
1: 让孩子看看你这北京的车都走不动了。
5: 这都好事儿。
1: 还有，外甥女婿，那个听蒂娜说，你们公司老大了是吧？那么大公司，我告诉你说，得有自己家人看的，不能有外人呐。那外人给你看了，给你看那个什么，给糊弄，给你黄了怎么办呢？让你小姨夫上我们公司那个做啥啥，当什么经理呀？
5: 打住！
1: 不行，
5: 当什么经理？我是那块材料吗？啊，但是呢，你小姨呢，这也是好心，是吧？我呢，要是能在你那儿当一个保安队队长，你放心，那安全部门给你照料的绝对妥妥的，真的。你不知道，你看我这体格没有？看什么？啊，我年轻的时候也练过，真的，挥两下子。你看这家这叉叉金鸡亮翅啊！我跟你说，就我到你那儿干保安队队长，你知道吧？什么毛病都不犯，真的。你说是不是？
1: 对，你小姨夫老厉害了，在俺们那儿，俺们那个那些小孩。

0: 棍吧，都怕他。
1: 哎呀，往事不堪回首啊。
2: 那个工作上的事儿回头再说啊，回头再说，好吧。
3: 是是是，那个亮中他公司的专业性也挺强的，但保安我觉得行啊。
1: 明白了。
4: 你这是啊，看你小姨夫没真本事是吧？
5: 练一练，
4: 光说不练假把式。来，今天我给你练一个酒瓶开脑。来，
2: 好好，哎呦哎呦，好好好，
4: 真的，我咔就开，信不信？真的，地大知道是不是？我总开，你看看，
5: 太厉害了。
2: 吃饭吃饭啊，吃饭，
4: 来吃饭吃饭吃饭，来来来，吃吃吃。

0: 哎呦，张总，
1: 嗯，
0: 您这印儿还都没退完呢，就先别拔了，过两天再拔吧。啊，
1: 不不不，拔拔拔拔，挑干净地儿拔啊。
0: 挑干净地儿拔。
1: 对。
0: 行行，拔拔还是解乏哈。
1: 对。
0: 行，啊，我给您拔上。
1: 嗯
0: 嗯。
1: 哎，佳妮。
0: 嗯。
1: 最近怎么老是值夜班
0: 啊？啊，最近这个琴琴跟他爸搬奶奶那儿去了，不是离学校近吗？
1: 哦。
0: 哎呀，你说我要再搬过去，他奶奶那房子太小了，也挤不下。反正我也是自己在家，也没什么事儿。单位正好晚上值夜班，也缺人。我说那我就来帮帮忙吧。哎呀，张总啊，你可不知道，我最近感触真是挺深的。
1: 嗯，
0: 你说这个孩子呢，趁他现在呀，啊，哈，还在你身边好好的陪伴一下，等他长大了，他有各自的家庭啦、事业啦，你想让人家回来，人都顾不上你。这就是那电视上演的叫什么“空巢老人”啊。
1: 嗯，是啊。哎呦，你说你们家啊是越来越清静了，我们家呢越来越热闹了。
0: 热闹还不好啊？
1: 好好什么呀？好，说好听的叫热闹，说不好听的叫闹腾。
0: 怎么了？
1: 我今天一进门啊，又把我惊着了。
0: 怎么了？
1: 除了那几个神经病女人啊，在那又哭又闹之外，又多俩人，上来还也不把自个儿当外人，就管我叫这什么外甥女婿。哎呦我，我说你们俩谁呀？叫我外甥女婿？说我是你小姨，我是你小姨夫。哎，我比他们还大五六岁呢啊！忽然冒出俩小姨小姨夫来，这，然后还说了，对呀，我虽然我比你们小，但是这个叫
0: 萝卜虽小辈儿大，是不是？
1: 就这话，哎呦，
0: 说的有道理呀。
1: 哎呦，我真张不开嘴哦。你说这。这蒂娜怎么那么多亲戚啊？七大姑八大姨的，说过两天还要来她的什么叔叔、大叔叔、小叔叔、大婶、小婶。哎，我说两句，她还不乐意了，说人家小时候带过我呀，说喂过我饭呐，说抱过我。哦，合着抱过你，你就得弄过来了。
0: 您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穷到闹市无人问，富到深山有远亲。谁让你有钱树大招风呢？能者多劳嘛。
1: 哎呦，能者多劳，我真是烦死了。哎呦，咋整啊？啊，赶又赶不走，还让我给找工作，说还要到我们那儿去，不给我看摊儿。哎呦，我的妈呀！后来又说啊，当那个保安队队长。哎呦，我真是谢天谢地了，我跟你说。哎，最要命的是那小姨夫啊，在家里抽烟。
0: 哎呦，那可不行啊！你这孩子这么小，可是不能让人抽烟呀。
1: 佳妮啊，
0: 嗯，
1: 你说要遇到这种情况，你会让你的这些亲戚啊，七大姑八大姨的没完没了的到人家串门去吗？
0: 哎呀，那这怎么说呀？我，我确实也没那么多亲戚，我就是想要亲戚都没这么多。哎呀，就算有这么多亲戚。毕竟有了自己的家庭了，现在逢年过节聚聚还行。
1: 嗯，
0: 你说要是天天这么裹在一起，也挺麻烦的，
1: 是吧？
0: 啊，是。
1: 哎呦喂，所以说你看，佳妮，我不是说什么，
0: 嗯，
1: 就是你善解人意，真的，你是真明事理啊。
0: 没有，
1: 这老金生在福中不知福，前一阵子还跟你闹那什么闹离婚。哎，小雨哎，拉着我去做你们老金的思想工作，

0: 我当时就差跟他说这句话了。我说老金，你小子哈，家妮那么好，我告诉你，别不识抬举，别不知好歹。哎，你要再闹，你再闹，我告诉你，我就接手了。
1: 嘿，
0: 不是，这话没说，我是开玩笑的。
1: 您接了手就砸手里了。
0: 没有。
1: 跟你说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您没看见老金也一肚子的委屈呢？哎呦，真是这过日子。
0: 生在福中不知福。哎呦，你让他跟我们家蒂娜过过去，让他试试看。我告诉你，一天他都过不下去，你不信呢？哎呦。
2: 你看，这是我的新住处，还行吧，小是小了一点儿，但是还是比较温馨的啊。看看我的床，
3: 你怎么租大点的房子呀？
2: 你傻呀，公司一个月才给我3000块钱补助，我花2000块钱租了房，你觉得我对得起豆豆吗？
4: 你也别太省了呀，老公有钱。
2: 老公的钱再多也是老公的，我的钱我得自己省着花，因为现在挣钱少了，我得，哎，夹起尾巴做人啊！
4: 别，你的钱肯定是你的，我的钱他当然也是你的了。
2: 你少来，少说那么好听。
4: 哎，你看看你那大花外套，那兜里，

0: 什么意思啊？你要感动中国啊？
1: 咱家钱呢？你把着我才放心，你知道吗？我要不然自己拿张卡，老有种犯罪心理。
0: 你是不是傻呀？你这把钱放在这衣服口袋里，万一我这箱子托运丢了呢？再说你把钱给我，你怎么办啊？
1: 没有，我这身边好几千块钱呢，又没什么地方花钱，够了。哎，你这大床够大吗？我来了还能睡吗？
0: 你有地方睡，你睡我上边，咱俩落着睡。
1: 走了之后才知道每天我有多想你。
0: Me too。
1: 周末就回来啊。
0: 嗯。

0: 张总，张总，
1: 嗯，
0: 哎呀，不好意思，我给你起罐了啊。
1: 哦，哦，时间到了，
0: 哎呦，时间到了，
1: 哎呀，睡得真香啊。
0: 是，我都不忍心叫您。
1: 哎呀，比在家里睡得还香啊。
0: 哎呀，嗯，
1: 小妮啊，
0: 哎，
1: 你这个值夜班到几点啊？
0: 我啊，
1: 嗯，
0: 嗨，我还早着呢，得到天亮呢。
1: 啊？
0: 嗯。
1: 那你这一晚上不睡啊？
0: 啊，也睡。就像我今天晚上您要不在的话，我没事儿，睡觉吧。
1: 哟。嗯。那我是打扰你了。
0: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事儿、啊、没事儿。
1: 哎呦，对不起啊。
0: 您客气。行了。
1: 嗯。
0: 行了，好了，起来吧。
1: 好。哎呦。
0: 哎
1: 呀。哎呦。
0: 哎
1: 呦，我是真不想回家呀！一想到，哎呦，要见我那亲爱的啊，小姨、小姨夫，我就肝颤。我告诉你，
0: 哎呦，那可不行啊，张总。
2: 嗯，
0: 您说您在这儿睡倒没问题，就您的经济条件，您睡宾馆都没问题。它不解决实质问题呀、啊！
3: 你看刚才我一回家，
0: 嗯，
3: 哎呦，又一屋子烟味儿。我说他抽烟了，他还不承认。哎呦，哎，话里话外的还损我。哎呦，你说怎么办啊？
0: 怎么办？我觉得这事儿还得让 Tina 去解决，毕竟他们是一家人，多一句少一句的无所谓。你说你一个外人，说轻了呢不管用，说重了又不太好，你让 Tina 去说嘛。
3: 这 Tina 她不是办那个心理辅导班吗？说没时间带皮皮，这完全交给这个保姆和月嫂，她又不放心，所以

0: 说弄俩家里人看着，这不就来了吗？
1: 哟，那可不行，这孩子一定得自己带。真的，张总，你看我是过来人哈，就我们琴琴小时候，当然我们也确实没钱请不起阿姨，但是这孩子真的，你辛辛苦苦给他拉扯大的，他跟你就是亲，那就是不一样，
0: 是吧？
1: 嗯，
0: 就是。
2: 我怎么会变成这样？
3: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4: 节俭传下去。

0: 好好学习民法典，走进中国云谷。
1: 以云计算为核心产业的国家级大数据和数字产业基地，
2: 民法典这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正在为新智生产力的发展保驾护航。
0: 同行恶意挖角，他人碰瓷式维权，直播间里蹭名牌，企业如何维权？民法典又将如何护航新智生产力发展？
3: 商标法在坚持申请在先原则的同时呢，还强调了使用在先的正当性。
4: 民法典是我们企业这个稳健运行的一个防火引擎。
0: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共同好好学习民法典。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遇事找法》特别节目《好好学习民法典》。每年的五月啊，都是民法典的宣传月。今天的我们的普法之旅，也是特别来到了位于哈尔滨经济开发区中国云谷的哈尔滨机器人及智能制造规划展示中心。这里不仅展示了从古至今的机器人发展史，更汇聚了国内国际前沿，尤其是龙江智能制造技术和产品。来到这样一个充满科技感的地方，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用法治的力量来护航创新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今天我们节目的现场也邀请到了科技创新企业的职工们，和我们一起好好学习民法典。大家好，欢迎各位。我们的节目也会在遇事找法的官方自媒体进行直播，大家可以线上和我们来进行互动留言。今天我刚一进到这里面的时候，感觉特别的新奇，有很多的机器人，我和大家进行了一些非常友好的一个互动啊。我们也邀请到了这个展馆的负责人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您好。
1: 我们机器人展示中心展出了大量我们龙江自主研发的机器人，像我们后方的思哲瑞远程手术机器人，它是靠 5G 网络的连接，让我们的医生实现了可以给千里之外的病人做手术。像我们前方可爱的乐居舞蹈机器人，是我们哈工大研发的，在2018年的春晚，有我们乐居舞蹈机器人的精彩表演。我们展厅呢，具体表现了我们机器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0: 好，来，您请坐。今天咱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叫做中国云谷，这个名字我觉得特别的梦幻啊，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在这个中国云谷都有什么样的企业入驻，它是做什么的？
2: 云谷之所以称为云谷，是因为它是以云计算为核心产业的国家级大数据和数字产业基地，园区是以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和服务外包为主导核心的特色产业园区。在平房区委区政府的正确带领下，自然公司力争打造全省最优营商环境，助力省市区企业高质量发展。目前云谷的在册企业已达到约300家，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也将继续努力，打造数字产业园区，使中国云谷作为新兴产业平台发挥更大的作用。
0: 中国云谷这个名字很梦幻啊，来到这里感觉很科幻，但现在我觉得是科技照进了现实。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两位法律专家，和我们一起来好好学习民法典。姜老师，今天我们讲到了很多都是高科技，就是新质生产力。这个民法典和新质生产力它有什么样的关系？
3: 新质生产力啊，它的核心是创新，关键呢在技术。那我们说，从保护科技创新、保护商业秘密、保护知识产权、筑牢品牌根基，到反对不正当竞争、反对恶意侵权诉讼、助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这些啊，我们在民法典当中都能找到相应的法律依据。特别是民法典的123条，它还可以指引到像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诸多的单行法律制度。所以我们说呢，民法典这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正在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保驾护航。共同用好这个民法典，让创新者安心，让奋斗者放心。
0: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个董法官，也是深耕知识产权领域的，和我们一起来好好学习民法典。除了两位老师，今天我们现场还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小嘉宾，咱们让他做一下自我介绍好不好？你好，阿尔法。
4: 大家好，我是智能教育机器人阿尔法。
0: 什么是民法典？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是民事权利的宣言书和保障书。几乎所有的民事活动，大到合同签订、公司设立，小到缴纳物业费、离婚，都能在民法典中找到依据。
0: 刚才给大家介绍什么是民法典了啊，今年也是民法典的第6个年头了。在座的各位啊，都是助力龙江高质量发展的其中的一份子啊。大家都是什么企业的啊？你好。
1: 您好。
0: 您是来自哪个企业的？
1: 我是来自 哈尔滨国域数据技术服务公司的负责人。国域集团已经扎根龙江30年了，那么也是充分利用了东北的冷源优势，转化成产业发展优势。那么2010年入驻的中国云谷，率先参与了咱们数字政府的迭代升级的进程，那么也真正实现了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0: 那问一个和今天我们民法典有关系的内容啊，就是您跳过槽吗？
1: 还真没有，我是2010年研究生毕业就一直在国域工作了。那这个单位扎根龙江30年，给了我们很好的平台和保障。我们也是跟着企业一路成长到今天。真的希望有一天我能干到退休，如果能单位返聘我更好了。
0: 嗯，好，说得太好了。来，您请坐。在下面我要说的这个案例啊，和您这个情况就不太一样。甲和乙两个公司，这两个公司啊，他们其实做的都是同一个产业，做这个扫地机器人的。本来是井水不犯河水，甲公司的负责人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公司的20多位技术骨干离职的时候啊，都是有去这儿的，有去那儿的，但是绕了一大圈，最后全部聚到了一家公司，啊，没有悬念了，就是竞争对手乙公司。这下把甲公司的负责人气坏了啊！他说这事儿啊不是头一回，因为两家公司早年间呢就因为这件事闹过别扭，后来他们签署了一份和解协议啊。怎么规定的呢？不允许互相跳槽，或者是离职半年之内这个员工你不能给挖过来。哎，两个公司都签了字了，结果呢，乙公司用实际行动告诉甲公司，协议我是签了，但该挖还得挖。20多个人呢全都被端走了。哎，这甲公司就找到这个乙公司来进行理论这件事情。乙公司就说这不能赖我，你看你们这些职工啊都是先离职啊，我没有

0: 说让他来我这个地方，人家离职之后人又找工作来到我这个地方，那就没有办法了。但是甲公司的负责人觉得这肯定就是挖墙脚啊，于是一纸诉状把乙公司都告上了这个法庭，说他们背信弃义啊，违背了企业之间的这种诚信啊，这种公平的这种竞争啊，要求乙公司道歉，要求赔偿200万。那么问题来了，我们现场做一个选择题啊，大家支持甲公司的来请举手。好，我们看很多朋友都举起了手啊，我们看有没有支持乙公司的请举手。啊，也有，但是人数是比较少的啊，大家说一下大家具体的看法好不好。
1: 我支持甲公司的看法，这明显是竞争对手的恶意挖墙脚。我们公司是做飞机零部件的，技术人员和部门研发负责人都是掌握产品的核心要素，竞争对手这么做就是为了让甲公司倒闭。如果一个人两个人还好，我觉得20多个人都去了，那我觉得这就是恶意竞争。
2: 我是支持乙公司的。我们的人才市场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池塘，人才流动呢就相当于我们把这个池塘活起来了，这种同行的正常招聘然后来说我们就是挖墙脚啥的，我觉得我们的人才也没法流动。
0: 好，来您请坐。
3: 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事儿，一般职工来说呢，这是已经心知肚明的，他们明明知道这么做是辜负企业对他的栽培，短时间来看呢，他会获得不错的收益，从长远的角度来讲，对他的职业生涯会或多或少的造成一些影响。
4: 作为一名智能机器人领域的从业者，我特别理解甲公司的处境。我们的产品技术门槛高，研发周期长，培养一名核心人员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资源。我觉得乙公司的行为更像是一场定向的恶意挖角。刚才呢，观众也提到了人才需要流动，那我想问一下咱们的法律专家，正常的人才流动和这种不正当的恶意挖角，它的法律边界究竟如何界定？那像我们这类技术创新型企业，如果遭遇到类似的情况时，我们又该如何依法有效维权呢？
0: 好，感谢大家的发言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网友对这件事情是如何评论的。我来看一下这位网友的观点啊，说就是挖角，这都是套路，因为科技企业跳槽，专业 HR 肯定会注意有没有竞业限制。哎呀，这个观众很专业啊。我们看一下这位网友的观点啊，说跳槽跳出事儿了，这企业竞争就是争夺人才，支持谁我都觉得有道理，他觉得啊都对都行。但是这位网友的观点就不一样了啊，他说人往高处走，这没毛病。就看一下大家的观点啊，不管是现场的观众还是我们这个网友都各不相同。所以我们问一下董法官啊，人才流动和这个恶意挖墙脚它的区别，它怎么去界定这件事情？
5: 那正常的人才流动呢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但是恶意挖角行为呢就会构成不正当竞争。怎么来进行区分呢？那结合这个案子呢，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一呢是看这个行为手段，正常的人才流动呢，新公司呢不会要求员工呢，从原单位取得核心的这个技术资料，也不会帮助员工呢规避这个竞业限制义务。二呢是看他这个主观意图，那两家公司呢先前就因为这个员工的问题产生过矛盾，那双方还签订了这个和解协议，约定了这个互不聘用对方离职不满半年的员工，但是呢这个乙公司呢他并没有遵守协议的约定。第三个呢，我们是看造成的后果。那这个乙公司呢，他用高薪从甲公司挖走了人才，他增加了这个甲公司的经营成本，同时呢也削弱了甲公司的这个竞争优势。那如果换成是一家就只有几十人的这个小企业的话呢，这个基本上对他来讲就是连根拔起了。第四呢是看我们这个是否干扰了这个我们的市场秩序。这种系统性挖角呢，它推高了我们行业的这个人力成本，那同时呢也挤压了我们正规做这个研发企业的生存空间。那这个案子呢，它是最高人民法院在今年4月公布的知识产权典型案例之一。最终呢，人民法院认定这个乙公司呢，它构成了不正当竞争，那判决它赔偿100万元。
6: 实际上呢，这个乙公司的行为，它主要是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2条，就是经营者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要严格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这些原则，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其实这个规则呢，它主要就来自于我。

0: 我们民法典当中所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简单的说就是说话你得算数啊。你看我们这个乙公司，他和甲公司啊在前有纠纷，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呢，双方已经签订了一个和解协议，但是呢你说了不算，没有履信承诺，反而呢把人家20多个人像刚才董法官所说的进行了一个系统性的挖角，那这个明显就是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所以呢这起案件最终判决甲公司胜诉，就是明确的给诚信经营者撑腰，遏制内卷式竞争，最终来促进我们市场经济的可持续的健康发展。
1: 我们公司别说有20多人了，就有3-5个离职到竞争对手的公司，对我们影响也很大。我想问一下呢，是否也要寻求法律上的支持呢？
0: 你比如说像这种情况一旦出现以后，我们至少呢从2个方面去考虑。一呢就是如果这个劳动者之前和我们用人单位签订有保密协议或者是竞业限制协议，那他违反了，我们就可以追究他的违约金责任。如果由于这种违反又造成了我们单位的损失的话，我们还可以进而要求他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另外的一个角度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甲乙公司，可以呢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来主张我们自身的合法权益。但是这里边呢我们也要呢注意区分一下，并不是所有的劳动者员工对企业都要负有保密义务或者是竞业限制的义务，哪些人对单位或者对企业是负有这些义务的呢？第一类高级管理人员，比如我们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还有呢像我们的财务负责人，你是了解单位的战略决策，这种最重要的信息你是了解的，如果带走了的话，对企业造成的损失可能是不可估量的。第二类呢就是高级技术人员，核心工程师，或者是他是技术骨干。第三类呢叫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比如我们说 HR 法务工作人员、财务工作人员、重要信息员这些人。所以呢我们作为企业来讲，我们就要了解这些规定，并且呢相应的采取对我们更为有利的一些举措。
2: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网友的这个观点啊。来，这位网友说，从来没有感觉打工人这么重要过，能挖来别人的墙角，明天也会被挖。来看这位网友说的，说做生意啊得把心思放正了，搞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才是王道啊！我觉得这位网友说的特别好啊。其实说到这个创新呢，刚才在这个展馆里边看的时候啊，有很多这个创新的一些展品，我们也把其中的一个展品的研发企业请到了现场。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哈尔滨神州精英科技开发展公司的，就是我们是通过用无人机给大田做体检，通过的体检结果给他相应的一个补给，它有一个学名叫做空地协同精准变量施肥技术，这个技术呢也得到了农业农村部智慧农业的典型案例。说到体会，团队的稳定，技术的延续是一项新发明新技术很重要的一点。听完刚才两位专家讲解，我也深刻的感受到法律正在保障我们团队的稳定性，只有这样我们这些企业才能安心的去搞创新。
2: 好，说得特别好啊，希望咱们的企业还能有继续新的突破。今天除了阿尔法之外啊，我还给大家介绍了一位小嘉宾啊，他叫小白。小白，来，小白，小白你好。小白，小白来这里。好嘞，小白，小白，
4: 啥事？
2: 民法典是哪一年开始实施的？
4: 民法典于2021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
2: 你知道民法典宣传月是几月份吗？
4: 每年的民法典宣传月是在5月，今年已经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了。
2: 谢谢小白的普法分享，那你场下休息吧。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啊，咱们老百姓消费啊一般都有一个品牌意识，拿吃东西来说啊，比如吃烤肉，咱们黑龙江有一个城市绝对是一个名片，大家大声喊出它的名字，齐齐哈尔烤肉，一想这个哎呀就流口水啊。这个烤肉啊不仅是一种吃食，在咱们齐齐哈尔它已经做到了产业规模有300亿。今天我们说的这个案例啊就和齐齐哈尔烤肉有关系，说在齐齐哈尔当地啊有一个雷老板经营了一个很多年的一个烤肉，但是啊最近遇到一个烦心事儿，他用的这个招牌啊哎可能以后就用不了了，甚至还成了这个被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通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个雷老板的经历。

0: 谁是老板呢？
1: 我是啊。
0: 谁让你用我商标的呀？你用商标得给我钱。
1: 我凭啥给你钱？那我用三十多年了，
0: 你知不知道这商标是我注册的？
1: 你注册的？你啥时候注册的？
0: 我早就注册了。
1: 你早就注册？你早注册咋的？
0: 哎，
1: 就是
0: 先看看这个。
2: 来，我们
0: 来，你看我证书。
2: 我们是权利人啊。
1: 你们权利，
3: 你不能随便使用。
0: 你用我商标得给我钱，知道不？
1: 我凭啥给你钱？
0: 因为你用我商标了，这商标是我注册的。
1: 行了，行了，赶紧撕一下。
2: 我们也取证了，中吧？
1: 行了，报警！
2: 报我！
0: 怕你报警？
4: 报警！
1: 赶紧给我滚蛋！打你这玩意儿，滚蛋！
0: 要不去法院传票吧？
2: 是不是？
5: 姐，前两天那个雷家口那视频你看了吗？
6: 看到了。
5: 你看这案子真上来了，刚收的案，临海市的雷家餐饮起诉咱们市传统雷家口肉还有9个加盟店商标侵权，然后要了50万的赔偿。
6: 这才几天呀，案子都立上来了。
5: 对，
6: 看来这都是提前准备好了的。
5: 然后你看看这个他们那个原告的商标注册证书，还有授权协议都有。然后他的那个商标注册的时间也比较早，相对来说证据很齐全。
6: 案子应该是有问题。这样吧，你先送达，然后我看一下证据。
5: 好啊。
1: 我问呢，你说好好开个店怎么就侵权了呢？
7: 他们就是一帮无赖。
1: 那那就得好好的帮帮我们吧。
6: 别激动啊，大家都先别激动。今天找你们过来就是为了要好好理解情况的。
1: 那个法官呢，1999年我在路边摊的时候啊，就叫雷家烤肉。2022年市里还给我们颁发了一个非遗传承单位的荣誉称号呢。央视还来我们那个店里拍过纪录片呢。
6: 这部分呢是原告在立案的时候给我们提交的证据材料，这部分咱们可以拿回去好好看一下。现在的情况是咱们两家商标上确实存在高度相似。从法律上讲，原告的商标授权人在2010年就已经申请注册商标了，也确实存在注册在先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目前不排除咱们确实存在商标侵权的可能性。
1: 那我们怎么办呢？
6: 案件上法院一定是会公平公正处理的。
1: 哦，那好吧，那谢谢法官了啊。
6: 没事。
1: 那我们那就是回去整理材料，
6: 对，
1: 是不是？
6: 好好准备一下，咱们积极应诉，把所有相关的证据材料都准备好。
1: 行，
6: 哎，有事儿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
1: 哎，好，谢谢法官。
6: 目前不排除咱们确实存在商标侵权的可能。
8: 根据现在对方提供的证据，这个也没有不大。
9: 仅凭目前的证据来看的话，是很悲观。
10: 你看这个雷老板也挺憋屈啊，自己用了30多年的这个品牌，街坊邻居啊都知道。你看被别人给注册了，现在非但是用不了了，有可能啊还得成被告啊，这个还得吃官司。大家是怎么看这件事的？来，这位观众。
11: 我是搞技术生产的，核心技术、核心品牌就是企业的命根子。像雷老板这种经营了30多年的企业，不能拱手相让。如果是我们企业遇到了这种情况，我也支持硬刚到底，该打官司打官司。你退一步，别人就进一步。
12: 我觉得这个事情吧，确实挺难的。我不知道这个注册商标啊，是只要是注册在先呢，就要一定受到保护呢。其实这件事呢，我还是很为这个雷老板担心的，因为他有很大可能要这个花费金钱来解决这件事情了。但是即使是花费金钱呢，也要比他换一个招牌要好。
13: 对方能找上门来，那就是有备而来的。他商标注册证都已经拿到手了，明显就是为了搞雷老板这个烤肉店的。那如果雷老板一个人硬扛，我觉着他会吃亏，他应该主动找法官、找律师，把法律的武器用起来。
14: 我有一个非常好奇的问题，就是这么多年了，已经有人把这个店名呢做出了名气，为什么还有人能注册这个商标吗？是不是本身就不应该注册这样的商标呢？
10: 好，大家都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啊。我们看一下网友说的啊，这位网友说了，有些人呢就是见不得别人好，看你挣钱呢他眼红。哎，这位网友说，既然能注册商标，那就受保护啊。这位网友说了，说不能怂，必须磕到底。我们看呀，大家是很多人都为

这个雷老板鸣不平，另外一方面也觉得这个事儿挺棘手挺困难，毕竟人家这个合法合理的把这商标注册下来了，那怎么办呢？我们看一下法官是怎么判的，来接着往下看。

0: 一起诉讼案件。
1: 嗯，现在看这个原告确实是有问题，在审判实务当中，这几年的恶意诉讼和碰瓷儿维权案件实际上是不少的。我建议你们到原告的住所地查一查，搜集一下这方面的证据。

0: 好，王厅长。原告现在看果然有问题，他们并没有实际经营，房子是空的，而且我们查了一下，公司注册的房子只租了半年，现在看很有可能是恶意维权。
1: 好的，你们辛苦了，返程注意安全。
2: 临海市雷家餐饮公司诉传统雷家烤肉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现在开始开庭。
3: 刘法官，那太谢谢你们了，多亏了你们呢，跑到外地去调查取证，这给我们讨回了公道。哎，对了，这是锦旗，你们一定要收下，这是我们点心意。开庭那天，那律师整出那么多的证据，当时我就懵了。
0: 好在呢，咱们事实上还是查清楚了，最终的结果还是好的。经营了这么多年也都不容易，咱们还是得强化这个商标权的意识。
3: 是
0: 我们也期待你成为百年老灶。
3: 哎，太谢谢你们了。
4: 就雷老板能赢了这场诉讼，能找回自己的这个品牌，他主要靠的是什么？
5: 那按照商标法的规定呢，商标注册呢主要遵循几个原则，包括呢自愿注册原则、申请在先原则等。那本案中呢，雷老板他经营了30多年的烤肉店，但是没有注册这个案涉商标，而对方呢抢先注册了雷家烤肉这个商标，对方抢注商标的这个行为，它是否合法呢？申请在先呢是商标注册的核心原则，那雷老板他不占有先机，当对方找上门的时候呢，他是处于这个被动状态的。为什么最后雷老板赢了呢？那其实呀，商标法在坚持申请在先原则的同时呢，还强调了使用在先的正当性。商标法的第59条第3款就规定了在先使用抗辩，在对方这个申请注册商标前呢，如果已经使用并且呢有一定的知名度，那对方呢就不能够禁止你在原有范围内继续使用。雷老板呢刚好是符合了在先使用的这4个条件。首先第一点，他呢时间在先，雷老板经营了这个烤肉店30多年，那他使用案涉商标的时间呢，他远远早于这个对方申请商标的日期。第二点呢是善意使用，那雷老板呢他一直在经营自己的品牌，不存在恶意攀附他人商誉的这个行为。第三点呢是有一定的影响。第四点呢是雷老板呢他坚持在自己原有的商品服务还有地域范围内使用，没有扩张。所以说呢，最终法院认定雷老板他不构成侵权，有权呢继续使用自己的招牌。
6: 这个案件其实就是诚实信用原则在知识产权领域里边的一次生动的实践。那我们民法典啊第132条它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是其他主体的合法权益。原告他首先他是有商标权的，但是你以行使商标权的名义去进行索赔，你的这种所谓的维权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也就是是不是符合诚实信用原则，那这我们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董法官刚才给我们介绍商标法第59条第3款成了雷老板能够摆脱这个责任的一个核心的重要的依据。之所以法律上要写上这一条，就是来平衡我们商标注册权利人和没有注册的在先实际使用人之间的这种利益关系。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案子里边宣示了一个我们司法的一个立场，就是我们要守护实体经济，守护非遗的烟火气。
7: 这样恶意的团队都是打着依法维权的招牌碰瓷，我想问一下，法院是如何识别恶意诉讼的呢？
5: 就像案例中办案法官的思路一样，是否构成恶意诉讼呢？要看抢注一方他是否具有实际经营的意图，是否批量注册商标和这个批量

0: 量提起诉讼，以及呢是否以和解索赔为目的。这里面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说对方抢注商标的这个行为它是否合法呢？那我们说呢，有商标注册证呀，它不一定就合法。申请在先呢是商标注册的核心原则，但是呢也存在一些例外。那商标法第32条规定呢，申请商标注册呢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也不能够以不正当的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且呢有一定影响的商标。本案中呢，虽然对方呢就取得了这个商标注册商标，但是如果雷老板他在先使用并有一定的这个知名度的话呢，如果对方呢在明知雷老板已经在使用而他呢恶意抢注或者是囤积商标的情况下呢，那雷老板呢他可以在这个商标注册的5年内呢向这个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来申请宣告这个商标无效，从而呢彻底打掉对方这个抢注商标。
1: 恶意诉讼这样的事呢，其实雷老板吧也是个受害者，他虽然守住了自己的招牌吧，但也挺闹心的。那么碰瓷维权的这些人是不是也得付出点代价呢？不然这个碰瓷的成本太低了。
2: 在法律上他是一定要承受对他不利的甚至很沉重的代价的。像我们刚才看这个原告，他去批量诉讼，但是最终都被驳回诉讼请求，其次呢被对方反过来提起诉讼，还可能要承担违约或者是侵权方面的相关赔偿责任。那这还只是从民事的角度，一旦被适用了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那他可能面临的是拘留和罚款，甚至啊再严重的他可能还要面临虚假诉讼罪的这种刑事责任的风险。所以啊他的成本呢肯定是有的。实际上从这个案例里边呢，我们所有的像雷老板一样的小微企业主或者是个体工商户，我们也要呢吸取一些教训。就是从品牌保护的角度，我们应该秉持一个原则，就是市场未动商标先行。当你真把它做起来了，有了一定的市场占有率和有了一定的消费者口碑的时候，那么被人抢注或者是碰瓷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所以呢，无论我们企业大还是小，我们是搞高科技的还是搞传统产业的，都应当呢提升自己的商标意识、知识产权意识。这个案例还宣示了一个立场，就是从优化营商环境的角度，法律流氓的这种碰瓷式的维权我们是不支持的。
3: 看一下网友的这个留言，大家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来，这位网友说了，说这回明白了啊，碰到那碰瓷的有人给撑腰。这位网友说，李鬼硬要当李逵啊，这病他得治啊。这位网友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跟那些碰瓷的轱辘太耗神了。来，下面这个，利益靠自己争取，不能怕他什么，这是一个态度啊。然后这位网友说了，这个判决太好了，大快人心。
4: 知名企业被蹭流量，李鬼硬要变李逵。
5: 被告当场的那场直播，他的同时在线人数已经高达了5000余人。
4: 整治直播乱象，反对不正当竞争，商家该咋办？
0: 他在自己的直播间里使用他人老板的视频来卖自己的货，这是典型的混淆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2: 肯定要在这个领域提供足够的法律支撑。
4: 遇事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2: 我们接着说下面这个案例啊，这个网购大家都网购过啊，我平常也喜欢这个网购，尤其是现在有这种直播网购。有一次呢，我就去买了一个东西，这个直播间呢，它叫某某这个什么严选或者某某好物啊，就是你看上去之后感觉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商场超市的，我觉得是线上的这么一个售卖的一种方式啊，但是把东西拿回家，

0: 然后仔细一看，其实和人家那个商场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大玉没遇到过类似的这个事儿？
1: 去年冬天呢，我在一个直播间里买过一套羽绒服，主播跟我说呢，这个是大品牌的工厂直营店。因为这个品牌的羽绒服呢，我在线下的店里看过，然后线下的店里啊需要卖2000多，但是这个直播间呢只卖了399。我一听呢觉得很便宜也很合适，我就赶紧抢了一件。买回来之后呢，我发现这个衣服的商标不一样，跟商场里呢多了两个字，衣服的质量也不是很好。我感觉就是蹭品牌流量的。
2: 我们是一家做饮品的企业，品牌有很多年的历史了，也有一定的知名度。我们同步呢做线上和线下的销售。从去年开始呢，陆续有消费者来我们的线上官方账号跟我们说我们的产品有问题。经过调查发现呢，是有短视频达人私自使用我们的产品图片、产品视频和文案来进行产品推广，但是他的推广链接中并非是我们产品，是其他品牌的产品，对消费者产生了一些误导。消费者购买之后发现产品不对，然后产品质量不好，就来我们这儿投诉和差评，我们需要反复的进行处理。我们现在呢也在维权的路上，今天也想听一听专家的意见。
0: 好，现在确实有些企业啊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被蹭名牌啊，那怎么办呢？前段时间呢，大庆高新区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大家注意看，这是某网络平台上的一段直播带货视频，账号的名字叫某某来的超市。某某来这几个字儿，正是国内一家知名连锁超市的名字。这不光名字像，这个直播间里放的视频还是这家超市创始人的访谈。直播中售卖的部分商品上面也标着某某优选、某某认证的字样，乍一看您能分清是李逵还是李鬼吗？
4: 原告是一个知名的企业，然后被告是一个网络的电商。原告的工作人员有一天在直播平台上就发现了被告在他的直播间在商品名称上标注了某某甄选、某某严选的字样，与原告享有的商标权中的字样几乎一致，就会使得大家误认为被告的直播间是原告的官方直播间，那这个行为就侵害了原告的商标权。然后同时被告直播间还引用了之前原告创始人的访谈视频，原告也认为被告的这个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3: 原告这家超市企业提起诉讼后，向法院提交了某某商标注册权证以及企业获得的多项荣誉，证明企业的品牌在消费者心中拥有广泛的认知度和美誉度。被告一看也不争了，这些证据全都认了。
4: 被告当场的那场直播，他的同时在线人数已经高达了5000余人，然后他橱窗里的商品也达到了150余件，那这个范围是比较广的，对原告的影响应该也是比较大的。
3: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在没有经过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某某优选的字样，把某某商标标注在自己带货的商品上，从客观上起到了识别商品来源的目的，使消费者误认为被告的直播间就是原告的官方直播间。被告电商企业的行为构成了商标侵权，在直播间里播放原告企业创始人访谈的视频，也令网友误认为被告的直播间与原告有特殊关系。
4: 综合原告商标权的知名程度、被告侵权行为的后果，以及结合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那我们判决被告应立即停止侵权，并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费用是50000元。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案件给大家一个警示，那商家你在引流的时候是要考虑知识产权的边界的，合法合规的然后进行一个引流。如果你只想着放名牌，那这种行为也不是被法律所允许的。
0: 好，我们看啊，这个判决也是给那些真正做品牌的商家给撑腰了啊。以后再遇到这样蹭流量、蹭名牌的，我们可以依法维权。那董法官，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的企业经营者可以学到哪些法律知识？
5: 这个案例呢，被告有两个违法之处值得我们注意。首先呢的商标侵权行为，那被告呢，没有直接用某某来这三个字，但是呢，他使用了某某来的超市作为昵称，在这个商品链接里呢用了 了这个某某家、某某严选、某某优选，部分引用了这个某某来中的几个字。根据商标法第57条的规定，未经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呢，就构成侵权。那么

0: 什么叫近似呢？不一定完全一模一样，那读音字形含义差不多，一般消费者呢看了分不清，这就够了。也就是说呢，蹭名牌呢不一定非要一模一样，用变体的形式呢也可能构成侵权。二呢是不正当竞争行为，被告电商企业呢不仅使用了近似商标，那么他还在自己的直播间里呢直接播放这个某某来超市创始人的访谈视频，边播放呢边卖自己的货，消费者看到这个视频呢就会以为是老板自己在推荐，但其实他所卖的货物啊跟这个某某来超市呢并没有关系。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呢，经营者不得实施混淆行为，让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那本案中呢，这个被告的这家电商企业呢，他在自己的直播间里使用他人老板的视频来卖自己的货，这是典型的混淆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1: 咱们民法典呢第123条呢是明确对8种对象作为知识产权保护对象确立了这种权利，其中就包括商标权。商标商品的标志最重要的它的一个功能就是便于我们普通消费者去识别商品的来源。像我们看到的案例的这种情况啊，它就是刻意的让你去联想我的这个直播间我所卖的货和那个知名的超市品牌它是同一家或者是有特定的联系，这样实际上呢它是在自己逐利。我们这起案件呢实际上呢是2025年我们黑龙江省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一个典型案例。因为这几年呢直播电商领域里边啊乱象是比较多的，比如说虚假宣传啊，蹭流量啊，我们刚才说的傍大牌啊等等这种情况，法律首先是支持和鼓励创新的，但是绝不鼓励这种搭便车式的不正当竞争手段的一些行为。我们在消费的时候也要擦亮双眼啊，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不要理亏理鬼分不清，自己呢最后受有损失。
2: 确实是这样，我们在企业经营过程当中也遇见这样的情况啊，比如像我们这个产品的电销的这个直播间，有一些人他可能不会明目张胆的去蹭我们的这个商标的这个名或者是产品的名，但是呢他可能会模仿我们这个直播间的一些摆放啊设计啊，包括可能会蹭我们主持人的一些产品介绍啊，这样的话呢消费者买完东西之后有些疑虑，就会感觉这个商品跟那谁谁谁是一样的啊，那像这种看着像说着像但又不完全一样的这种情况，那算不算侵权呢？
0: 您说的这个情况呢有一个典型案例，咱们不妨来了解一下。某知名品牌酒店呢起诉了同行，对方的酒店呢从大厅布局、客房陈设到这个家具款式、地砖的配色等，它这个装潢风格呢高度撞脸原告的酒店。那法院认定呢，虽然酒店的招牌不同，但是呢装潢风格上呢构成实质性相似，足以导致消费者呢产生混淆，所以说呢认定它构成不正当竞争。还有个跟直播带货相关的案例，说的是呢某个电商企业呢他为了蹭流量，把这个直播间的背景呢装修成这个和线下实体店高度相似的这样一个风格，同时呢配合这个直播间的贴片、主播的这个着装话术以及这个产品的摆放等，全方位的这个模仿对方的商业标识，那么法院直接认定呢他的这个行为呢同时构成了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其实呀，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规定，禁止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等相同或近似的标识，也禁止其他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与他人产生特定联系的混淆行为。蹭名牌搭便车不一定非要使用对方的商标，那么直播间的背景布置、装修风格、话术设计等呢都可能成为侵权的证据。
3: 其实看完这个案例我感觉啥呢，你说这些人完全不懂法吧也不是，他知道不能直接用别人的全名，就用某某专营、某某直营这类擦边球的名字，他知道直接搬运别人的视频会侵权，但还是搬，他赌的就是大品牌管不过来，赌一把赚一把。作为创新企业特别讨厌这群害群之马，因为消费者遇到过几次很容易对平台丧失信心，经营本分的商家也

0: 跟着受连累，所以我特别支持法院打击这种蹭流量的行为，这样行业才能健康发展。
1: 咱们的民法典已经实施了5年多，去年国家又出台了民营经济促进法，国誉作为中小企业，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受益者。那我们公司全员都签署了保密协议和知识产权保护协议，也聘请了专业的律所和会计师事务所来指导我们这个合法的经营。那我们将法治和企业的制度和企业的文化相结合，那我们也是按照民法典所倡导的这种诚实守信和司法自治的这个原则，构建合规的风控体系。我觉得这个民法典是我们企业这个稳健运行的一个防火引擎。
2: 你看今天我们聊的这三个案件啊，看似不一样，其实啊它内里的这个核心都是一致的，就是法律守护诚信经营，守护创新发展。像一些抄近道的、搭便车的、挖墙角的，看着省劲啊，其实路是越走越窄。真正能够走远的永远是那些踏踏实实搞创新的人。
3: 其实啊，新质生产力不仅仅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新技术，它还包括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那么民法典作为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一部极其重要的基础性法律，洋洋洒洒1260条，肯定要在这个领域提供足够的法律支撑。在制度上，我们筑起能够安心生产、诚信经营，并且呢能够公平参与、良性市场竞争的这样一个制度防火墙，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完善的司法保障，让新质生产力在法治的沃土上茁壮成长。
2: 好，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也是振兴发展的坚实根基。我们本期的好好学习民法典现场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是我们普法的脚步永远不会停，让我们携法同行，共赴发展新征程。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4: 2026年高考全国统考将于6月7号、8号举行。
5: 根据统计，2026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270万人，增加48万人。
6: 我生儿在爱心送考，助力考生筑梦远航，且相信自己有比想象中更坚强的臂膀。希望青春的你能够谈笑自若，清风一样。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2: 哎，王部长，哎，我正想给您打电话呢。我那几个学员在你那好用吗？

0: 你还想要啊？妈，真不好意思。哎，今年的学生啊，全分完了。你要想要，等明年毕业的时候，我第一通知你。你看这样行吗？
1: 好好，那一点小的我们宿舍麻烦您了。
0: 好，那咱们再见。
1: 嗯，好。
0: 好嘞，嗯。
2: 这是要毕业生来了。
0: 嗯，哎，对，你真说对了。我们现在学生特别抢手，这是东安实业刚刚要了我们5个学生，5月16号去的。这今天我还想回访呢，他就给我打电话来了，想再要5个。我们学生呢特别实用，因为呢我们学校呢它是技能突出，好的同学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解放军工厂，咱们那个中国一重兵器集团的那个环工师孟祥士大师工作室也来上我这来要人。而且这些学生呢，他们承担的工作并不是企业大批量生产的，而是跟大师工作室创新一起工作的。北方华安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东安实业、广东威旅、特种装备、新华航空、龙江锡矿公司等很多，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我们系的学生始终是供不应求，特别抢手。我们学生呢，他基本是在学校学的，到企业呢就能够上任岗位，胜任岗位。我们是，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数控车项目的国家集训基地。
2: 哦，这样也没什么选的事儿。
0: 我们历届参加比赛的成绩非常突出，而且呢我们基本在黑龙江参加比赛的时候都是前有几个选手基本拿几个前几名，至少第一第二基本都是我们选手。大赛选手就业非常优势非常大，而且呢都是单位呢好单位国家的央企来抢学生，而且他们的就业工资呢并不是企业正常工资。比方说今年往华安分配的两个学生，那就是大赛速车速洗的两个第一名，他们实习工资3个月每个月不低于5000元，转正工资是我给他们谈的不低于10000元，其他福利待遇另算。我们呢就是按照人社部要求，现在实行的是工学一体化的一体化教学模式，4赛标准、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融合到一起，以典型任务的形式，交代给学生。学生呢，每节课都有典型的工作任务。
3: 这里是黑龙江技师学院，坐拥6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5个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13个院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在全国全省职业技能大赛中斩获100枚奖牌，是龙江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核心阵地。作为世界技能大赛数控车项目中国集训基地，机械制造与装备工程系依托2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以赛促教，以训育才，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凭技能站稳脚跟，赢得未来。
4: 我们今天要在铅笔芯上刻一个糖葫芦的形状，这个材质比较软，加工方式比较难，特别考验学生的一个切削的一个能力。我们现在已经把铅笔已经固定在机床上面了，铅笔芯已经削出来了，然后一会儿由我们先锋班的同学进行一个实践的操作就可以了。-0.2，-0.1，
5: 也转不了。
4: 我们这个笔芯没有加工之前是2.5毫米，我们现在撤掉1毫米，还剩1.5毫米。同学们在编程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选择分段式切削，因为它刚才老师讲了，它比较软。如果我们初加工的时候选择一刀切的话，它有可能在初车当中这个笔芯就已经断掉了。同学们记住了吗？
6: 记住了。
7: 我们数控加工呢，执行的程序它是一门语言，这门语言呢是你去如何让它去操作，如何让它去运作，它都会去按照你的实际想法去加工。那么本节课呢，我们先操作我们的机床，把我们这瓶水的瓶盖用机床的运动轨迹把我们的瓶盖呢给它洗开。那么哪位同学呢想先上来操作一下的？
8: 我来。
7: 啊，那王子涵同学，那你请来。王子涵同学他操作的时候大家看到了水瓶的瓶盖没有完全起开，对不对？而且我们这个工件已经被冻了，对吧？如果大家设想一下，我们这个工件它是一个钢材质的，它是一个铝合金的材质，那么这种情况会发生什么情况？
8: 刀断了。
7: 对，这位同学说的很对，刀具折断了，对不对？然后工件呢？
8: 工件被掰
7: 工件撞坏了、撞飞了，如果说你在加工时候，老板是不是会扣你的工钱呢？对不对？哪位同学能够尝试一下子，看看你能不能去完成这些工件？好。

0: 我们王新彤同学运用他的程序把我们这个水平呢完全给打开了，对不对？我想问一下王同学，你应该注意什么啊？庄家的力度有关系，对不对？本次带领先锋班呢学生来下来这个机床操作呢，就是来激发学生对我们速控鞋的一个学习的兴趣。那么这些孩子呢在未来如果说参加到竞赛当中呢，他会付出很多的辛苦。那么提前让孩子来感受一下我们速控鞋的魅力呢，对孩子未来一个训练，对来未来的发展呢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很大的一个启发。
1: 这场趣味绝活展示不是炫技，而是先锋班的开班第一课。刚组建的先锋班是学院选拔拔尖技能人才的核心平台，未来代表学院征战省赛、国赛、市赛的种子选手都将从这里诞生。轻松愉快的氛围让新生快速融入训练节奏，也埋下了技能成才的种子。
2: 这些呢都是我们往届先锋班学生做的一些作品，像我们这个呢是速控车床做的，速控机床、速控车床，它主要加工的是回转体类的零件。那么它主要加工，比如说车轴、车螺丝，像我们汽车当中的一些轴类零件，都是我们车床去做的。那么我们这些是速控铣床做的，主要加工壳体类的零件，比如说发动机的一些壳体，都是由我们速控铣床做的。那么现在我们一些大赛呀，做的是什么呢？既有车又有铣，综合的一个加工能力。比如说这一个零件可能在工厂当中它只有一个切槽，它没有些什么薄壁，很少，但是我们大赛呢既有切槽又有薄壁又有螺纹，所以说我们的学生掌握的这个综合能力是比较强的。我们技能大赛的学生呢就像我们那个体操运动员，他是一个全能工，所以说他不论是车铣各种零件，他是在工厂当中他是上手是比较快的，技能大赛毕业的学生是比较抢手的。我从2016年开始到现在，一共连续带了5届的学生。之前在全国速控大赛呢，最好的成绩是2等奖。然后在2020年、2023年，分别是第一届和第二届的全国那个技能大赛获得的是优胜奖。之前在前几届的学生都被中国核物理研究院录用了，然后我们2025年的学生被齐齐哈尔的北方兵器集团录用了。
0: 哎，陈康。哎，最近怎么样啊？
3: 最近还可以。
0: 还可以。那你是在做产线呢还是搞研发呀？和孟老师。
3: 在那个孟老师带着我们那个做那个精密零件那个部件研发。
0: 啊，精密零件的部件研发。
3: 还有大概是20天左右转正了，转正之后说是扣除五险一金之前是10000。
0: 啊，那工资已经是很可观的。前一段时间你跟我说的，你们今年在你们这个兵器行业当中也有一个国家的 A 类赛，对不对？如果能取到一个成绩，你们就是这个行业的一个学科带头人，对你们未来的一个工作的发展有很好的助力，对不对？
3: 我没想到我这学一门技术可以让我。比我那个预期挣的那个工资多了这么多。
0: 一门好的手艺是不是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对不对？以后有时间回来把你的这些经验呢分享给你的一些学弟学妹们，让他们在未来的一个技能道路上呢有一个目标。行，好，那再见陈刚。
3: 拜拜，哥们。
0: 哎，这个孩子家庭是很困难的，他家里是齐齐哈尔那时候农村的，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呢去世了，这么多年呢一直是他母亲给他拉扯到大，母亲常年就是有病，而且就是给别人打零工。那么这个孩子呢刚开始在训练的时候他不是特别优秀，每次基本上都是成绩都是靠后的。如果说这个件儿就是加工不好的时候，他会自己去总结，有时候偷偷自己掉眼泪的。到我们训练半年之后，他的水平已经是

0: 完全超越了第二号选手。他说，老师，我始终抱着一个信念，我就要通过我们的技能改变我的命运，然后我能达到每个月我能挣多少钱，让我的母亲少付出一些辛苦。这样的话，这孩子有这种信念，他在我们省赛的时候呢，拿到一个第一的成绩。郭老师，我没有给你丢人吧？然后我当时也特别激动，然后我就拍拍他，我觉得特别欣慰。
1: 一枚精密弓箭浓缩顶尖技能，一次视频连线见证技能改变命运。技能是寒门学子逆袭的底气，是普通青年成才的阶梯。为了让更多学生拥有这份底气，学院打破传统教学模式，专门组建技能大赛先锋班，以国赛市赛标准定向培养顶尖技能人才。
2: 在图筏绘制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出工程图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对接的是行业标准、市赛标准和职业技能鉴定的一个标准。第一点，在绘制的过程当中，标注尺寸要符合国家标准，也就是说符合市赛标准 ISO。
3: 这里是先锋班，是我们培养优秀学生的教室。目前正在上课的呢，是我们市共喜省级大师工作室负责人陈东东老师。那么我们这个班呢，是从全系各年级的学生通过班主任推荐、指导教师的意见，然后我们再经过考核组成了我们这一个班。我们先锋班的教师构成啊，主要有六位老师，有两位是我们的省级大师工作室的负责人，另外两位是我们的金牌教练，就是任兆华老师和郭小刚老师，他们是数控车和数控企的金牌教练。还有两位老师是刘娟老师和杜小旭老师，分别是 CAD 和增材的项目负责人。由这六位老师啊，承担起我们这个先锋班的师资力量。那么用这么强的师资力量来培养他们，也会取得一个更好的效果。先锋班呢，其实是将我们技能大赛的成功经验应用于我们的教学当中。那么这些学生呢，不光是为了我们参加比赛，还有很多我们的学生可以实现我们的高端就业。那么通过我们的技能竞赛啊的训练方式，让他们掌握实际的这个动手能力，让他们快速的成长。如果要是在大赛当中考得好成绩了，就可以直接向上一些国企啊、央企这些，比如说我们的优秀毕业生经常去的那个中国院，包括是中国兵器集团一些企业都可以去，他们的工资薪资水平还是很高的啊。
1: 先锋班是学院技能竞赛人才培养的全新探索，授课团队汇聚全系骨干力量，两位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掌舵，多位省级大赛冠军教练执教，全员拥有丰富的大赛经验。从基础教学到定向培优，从技能打磨到竞赛冲刺，为学子搭建起通往冠军、通往优质就业的快车道。
4: 咱们先锋班儿，反正就是两个目的，一个就是我们就是大赛选手培养一个阵地，另外就是其他的学生也一视同仁。
5: 先锋班现在上课过程当中呢，就是中间坐的那个四个学生现在是基础比较好啊，并且是跟老师跟的进度比较快。
6: 目前我发现了两名稍微比别的孩子能稍微强一些的孩子，那么他俩呢，就是平时就是每天教学一些任务什么的，领悟的很快。
7: 目前我这块吧是三名同学，这三名同学吧操作能力有两名同学相对好一点，但是还有一个会马一坨的，他就最大的毛病是太马虎，经常容易马虎。
8: 最早是2008年参加的是第三届全国的比赛，但是那时候只参加到省赛。那时候，就是刚才我们跟王主任也讲了，其实，你平时训练呢，到你考试能发挥出来七八十就可以了。但是因为我比赛上的一个紧张吧，就是把时间看错了，就做的比较着急。那时候就是做的就做的不完整，取得第二名。但我之后到作为一个老师的时候，跟学生讲，我们这个心态尤其是重要的话，其实那时候刚毕业的话，也没有想到我，哎呀，我有一天能就是作为一个老师去指导学生。但我最大感受是我教出来的学生，他们在全国当中得到了比赛，而且我觉得他们都是被中国的一个军工，还有一个航空航天类的

0: 比赛那个企业去录用的，我就会非常自豪。
1: 通过这些年代赛，我印象特别深的呢，还是有一些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的学生，他通过自身的努力，比较认真的训练，然后取得一个好的成绩，他会改变自己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跟孩子联系的时候，他也会很开心跟你说，现在能开多少钱，我未来能有多大的多高的工资。我们传承的不只是技术，给这个孩子未来的一个底气。
2: 在教学过程当中，特别是技工院校的孩子，让我最骄傲的是，他是从一个小白到了一个职场的一个高手，他的职业素养有所提高了。我是从2020年完了担任国家级的 CD 机械设计的一个裁判，通过这个裁判呢，我把最先进的理念，都带回到我们学校，带入我的课堂里。
3: 我来咱们学校有21年了，我从2005年来到咱们学校任教的，2006年开始参加这个数工技能大赛，当时我也是选手，我们参加教师组的，然后也带学生，就是自己就参赛，然后带着学生参赛，培养试赛的选手也是我的责任。学好一技之长，确确实实能为他的以后生活走得更好打下基础。下届大赛呢，我们的目标是不局限于在省里获得金牌，那么我们更倾向于在国家的最终的决赛里面，我们取得优胜奖，为黑龙江取得优异成绩贡献我们的力量。
4: 从参赛选手到金牌教练，从学生到大师，一代又一代技能人在学院完成身份蜕变，师徒相授，技艺相传，不仅是技能的延续，更是工匠精神的传承。以大赛练兵，以传承育人，成为黑龙江技师学院最鲜明的办学特色。
5: 我是本省的宜兰县的，然后家里打听这个学校比较就业好，然后把我推荐到这儿，然后目标也就是为了大赛，参加大赛，然后有个奖牌，然后毕业之后能找个好单位，工资也高点。
6: 我家是河南那边的，因为我亲戚他们在这边工作嘛，我的目标是参加大赛，就是为了搁大赛上面拿奖牌，然后为了以后就业更好一点。
4: 以大赛促教学，以实训强技能，是学院贯穿各专业的育人理念。机械制造与装备工程系的学子深耕精密加工，智能制造系的参赛选手也在全力冲刺，用汗水打磨技能，向着省赛国赛的目标奋力前行。
7: 前两天咱们把尺寸计算啊，导轨切割、切割钢管还有钢管挡这些工艺咱们都已经完成了啊。今天咱们主要练习按钮的组装、行程开关组装还有管钳的安装，在这个7分钟这个基础的成绩之上，还要更加的迅速，你才能有可能去触及这个国家集训队。进入国家集训队，咱们就有可能去代表中国去参加世界技能大赛，这就是咱们有史以来可能是最好的一个突破。咱们这次一定要把这个速度提上去，有没有信心？
8: 有。
7: 好，准备吧，开始。

还有十秒啊，已经7分钟了，抓紧时间。一智分啊，9分07秒，陈朝阳9分24秒。比之前最好成绩差了一点啊，但也差的不太多。但是咱们今天是想突破7分钟，对吧？所以在咱们刚才的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不足。这个需要在咱们这个反复的练习过程中，把咱们之前提出来的一些问题一定要规避，一定要记住啊，熟能生巧啊。你练了100遍以后，精准度和你的

0: 肌肉记忆自然就形成这样的。咱们这个赛项呢叫工业控制，是世界技能大赛的一个赛项，现在也是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的一个赛项。我们这个赛项啊，主要是墙面元器件的这个安装啊，两面墙的这个元器件的安装，然后包括这个啊开孔啊啊这个桥架啊啊还有切割的一些工作。然后第二天这个赛事比的是这个接线啊，所有元器件和 PLC 之间的这个接线。然后第三天是编程调试，在这个三天的过程当中，还会穿插的电路设计的模块，还有一个是故障排查的一个模块。他们的工作量其实很大啊。第一天的安装的这个环节应该是4.5小时比赛时间，但是他们一定要在3个小时之内啊，甚至2.5小时之内就要把这个安装的工作全部完成。他要把时间预留给接线，因为接线的时间会很长。啊，前面的工作你如果做得更快，你后面的这个接线的时间就会越长，还有编程调试的时间。咱们这个赛项从2018年参赛，最好的成绩是2020年啊，周发俊同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了一个优胜奖牌。这一次我们给这两个选手设定的目标呢，就是全国前10名能够进入该项目的国家集训队。
1: 我们这个项目干起来还是挺累的，就是主要是以安装接线为主，这些东西在比赛过程中都是很消耗体力的。像通常我们国赛要干8个小时左右，我们平时的训练目前就是将整个大的模块拆分成一个一个小块，像刚才我们进行的演示一样，取其中几个，然后统一进行提速训练。未来的目标就是希望可以自己可以在国赛上拿到不错的名次，然后带着自己获得的这些奖项找一个心仪工作的地方吧。
2: 我们这个工作苦，就是不光要去接线，熟练的接线，还要去熟练的安装，安装好之后还要去学排固，排固完事还有一个电路设计。我爸在家里种地，然后我妈在外地打工，然后他俩一起跟我上学。然后初中毕业之后打了一年工，没有初中的时候没有好好学习，打了一年工，然后发现挣钱很辛苦，然后先来这个学校好好学一门技术，然后大赛取出一个好成绩，实现高薪就业，然后回报我父母嘛。
3: 联法威是维修电工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工业控制项目国赛裁判，深耕电气自动化领域10余年。随心意是他最得意的弟子，从休学少年到省赛冠军，再到金牌教练，师徒二人并肩作战，带着学子向着省赛第一的目标全力冲刺。
0: 带了这么多年大赛，可能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第一次带工业控制这个项目。2018年，这个也是我们第一次参加这个工业控制赛项。当时呢，对这个赛项不太了解，马上去比赛之前呢，学校联系了一下试赛基地。当时我们去呢，那已经有几个学校在那儿已经开始学着呢。当时他们也在备战这个国赛，他们的指导老师人家是那边指导完学生，有时间了过来给我们讲一讲啊，这个工业控制分几个模块啊，因为这个工业控制项目这个对耗材要求很高，就是训练一场可能就需要1-2千块钱。当时人家这个耗材量也不多啊，就是他们因为是集训基地嘛，经常训练，有一些废的这个线槽啦，什么那个线啦，钢管啦。说你们可以去那个仓库，就他们都集中回收在一起，说你们可以上那里面挑一些长的，然后你们捧回来啊，练一练切割，切割角度，然后怎么拼接，然后怎么去安装啊，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去找人家，天天早上得去抢啊，这3个学校4个学校得都去那个库房去找，然后谁找到这个长的差不多的捧回来，然后今天就开始训练了。然后还得学习这个试题啊，里面是什么内容，这个角度怎么计算啊，他只给你讲个大概，然后你都需要自己去做。当时我和这个学员两个都得分工啊，我这边学完了啊，然后告诉他你赶紧去练，他说我俩

0: 就是当时啊，确实很累，就每一天基本都是得练到凌晨1点吧。就有时候他们那个实训楼都已经锁门了，他那个保安都上来都清场了，然后我们才能离开。就这样学了1周，啊，大概把这个内容啊，然后评分标准是什么，就大概掌握了，然后就啊回到学校了，啊。然后回到学校以后，这还有将近半个月要去比国赛，所以在我们回学校这个期间还需要去练习，但是咱们这儿没有他们那个国赛的设备，就用咱们学校现有的一些东西啊拼出来、拼搭出来一套设备，然后让他去练习。当时第一届去参加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还抱有很大希望，因为我们当时在山东工业技术学院的时候，还问过那个他们的指导老师，我说啊，我们练到这种程度，能比到什么个成绩？那个老师看一看，说的，哎呀，按照你们现在这个水平，17、18名应该还可以。当时我们还抱有点希望，说能不能进前10，进国家集训队？老师瞅我们乐一下，哎呀，这个可能需要回去，那你们需要回去再付出点努力。
1: 什么声音？
0: 全国第14啊，还是超出了他们的预想啊，但是照咱们的预想还差一点。后来是20年啊，咱们开始组建这个工业控制这个集训队，然后学校投入了一些资金，买了2套设备。作为2届国赛的裁判员，通过这个2次国赛，咱们可以接触到这个国赛的项目。然后也了解了这个工业控制项目的全部的内容啊，包括所有的一些评分标准啊，也会把这些评分标准带到课堂上，让咱们普通的学生也了解这个国赛的标准，同时也是这个行业的标准，让他们在平时的这个操作和训练当中，就按照这样的标准去完成。这样我觉得呢，培养出来的学生进入到这个工作岗位以后，也会把这个标准带到企业去，啊，如果更多的学生参照到这样的标准去在这个行业里面去工作，我想将来我们国家的这个工业控制方面的这个行业标准也会被拉到一定的高度。
2: 咱今天看看那个倪志峰今天接这块盘啊，咱讲一下这个哪块有不足，咱后期改进一下。就首先这个线槽，齿儿没拔干净，它没拔到最底端。它会导致它这个出现短路，啊，这个灯，这个就没安装住，它有点晃。我是20年春天来的咱学校，因为我们之前上初中的时候呢，我就有病了，生病了，然后养了2年病，那个时候让我选是复读，还是说咱学一门技术。后来呢，我就选择了来到咱们学校学一门技术，我就选择了机电理化专业。然后来了之后呢，一开始也挺迷茫。后来呢，经过我的一些了解，学校一些宣传，了解到咱学校有机会可以参加一些这个世界技能大赛的相关的这个黑龙江省选拔赛、国赛选拔赛，然后咱组建了青苗班儿，然后我就经过老师推荐。层层选拔加入了青苗班，最后代表咱学校参加了黑龙江省的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然后拿到了金牌。后面23年末毕业，然后我就留校了。当时我爷领我来了咱们黑龙江技师学院啊，进行这个实地的参观。然后我爷跟我说这个这就是最后一条路了，如果你要来了，要好好学。以后这个你要靠这个工作，这个门技术挣饭吃。学完之后毕业了，也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今年的目标肯定是让这两个学生拿到咱黑龙江省这个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工业控制赛项的这个1等奖跟2等奖。同时呢，我可能也要参加一个。或是电工赛项，或是其他赛项的比赛，我的目标也要拿一个金牌。
3: 从休学少年到金牌教练，随心意的逆袭是职业教育最动人的答卷。 技能不分出身，梦想不限起点。

0: 只要心怀热爱，肯于坚持，就能在技师学院绽放光芒。而在汽车工程系焊接专业的学子们，也在大师带领下为大赛全力备战。
1: 毕业了，感谢就是学校对我们那个栽培，还有领导。
2: 好好啊，那你们请坐吧。
1: 好，
2: 坐了。
1: 好的，
2: 是吧？6000吧，6000。你们自己得说。
3: 这三个学生呢，马上是下周一呢，就要去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就业。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这个实验工厂呢，它属于一个核工业这个集团的吧，然后这个薪资待遇也特别好，但是呢，对学生要求是比较高的。在校的时候呢，我们就跟这个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就对接了，把这个企业的这个典型工作任务引入到我们的教学当中，课堂呢和学校的这个生产环境对接，所以培养出来的学生呢，经过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前几天的这个面试呢，觉得这三个学生比较优秀，然后就录取了，然后家长也比较高兴，对于他们初中毕业的孩子，能直接去这个这么好的单位就业，然后特别满意。我们的学生这个就业以后的反馈特别好，学生的这个技能水平，这个比较高。大赛我们无论是从学校到系部，都非常重视。我们有一整套的这个选拔机制，我们在学生入校的第二学期，我们就开始有意识地培养一部分这个大赛选手，成立大赛的青苗班。黑龙江省的第一届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当中呢，你像我们的焊接专业呢是取得的第三第四，在第二届呢我们是第二第三，马上我们要这个我们省要组织第三届这个技能大赛，我们的这个是有望是冲第一的。
0: 一束鲜花承载学子感恩，一份聘书见证技能价值。焊接专业作为学院的王牌专业，依托技能大师工作室对标大赛标准培养人才，让毕业生成功入职国家级科研院所，实现高质量就业。
4: 今天的这个项目呢是体能训练，主要是考核大家的一个俯卧撑、蹲起，还有一个高抬腿。咱们先进行第一项俯卧撑，预备，开始。每组50个啊，听我口令啊，下一项高抬腿跑，时间30秒，预备，开始。好，最后一个项目啊，平板支撑，每人20秒啊，1分钟，抬头啊，李佳抬头，高富强抬头，坚持住啊，10 9 8 7 6 5 4 3 2，好，起立。
5: 石老师，咱这个项目怎么还练？
4: 是这样，焊接项目呢对体力要求比较高，他们的比赛时间呢一般都停留在8个小时左右，有的呢甚至得10多个小时，所以说咱们学生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充沛的体力，这样的话才能完成每一个赛项每一道焊缝。对于体力的要求不仅要高，而且还是更是一个耐力。像学生现在做的这种马步呢，对于他的操作的时候，这个腰和腿都是特别考验的。他们是每天按照不同的项目，完了具有针对性的来进行训练。对，的确是很累的。
6: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7: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屈英良，汽车工程系教学主任，机器人焊接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五次带领学生征战省级技能大赛，斩获多枚金牌，是龙江焊接技能竞赛的金牌教练，体能与实操双管齐下，是他带领团队屡获佳绩的秘诀。
1: 这就是我们的焊接车间，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曹慧斌老师。

0: 是焊接项目的比赛，学生们现在备赛非常认真。
1: 这段时间大家练得也挺辛苦啊，我也看到了。但是呢，其中还有一些不足。每个人呢要绷住这个劲儿，虽然大家在这练呢都非常枯燥乏味，一天天在这咔咔焊，确实挺累的，我也看在眼里。所有的这个人员材料都给大家备足了，焊条大家也看到了那么多，是不是啊？可够大家用。焊接的过程当中，我教的和你自己总结的。啊，然后总结出自己的经验。我从2009年来到咱学校，啊，你知道我来的时候都多大了吗？我都22岁了，你们现在才16、7，不管从精力、体力都要比我强，对吧？你知道我22岁来，那时候我的同学可能都像你们这么大，那时候就绷着一个劲儿，就是学。我在刚才来咱学校的时候，我在外面打了5年工，所以说各行各业我可能都干过。也知道这其中的辛苦，挣的钱还其实并不多。给我最大的体会就是，我坐车的时候跟人聊天儿，你聊不一块堆儿去，所以说就感觉自己的，就说白了，最简单的话，你肚里墨水太少了，你总得学点东西吧，长一门真正属于自己的技术，对吧？那你现在你学焊接，你学机电，你学数控，是不是你学完之后有一门自己的技术？现在我们这总共有大赛5个选手，然后呢，我们这个选手呢，主要焊的管呢，一个45度的一个固定焊，焊接呢，可能在训练的过程当中，要么是站着，要么是蹲着，有的可能说稍微有一些这个四件呢，可能是坐着，然后现在你看这个管件呢，它有45度和水平，一般呢每天呢可能说持续的工作非常累的。所以说始终这个造型，有的时候这个腰啊，腰肌劳损啊，始终这一个姿势在这不动，然后还有一个他就蹲的那一始终这一个姿势。所以说我们大赛呢，不光说有这个技术的练习，还有一些体能的训练，我们这样更贴合企业的实际生产。
2: 两位技能大师联手执教，焊花飞溅中打磨技能，汗水流淌中坚守初心。严苛的训练只为让学生掌握超越行业标准的技能，在大赛中摘金夺银，在就业中抢占先机。
0: 我们学生不仅是为了参加大赛，学生在正常的授课过程当中呢，我们将企业的真实的生产任务融入到这个我们的教学当中。学生呢入场以后能达到与企业的这个无缝对接。从我们参加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到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黑龙江省选拔赛，我们的焊接专业学生呢基本上都是蝉联的第一和第二名。
1: 我的大师工作室呢是2024年成立的，注重于技能人才的培养。因为我们现在有5名这个大赛的选手，然后在之前几年呢也阶段性的培养了很多参加技能大赛出去的一些学员。其次呢可能说在鸡西当地有一些这个技能培训，特别是像我们这个焊接技术给企业的员工，还有一些这个下岗的失业人员做一些焊接技能培训。然后在这个平台上呢，我们可以研发一些像专利了。我们借这个平台呢，依托大师工作室，带领学生共同去研究一些小的项目、小的创新点。感触最多就是能把一个就说白了，这个孩子从最基础比较薄弱的、一点不会的，能把他们培养成一个技术能手，或者是高技能人才，然后步入工作岗位。年薪能挣个10万左右，甚至月薪能挣个6-7千块钱的，我感觉我挺知足，成就感也挺满。
0: 这个就是我工作室近几年荣获的一些荣誉，像我钻研的一些课题，以及这个在黑龙江省2届职业技能大赛上获得的优秀教练员，以及这个优秀裁判员等等一系列荣誉。再一个就是我们本地市的鸡西市的，中国创意，完了这个创新设计大赛，我们那个团队呢得了一个3等奖。再一个就是我们主编的一些教材，像这个教材就是，由我在主编的这个对接世界技能大赛这个创新系列教材，全国的这个近百所技工院校都在使用的这个。通过执裁也好，通过大赛也好，我呢也能接触到最新的这个比赛的理念，了解我们焊接行业它最新的标准和最新的工艺要求，这样学生呢也能接触到最新的工艺和标准，那么他们在就业的时候呢也能更好的上手，达到企业的这个要求。
1: 你看，我这个是我们历届培养的大赛选手所获得一些奖项，这个是2016年黑龙江省第44届 技能大赛选拔赛当中第一名。

0: 然后就是2018年的第一名，然后23年的第二名，然后第三名以及优胜奖。他们现在呢有很多是在这个国企啊，你像北京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啊，还有是在这个浙江酒力集团等等，都是核工业的一个企业。
1: 工作是育人才，师徒传匠心，从技能学习到大赛冲刺，从毕业就业到人生蜕变，黑龙江技师学院的焊接专业用实打实的成绩诠释着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初心。
0: 同学们，今天咱们来一场模拟的比赛啊，挑战时间30分钟。咱们这个项目是不锈钢的一个组合件，也是黑龙江省赛的一个重点一个项目，装配时间非常重要啊，所以说整个比赛是4个小时。那咱们挑战呢，就挑战装配的环节，计时30分钟，挑战不锈钢组合件啊。两位准备好没？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啊！
2: 开始啊，
0: 咱们现在就是开始。
2: 定位点定准了啊！
0: 啊，
2: 你要定位的。这个是咱们黑龙江省职业技能大赛的其中一个不锈钢组合件，它呢是通过不规则的钢板，完了我们之后呢进行拼装、进行焊接。那它现在做的是第一步，就是在焊之前，首先要把不同规格尺寸的板材给它拼装到一起，形成一个盒子。
0: 用时27分22秒啊，这块有瑕疵啊。
3: 再一个，这点豁了，这你自己都知道。
0: 然后这个啊，焊接的时候，你像这个点，这种点肯定是没对严，要不然不可能点豁，你看着。然后这个装配的时候，这个件儿它是严丝合缝的，
3: 已经超时了。但是再一个就是你装配的这个质量，你看一下这个是不是打污了？
1: 分秒必争的训练，精益求精的打磨，是每一位大赛选手的日常。在黑龙江技师学院，无数青年以汗水为墨，以技能为笔，书写着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
2: 走啊，
0: 这焊什么呢？
4: 这焊的是五 G 水平管。
0: 啊，你为什么选这个专业啊？
4: 我当初选这个专业，一是看那个学校简介说这个是高薪工作，未来的话，再就是参加我们这个选拔大赛，去企业发展什么的有帮助。核工业那块的船厂都挺缺人的，未来前景也挺可观的。
5: 我选择这个专业主要因为我比较喜欢有挑战性的东西，而且这个专业呢，我是个人比较喜欢有动手能力强的，而且说未来工作就业的话，也可能会有一个好的出路。
6: 刚学的时候不感觉累，就是现在会了，有点机械性操作的时候，稍微感觉有点累。
0: 那怎么还能坚持呢？
6: 主要是我想学一门手艺。
7: 黑龙江技师学院是全国首批、全省首家技师学院，也是全国首批职业训练院，是国家中等职业教育示范校。我们始终秉承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办学初心，坚持技能人才培养路线。我们学校呢，主要是开展高级工、中级工和预备技师的培养。这几年呢，我们把我们的生源结构逐渐向普通中学毕业生、向大中专毕业生来调整。我们在人才培养方式上采取学制教育为主、大师工作室育人、校企联合育人的模式。这几年来呢，先后为我们各个产业输送了大量的技能人才。我们将进一步坚持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深化校企合作，深度融合，采取校企双制共同育人的方式，为我们产业发展培养更多实用适配的上岗技能上手的高技能人才。
1: 六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航，百余项大赛奖牌背书，供不应求的优质就业，无数青年在这里改写人生，实现梦想。黑龙江技师学院以技育人，以匠铸魂，让技能之光闪耀龙江，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凭一技之长奔赴璀璨未来。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赴东北，绿茵之约，品江湖美食对决。哈尔滨遇上沈阳，红肠与鸡架一争高下。鸡西挑战延吉，边城冷面谁第一？长春迎战大连，荠菜海鲜谁更出圈？乌和浩特对决通辽，肉牛奶牛谁更牛？为东北加油！东北超，咱家门口的世界杯。

时代更迭，浩瀚容颜铸就一座城池，层峦毗邻，波澜壮阔的火山石下埋藏着火焰的传奇，浑然一体的黑色神秘莫测，魅力无穷。90万年前，火山喷发的滚滚岩浆流淌在北国大地，所经之处石龙涅槃，冷却凝固下一片黑色石海，嶙峋起伏，浩瀚奔腾，五大连池熔岩景观应运而生。

0: 有请了一位当地的人美声甜的导游，你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咱们大家好，我是五大连池的导游，我姓王，叫王浩彤，非常欢迎咱们各位来到我们五大连池。
0: 那接下来时间就麻烦您，然后为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哈。
1: 好，
0: 那现在我们到的这个地方就翻花石海，这里有个大平台，
1: 对，
0: 然后可以看在这儿看到的都是几百年前留下来的这个岩浆变成的熔岩，是吗？
1: 对，
0: 那它这块的熔岩有没有什么样的特点？
1: 我们这边的这个翻花石海呢，它主要是这个渣块状熔岩啊，所以说呢，咱们各位呢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石海部分啊，就是说岩浆，当我们的火山喷发的时候呢，岩浆流淌，表层冷凝，中心岩浆继续向前流淌，把上面这层凝结的这个非常厚重的壳给弄烂了。所以说继续向前流淌的同时呢，它是推挤着向前流淌的啊，形成了我们这一些非常壮观的这个翻花石海。咱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这一边的这个苔藓呢，就是也是非常多的，基本上都是对，基本上都是呈这个浅绿色呀、深绿色，还有一些浅黄色的。那像您看到的这一些第一苔藓呢，它都是存活在空气质量非常好的一个环境之下。对，如果说呢空气稍有污染呢，我们这边的苔藓呢就会马上死掉。由此可以证明呢，五大连池的空气啊是非常不错的。
0: 我之前只在那种就是什么是热带雨林里面，我看到过这样的苔藓。
1: 对的，
0: 直接在这种阳光暴晒下看到这个，其实还挺少见的。
1: 对的，
0: 那咱们现在上山上去转一转吧。
1: 好，那像咱们这个山呢，是从1720年开始的啊。像我们这个山呢，是非常新奇的一个火山，它呢也是属于做这个休眠期的火山，距离我们呢300年啊。那像咱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山体呢，它的植被是非常多，因为呢

0: 是处于在东坡方向处，而像您看到比较多的就是像我们的这个兴安落叶松，然后白色树干的呢是我们的白桦树，那像比较多的呢还是像我们这个岩石上面非常生命力非常顽强的一个火山羊。咱们走过了石海之后呢，这里呢就是我们的这一个象形园区。那这一边呢，石头啊会有各种各样的造型，但是啊都是天然形成的。
1: 那个骆驼，
0: 哎，骆驼
1: 能猜出来。
0: 然后这一边您能看到这个像什么？哎，这个是石原。
1: 大猩猩是吗？
0: 对，石原
1: 好像是站在这块儿。
0: 哎，对，
1: 凸起来那个脸的颜色也是，就包括五官，对，正好看出来是他，
0: 刚刚好啊，一切都是刚刚好。其余的一些呢，就是说能在这里面看到的，还有一些这个石狗啊、石熊啊，不过就是要靠想象力了。那前面呢，就到了我们这一个网红打卡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呀。
1: 好，走吧，走吧，
0: 走。

0: 这边是有这个拍照吗？这是在体验这个航天服。
1: 对。哦，
0: 这模拟月球表面这感觉是吧？
1: 对，这一块呢是我们的网红打卡地。啊，
0: 你们好。哎，咱们这样，咱们过去凑凑热闹看一看吧，好不好？
1: 好，
0: 能过去吧？
1: 可以。
0: 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拍个挥个手。好，来，咱们把这个面罩这个先拿下来。让大家看看我们的庐山真面目，特别幸福的一家三口哈。怎么想着说带着宝宝，然后穿着航天服在这块体验这样的一个项目呢？
2: 孩子从小就对宇航感兴趣，带他来亲身体验一下这里的氛围。
0: 嗯，那我得问问宝贝了，爸爸妈妈特意带你上这儿来穿着这一套服装体验，你感觉怎么样呀？
3: 很酷，
0: 很酷。那行走在这上面的时候，脑海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画面？
3: 感觉我现在就是宇航员在月球上行走。哦，
0: 哎，那这个宇航员在月球上行走，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3: 特别的慢。
0: 那你能说说咱们中国你知道的或者你认识的都有哪几位航天员吗？
3: 杨利伟。邢海鹏。王亚平。翟志刚。
0: 还有吗？
3: 费俊龙。
0: 这孩子是平时就对航天特别特别的感兴趣，妈妈，特别喜欢，是不是？那你将来的梦想是什么呢？
3: 当一名宇航员。
0: 要先给他点一个赞啊！
1: 对，
0: 孩子从小就树立了一个想要当这个宇航员的梦想，爸爸妈妈特地呢带他来体验，来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氛围。我相信经过这样的一次体验之后，这个小小的种子在你心里扎根就会更加的牢固。有一天我们能够看到你真的到月球上面去探险，好不好？
3: 好，
0: 好的，加油，谢谢你们。那很多的这个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到我们这个网红打卡地来这样穿这样的衣服来体验，
1: 可以可以。
0: 你别说，踩在这上面的感觉还挺不一样的，
1: 对，
0: 挺与众不同的。那这样我不打扰你们三位了啊，你们继续感受，然后咱们再上前面去看看，好不好？
1: 好，
0: 好了，拜拜
1: 拜拜。
0: 看到这一家三口啊，我想每个人的感触挺深的，尤其是这个小朋友的这一个航天梦。
1: 对，
0: 还记得2003年的时候，中国航天员杨利伟首次乘坐神舟5号进入太空，那个画面每个人都记忆犹新。这个标志着我们中华民族呢实现了千年的飞天梦，我们几代航天人的这些努力一直都在继续着，星辰大海一直在我们的心底。所以我想来到这儿，不光是看大自然的神奇，最重要重要的是能够让我们记起我们中华民族的每一个努力的时刻，对吧？这样的一份中国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对，
0: 太好了。
1: 对，
0: 那这段时间呢，我们还要继续前行。刚才你说了，还有景点在等待着我们。
1: 对呀、
0: 那我们走吧。
1: 好。
4: 看过了大自然的精彩杰作，在感叹的同时，我们也更期待即将看到的美景。
1: 这一块呢，就是我们的沿江一出口。那我们的一个最佳观测点呢，是在这里的。对，您可以看到的啊，
0: 这块这个洞这儿吗？
1: 对，这一块呢是我们的沿江一出口，它呢是与主火山喉管的这一个地方呢，它是相连接的，主要呢是用来溢流沿江。而像我们现在的主火山口啊，它是不存水，

0: 对，下完雨之后呢，也会顺着这个喉管呢流淌到这里，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里面呢它是比较潮湿的。我们马上呢，就是再有几分钟的时间啊，我们就可以到达我们的火山口了。
1: 哎，太好了，太好了！咱们现在呢，是因为身在此山中，看不了这个全貌，那咱们就让我们的这个录像老师通过航拍机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个老黑山的全貌是什么样的。
0: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画面呢，就是我们的黑龙山火山口了。嗯。然后我们的黑龙山火山口呢，它的直径呢是在这个350米，深呢是在145米。是我国保存最完整的一个漏斗形状的火山口，那像它的最高点呢是在它的南坡方向处，约在1/4点，而它的火山口的这一个周长呢是在1200米，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火山口啊是咱们中国最年轻的一个这个漏斗形状的一个火山口，所以说呢，咱们看上去这个火山口呢也是比较干涸的一个状态。现在我们脚下的呢是我们的黑龙山，那旁边呢就是我们的火烧山，这两个山体呢，它们两个呢算是同期喷发的一个火山，也算呢就是说咱们中国呢最年轻的两个休眠期的火山。那像我们现在能看到我们这个其余的一些12座山体啊，都是在围绕着我们这两座小山，能看到比较古老的南格拉丘山与北格拉丘山，以及我们的这一个三角山，还有我们这个底座面积最大、火山口最多的一个火山啊，这个叫呢卧虎山。它哎呀，
1: 来这老黑山转一圈，爬爬山，神清气爽，是不是？
0: 对呀。
1: 那你看啊，这老黑山咱们基本上就转了一下了，上山下了山。
0: 对。
1: 那接下来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好去处？我还想再去转一转、逛一逛。
0: 还想再去转一转、逛一逛。那像咱们黑龙山呢是。您看到的地貌是非常新奇的这个地貌，它主要呢是我们的结壳状熔岩以及我们的翻花状熔岩。那我推荐您呢去到我们的龙门石寨，可以看一看那里跟这里不一样的熔岩，它是块状的熔岩。
1: 哦，跟咱们这个翻花的是不一样的，另一种形态。
0: 对的。
1: 哎，我挺好奇的，这个另一种是什么样的？接下来时间我也带您去龙门石寨看一看。

龙门山喷发于28至34万年前，龙门山喷发后的石块石柱交相辉映，有的如塔似锥，有的外形如古寨护城石一样的高垒，故此被称为

来到这儿呢，你才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生活是幸福的，是向上的，但同时呢又是慢慢的。大家可以看到呢，我身侧这两旁呢有一排排的熔岩，十几万年前的时候，岩浆呢顺坡而下，时至今日形成了这排山倒海般的熔岩。所以走在这栈道进行漫游观赏，观石塘之雄伟，观巨石之奇特，同时呢也观这排山倒海般的这些熔岩的壮观，你会感受到来自远古的这一份石啸天惊的生命的传奇力量。随着在这观赏自然景观，那在我旁边呢还有一些叔叔阿姨，随着他们的这个舞动，你会觉得虽然他们的速度是慢的，但是他们的每一拳每一个转身都是有力量的，就恰恰如我刚才所说，这里的这种生活方式虽然是缓慢的，但是却是有力量的，是饱满的，是积极的。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在我们这个平台之上，这里还有一个曼妙的女孩，她正在弹古筝，听着这样的古筝曲，再看这样的自然的景观，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既感叹生活的美好，又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里的壮观不是我用一言一语能向大家进行阐述和解释，希望所有看到我们这一幕的朋友们能够来到这里，跟我一样去感受大自然的馈赠。

在素有天然理疗圣地、人间养生天堂的五大炼池呢，还有这样的一句顺口溜，就是南泉睡觉，北泉利尿，药泉山里洗眼微笑。也就是说，来到五大炼池啊，有三个一定要去打卡的地方。来到这儿呢，一定要喝喝那里的水，同时呢，还要感受那里的水的神奇之处。那接下来呢，我要带您去的就是药泉山，我们一起去洗洗眼睛，喝喝水，让我们感受那里的水的魅力。走吧。

我现在呢就是在药泉山了，大家能够感受到的这个氛围吗？特别特别的热闹，很多小朋友还有大朋友都在这块玩水嬉戏，而这边呢有很多游客朋友或者是家长带着小朋友都过来洗眼睛洗脸。大家看，那有两个龙头从里面往外出了，这个泉水就是天然矿泉水，因为它有这个龙头的形状，当地人管它叫做二龙眼。据说这里的水呢无论是喝还是洗都是对眼睛特别好的，所以接下来我要去尝试一下。这水洼好圆啊！哇，这水温特别特别的冰爽，我一会儿都感觉有点握不住，我尝尝味。哎，这水是有点甜的。而且它不是那种气泡水，就跟我们平时喝到的那种矿泉水的味道非常的相似。哎，这天喝这水太舒服了，然后再洗把脸，难怪他们来的都这么做，真不错。这里体验完了之后呢，我要带您去的就是有世界名泉之称的北药泉，那里呢可是世界三大冷矿泉之一，那里的水并不是普通的水，跟我刚才在这儿尝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那里的水是带气泡的，是不是跟我们市面上买的味道差不多？我也挺好奇的，走吧，咱们去尝试一下。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北药泉，这里也被大家称作是北影泉。那如果您来到五大莲池，你就会听到，下至五六岁，上至七八十岁的人都会给你讲一个故事，就是黑龙大战白龙的故事。所以大家能够看到我身后，其实有很多的叔叔阿姨，他们正在舞龙，其实就是有关于这样的一个传说。那这边呢，有一个叔叔特别的厉害，他自己一个人呢，舞两条龙，你看。而且呢特别特别的有劲儿，看上去呢我其实想跟着参与参与。那有关于他们的这个舞龙呢，你能够看到这个叔叔舞的是一个黑龙白龙，最后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情节呢？来，大家看一下，哎，这个白龙被扔出来了。示意是什么呢？就是黑龙和白龙大战的时候，最后白龙战败。那么白龙战败之后呢，就会被镇压在五大莲池的其中一个白龙湖里面。那白龙湖也是依此而来的。来，大家跟我走，我们往这边来。我们看到大家都舞得特别的兴致昂扬，其实我挺好奇的，我说看上去挺简单，但是我知道往往简单的事情做起来都有点难度的，所以我决定偷师一下，试一下。咱们这个舞很简单，
1: 很简单。哟，
0: 那我试一下，咱这有没有什么要领啊？
2: 画八，八字儿。
0: 画八字儿。
2: 往上，完了转过来。啊。对。
0: 那这不是绕在一起了吗？
2: 练练就好，练练。
0: 画八字。
2: 对。
0: 哎。哇！我的天哪！这个需要臂力呀、啊。我现在觉得我的肩膀很酸，哇，可以吗？
2: 非常棒，
0: 接住，哇，真的很锻炼身体啊！
2: 对，
0: 我练的时候，我觉得整个的这个肩膀都觉得特别酸。那它这个其实是有助于我们。

0: 颈椎的，是不是？
1: 椎啊，椎啊，肩周炎，
0: 这个都有缓解的方式啊。
1: 后背会变薄
0: 啊。您这个捂这五龙捂了多长时间了？
1: 三年。
0: 三年的时间。
1: 三年。
0: 啊，您觉得这个身体的这个效果看的其实是很明显的，是不是？
1: 对，以前我是140斤，140斤。
0: 完全想象不到，完全想象不到，而且我觉得您的气色特别特别的好啊。那您在这，您是五大凌池当地人，
1: 对
0: 啊。那您每一天的这个健，咱们都说这是那个康养圣地嘛，对不对？
1: 对
0: 啊，就我想知道咱们五大凌池人在这一般的生活状态、生活节奏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1: 一般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就聚在这里晨练，
0: 练起来了，
1: 练起来。然后晚上也可以练一练，周日的时候可以约一下，周五的时候练一练。哎呀，对身体非常好。
0: 我觉得这太不容易了，就咱俩说话的同时，我就看着阿姨还一直在这块捂着呢，我捂这么几下我就觉得特别累了。所以大家是不是能够完全感受到在这里生活的这些人们，他们的这种生活其实是特别的健康的，很积极很向上的。早上起来来这转转，你觉得整个人都特别有精气神。行，谢谢你。完了咱们，我领大家药泉是不是就在这边？
1: 对对对。
0: 那我这样，我带着大家呢，咱们再去药泉那边去看一看。您加油，继续练起来。

0: 抱拳就在这里，我已经准备好了瓶儿，直接给接就行，是吗，叔叔？都是带瓶来的呀？
1: 对，带瓶那个啊，宝宝管的，打开喝一瓶正好
0: 刺儿，就直接能喝吗？这是？
1: 直接喝。
0: 哎，闻上去跟平时的矿泉水味不太一样，就闻是能闻着有点铁锈味儿的，是吗？
2: 喝了一会儿就打气
0: 儿
2: 啊，
0: 打气儿，就又会打嗝的意思，尝尝。啊，它就是那个气泡水，就有那种碳酸，有那个气儿在，然后喝上去是有点铁锈的味道，但是它最后会有一点点反甜，它是不是每尝一口味道都不太一样啊？第二口好很多，但是它这个水，大家能看到上面上了一层这个水汽吗？它这个水的温度其实是很冰凉的，所以它这个接到瓶里之后马上就上了一层水汽，而且你看它这个气泡很绵密，确实就是如果不常喝的人应该是不太习惯的。我喝上去反正是，我拿着慢慢品尝吧，这个是不是能多拿一会儿，咱们坐在那慢慢尝。我得先问问你们，是都这么漂亮，这阿姨达们呢，是来这旅游的还是当地人呢？
3: 我们来这个疗养的。
0: 啊，在疗养待多长时间了？
3: 我们待了两个多月了。
0: 两个多月，每天都过来喝吗？
3: 每天都来。那你接这个水又自己喝？我本身肠胃不好，我从重庆来的哈，我专门来喝这个水的。这个水喝了肠胃真的好了，我以前不好，现在喝了真的好，天天喝。
0: 听你说完了之后，我刚默默地喝了一口，因为我们年轻人肠胃都不太好。
1: 喝蜂蜜啊，哎，喝汽水，
3: 喝汽水一样。
0: 这里面还能添加东西是吗？
1: 添加蜂蜜
0: 啊。但是我想说，它这个水咱们就是拿回家就多放一会儿喝行不行啊？
1: 久了不行，
3: 久了不行，久了不行。
1: 是我们拿暖瓶的，
0: 拿暖瓶，
3: 哎，我们拿暖瓶打。
0: 为什么拿暖瓶啊？
1: 保温呢。
3: 保质量
0: 啊，让它这个温度凉爽，能保存的时间长一点，
1: 而且不要氧化，
3: 它氧化就变黄了。
0: 所以大家来到这儿接了这个水之后，都尽量的把它快点饮用完哈。但是其实是有一点难度的，因为这个味道对我来说有一点点难接受。但是为了身体好，我们还是要坚持喝。来，我再喝一口。我问这边，哎呀，阿姨一边喝一边给我录像呢，这边。阿姨，您品尝了一口，刚才您喝一口，你觉得味道咋样啊？
4: 还行，
0: 还行。
4: 感觉这个味儿吧，有点面起子味，挺好。
0: 面起子味。哎呦我的天呀，平时咱也没喝过这面起子呀。
5: 就小时候喝那苏打味儿，有点那样的。
0: 就是那个味儿，是不是？
5: 汽水啊。刚开始不习惯，慢慢喝就可好了。
0: 但是
5: 再加那个白凉开水，
6: 就你可以裁剪子。
5: 都这一喝了。他就喝了到胃暖暖的，就消化，中午吃饭可香了，
0: 是吗？胃里暖暖的还能。
5: 每天都吃两顿饭，到这食堂吧，吃三顿饭都能。
0: 饭量都增大了，
5: 他吃完就消化了，消化中午又饿了又吃了。
0: 哎，这对于女生来说实在是太幸福了，因为我们吃多的时候就会怕自己的身体是吧，重量。
5: 我们从山东来的
0: 啊，从山东专门过来的。

0: 他们就来喝这水的，来避暑的，有疗养的。
1: 那一年来这多长时间啊？
0: 快一个多月了。
1: 一个多月了，然后天天过来喝一下这个水哈。
0: 每天都来。
1: 你看看，看看我们的这个。
0: 他不消化，中午吃不下饭呢。
1: 哎，我问问您，这是小司机一批，挺漂亮的哈。这个水一般就是除了喝之外，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用途？
2: 他在泡脚。啊，实际我就主要是喝，但是我觉得我到这儿来，我重庆的
1: 啊，重庆的，
2: 我到这儿来，第一避暑，第二疗养，第三亲情。
1: 是有家里有亲戚在这儿。
2: 我从在这儿在北安长大的黑龙江啊，下乡就是咱们黑龙江省下乡的所以说我
1: 对这儿有情怀。
2: 哎，我离开50多年了，我回来。从我退休以后，我已经到这10年了。每年夏天3个月固定的，
1: 就上这儿来。
2: 哎，来这儿待3个月。一到5月份开始，5月底，哎呀，我就坐立不安了，在重庆。非得要赶快买票到五大连池。
1: 有思乡之情，然后每一年呢，都是雷打不动的到这块来疗养，我觉得还是有功效的。
2: 我们都是邻居。哎，
1: 我问问阿姨，就是你们在这块刚才说了就是康养嘛，那你们的生活状态，一天的这个节奏大概是什么样的？
2: 哎呀，简直太舒服。早晨起来，我们都约好，我们有个群儿约好的，7点钟，我们准时，7点之前饭吃完了，然后准时到这个园子里来逛，拿点水，回去做中午饭，吃完中午饭睡，下午是中午睡觉，下午呢太阳大，我们就基本上不出来，在家里边，
1: 休息休息，
2: 玩玩手机呀，这做小手工，那经常织东西、勾东西啊，整点什么的，大家吹吹牛啊，打牌还有，吃完饭散步，固定的。他们还天天晚上到二龙眼打水
3: 啊！
2: 我们都在一个林泉老年公寓啊，
3: 在那边打，
2: 可能好多是可以说是幸福的老人。我们就都是这么多年
3: 的幸福，
2: 大家都是邻居，今天来明年还是这些人，
1: 大家都是热热闹闹的，是不是？
2: 是北的邻居，我们可愿意在那儿。
1: 那我这样吧，我倡议一下子，咱们都拿起手中的水杯，好不好？为了咱们这份情谊，也为了健康，咱们干一下杯，好不好？叔叔阿姨。来，身体健康，干杯！那告别叔叔阿姨之后呢，刚听他们介绍啊，他们每天这个遛弯的地方特别大，那离这个北药泉最近的其实就是对面还有个南药泉，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带着大家呢，咱们去南药泉看看与这里有什么样的不同之处，走吧。在我的这个左前方呢，就是南喜泉，然后这里面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池子，大家呢可以在里面进行一个浴泡。那这个过程呢，它这个水温大概是3到5度左右，所以不宜泡的时间过长，可能15到30分钟就差不多了。那泡完了出来之后呢，在我的右手边，它的两边呢分别是男晒场和女晒场，然后里面呢有天然形成的这个大石头，然后因为吸取了阳光的热量，所以我们泡完了直接躺在那个石头上面呢，它有一种磁疗的效果。那就在我说的过程当中，大家能够看到，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已经陆陆续续的到我们的这个南喜泉里面了。我们过去问问他们感觉怎么样。两位叔叔好呀，打扰一下你们二位啊，你们这二位是不是要去咱们这南喜泉泡浴去？
4: 对，啊，这来泡来。
1: 哎，我看你们手里拿这个毛巾的这个颜色，包括刚才陆陆续续进去一些人，我发现大家毛巾的颜色其实都是有一些这个发黄的。
4: 这是铁锈。
1: 铁锈，它不是因为咱们用的时间这个老就对，是因为它里面那个池子里面还有一些铁料元素，是不是？
4: 对对，有好多种元素。
1: 啊，那您这都特别特别的了解，你们是不是常年在这块啊？
4: 我来了11年，他来了17年。
1: 哦，这么长时间，那肯定是觉得这儿好，才会就发现自己身体有一些变化，才会一直这么坚持在这儿吧。
5: 对对对，
4: 我每年来3个月，
1: 就这阶段这个时间是比较好的，是不是？完了泡完了之后，您一般泡多长时间，然后去晒？
4: 每次20分钟，20分钟以后呢，就是身体呢彻底凉透了，因为这个水呢是零上6度，到中午的时候呢0上8-9度，
1: 它不高呀，这温度，
4: 这个很低很低的，
5: 是冷泉，
1: 冷泉，
4: 咱们的自来水是20度，你用自来水就很凉，这要比自来水凉多了，所以在那里时间长了人也受不了，就20分钟凉透了，然后我们到火山石那，晒，火山石上只要有太阳，那黑石头就变成很热的，能有40多度，
1: 因为它吸热，
4: 对，而且它还往外放射一些对身体有益的元素，所以人们都到这儿。
1: 你看是不是？一听叔叔说完了之后，大家对这里就更感兴趣了。我再问问您，叔叔，您在？

0: 在这儿都泡这个泡了将近快17年的这个时间了哈。你现在想想，你第一次来到这儿的时候，它这个水温这么冷，您都适应吗？
1: 因为我原来工作期间嘛，到这儿接触，那是84年，等我05年我就退休了，5月份我就来了，
0: 3月份退休，5月份就来了，
1: 因为没事干，但是到这儿呢。确实收效很大。
0: 看两位叔叔啊，虽然身体是看上去很瘦，但是却看上去非常非常的健康，晒黑了都。对，我看走出来的人其实肤色都挺黑的。啊，那我在这样呢，在这儿呢，祝你们二位身体健康，咱们把这样有意义、健康的这个活动一直坚持下去，好不好？
2: 谢谢。
0: 那你二位快去吧，我不打扰你们了，谢谢，拜拜。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一块儿呢，再上前方看看还有什么神奇的事情在等待着我。啊，给大家透露一下。南药泉的水就在那边哟，快走吧。

0: 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咱回家。
2: 当地人呢，对于这个南北药泉呢，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叫做北药泉利尿，南药泉呢睡觉。所以说喝了南药泉的水之后，它会改善你的睡眠质量，是不是这么神奇？咱们一会儿试一下，我也想尝尝这南北药泉的水喝上去味道有什么不同。你看这边已经有人在接了。 Hello， 阿姨好。您好，您好，这是来这儿都接水。哎呦，您这拿的这么大的大水杯。
3: 拿喝去。
2: 哎，这水喝上去跟那个南北药泉，就跟北药泉水有没有什么区别啊？
4: 我感觉是没有太大区别，它反正都是有气泡，
2: 有气泡，完了水是冰冰凉凉的啊，
4: 冰凉凉。有时候我在那边晒，晒完就在这里接水喝，然后在这里浇头，
2: 浇头
4: 都麻，头皮都发麻。
2: 为什么要浇头发？
4: 我是泡不了这个，就是太冷了，然后就在这里浇一下，浇一会儿。啊。
2: 促进血液循环，
4: 对，
2: 你这样就会觉得稍微暖和一些。
4: 就是高血压泡头啊，低血压泡脚
2: 啊，这种说法。确实，这水喝上去跟北药泉的味道差不多，但是看它功能还是有差别的。我刚刚听您的这个口音，不像是我们北方东北人吧？
4: 不是东北人，我香港人。
2: 哦，您香港来的，您这可够远的呀。
5: 在南药泉，节目组偶遇一位游客，他叫王佑宁，是香港人。后期录音师，在五大连池风景区有一座小房子，每年都过来住几个月。节目组被邀请到他的小天地进行参观。
2: 这一排房哪个是您家小院？
4: 这个。
2: 哎呦，这颜色都跟人家不一样。哎，这是您写的名吗？这是专门起的名字。
4: 刚才有个梅字啊，名字
2: 梅宁小筑。哎呦，这太有意境了。
4: 你好，丈母娘。
2: Hello， 打扰了，打扰了，你们好。哎呦，大家好惬意，往这一坐，还是坐炕上呢，是不是？您这还泡的茶，这泡的什么茶呀？这是？
4: 我今天泡的是这个白茶。
2: 白茶呀。哇，这还煮着呢。
4: 怎么
2: 着？哎呦呦，这瞅着这颜色，
4: 茶不会倒太满，茶满就气人了啊！
2: 讲究讲究，
4: 你可以看看我对我
2: 很
4: 香，我就很喜欢喝茶啊，因为每天我都得喝茶。在香港不有喝早茶的习惯吗？
2: 这是您带过来的吗？
4: 带过来的。你看有菊花，
2: 这个我认识，这个饼的老白茶，
4: 对，刚刚喝的这个。这个是生普，这个是熟普，这是散熟普，这懂了吧？
2: 这不就是那个保护嗓子的那个？
4: 泡点茶，喝一喝，看一看，逛逛天。
2: 哎呀，这太惬意了，
4: 特别漂亮。
2: 是，然后它这边的温度也特别舒服，然后再喝点这个热乎乎的茶，你就觉得整个人早上起来这精气神都不太一样，
4: 没有任何的压力。
2: 哎，是，王老师，我问问您啊，您这个就是泡茶的这个。

0: 这个功夫啊，对水质有没有什么要求
1: 啊？我这边的泉水我特别喜欢。
0: 你用这边的，这个是用这边泉水吗？
1: 我直接用这边二龙眼的泉水去泡的。哦，你喝一会凉一点，你再喝，你看，感觉在嘴巴里面的特别润滑。
0: 我就是觉得它不太一样，跟我平时喝的茶不一样，它没有那么的凛冽，就会让你觉得这个茶好像很霸气，对，对，它很温润。
1: 对，哎，
0: 真的有。其实我刚才是想说，你这个茶，要我能问你精髓在哪里？挺很好喝。
1: 所以我喜欢这里，就是有几个地方。第一，我老家人有胃病。有胃病，而这边的人说，这边的泉水，喝泉水对治胃病
0: 会
1: 好，会有好处。
0: 对，
1: 然后我就在，第二次我19年，大前年吧，来的时候我们是纯玩的，纯来玩的，人家五大连街好玩，我们就过来玩一下。住的也是住在新区那边，他就特别喜欢这里的环境，特别喜欢空气好。你要看一看外面，你在外面看，天占的比例是70%以上
0: 啊，全是天，
1: 全是天。然后看着云挂在那边，特别好看，空气特别好，水也好，我很喜欢。
0: 那其实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类似于像这种村野生活呀。那您为什么一定会选择五大连池呢？
1: 这边的水你在别的地方你都找不着
0: 啊。对呀，
1: 南泉北泉的。你喝起来是带气泡的，带气泡的，还有那个有像我说的
0: 养胃
1: 啊，对，养生会比较好。
0: 所以这几大优势结合在一起，您就把这个家住的安住在这里啦。
2: 聊天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王先生曾经为周星驰的电影《九品芝麻官》《武状元苏乞儿》做动效，张纪中很多电视剧的后期也都是由他来掌舵制作。
0: 这我们能不能听一下？我来都来了，
1: 来
0: 听一下您做的这个，对，可以听吧？
1: 可以听啊，可以听。
0: 好，我们听一下。
1: 在中间立体声。
3: 我是一座芝麻村之后，必须保护好这个孩子。
0: 身临其境，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啊！然后您特意弄了两个这样的音响，然后让你去感受那个效果啊。
1: 对，就听着很震撼，很激动，
0: 对，
1: 感觉
0: 对，这个音乐一上来，我整个人就被笼罩在里面了。
1: 就是声音的魔力，我是要用音乐来表达那个语言所不能表达的感情。
0: 真棒。能感受到，所以朋友们，如果想远离城市的喧嚣哈，远离生活的压力，想跟人与人之间的这个距离更加的拉近，来五大连池吧，是不是？说不准在这还能碰到王老师呢。行，谢谢您，谢谢。

理完入住之后呢，我特意其实挑选的就是这家温泉度假酒店，所以它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温泉的。然后我就下来转一转，也给大家呢展示一下看一看。亮眼望过去，有很多的小朋友跟他们的爸爸妈妈正在互动，正在玩游戏呢，特别的热闹。然后那个池子特别特别的大。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刚才我一路走过来，其实还看到了药浴，还有像茶浴，譬如红茶浴、普洱茶浴，还有这个玫瑰花浴。然后温度呢都是在38度到39度之间，特别的适宜泡上去也很舒服。包括你能够看到，其实很多小朋友都在这个池子里面泡。然后我觉得它这个池子弄得特别的有亲子互动感，里面你看放了很多彩色的那个海洋球，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游泳圈，都是非常非常适合小朋友家长进行亲子互动的。然后上面还有那个莲蓬一直在往下呲水，然后当然还有这种按摩椅，可以坐在上面，后面一直在呲水，可以刺激你的那个穴位。我觉得想得非常非常的周到，大家可以看一下，看着外面玩泡泡。小泡泡特别的多，让你感觉特别的梦幻，所以来到这儿呢，你会觉得好像来到了一个梦幻的王国。这里呢，不光适合亲子互动，然后还适合休闲养生度假。我觉得这个酒店我选的太对太值了，快看！哎呦，我好想加入啊！

0: 你看啊，现在小朋友玩都特别的开心，有没有？发现小孩子跟这个水啊，天生就有这样的一种亲切感和亲近感，他们一碰到水了之后就会觉得特别的快乐。那在这个池子的中间呢，还有一群朋友正在亭子里面喝茶聊天，咱们去看看他们是来自于哪儿的，怎么这么有闲情雅致。走，咱们去蹭杯茶去。
1: Hello， 各位，
0: 你好，宝宝们好。
1: 这俩小朋友玩泡泡玩的挺投入的，
2: 太开心了。
1: 我老远呀、就看见你们在这凉亭里特别的有氛围，所以我过来我想采访采访你们。我能坐一下吗？
2: 好，请坐。
1: 哎，你们这太会享受了吧，这太惬意了。
2: 对呀。
1: 你们是咱们本地人吗？
2: 我们不是本地的，我们青岛过来的。
1: 从青岛过来不近呢。
2: 听说这地方还好吗？
1: 怎么当时是怎么了解到五大连池的呢？
2: 我们是在做攻略，还有这边有个朋友，然后介绍五大连池风景，就是特别的美，山好水好，还有这么好的温泉，然后我们开车自驾就过来了。
1: 他是开车过来的，开车开了多长时间？
2: 开车开了一天，那个一天零一宿，
1: 真不容易啊！
2: 回来的。
1: 那正好开车到这儿了，泡泡温泉还挺解乏的，是不是？沿途风景怎么样？
2: 也很漂亮。
1: 这五大连池比青岛这温度现在凉快多了吧？到这儿怎么样？
2: 对呀，感觉这边比较适合人的生活了呀，因为赶着孩子放假假期嘛，抓住一个假期的尾巴来享受一下咱们自己的生活。
1: 哎，真的，我觉得看小朋友在这玩泡泡哈，然后这么的气，咱们都会觉得挺放松的。平时生活工作压力其实都挺大的，对不对？
3: 对。您说，我们也走过好多地方，然后就觉得这个五大连池风景区真的名不虚传。这里的山好水好，哎，就是尤其这个矿泉水，就是感觉别的地方就是没有喝过的。那主持人您尝尝。
1: 谢谢谢谢，爱不释口。来了，咱碰一个，是不是碰一下？欢迎你们到五大连池来哈。
2: 好的好的，
3: 来，
2: 谢谢您，
3: 谢谢。这里的真的非常好，这个泉水也非常好喝。
1: 你们是到这儿了之后直接入住的这个酒店，还是之前有在五大连池玩了其他的景区？
3: 我们就是也是通过网上的攻略，然后那个跟着攻略，先到的这里，然后又跟着这边的就是导游讲解什么的，然后我们就是也各个地方也都去玩了，这都太美了。
1: 那这个地方下次还来不来？
2: 一定还来呀。
1: 还会来
2: 啊。不只是我们要来，还介绍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组团才过来。
1: 真的，我看他们下面玩可热闹了。这个地儿啊，人多才热闹，人多才有意思。我问了小宝贝们，来来来来来来，你们这，哎呦，这都刚下完水，是不是？你看这身上还有水珠呢。
2: 对，玩
1: 的
2: 可开心了。
1: 怎么样？开心吗？
4: 开心。
1: 怎么样？你们觉得在这块玩，这个开心的点在哪？是觉得这个水温让你们特别舒服，还是人多让你觉得特别热闹？
5: 都有
1: 啊，
4: 我觉得都是。
1: 那如果下次的话，爸爸妈妈给你们很多选择，除了有五大连池，还有其他地方，你们会率先选择哪？
5: 五大连池。
1: 脱口而出，知道吗？所以你看，五大连池在这群小朋友们的内心当中地位是有多么的高。那这个小朋友还一直吃呢。五大连池的水果甜不甜？
5: 甜。
1: 你吃了多少了？好多块了，五块了。五大连池的饭香不香？
5: 香。
1: 刚才跟他们聊了这么多，这个小朋友说到吃这一块，其实我也挺有发言权的，因为我来到这儿了之后，我发现这儿的美食特别多，包括在这泡完温泉了之后，其实大家会觉得身体有点疲惫，对不对？那么这个酒店呢，其实专门为大家准备了系列美食，那都有什么？接下来时间我也带大家去看一下，走吧。谢谢你们，打扰了，谢谢，拜拜。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青音姐，你说如果梁飞回不来了怎么办？你是不是不相信凯文他们，在怀疑他们吗？
1: 梁飞在为特产局做事，我倒宁愿相信他们。
0: 凯文我还比较了解，其实他人不坏，就是有点小心眼，一直都不服梁飞，觉得梁飞在特战局让他很没面子。
1: 正常，这有本事的人谁愿意被谁压着呀？可是他没想明白，他们本事再大，只要愿意一起去压小鬼子，那就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放心吧，我相信梁飞会没事的，他一定会回来。
2: 来，干一杯。来，坐，大家坐。
3: 局座可是专门设宴庆祝二位凯旋的。
2: 哎，你们俩给我说一说，你们俩是怎么除掉天尊大锁、炸毁密码本的？
4: 巩立伟已经被鬼子杀了，这情报中心呢也已经搬到了郊区的军营。后来我跟凯文又去侦查，无意中发现鬼子定期会把会馆的艺妓往军营里面送，艺妓肯定是供破译中心的人玩乐。就这样，我们三个决定派其中一个人扮成艺妓混入军营。
5: 哎，我说小伙子，你这是去哪儿啊？
6: 重庆。
5: 啊，重庆，重庆不是

0: 南边吗？你怎么往北走啊？这不是一个路吧？
1: 游山玩水呗。哎，我玩够了再往南走。
0: 小伙子，这去重庆就坐马车去啊，猴年马月能到啊。

0: 我给他踢，
1: 得回家吧，小伙子。
2: 像疯狗一样往上冲，我们人手太少，打了一阵儿就都被打散了。
3: 那以后你们俩再没有见过他，
4: 没有，
2: 他会不会让鬼子给抓走了？
4: 那不会，他那脑子多活泛呀，鬼子连他的毛都摸不着。
2: 奇才，真是奇才。凯文，陈彩霞，你们俩这次立的大功，我一定要嘉奖你们俩。
4: 谢谢局长。
2: 哦，不，走。
5: 哎，对了，这邢亚萍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哦，我们和梁飞失散以后也去找过他，可是行动成功以后，济南的情况非常糟糕，我们再有任何行动都会有危险。为了大局考虑，不过请局长放心，邢亚萍和梁飞跟武功队在一起。
2: 跟武功队在一起。

0: 要祝贺你们呀，完成了这么艰巨的任务。
1: 都是主任领导有方。
0: 我领导有方？我领导你吹牛冒领别人功劳了是不是？
2: 主任，
1: 眼里还有我这个主任吗？
2: 凯文，你吃了豹子胆了是不是？我实话告诉你们，济南站的小毛已经把你们所有情况都汇报给了我，你们在济南的一举一动我都清楚。陈彩霞还知道冒着生命危险陪梁飞去日本会馆，你呢？什么都没干，在这吹得天花乱坠。
3: 我，
2: 你什么？
0: 还好没把这些情况汇报给局总，否则
2: 你怎么死都不知道。
4: 哎，好了好了，凯文也是被逼无奈。当时的情况贸然出手就是送死，很难脱身的。
1: 是，我这也是为了特战局保存实力着想。
0: 你应该庆幸，还好这个梁飞没有回来，否则你应该知道结果是什么。
1: 属下知错。
5: 真是后生可畏啊，梁飞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为党国立下了大功。
6: 是啊，
5: 我还听说梁飞现在下落不明，以你们特战局的能力，能不能打听到他的下落？
6: 啊，我们沿途各县啊正在找。不过军长你放心，这个梁飞是有本事的人，有勇有谋，一定不会出问题。
5: 那就好。哎，老乡，电台泄密的事情查怎么样了？
7: 在梁飞行动期间，所有知道内情的人都被控制在会议室。那个电台没法了。
5: 这么说，泄密的人应该就在你们那天控制的人当中？
6: 不不不，
7: 这个
6: 老秦啊，这些人都是我特别信得过的人，他怎么可能出卖情报呢？那照你这么说，我们三个人也有嫌疑吗？
7: 不，邓局长，我不是这个意思。
6: 那你什么意思？查是一定要查的，不过我认为发报这个人呢，他一定是知道咱们要彻查此事，所以才沿袭旗鼓，让我们去怀疑那些不应该怀疑的人。老邢，你觉得呢？
7: 也许有这种可能吧。

0: 杨飞真的又成功了。
1: 对啊，杨飞又立了大功，而且这个梁飞真是了不起啊！啊，还有你亚萍姐也去了，据说这个日军破译中心的位置就是亚萍姐找到的。
0: 真的？
1: 嗯。
0: 啊，我真羡慕亚萍姐，能跟梁飞一起并肩作战。爸，我也要加入特别行动组，跟梁飞一起杀鬼子。
1: 大哥，你以为这个特别行动组是什么人都能去的？
0: 那亚萍姐能参加，我为什么不行啊？
1: 你从小不是要医学包裹吗？还有一个丫头，以后不许每天念叨梁飞，他是个特工，江湖世家子弟，你们两个不可能。
0: 爸，
1: 丫头，啊，你陈叔叔的儿子从美国回来了，后天晚上咱们两家一起吃个饭。
0: 怎么又一起吃饭啊？不去。
1: 哎呦，你妈妈在的时候给你们订的娃娃亲，这些年来人家一直心里有你，怎么不能一起吃个饭？
0: 不去不去不去不去。
1: 丫头，丫头。
0: 对了，爸，我丁潇潇呢，要不然就不嫁人，要嫁人啊，就嫁像梁飞那样的大英雄，像那些公子哥，我看不上。

石头，行，停，哎，行，哎。

0: 十个包子，
1: 十个包子，来嘞，十个肉馅包子，热乎的。
2: 哎，你这儿能赊账吗？
1: 啊，赊账
2: 啊。
1: 我认识你是谁呀、啊？吃白食的？
2: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1: 你不是这意思，什么意思啊？这兵荒马乱的，我上哪儿找你去？年纪轻轻的学点好，别老跟日本人学，到处吃白食。赶紧的吧你啊！
0: 要不我拿这自行车跟你换行不行？
1: 拿自行车换包子？啊不不不不不，不敢。您我摆弄不了这玩意儿。您要是吃饭，您拿钱；不吃饭，您走人啊！我弄不了这个。
3: 哎，都给都给！
1: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哎，您怎么着？您怎么着？哎哎，对，
3: 多点，
1: 多拿多拿吧。哎，哎哎，您，
3: 嘛嘛的，那过来了，
4: 那过来了，
3: 过来过来一呢。
4: 哎呀，这个
3: 嘛嘛，
4: 哎，人呢呀，过来，
3: 过来，那乖乖一走，我得走啊。你三哥没得过来。
4: 太君，
1: 太君，您慢走啊。
2: 给我看点车。
4: 어뜨어나왜알아도그렇게해
3: 야돼키스케라야헤라왔던자네야
4: 타그야어
3: 어래
4: 오엄마서이호
3: 아아이츠라
4: 아자자
3: 아이
4: 你敢偷我的钱包？
0: 这钱是他的。
4: 他的
3: 啊？
4: 啥？
3: 哪儿了？
5: 走
4: 了！
3: 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
0: 这是他们俩的包子钱，这回我可以赊账了吗？
1: 够够够，来您来，您来几个，来
3: 热包子，
1: 来吧。哎呦，热热乎乎肉包子，您放心。哎，有有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亚萍，你什么时候回重庆的？我一直都挺担心您的。你找我有事？嗯。
1: 那天在日军军营门口，是不是你跟陈彩霞接应的梁飞？是的。那他现在怎么样？为什么没有跟你们一起回来？
0: 你来找我，就为了问这个？
1: 对不起，凯文。
0: 我毕竟是跟梁飞一起去的济南，他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真的很担心他。明白，我明白。那天在军营门口，我和彩霞是去接应梁飞了，我们掩护梁飞跑出军营大门，本想上去接应他，可是鬼子人数实在太多了，我们打了一气就都被打散了。梁飞最后到底怎么样了，我们不太清楚。后来我们急着赶回来复命。
1: 至于梁飞是生是死，我们确实无法得知。如果有梁飞消息，请你告诉我。
0: 亚萍，你来找我，就为了这一件事。

0: 起来！你这心里巴不得他梁飞再也回不来吧？我说你至于的吗？
1: 要你管。
0: 凯文要是聪明，就该收敛一点。他看上的女人，心里惦记着其他男人，他能不上火吗？只可惜这气撒错地方了。你说这梁飞到底在哪儿呢？哟，他在的时候你们穷惦记，他不在了你们还惦记？他在。
1: 我是惦记他儿子能把他的心收了，总不能让他跟着顾南囊走吧？他不在，我是惦记他是死是活，总要给局座一个交代嘛。
0: 行了，别装的道貌岸然了，你跟凯文还不是一个心思，巴不得他再也回不来。哼，<笑>
1: 还真是，这梁飞要是死了。 我们会风风光光的给他厚葬，立为抗战之英雄典范。可他要是还活着，我们的脸就没有地方放了。彩霞，
0: 嗯，
1: 我知道你对他印象不错，但是我得提醒你一句，你可是党国的人。
0: 少来，你干脆直说，我是你的人得了。

0: 怎么样了？
1: 还是没有消息。特战局方面也跟我们打听消息，看来他们也没有梁飞的下落。你说梁飞他会不会真的？
0: 不会。小鬼子要真杀了梁飞，

0: 就一定会大张旗鼓的宣传。
1: 梁飞不会有事的，绝对不会有事。
2: 但愿吧。明天还要跟国军谈判，我们在前线的情报人员得到消息，鬼子的情报部门盯上了田家卫。
1: 田家卫，新五十三军军长。
2: 是，如果新五十三军变这些投敌，他们的整个突围计划就会打水漂，所以我们也得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那样，我们华东部队的抗战压力将会更大。
3: 停车！你在这儿等着啊，我去开个会，一会儿就出来。
4: 是。
5: 林旅长，您找我有事儿？

0: 这何以度，可是日本情报部门的重要人物，军长的意思是，
1: 叫你来，我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这么大事儿，卑职不敢妄言。重庆方面从来就没有把我们这支部队当回事儿，现在想起来。
0: 叫我们和日本人打，可我们这点家底儿，没几个回合就得叫人家给灭了。嗯，主编，我想还真不如跟日本人合作，这兴许还真能有点好处。嗯，
2: 军中大事由军长做主。
0: 是啊，可是我担心蒋介石言而无信，小日本也不是省油的灯。何野度说叫我过去以后担当西北联合的总司令，这还不是空头支票？可我更担心他们卸磨杀掠。

0: 潇潇，你这么急着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人家想你了呗，你回重庆都不知道找我。
0: 我有工作嘛。
2: 亚萍姐，梁飞这次跟你一起回来没有啊？按理说你这次大获成功，应该有个庆功宴什么的。
0: 他没回来。
2: 哦，那他是不是去参加别的任务了？

0: 这次参加的什么任务啊？会不会很危险啊？这我哪知道啊？哎，那你给我讲讲，你们这次是怎么杀掉田村大佐，拿到那个密码本的？跟梁飞在一起并肩作战，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啊？亚萍姐，你给我讲讲吧。潇潇，你来找我就为了问这个呀？
1: 啊，哦，也不全是。
0: 我爸非要让我陪他一起跟陈司令吃个饭，我觉得没意思，不想去。就这些。嘿，我怎么什么都瞒不过你啊？我爸他们想让我跟那个陈公子谈恋爱，我不愿意。
1: 潇潇，你这么偷着跑出来，回去肯定会被挨骂的。
0: 那我也不会同意跟他谈恋爱。
2: 换作是你，你也不会愿意的。我丁潇潇喜欢的人呢，是像梁飞那样顶天立地、为民除害的大英雄。<笑>潇潇，你爸爸是不会同意你这种想法的。就是我，也不会同意。
0: 为什么呀？
2: 因为梁飞是个特工，跟我哥哥一样。 特工怎么了？特工也是人啊，而且他那么优秀，就是因为优秀，才被寄予厚望，去执行那些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潇潇，这是打仗，比战场上的枪林弹雨还要残酷，而且每次执行任务，都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0: 对不起啊，姐，我又让你想起雅文哥了。

0: 小芳，你见过里面的樱花吗？
1: 马奇拉，哦，当然没有。
2: 本巴尼不但没见过，还在上野公园的桜の木の下で香果花日落西当过年是吧？嗯。
1: 处长说笑了，我没有去过日本，不过日本一直是我向往的地方。
2: 不知道你最想去日本哪里？
1: 东京、名古屋、横滨，我都想去。
2: 哦，
0: 你想去的地方这么多，所以你入学的这么快。嗯，
1: 那是川宁老师教的好。另外，我也喜欢日语，确实下了不少功夫。
2: 很好，你的东京话比你的老师还要好，因为卡哇伊只会说关西话。
1: 贺野先生，我没明白您什么意思。
2: 我曾经两次接到一个神秘女人的电话，一度敵の動きを教えてくれた。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然后我突然觉得电话里的你的声音和你的脸像都有点东京口音。
1: 河野先生太高抬我了，我是您和川井老师一手培养出来的，我为帝国也没做什么贡献。
2: 我相信你会越来越出色。
1: 谢谢河野君。对了，我听说您要亲自去策反田家卫。河野君，我想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消息

0: 说实话，我也只是猜测而已。我想这件事情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反应都没有。田家卫毕竟是义军之长，不过他们也要考虑军方的感受。所以何野军在行动之前，成功策反之前，一定要小心，不能让他们抓住任何把柄。
1: 有道理，ありがとう。我是不是班门弄斧了？いや、君の判断はいつも正しい。ショパン、ヤンフェイの手がかりを何か掴めたらば、必ず教えてくれ。
2: あ、できる限り力を尽くします。
1: 真理解、いや失敗者だ心情。 梁飞，必定要处死。

0: 他怎么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特战局已经表演没有他的消息，没有。锦衣姐，会不会是你们组织上让他去执行什么特别的任务呢？你也不知道，
1: 不会的。
0: 凯文和彩霞好像并不在胡良辉的生死，反倒是你一直关心他。他毕竟教过我，而且这一次是他带我去执行任务。 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
1: 会的。

0: 站住！海啸，爸爸让你和陈叔一家去吃个饭，为什么不去？这在战场上知道叫什么吗？逃兵，在战场上要被枪毙的。
1: 那也是被您抓的壮丁，我又不是逃兵役。
0: 哎呀，人家陈叔叔一家就是想见见你，可你呢？要不是你亚萍姐告诉我你在他那儿，我还以为……丫头，这是礼貌。你说说你，读了这么多年的书，这点道理都不懂啊？
1: 我就是不想见。
0: 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在家好好洗澡、换衣服、看书，啊！
1: 哎，爸，回来。登记扣没系，抬头。
0: 好好在家啊。
2: 上个月，我部在山西、河北的反扫荡战斗中，共消灭日伪军24000多人，也算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胜利。那这一次呢，和咱们贵军的合作，我认为也是非常必要的。

0: 丁营长，几次开会都没有见到你，听说你去前线了，是不是参加什么大的战役了？我能做什么呀？都是配合战友行动。可别跟我说济南日军破译中心的战役你没有参加呀。都已经过去了，不是吗？嘴还挺严。来，请坐吧。哎。
1: 我知道梁飞一直没有回重庆。说实话，我很钦佩他，他是个大英雄，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龚立伟和田村大佐一死，前方的部队可以放心的调动，这都是他的功劳。我们欠他一个庆功会，小刘同志，能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儿吗？
0: 说实话，我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捣毁日军破译中心以后，梁飞从日军军营突围。打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丁军长，事实上最后见过梁飞的是凯文，还有陈彩霞。嗯。这么久没有他的消息，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
2: 河野渡的到来，我很难堪呀。是建议不建，完全取决于军长您对河野渡这封信的态度。嗯，如果要跟日本人走，那就得坐下来谈谈条件；如果我们要继续抗日的话，就把那河野渡交给重庆方面。要该蒋介石，只能换来奖金和表扬信，不会重用你的。再说国军。
3: 前途渺茫了，我们跟日本人干，又怕他出尔反尔。我现在还真是矛盾得很啊，参谋长。
4: 军长，要不咱们跟河野渡见个面聊聊，摸摸他的底。
3: 好，这件事情就由你去办。
5: 一要快，二要严格保密，特别要注意特战局那帮孙子，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6: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7: 没事了。

0: 想到日本人对你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我也不乐意，我就不乐意。
1: 收
0: 啊！行了，不用那种眼神看着啊。咱俩可是成过亲
2: 啊，
0: 我会对你负责任。放心吧。
3: 这儿的保安队嘞，
4: 不，不是，我是路过的。你听我这口音也不像本地人呢，大妈。
3: 你这咋穿的跟保安队他们一模一样？大娘，你别打了，认错人了。
5: 认错了。
3: 认错人了。
5: 我看他像。
4: 不是保安队怎么了？
3: 这帮王八蛋，带着柜子进村抢东西不说，还把他家的桂花抢走了，说是送给松井小队长。这帮畜生！
4: 什么时候的事？
3: 一代言的公司往南去了。
4: 看看这帮畜生到底什么玩意儿！大妈，别哭了，天黑之前我把您闺女给你带回来，闺女回来以后赶紧走，越远越好啊！
6: 还真去了，哎！
7: 过来休息一下。
8: 哦，也让咱抢几个女人，也让咱露一回，懂吗？别动，别动，别看你是看得起你，知道不？
7: 死丫头，混蛋肉！你们听着，这是送给对人的女人，谁都不许碰。
8: 干什么
4: 的？我打听个事儿啊，这往重庆是这么骑吗？
8: 你傻？这江苏离重庆还有千把里路呢，你不会是骑的这个去吧？
4: 你当我想啊？
7: 你是干什么？
8: 你哪个道的？去重庆干什么？你不知道那是国民党的地方吗？
4: 咱们是一个道上的，我是济南山田司令下边警备大队的。这红军不是要攻打重庆吗？
9: 你说这一道不得有个知根知底的人帮着忙活张罗一下？
4: 皇军刚来，人生

0: 地不熟的，你说没人这个领个路多不好啊。嗯，
1: 哟哟哟，他已经自己人，自己人。
2: 行，
0: 哎，这姑娘长得不错呀，啊，这模样挺俊的。绑着干嘛呀？顺便让我们乐呵乐呵，是不是？花姑娘，
3: 没事，没事。
1: 太君能了，这太君怪罪甚。

0: 你妈等着你呢，赶紧回去。
1: 大哥，
0: 哎，哎，别，起来，赶紧回家去吧。
1: 谢谢你，大哥，谢谢你。

0: 这个梁飞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损失不小啊。是啊，我们也是一直在找。嗯，我听说最后和他见面的是陈才霞和凯文，他们怎么说？
1: 他们说打散了。也是，这梁飞大闹鬼子军营，他能活着出来就算是不错了。
0: 如果梁飞真的被日本人抓住，那他们是不是应该满世界宣扬才对？
1: 这也正是我的费解之处。嗯，哎，杰哥，你跟共产党有交情，他们怎么说？这梁飞是死是活？我和八路军办事处的谈过了，他们说也不清楚这件事，但据我的观察，他们应该不是在撒谎。哎呀，梁飞呀！
0: 杨飞，但是八路军办事处的人跟我谈起了另外一件事情，我觉着我们还是要小心为妙。
1: 解放，有什么那些消息吗？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和我说，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新五十三军的田家未回反水。啊，哼！不过解放，这个新五十三军呢？
0: 你跟他还真有渊源呢。嗯，
1: 这第93师啊，可是你的老部队啊。
0: 对啊，这也正是我最担心的。我担心这个田家卫会带着我的新五十三军投靠日本人，那我的部队不就成了伪军了吗？
1: 田家卫不可能成功。
0: 为什么？
1: 杰哥，你想啊，你们军界怎么可能没有我们特战局的眼线？
0: 要这么说，我的身边也有你们特战局的人了。不不不，
1: 姐夫，你说笑了。你是我的亲姐夫，我怎么可能这么做呢？不过我的感觉奇怪啊，这共产党是怎么知道消息的？看来他们的情报工作也很出色呀。
0: 哎呦，行了行了，不要老盯着人家。我们现在是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抗战。倒是这个田家卫，你们要必须给我盯紧了。

0: 天俊将，久仰大名。
1: 何以先生，竟敢只身来到我军的管辖地盘？

0: 足见胆量了。嗯，
1: 为了帝国的未来，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何况我确信天尊将一定会保护在下的安全。
0: 嗯，有意思。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的有谋有识的人谈话。请坐。
1: 不知道天尊长收到我的信没有？我想在心里我已经充分说明了利弊关系。天尊长身为一军将官，应该很清楚你们的武器装备不济多，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没有切实保障。即便给你们希望了，你又能坚持多久？中国有句老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天君讲，请三思。
2: 跟了你们，我们不就成了伪军、汉奸了吗？
1: 我相信历史是由相应者书写的。天君讲，你的经历我了解一些。我认为以你的才干，刚上任军长实在主才。我想你也清楚，虽然你带病在外，但军情方面并不相信你。但是帝国会承认一切有能力的人。如果你加入我们，帝国将保证你成为西北联军的总司令。
0: 可这些东西不全在你们手中啊！啊！
1: 如果我们合作成功，西北这些地方都将是你的地盘。我可以保证，为了打消天尊将的疑虑，在成功之前，我可以作为里面的人质。
0: 我倒非常欢迎何以先生到我军中做客，这里也没酒没肉的，还不如到我军部啊，你我好好喝上两杯。
1: 恭敬不如从命。
3: 杨飞一点消息都没有啊。要不然我去找找他去。
4: 你怎么找？说不定现在梁飞

0: 梁飞。
1: 哎，你跑哪儿去？急死我们了，你知道吗？你我们已经撞裂了，你知道吗？
2: 是撞裂了，撞裂的回来了吗？
3: 没严肃呢，回来了，想我吗？想我？
0: 你想啊？
2: 哪想了？
0: 哪儿都想。
1: 哎，赶紧回去吧，我们锦衣同志可等着急了都。
2: 哦，走。
1: 不好吧？
2: 什么不好？有什么？快
1: 去吧。

0: 梁飞，
1: 怎么着呀？

锦衣姑娘，锦衣夫人，锦衣夫人，你看你，我不要你这样，你玩过火了吧？你的主意，什么你我的主意，你的主意。

0: 谁啊？谁？出来！
1: 杨飞，杨飞
2: 回来了！
1: 这些天去哪儿了？怎么才回来？
3: 玩玩。
4: 有好戏看喽！
3: 艾文，你这出拳速度还是慢的。
5: 要是出拳速度够的话，这石头就被你打爆了。在物理学讲，这就叫相对论。哎，彩霞，你怎么老了？
1: 杨飞兄弟回来了。哎呀，这十几天让我们好找啊！啊，
5: 被你们找着，那鬼子被找着了。
1: 真是幽默，局座对你十分牵挂。来，

0: 啊，他在这儿呢。哎，啊，秘书长，你请放心。好嘞，再见。梁飞啊，你现在可是人物了啊！哈哈，这秘书长听说你回来了，非要跟你这个大英雄见一面不可，给你摆上庆功宴。
1: 别，这傻鬼子，这是我本分，不用那么大张旗鼓折腾。
0: 哎，兄弟。
1: 你真是谦虚了，您这次啊可是立了大功了。你为国君呢解除过心头之患呐，秘书长说要给你通力嘉奖啊。哎，千万别，你这傻鬼子又不是我一人的事儿，是吧？那么多人呢，你要奖励你都奖励，你别奖励我一个。再说了，这不是我一人功劳。
0: 不，没有你可不行啊。来啊，上茶。
1: 啊。
0: 我呢，还是习惯喝咖啡。啊，我说，你是从法国回来的，来呀，给我们的大英雄弄一些上等的咖啡。
2: 是。
0: 哎，小薇，这个。

0: 贼性难改。
1: 念完经打和尚是吧？跟人家这招才学了多久啊，回头就说了人家是贼。
0: 哎，你还别说啊，这回行动你教这手还真用上了。
1: 真的
0: 真的，
1: 姐们还是有用吧。
0: 有用。
2: 哎，跟我说说，说说细节。
0: 细节就是我当时哈，想到下回告诉你。
3: 哎呀，哎，听说你们回来我给你们请功了。
1: 嗯，其实吧，我跟凯文都知道这功劳是你的，但是我们不是拿着人家饭碗吃饭吗，总得卖些好。小官人，你不会在董局长面前让我难堪吧？嗯，
0: 哎，我没心情哈，看你们抢功劳。哎，你不都说了吗，什么事儿都让我干了啊，有些人就没事干了，这话我记住了。再说了，我也没心情在这儿，哎呀，什么升官发财的，
1: 不想着升官发财，难道跟着武工队在那穷山沟沟里跟鬼子打圈圈啊？你还别说，跟共产党没关系，这次在鬼子的军营门口我们可是什么都看见了。
0: 看见什么了？能证明什么？
1: 反正就是替你感到不值。这穷山沟里被鬼子扫荡，还搞什么游击战术？这种东西上不了大台面。
3: 不懂了吧？知道什么呀？
4: 孤陋寡闻。
0: 不好意思，坐。
4: 哎，坐下。
0: 给你上一堂政治课，知道吗？你们的蒋委员长已经深刻认识到游击战术之成效啊，所以呢，已经决定效仿共产党的八路军，在南越创立游击干部培训班，知道吗？而且呢，专门从中共请了教官做培训，明白了吗？明白了就好。所以呢，游击战术已经上了大台面了。行了，不跟你说了。说你也听不懂，走吧。
1: 哎，你别走啊！你小官人，
0: 嗯，
1: 姐请你吃饭，感谢你给的这份功劳。
0: 哼，下回咱们一起吃吧。行，多喝了啊。
1: 不是你是想见那个女八路去呢，还是邢亚萍呢？
0: 哎，你这个问题倒问住我了哈。那你给我建议呗，你说我先见谁呢？
1: 我觉得吧，
0: 这个主意好，就见他。哎，谢谢啊。
1: 哎，不，你别。
0: 哎，那个，这俩咖啡都喝了啊，挺贵的。出门把门带上。嗯。

0: 同志。
1: 哎，梁飞呢？哎，
0: 是啊，人呢？是他让我找你来的，你来了，他就不见了，怪了。

0: 裴子，来坐。靠近点儿。我问你啊，这个梁妃是不是挺可气的？啊？
1: 哦，是挺可气的。
0: 我觉得呀，不仅可气，还可恨。
1: 您说的太对了，太可恨了。
0: 那你觉着，像他这种又可气又可恨的人，咱们该怎么办？
1: 啊？那我听你的。
0: 我在征求你的意见呀。
1: 我的意见啊？我觉得就应该。

1: 教训教训他，好好教育教育他，是吧？那该给个处分，咱就给个处分。不过，他给他一两个处分，对他来说也不算啥。
2: 对，
3: 这梁飞呀，有个处分，那就是隔山打牛，隔靴搔痒。咱们呢，应该换一种方式。
0: 换啥方式啊？
1: 我在问你啊，你要是负责人，你怎么办？
0: 我要是负责人，我就像石队长那样，是吧？我就关他紧闭，是吧？我只给他吃的，我不给他吃的，给什么吃的，我只给他喝的，我饿他两天，我饿死他。
3: 黑子同志，你还是太心慈手软了，这响骨啊需要重锤枪。
0: 哎。
4: 那就关他三天禁闭，我连水都不给他喝，我渴死他，我饿死他，关他个三天禁闭，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对吗？
0: 对。
4: 哎，不是你们这下手也忒狠了啊！ 真是，我在你们心里形象就这样啊，下手也忒狠了啊！你要不在这儿，我还不说呢。这教育的成果很显著啊，显著啊，不够水喝是不是？不，你给。
5: 说吧，你找我过来什么事儿啊？
4: 是，就是特别的想念你。 想来看看你这个理由可以吗？哎，那谁说来着？前两天，哎，黑子，你说的谁？就是在码头，就是天等我不吃饭，
0: 锦衣同志吗？黑子，啊不，那个，我也不知道，那个我出去一趟。
4: 是你吧？没有的事儿。这某些同志心口不一啊。嗯。其实啊，你要不在重庆，我就不回来了。真是懒得跟那帮人在一块儿。嗯，正经的啊。我毁了密码本之后呢，出了日军军营大门，有人对我打黑枪。
3: 对你打黑枪？
4: 嗯。
3: 谁啊？
4: 我哪知道谁呀？是凯文和陈彩霞去接应我的，我倒是觉得像凯文。陈彩霞吧，虽然刻薄一点，但这人呢，对我还不至于。他还提醒过我呢。
3: 凯文对你打黑枪，谁给他这胆儿啊？
4: 谁给他胆儿不知道，反正这小子一直老看不上我。嗯，最主要的是他喜欢邢亚萍，他看邢亚萍一天老跟我在一块行动，对我下黑手也不是不可能。
3: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这事儿啊，应该有幕后黑手。哟，那
4: 就有意思了。不行，你在特战局太危险了，要不这样，抓紧离开。不，要这样的话，我还不走了呢，非得把这人逮出来不可。
3: 要不要给董鹏施加点压力？
4: 算了吧，他。
3: 他们连个发电报的人都逮不出来，哼，弄不好他就是黑手。哎，你觉得这个跟你打黑枪的人，跟发电报的人，会不会是同一个人？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更有意思了。哎。 刘景怡同志，我想申请个事儿。哼，你看我自打认识你到现在，我觉着我成熟了不少，也成长了挺多的，所以呢，我想加入组织。你看我平时行动也没个身份，就是特别不方便，所以我现在真诚的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你看我行吗？ 杨飞。 你有这样的态度，非常高兴。这件事情我会尽快向上级汇报。

0: 谁？是，秘书长。秘书长，梁飞有些本事，但是这小子有些桀骜不驯。
1: 狂放不羁的人大都有真本事，唯唯诺诺的一般都是些庸才。
0: 明白，要容忍梁飞。
1: 不过要是能把他收到麾下，你董鹏才算有真本事。
0: 是，属下一定尽力。
2: 嘿，有徒弟啊！我说这门大敞四开呢，我以为是太假的。
3: 你回来了，怎么都没跟我说一声啊？
2: 嗨，你们特战局的消息不比谁都灵通吗？怎么样，这回落地行动？
3: 这次跟你走这一趟，我还真的觉得自己像个战士了，胆子也大了。
2: 我跟凯文说呢，我说你呀，肯定能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他差。哎，他最近跟你联系了吗？
3: 我跟凯文没有关系。
2: 凯文可不这么认为。
3: 他怎么认为是他的事？我们不提他好吗？这些天没你的消息，我跟景怡姐都很担心你。我们每天都去码头等你，盼着你回来，你知道吗？
2: 有所耳闻吗？
3: 还谁跟你说过？
2: 没谁，直觉呀。
3: 梁飞，那你到底去哪儿了？
2: 我就游山玩水呗，逗个蛐蛐，逗个鸡什么的。但我就不爱看人斗。哎呀，我也不想回来呀、啊，不想回到这勾心斗角的地方。我给你倒杯水吧。
3: 不用了，你没事就好。改天你再叫我练枪好吗？
2: 没问题啊。
3: 那我走了。

0: 司令官に報告します。殿下への先導工作に効果がありました。彼は我々の指示に従う意思を示しております。これは河野さんの功績です。
1: 河野に電報を。成果の拡大を求む。
0: はい。
1: テンジャーウェイは我々手中の切り札だ。河野にはくれぐれも保護せよと。
0: はい。
2: 你马上给河野君发报，让他加强对田家卫的保护。
3: 好，川井先生，学生还有一个请求。
2: 说吧。
3: 如果田家卫归顺我们，重庆方面不可能丝毫都没有察觉。一旦有所察觉，势必采取行动。到时候河野君势单力薄，我请求前去帮他。请川井先生允许。
2: 似乎没有这个必要。
3: 很有这个必要，他们一旦采取行动，势必派出高手刺杀，这个高手一定是梁飞。而现在我们对梁飞的行踪丝毫没有掌握，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我们来个突然袭击。哦，当然我不是怀疑何叶军的能力，只是他两次败给梁飞，我们不能再掉以轻心。

你说的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可是我相信何义军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他绝对有能力对付刺杀高手，包括那个梁飞。

0: 队怎么样？
1: 一切正常。
2: 守斌，你说我们和日本人合作，我们手底下的这些师团长，他们会不会听我们的命令？
1: 我想他们不会有什么意见，毕竟咱们军的情况跟中央军没法比。合着就是这王副军长的态度不明朗。

0: 料他也不敢抗拒我的命令。
1: 哎，军长，您联系的那些军长和司令们一块行动吗？
0: 哼，这些个老坏，他们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不过这也没关系，等我们反了水，再叫小日本给他们施加点压力，他们会改变态度的。
2: 军长言之有理。
3: 哦，
0: 对了，明天一早，你通知各师团长到我的军部开会，我要亲自传达我的决定。怎么了？
1: 事关重大，军长是不是再考虑考虑？
0: 等错过了这个契机，就没有条件和日本人谈判了。
2: 来人，
1: 参谋长，
4: 这封信非常重要，必须送到重庆。这事儿你亲自去办。
5: 是，
1: 回来。
4: 一路小心。
5: 请参谋长放心。
6: 哟，小陈，这是要去哪儿啊？
7: 有紧急军务，出去一趟。
6: 紧急军务，行，路上待小心，快去吧。盯住了。
0: 我这个新五十三军可是东拼西凑的，我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才在各个重要位置上换上我的人。至于下二辈的人会是怎么样，我还真是不好猜测呀。
8: 理解，当我们同心一致的时候，底下的人不配合，局面恐怕就不太好控制了。
9: 关键需要对一个个习团长的思想和态度。我说你一句，
8: 你们中国条的
9: 无毒不进步，必要的时候你可以采取强硬手段，下一季也要向法分明，对于有功的好处自然是少不了他们的。
10: 报告。
8: 进来。
0: 说。
11: 王参谋长的警局长刚刚离开军营。
0: 什么？我知道了，你去吧。
2: 是。

0: 跟我走。
1: 是。
2: 站住！
3: 什么情况？
0: 报告参谋长，近日会议，田局长下令只能军官百人进入，

诸位，我到齐了啊！今天我要在会上宣布一项重要的决定。咱们都是军人，喜欢直来直去，我就明说。

0: 我们跟着蒋介石不会有好结果，不如另谋出路。
1: 都来了，军长，路上耽搁了。我已经想好了，我们新编53军从今天起脱离重庆，脱离蒋介石。
2: 军长，事关重大，您要三思啊。
0: 我想了很久很久啊，咱们这个军，一部分是丁玉山丁军长的，一部分是东北军的。可不管怎么出身，我们都是国军呐，啊！可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军人，哪个受到重用了？一个都没有。 而且蒋介石却让我们在前线和日本打仗，这不是明显的借刀杀人吗？我们在座的，就是把老命都拼上去，也得不到他的重用。于是，为了避免这种结果的出现，我郑重地宣布，从今天起，我们的队伍彻底地脱离蒋介石。对。
3: 军长说的对，我们都死光了，中央军来捡便宜，到时候有什么还不都是他们的吗？
4: 是，
0: 这仗打到这个份上，人越打越少，地盘越打越小，军需补给都跟不上，这仗打真窝囊。
5: 对，
0: 我们现在和南京的汪精卫政府一起，和日本人合作，如果合作成功，我们是要钱有钱，要枪有枪。
3: 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们给我们大片的地盘，这种条件是冲进政府开不出来的吗？王军长，
4: 是。
6: 哟，在这儿呢，
7: 里边开会，等着呢。
6: 知道里边开什么会吗？
7: 不知道。
6: 军里有个内奸，田军长正在清理门户呢，里边的事儿。
0: 田军长来解决，这儿的事儿我来解决。放开！安静，坐下。今天。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那就是我们新编53军从成立到现在一直受重庆的监控，我们都是。

0: 是老蒋的人，这老蒋从来就没有信用。
1: 所以说你们试想一下，他那一双眼睛紧紧地盯在你的后边，这将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2: 你说呢，王参谋长？
3: 是，军长。
0: 我已经跟几个军的司令和军长都已经说好了，他们也非常赞同我的决定。所以说，不久的将来，蒋介石必将成为是孤家寡人。为此，谁敢违抗我的命令，必将是这样的下场。
4: 服从军长命令，脱离重庆。
5: 我脱离重庆。
6: 加油！
7: 是，
6: 加油！你下来！
1: 你吓死我了！
8: 你说董局长把你调到特战局，怎么也应该让你教一队人呀，把你身上那功夫学个一个半个的。
2: 这功夫啊，在咬人手里叫功夫，在另外一些人手里就不叫功夫。
8: 叫什么？
2: 黑手。
8: 黑手，你这话里有话啊。
2: 听出来了。哎呀，就怕某些人装聋作哑呀。
9: 杨飞，说我呢？
2: 听话听音，锣鼓听声，这得自己悟。
9: 能把话说得再明白点吗？
2: 哎呀，说不明白就不好玩了吗？还是这句话，这得自己悟。
8: 哎，到底怎么回事？
9: 哎呀！哎，别下来，上去！
2: 你说啊，你们平时训练挺像那么一回事儿，哎，咱们一到实战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啊。
9: 什么怎么一回事儿？你把话说清楚。
2: 你比方说这个接应啊，什么是成功的接应？你说你平时训练这个接应成功率达100%。哎呦，凯文好样的。
8: 哎，别动那么大圈子，有话直说，不知道人家心急啊。
2: 心照不宣了吗？
8: 哦，好，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在破译中心时你从……
2: 行，别说，哎呦，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脸都红都烫了。
9: 没错，直说了吧，梁飞，那天我们俩是去接应你，但是我就是想，
8: 但是你跑得比兔子跟爷爷还快呢。
2: 我跑得不快能行吗？我跑得再快有子弹快呀。哎呀，要不是我反应快，咱都不一定在哪儿说话了，说不定都这样，我在上面你们在下边，我早没了。哎呀，一次特别奇怪的接应。
9: 杨飞，你应该知道，实战中千变万化，不可能像训练时一模一样。
8: 但是，你能从鬼子的军营出来，我还是挺吃惊的。哎呀，
2: 就怕有人更吃惊。
10: 杨飞，外面丁小姐和邢小姐找你。
2: 受了这么大惊吓，哎呀，我得压压惊去。你看。

0: 他儿子，非要让我们两个在一起。我不喜欢他，一点男子汉气概都没有。再说了，我怎么也是个将门虎女啊，对吧？
1: 什么虎女啊？爸爸真的希望你是个淑女。丫头，陈叔叔是爸爸的侄娇，你这么不懂礼貌，叫爸爸的脸往哪儿放？
0: 那你也不能给我介绍个娘娘腔啊。
1: 丫头，什么娘娘腔？那是绅士。陈公子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追求者不计其数。你看看你，整天拿着梁飞的照片。哎，丫头，你要爸爸跟你说多少次，你才能明白啊？你和梁飞不是一路人，啊？我可告诉你啊，要是再这么不听话，把你送命过去。
0: 我可不去。
1: 丫头，你妈妈走得早，爸爸疼你，爱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容忍你，但是就这件事情不行。我告诉你，这段时间哪儿都不许去，关禁闭。
0: 不是爸，你这人不讲理啊！不是你拿我照片干嘛呀你？亚萍姐，来了，
2: 小萧啊！郡长说了，这两天不让您随便出门，您这要走了，我没法交代啊！
0: 我这是随便出门吗？这不有人来找我了吗？亚萍姐，行了，你赶紧回去吧，我俩要去逛街了。
2: 是，小姐。
3: 你这么急找我什么事儿啊？
0: 还不是我爸天天不让我出门，非让个司机盯着我，我都烦死了。
3: 你又惹你爸生气了？
0: 没有，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爸不喜欢梁飞。
3: 梁飞，
0: 走走走走走。
4: 请问，王副局长密报，王树斌被杀。
1: 什么？堂堂义军参谋长，他田家卫说杀就杀，这个混蛋！还有，你们特战局在新五三军不是有人吗？干什么去的？
4: 王树斌就是我们特战局的人，只是没想到田家卫的动作这么快。现在他还没有通电全国，我认为他在等待时机。上面的意思是尽快的除掉这个田家卫。新五三军啊，可是你的老班底，你是最了解这个田家卫的。这个小子最贪了，你说放着你这个北伐名将不用，让他去当军长，我都不知道上面是怎么安排的。
1: 当时就感觉这个混蛋是个有奶便是娘的东西，所以没有委以重任。真没想到，
4: 我私底下跟你说，今天开会啊，我听说要让你去接管新五三军，毕竟军中啊有很多是你的老部下。
1: 肯让我出山了啊？
4: 难得委员长放心了，但是将来我不建议你去啊。
1: 为什么？
4: 大仗你在行，委员长让新五三军正处在我军的结合部，他的正面呢是敌人的一个整师团，我可是没安好心啊。那即便我们特战局把这个田家卫给杀了，你当了军长又如何呢？大战之期啊，你又要管田家卫那些喽啰要打仗，以五十三军的战斗力，这个差事难呐。
1: 可是我不能一辈子就待在后方吧？
4: 姐夫，你得好好想一想啊，一世英名啊。
1: 这件事情我自己考虑一下，田家卫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4: 擅杀一军参谋长，图谋变节，这是要上军事法庭的。我准备把这次行动交给梁飞去负责，一定要把这个田家卫绳之于法。
5: 贴住，这样能缓解你的后坐力。在你瞄准的时候要三点一线对准了。
0: 哪是三点一线？

0: 雅萱姐这么厉害呢！哎，杨飞，你来一个。哎，不能对着人。
1: 不稀得和你们玩。
0: 哎，你是不是没有我们雅萱姐打的好啊？
2: 你怎么知道呢？
0: 别瞎说，她枪法可好了。
2: 我不信。
0: 眼见为实。
1: 会扔石头吗？
0: 废话。
1: 扔一个。往天上扔，扔石头。
0: 凶什么呀？你凶啊？看好了啊，再来一次。懵了吧你？你再来一回。啊！打呀！哎，那不打了？
1: 你干嘛呢？
0: 哎，我如果要像你这样，得练多长时间？
1: 每天打飞靶是吧？啊，像你这样天资聪慧的啊，笑，70岁差不多。
0: 70？你开什么玩笑？我都老掉牙了。你说，有什么秘诀？
1: 秘籍就是，
2: 笑笑，这种东西玩玩就行了，不适合你。
0: 我怎么能玩玩就行了呢？我得真刀真枪的去杀鬼子，我得跟你们一起去战场的。梁飞，你下次去战场的时候带上我呗，我肯定不比雅萍姐差。
1: 这样啊，如果我是一个日本鬼子，对你特别感兴趣，花姑娘，要洗要洗要洗。然后呢，想对你动手动脚，你能不能在1分钟之内把我打倒，然后顺利逃跑？你能吗？
0: 不可能啊，你是男的，我怎么打你啊？
1: 哎呦，那你怎么知道你每回碰到的鬼都是女的？这样，咱们换种方式啊，枪给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能把这枪从我手里夺走，我就带你去前线。
0: 你说的？
1: 我说的。
0: 哎！
3: 哎！秀秀，没事吧？疼不疼啊？
0: 疼！
1: 就你这样还打鬼子呢？
0: 我刚才没准备好，再来一会儿。
1: 打住！你这个爱国情怀啊，最好用在力所能及的事上，干超出能力的事儿，那就叫不自量力，知道吗？你看你是学医的，医生同样可以为抗战出力，也可以救中国。你看战场上那些伤兵，要不是你们医生救治，不都牺牲了吗？抗战不一定非得上前线。
0: 没用。我必须要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鬼子厮杀。雅萍姐能行，我肯定能行。
1: 打仗是要流血，是要死人。不流血流汗怎么称为战士？来，我拉你一刀，看你能不能忍。
0: 不行。
1: 流血都害怕，你怎么杀鬼啊？不知死活，说的就是你这种人。

0: 别哭啊，潇潇，潇潇，别。
1: 梁洛，我恨你。

0: 你手没事吧？
1: 啊？哦，这是什么？
0: 钢笔。
1: 哟，你还知道它是钢笔呢？答对了，钢笔。但是呢，内容不一样。看看啊，很新鲜吧？哟，像吗？
0: 真有你的，
1: 以假乱真是吧？哎，冰箱油怎么样？
0: 潇潇他没什么事，就是崴了脚，找医生看过了。
1: 嗯，
0: 你也真是的，哪有你那样的？他哪见过这些啊？
1: 哎呀，这为他好，就得给他来点狠的，要不然以后不定捅多大娄子呢。杀鬼子抗日不是个玩笑。
0: 反正这次是真的给他吓着了。
1: 那挺好的，打消了他的奇怪念头。
0: 其实潇潇这两天一直被他爸关在家里，
1: 嗯，
0: 是他求着我让我带他来找你的。
1: 哦，
0: 丁叔叔让他去相亲，但是潇潇心里
1: 啊，哎，你说哈，你说我要娶一个国民党军长的女儿当太太，我是不是就飞黄腾达、指日可待了？嗯，开玩笑。哎，谢谢。
0: 那天在山顶上，你跟我说你会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喜欢的女人是谁。
1: 哦，就那么一想，光明正大，轰轰烈烈，就那么一想啊。
0: 我很想知道她会是谁，这么有福气。
1: 是啊，你说谁这么有福气呢？嗯，我也挺想知道是谁的。来，吃东西，吃东西，吃东西。

0: 刑部三军军长田家伟，廉洁投敌。这个事情呢，很严重。田家伟打仗不行，但是在地方军中颇有影响。据报，很多将军都收到了他的劝降书，他要另组西北方面政府。日军也准备委任他为西北联军总司令。 此事任由下去，党国没再担心。
1: 局座，目前前线还没有传来消息，会不会是我们的情报有误？
2: 他刺杀了我们特战局在军中安插了眼线，
0: 他是准备联合便捷将领给我们致命一击。
2: 所以，我们必须要除掉田家卫。
3: 听局长下命令，我们一定除掉田家卫。
0: 这次行动由梁飞负责。梁飞啊，你需要什么尽管开口，人员呢你自己挑，但是一定要快。
4: 这个姓田的所有的资料，能找到的我都要。
0: 好，快人快语啊，我就喜欢你这种豪爽的性格。 我们全力配合你。
5: 学生还望局座三思，事关重大，交给梁飞是不是？
0: 除了梁飞，还有别的人选吗？这次。

0: 要干干净利落。十几万人，要是被日本人拉走了，我们只能以死谢罪了。李士官中弹，我们只能如此了。对了，那个秘密电台有消息吗？
1: 还是处于静默状态，毫无踪迹可寻。
0: 梁飞这次出马，电台会有动静，全力的查，一定要我查出来。
2: 是。
3: 这田家卫把军部附近的道路都给封锁了，三步一岗，五步以上，想要接近他非常困难。
4: 田家卫早不便捷，晚不便捷啊，偏偏这时候便捷，你不觉得蹊跷吗？
3: 是啊，时机选得非常恰当。
4: 是太恰当，看来幕后有黑手啊，而且藏得还挺深。
3: 你的意思是说河野渡有了动机？
4: 哼，要真是他，我们这回啊又可以跟这些老对手交手了。这是谁啊？
3: 国民党第三十三军的军长马步安的二太太。这个马步安跟田家卫关系非常密切，田家卫呢想拉拢马步安的部队，可这马步安有顾虑，所以就派他这个能说会道的二太太去田家卫那里摸底。这个马步安与新五军的张军长、二十七师的李师长关系十分密切，如果把他拉拢过来，田家卫的势力可就更大了。这次任务我向上级请示一下，我跟你一起去。
5: 我也去，我待在这儿都快待疯了。我都
6: 不行，这回跟抢密码本不一样，咱不能一窝蜂上。我暂时呢有一个两路的计划，以防万一。
5: 万一你能不能别总拿那个万一来糊弄我呀？
6: 糊弄你什么呢？你又不是天成。
7: 你放心，只要鬼子在咱们地界上，仗有你打的啊。
3: 那你也不能孤军奋战啊。
6: 哼，我倒想做个孤胆英雄。特战局让吗？
3: 对了，说到这个特战局，你这次准备带谁啊？我害怕的是又有人给你放黑枪。
6: 没事，让我好好想一想啊。
8: 回了，
3: 梁飞，千万小心，必须活着回来。

0: 回去的。但是万一我要是……
1: 没有万一，一定活着回来，这是命令。
0: 服从命令，还记着我的要求吗？
1: 我记在心里了。
0: 原来是笑脸了。

0: 情报说这个人要去见田家卫，你帮我查查他的来路，所有的细节我都要知道。
1: 你又有任务啦？
0: 嗯。
1: 田家卫

0: 你要杀田家卫？
1: 不是杀，抓。
0: 我昨天才得到消息说他要辩解，没想到这么快就行动。杨飞，我跟你一起去。
1: 这回不行，如果你真想帮我的话，就把他底细查清了。

0: 哎，梁飞兄弟，你终于回来了。奉局座的命令，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的所有人都在这儿，你可以随便选。
1: 我要一个都不选。
0: 梁飞兄弟，局座对这件事情非常上心，如果你不选的话，我没有办法交差呀。
2: 梁飞，我看你是怕有人盖过你的风头吧，干脆你选个娘们跟你一起去得了。
1: 谢谢你的提醒。你怎么知道我要选一女助手？哎，我在这里强调一下啊，这个男人呢，对于女人应该尤重，这个称谓尤为重要。你比方说这个结了婚的，你可以叫某某太太、某某夫人，对吧？没结过婚的呢，你可以叫某某小姐、某某女士，是不是？你别老张口娘们儿、闭口娘们儿的，这个粗俗不雅。哎，你说在场就陈彩霞小姐一位女士，你这娘们儿不就明显冲着她去的吗？这就不够尊重。这次行动呢，我就需要一个人。根据凯文的建议，当仁不让的就是陈彩霞小姐。
0: 你真的只要彩霞一个人？
1: 这凯文的建议很好，为什么不采纳呢？
0: 梁飞，这次任务可不那么简单，我劝你不要赌气。
1: 我不会拿命赌气的，但我会和鬼子赌命。
3: 不行啊，梁飞啊，我看你还是多带几个人去吧，这一旦要动起手来，也好有个打掩护的。
1: 嗨，对方是军队，你说真要打掩护，怎么着你得给我一师吧？
3: 有道理。田家卫这个王八蛋辜负了党国的信任，这一次我可就指望你了。有什么计划吗？关键是如何平安的回来。
4: 董局长，梁飞什么时候是先想好脱身之策的？只是这次我陈彩霞要是交代了，您可要好好的嘉奖嘉奖我，我泉下有知，也会念着特战局的好，不是？
3: 说笑，说笑。行，祝你们二位马到成功。那梁飞，你稍等一下，我还有话跟你说。哎，
5: 我这也没得罪过你吧？好事想不起我来，送死的事找我。
1: 这事儿啊，要赖你的赖凯文。
0: 这梁飞是抱着你往火坑里跳。
4: 那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帮我脱身吗？
0: 我就奇怪了，这梁飞从来都看不上我们特战小组，但是对你似乎情有独钟啊。
4: 那是因为我是真的看得起他，不给人下绊，不像你们整天算计来算计去的，管什么用啊？到了关键时刻，董局长真正看中的还是梁飞。
3: 哎，梁飞，喝杯水。哎，走。今天没外人，我给你说会话。来，吃一个。
6: 梁飞啊，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共产党？
1: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6: 你的本事我知道，可是人呢，你总得为自己谋求一个更好的发展吧。特别是像你这样有本事的人呢，
1: 有事儿呢

0: 这是谁啊？您看呢？
1: 有点像陈彩霞呀。
0: 像，但不是。这是33军军长马伯安新纳的二房。
1: 有什么主意吗？
0: 这马伯安打出夫人牌，让他去联络田家卫，这是我们的机会。我想让陈彩霞扮成这个二房，我扮成卫兵去接近田家卫。
1: 太妙了！
0: 这件事儿只有您、我两个人知道。
1: 小梅，今天天气不错，跟我出去走走。杨飞啊，你在军中可算是如雷贯耳啊。你的名气都超过我董鹏了，我承认你有些本事，但是我觉得都是略称小技啊。士兵的枪法再准，上了战场不过也就是杀死10个8个人，而将帅运筹帷幄才是决定战役胜负的关键呢。你不登上泰山之顶，我跟你说一览众山小。你认为我跟你胡说八道？

0: 知道什么叫百步穿杨吗？这就叫百步穿杨。杨飞啊，你以为我董鹏是靠着玩手腕当着局长的吗？我跟你说，没有真才实学，不会得到上司的信任，也不会服众。我15岁的时候，我就读完了《中庸》《史记》还有《春秋》，中外的名人传，我基本上都读完了。你随便说一个人的名字，我就知道他的出身、经历和成就。这只是阅读，我再跟你说说阅历。我干过木匠、铁匠、厨子，我还干过商贩，我干了10几个行当。你说你的阅历比我复杂吗？我40岁，我才恍然明白人生。我跟你说实话，你在我的眼里就是个毛头小子，你对世界没有深刻认识，你只是瞎崇拜，就像我当年崇拜三民主义。你说我说的对不对？现在日本人来了，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去打日本。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日本人兵强马壮，武器和战斗力远远地超过了我们。你说这个仗怎么打？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杨飞啊，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还要追随王元帅？我没有别的出路，而你呢，则不然。你可以在国外，既可以躲避战争，又可以为你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等仗打完了，你再回国。回国之后，你当官也好啊，捞钱也好，你干什么都行。杨飞啊，小小跟了你，是你的幸福。我希望你能有大志望，以后飞黄腾达，给小小幸福。
1: 您还是别说了，谢谢你。但咱俩确实不一样，我全家被鬼子

我就是要跟他们拼命。共产党坚决抗日，我愿意跟着他们卖命。要国人都像您这样，

0: 都会见的酒店，下了完血饼之后，突然间肯定会派人来对付你。
1: 到军营来杀我，这不是找死吗？
0: 说来惭愧，当初我充公报国，我们立马转交腾冲，但还是。 被对手杀害了，是吗？你要知道，这个丁村可是我们地表帝国的最优秀的密码专家。为了保护他，我把他封在我军军营之中，杀手杀了他，即获轮转战斗头套。
1: 谁呀？这么大的本事？
0: 我想，图章局这次一定会很接得来。

0: 她叫梁飞。
1: 这个就是那个所谓在天津电台直播间杀死周玉涵的那个梁飞。
0: 是，邓经理，你在整个战局中最有缘的。
2: 请放心，
0: 我和梁飞见过几次兄了，他的套路我基本了解，我一定会确保您的安全。
3: 站住！干什么的？
4: 送他回娘家。
3: 回娘家？娘家哪儿的？
4: 二十里铺子的。
3: 你是他什么人啊？
4: 我是他大舅啊。
3: 大舅。前面有驻军，进行，绕着走。
4: 这绕过来，你这绕来绕去，这
3: 远不远我不管啊，赶紧走，走，走。

0: 走不动了。
1: 行了，你别嘟囔了，有水了。
0: 啊？这怎么喝呀？
1: 怎么喝？烤了。

0: 来喝。
1: 哇，行啊，哪儿学的？
0: 不闷。
1: 舒服。喂，现在这大路小路都有人站岗放哨，混不进去啊。
0: 我就不信这方圆40里一点漏洞都没有。
1: 就怕有漏洞也是陷阱。
0: 陷阱也是条路啊。
1: 再给我来点。

0: 生怕别人不知道咱在这儿，是吧？
1: 这黑灯瞎火的，人家连炕都找不到。要不然你抱人家上去吧。
0: 这天你睡地上冻不死你。
1: 可是人家真的冷。我说你也别装了，这荒郊野岭的现在就我们两个，这次的任务我们能不能够活着回去都不知道，临死前不该做点想做的事儿。来，咱俩坐着抱在一起去取暖啊。
0: 取什么暖呢？你盖草吧啊。哎，你跟凯

0: 人每回行动前也这样吗？
1: 老娘才看不上他呢。但是你不一样，我是真的喜欢你，不然的话我也不会陪你来送死。你说你选我是不是也这么想？
0: 不是，都什么时候了，咱想点正事儿行吗？
1: 临死前有比这个还正经的事吗？
0: 彩霞，既然我让你跟我一起行动，就不会让你死。行，
2: 老婆，自己好好睡，
0: 别冻着，好好睡。

0: 你说这都走了多少里路了，还是不行。田家伟这个王八蛋，打仗不行，布防倒是一套套的。嗯，
1: 继续找突破口呗。

0: 皮座，马夫人一行已经出发，只带了四个警卫，我们的人正在盯着他们。
1: 嗯，很好。
0: 局座，为什么我们对这个马夫人如此重视？
2: 因为这个马夫人，她能帮助我们杀了田家伟。
3: 可是据我了解，这个马无安和田家伟过去可是拜把子兄弟。
1: 哼，真的马夫人不会做，假的马夫人一定会做。
0: 哦，局座好计策。
4: 不，这是梁飞的主意，不过这也是他第二计划。记住，这件事到此为止，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0: 是，
4: 把那个马夫人给我盯紧了。
0: 明白，
4: 去吧。
5: 报告，丁先生到了。
1: 啊，有请。
5: 哎，解放，
6: 怎么了？
5: 怎么样？跟军部谈了吗？怎么决定的？
6: 我决定赴任。
5: 姐夫，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如果去了，那会……
6: 怎么？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我丁山毕竟是带兵打仗出身，现在在后方待了这么久，怎么带兵打仗恐怕我都忘了。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还不知道魏院长什么时候再让我上前线呢。
5: 你坐着。
6: 董宽，你就放心吧，我新五十三军将士上上下下都是有血肉的将士，只要除了这个田家卫，全体将士拧成一股绳，小鬼子不在话下。
2: 哎，你说你打仗的本事我还能不知道？
1: 也罢，
2: 我就知道你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6: 哎，这个梁飞有消息了？
1: 还没有呢。
6: 不等他了，马上动身。
5: 哎，姐夫，田家卫不出，你去了不是送死吗？
6: 哦，可是要等着梁飞抓到了他，我再动身那就全晚了。放心吧，田家卫毕竟是我带过的兵，我有恩于他，我相信他不敢轻举妄动。还有，只要他一天没有通电叛国，新五十三军就还在国军序列。再说我带着委任状，名正言顺。王副军长他们都曾经是我的部下，会帮忙的。
2: 这太危险了。

0: 我说你们几个怎么抱着巡逻队的没柴不干，跑到这个地方走什么？
1: 哎，谁愿意离开这护卫队，整天当着长官吃香的喝辣的，那多美。
2: 你人还挺纯情。
1: 可自打那王参谋被打死以后，田军长啊整天在这院子里疑神疑鬼，守卫队全都换成了自己的亲戚。哎，听说连他晚上睡觉都得把所有人赶出这个院子，那岗哨设在百米外，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就这么大一个院子，那得多少人呢？
0: 这么说你还来对了。
1: 哼，你说呢？哈哈哈哈。

0: 回夜杜先生，你说梁飞真的会来吗？不会，而是已经来了。
1: 他就在
0: 这九尾翼的游洞，
1: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啊？
0: 高手，出家去。

0: 算什么呢？
1: 角度和距离，这山炮一定得打得准，这是一位好机会。
0: 夜间山炮哪可能打得准呀、啊？多打几发不就完了？三个五个田家伟照样给他打了。
1: 这是炮，对着阵子轰会伤及无辜的。
0: 出来打仗哪可能顾忌那么多呀？再说上级也不会追究。
1: 上级不追究，你良心不得追究啊？老百姓的命也是命。
0: 理是这个理，但是你别忘了，你出来是干什么的？顾这顾那，弄不好再把小命给搭上，命都没了，良心还会追究啊？
1: 会，就是到了阴曹地府也会追究的。到时候评判你是下油锅呀，还是上天堂？
0: 你下油锅，我上天堂。

0: 爸。
1: 走。
0: 哦。
1: 亚当。
0: 嗯。
1: 爸爸跟你说点事儿。
0: 嗯。
1: 爸爸明天要出个远门。
0: 去哪儿啊？
1: 哎呀，你看看你。军长的女儿还不懂这个道理，这是军事机密。
0: 军长的女儿，我是外人啊。
1: 亚当，爸爸走了之后住到你舅舅家里，但是不能这么任性。嗯，
0: 我不去。嗯，要去的话我去邢爸爸家吧。
1: 看看你亚文哥死了之后，邢爸爸心情一直不好，你不能再去给他添麻烦。
0: 邢伯伯喜欢我，我去了正好可以给他解解闷儿。再说了，我跟雅萍姐还能搭个伴儿呢。

0: 军长，小弟上封信对你所说的全是肺腑之言。蒋介石重用嫡系部队，对其他派系只是利用而已，跟着他没有出头之日。仗打完了，末日也就到了。为了咱们的利益，我劝高军长离开蒋介石，共谋大业。
1: 好啊，小柱，天将会に対し、ことがうまく進むように。勇往直前。
2: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3: 九块九，赶紧抢！
4: 九块九，抓紧抢！
5: 九块九，现在抢！
6: 九块九，马上抢！
2: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

0: 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肾经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4: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7: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1: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8: 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9: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9: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9: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2: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1盒烟，不够买1瓶酒，并且。

0: 咱们梅河36味参丁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4: 吃36味参丁丸。
5: 聚鹿堂36味参丁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参丁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聚鹿堂36味参丁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5: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参丁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7: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丁丸多久了？
8: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7: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9: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7: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0: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参丁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聚鹿堂36味参丁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丁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4: 吃36味参丁丸。
5: 聚鹿堂36味参丁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抢购36味参丁丸，9.9，
8: 赶紧抢！9.9，抓紧抢！
11: 9.9，现在抢！
1: 9.9，马上抢！
5: 喜讯，特大喜讯！聚鹿堂36味参丁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

0: 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金寿堂36味肾经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4: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7: 金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1: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金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8: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9: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9: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9: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2: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1盒烟，不够买1瓶酒， 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3: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12: 每天一碗，
13: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0: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9: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9: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9: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2: 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2: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12: 每天一碗，
13: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0: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特。

0: 有人说，话剧民族化是焦菊隐导演的艺术精髓，也有人说，这种生硬的戏曲嫁接是他艺术生命的一枚毒瘤。
1: 父亲，大家都睡定了，我现在又来看您来了，您怕会责备我吧？曹丞相苦心故意地数据我回来，应该是天大的喜事，但我岂不应该啊？我总是一心念着我在南匈奴的儿女。
0: 1959年，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焦菊隐排演了郭沫若新编的历史剧《蔡文姬》作为献礼剧演出。该剧一登台，那充满灵性与创意的舞美设计，富于神采的演员表演，浸透全剧的浪漫与诗意，便征服了观众，立刻轰动一时。郭沫若在谈到《蔡文姬》这出戏创作的动机时说，蔡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在剧中，郭沫若将自己的效命祖国的深情，蔡文姬这位女诗人身上。在此前的导演作品中，焦菊隐经历了虎符既非话剧也非戏曲的两不像状态，走过了茶馆这样的侧重戏曲精神的创作，到智取威虎山时已经获得观众和文艺界的一致认可，甚至有观众说出这才是中国戏这样的评价。
2: 我这次回来留下了一双又儿又女，这悲哀总是我不能忘怀。我在到长安之前，日日夜夜沉沦在悲哀里，我寝不安席，食不甘味。

0: 我只有在深夜里弹琴唱歌，以排解自己的悲哀。但是我所弹的不是秘密之音，我所唱的
1: 蔡文姬的舞台演出标志着焦菊隐对戏曲传统艺术手法和美学原则的掌握已经得心应手，出神入化。他对话剧民族化的探索已经迈进了一个新境界，他独具特色的导演学派正在形成。
2: 1959年在看蔡文姬，那就把从戏曲学习的东西那就融化的更自如了啊。但是呢，我的体会啊，焦先生并不是要把话剧变成戏曲化，他搞民族化不是要戏剧化。尽管他开始说矫枉必须过正，他运用了，就是可以说生硬的运用了一些戏曲的表现手段啊，但是他终归他是要搞话剧的。比如说他拍《智取威虎山》，他运用了很多戏曲的那种表现的手段啊。拍茶馆，茶馆又是一个有很浓的生活气息的一个戏，但是又有些个表现手段呢是吸取了我们中国民族戏曲那种表现强烈鲜明的那些手段，到这个时候呢它就运用的就更自如了。
1: 对于焦菊隐而言，话剧民族化的探索绝非是一时的念头。早在1930年焦菊隐创办中华戏曲专科学校的时候，戏曲的文化营养就深深植根于焦菊隐的内心。也许传统戏曲与话剧融合的灵感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萌发了。中华戏曲学校的创建对于焦菊隐来说是他戏剧理想的真正开始，而这一理想既源自于他对戏剧无限的热爱，也源自于他人生中第一次爱情与婚姻。1924年风华正茂的焦菊隐考入燕京大学，在这里他结识了后来的妻子林素珊。鉴于两人出身地位的差异，几乎所有人都不看好他们的关系。然而爱情的发展就是这样难以捉摸。在历经了一番周折之后，两人还是走入了婚姻的殿堂。婚后林素珊为了把焦菊隐留在身边，就托人找到了当时在北平较有势力的一号人李时珍。1930年李时珍回到北平找到焦菊隐，由他筹办中华戏曲学校并担任校长。这对焦菊隐来说是他戏剧理想的第一次真正实践。当时的梨园界传统的教学方式是师徒制，磕头拜师，口传心授，而焦菊隐要做的是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正规学校。从废除拜祖师爷制度，到废除印厂、剪厂、捧角等陋习，再到设立教务处、实习处等8个部门。课程设置上，除了专业，还要兼修国文和外语，招生男女兼收，教学各派兼学。这些推陈出新的举措，正是焦菊隐为中华戏曲学校的量身而定。也可以看作是他为中国戏剧未来之需要量身而定。焦菊隐一直有一个理想，希望这个学校是一个被整个戏剧界接受的，为整个戏剧界培养人才的学校，希望学生们都能成为有思想、有事业心、有文化知识、能编能导能演能理解剧本的高水平演员。

0: 然而好景不长，因时事的原因，焦菊隐不久便被迫辞去了中华戏剧学校校长的工作，赴法留学。而在归国后，焦菊隐与林素珊的婚姻也已名存实亡。焦菊隐离开了北平，去南方参加抗战救亡的运动。此行他一人匆匆上路，林素珊并没有和他同行。而从这次分手后，他和林素珊就各奔前程，在余生的道路上再也没有交汇。
1: 最困难的时候啊，兜里只有两个烧饼的钱呢，买两个烧饼吃了，接着翻译剧本，搞翻译，翻译契诃夫啊，这么困难，学生来看他，他病了，学生不敢给他钱，在枕头底下给塞了50块钱。等学生走了，他发现了，他就靠这50块钱把病养好了，又接着就活下来啊。
0: 一个人在南方的落魄生活，让焦菊隐人生中第一次感到绝望和无助。而正是在这样一段贫病交加、饱受欺骗和冷眼的生活中，焦菊隐遇到了生命中第二个女人秦瑾。秦瑾生在南京一个平凡而殷实的家中，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造就了她的单纯与善良。这也正是秦瑾吸引焦菊隐的所在。焦菊隐曾在写给秦瑾的信中说，这些年我像一个幽灵在人间飘影，闪电、风暴、酷暑、严寒都经历过，我飘啊飘，直至见到你，才找到一片安宁土，我想在这片土地上停留下直到永远。年龄的差距，性格的悬殊，却让两个人因同情、因需要而产生爱。爱情的花朵开放了，可在动荡的时局中，焦菊隐为了回到北京，寻求一份稳定的生活，筹建北平艺术馆，继续他的戏剧梦想。与秦瑾的婚礼一拖再拖，直到两人相恋7年后，1949年7月14日，焦菊隐与秦瑾在上海国际饭店举行了温馨而幸福的婚礼。对两人来说，这段感情都是一生中最为真诚的。在与秦瑾结婚后，焦菊隐漂泊的心安定下来，也真的迎来了艺术生命的一次重要转机。1951年，他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李伯昭之邀，导演著名作家老舍的话剧《龙须沟》。为此，焦菊隐闭门谢客，花了整整7个昼夜，整理出《龙须沟》的舞台演出草本。《龙须沟》演出盛况空前，老舍获得北京人民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而戏剧界则认为，该剧是五四以来戏剧艺术，特别是导演艺术最高成就之一。此后的焦菊隐，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不断展露着他的导演才华，从《龙须沟》《虎符》到《茶馆》，再到《蔡文姬》，一部部经典作品的呈现，标志着焦菊隐导演艺术臻于成熟。在戏剧艺术的殿堂里，往昔的艰难时事与苦难历程，如同一双大手，推动着焦菊隐一步步走向戏剧艺术的高峰。但在人生的旅程中，尤其是个人的感情生活上，他却总像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不时跌倒。1961年冬天，他和秦瑾这个在婚后一直为他做资料整理和文稿抄写工作的女性离婚了。1964年，他和潘晓丽结婚。

0: 婚后虽育有一子焦世宁，但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两三年，在1966年便又离婚了。
1: 我那时候我这个2岁的时候就开始没有什么家境了，就是把人轰出来就整个停发工资。但是那时候这个还是国家，就是说焦俊对这个中国的文化事业有巨大贡献呢，他的问题是他的问题，但孩子呢国家来负责抚养。那时候每个月是批给我36块钱生活费，应该是不少了。但是呢那时候我母亲由于这种特种的原因吧，那个不改嫁是从那个院出不来，而且我父亲有一封信，就聊自己的这个处境，最后就是说我同意离婚，你带着孩子逃命去吧。所以这样我妈妈带我之后，她也是找不着工作嘛，完了去改嫁之后，整个这一家子就是这些费用，家境是不是特别好，不是特别好。但是我父亲那边，我去看，每次去看我父亲，他都停发工资了，也不知道他是从生活费里还是哪节省出来，反正每次去都是拿出钱来给我买衣服啊，给我买吃的呀，回去的时候给我买糖啊。
0: 生性倔强的焦菊隐，为艺术坚持真理，从不退让的个性，也让他在北京人艺首当其冲。在得知老舍投湖自尽的消息后，焦菊隐悲痛万分，却无从宣泄。一个星期天的上午，焦菊隐突然去了秦姐家，我没处可去，所以来看看两个孩子。话语显得无比的孤独凄凉。这位曾经叱咤剧场的大导演，此时流露出来的全是浓浓的父爱。明知会有何种遭遇，而面对艺术，焦菊隐还是选择了永不说话。
2: 到70几年就病了，就是在我们那个史家后头，给他一个背阴的一间很小的房子，就在那种病重的时候，或者说可能病危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可能快不行了，所以说他把他的大女儿叫回来，说他跟他女儿说，你啊，预备一个笔记本，准备好了笔，他在病中我说你记。他说什么呢？就是关于他还有些什么对话剧、对导演有些什么想法，想要让他女儿记下来。但是说实在，为时已晚，因为这些东西你就算记下一点来能管什么呢？又不是他亲笔写的，因为他要写的，他原来曾经写过几篇关于这个戏剧的文章，那都是他反复斟酌反复修改的啊。你就算记下来，你没有再继续在舞台上实践探索，就是这个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0: 1974年，焦菊隐眼里含着泪，向好友表示：“我已经彻底绝望了，今后我再也不能做导演了。”这一年夏天，他被诊断出患了未分化性肺癌。半年后，焦菊隐怀着一腔报复，含恨。
1: 每次父亲见到我，还是就跟我说：“我这个癌呀，已经非常小了。爸爸能好，你要好好学习，听毛主席的话。所有的事情，我印象最深就是那时候那个医学院有那个

百叶窗一拉，完了能停，一拉又下来，我就特非常纳闷，就是这为什么它能半截就能停，完了一拉它为什么能下来，就永远不告诉我，让我自己去琢磨，我就来回来去的一下午就跟着那根绳啊，它永远是这样，几乎没有过单位的人去看它，到它死的时候，就是说。

0: 怎么说呀，这个行政人员来了，发了三条命令。这个第一就是不许穿衣服，连衣服都不让穿，只能用长边裹。另外就是说不许用好的骨灰，要用最次的、最便宜的骨灰。
1: 多好的人呐，死了，连那棺材都是我给他化缘化来的。他倒是有我这么个朋友，给他画了口四块板的棺材。我呢，我自己呢，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呀？

再见。

0: 俄方称乌军违反停火协议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造成多人受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抹黑竞选对手一事为自己辩解，说辞未能服众。国际足联误发世界杯零元票，催球迷补票款。我国房颤患者约2000万人，专家表示房颤隐匿性强，高危人群要定期筛查。车辆高速爆胎，逆行闯入服务区被处罚。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今天开考，22年接力送考，助力龙江考生逐梦未来。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刻清晨，还您一刻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刘林。首先进入晨光世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5号发表声明说，其领导层代表团当天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将于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切实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0: 声明说，代表团由哈马斯高级官员哈利勒哈亚率领，会谈预计持续数日，期间代表团将与埃方官员和相关斡旋人员会面，以期切实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持续袭击，并建立进入停火第二阶段的适当机制。声明说，代表团还将与一些巴勒斯坦派别和政治力量会面，以就多个议题阐述统一的民族立场，并就如何应对巴勒斯坦人民面临的挑战达成共识。据以色列时报1号报道，加沙停火斡旋方计划本周在埃及重启与哈马斯关于解除武装的谈判。这一谈判目前基本陷入僵局，哈马斯拒绝接受和平委员会有关解除武装的提议，并要求以色列先切实履行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的协议条款。
1: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5号在圣彼得堡对当地媒体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工程师和5名俄军士兵受伤，目前乌方尚未对此回应。
0: 利哈乔夫称，乌军第一次袭击的目标是正在核电站进行抢修的俄国家原子能公司专家。乌军在第二次袭击中利用无人机向俄国防部排雷小组投掷了1枚弹药。5号早些时候，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由其斡旋达成的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此次临时停火旨在修复核电站重要输电线路，防止核事故发生。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就发生在停火协议生效后的最初几小时内。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当天表示，针对核电站和其他核设施的军事行动将带来不可接受的风险。
2: An attack on any facility, wherever it is located, is unacceptable, a no-go, taboo.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举行会晤，并未知确定日期。当地时间5号，普京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谈及泽连斯基的公开信时表示，现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没有意义。
0: 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认为可以将两国关系转向公开讨论，这种做法完全错误。普京强调，他从未拒绝与泽连斯基会面，但反对拐弯抹角。普京说，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
3: Смысл только для украин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остановить наступление наших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Вот и все. А нам нужны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0: 普京还表示，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终将结束，而且将在俄罗斯实现既定目标后结束。对于美欧对俄罗斯施加的多轮制裁，普京指出，制裁更多的伤害了。

0: 实制裁的国家，尽管面临战争和制裁，俄罗斯经济仍在发展。
1: 当地时间5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再次就其团队被指曾雇佣人工智能专家制作视频抹黑竞争对手一事为自己辩解。不过高市的说辞未能服众，在野党立宪民主党方面指出，高市的回避态度加剧了这起事件的争议。
2: それが残念ながら選挙結果にも影響するという時代に入ってきました。まあ、放置すると例えば来年の地方自治体選挙にも影響するし、国政選挙にも影響するのではないかと考えるんです。だからこそこういったことはきちんと対策を考えなきゃ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が、その点については総理も同じ考えでよろしいですか。
3: まあ、その上で私や私どもの陣営が AI を使って他人を誹謗中傷する動画を作成したまたは依頼した事実はございません。
2: で、問われているのは事実関係で、総理の答弁が疑念を増幅させているというふうに私自身は感じているところです。事務所内の調査で客観性を欠くのでは、疑惑の解消には程遠いのが現状であって、説明と調査を避けてはいけないのではないかと。
0: 高市当天还表示，关于日本媒体周刊文春最新曝光的一段数据，是其秘书与 AI 视频制作者的对话录音，他无法确定录音中的人是不是秘书。不过在野党方面仍然准备继续追究高市的责任，并要求传唤其秘书和视频制作者作证。周刊文春此前爆出，高市早苗团队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和今年2月国会众议院选举期间，雇人制作并散布抹黑竞选对手的视频，引发广泛关注。
1: 随着世界杯开幕在即，国际足联近日因门票销售及观赛规定引发争议。国际足联5号证实，因购票网站出现技术故障，数十人免费获得了世界杯门票。国际足联正在要求这些人补缴门票费用，否则预订座位将被取消。
0: 国际足联5号发布声明称，由于购票网站出现技术故障，约60名球迷购买的门票被系统错误标记为无需付款，价格为0美元。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对此次技术故障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同时要求获得免费门票的球迷在7天内补缴门票费用，否则预订座位将被取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定于6月11号至7月19号举行。近日，国际足联因门票销售和观赛规定遭受争议。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首次对官方球票采用浮动定价，即票价随比赛热度和需求自动调整。此举导致热门比赛票价水涨船高。截至5月，决赛最佳观赛座位的售价最高达到了32970美元，约合人民币22.3万元。美国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总检察长2号要求国际足联提交相关资料，以调查世界杯门票销售是否违反消费者保护法。此外，国际足联还因禁止观众携带可重复灌装的空塑料水瓶进入球场受到诟病。批评者认为，在高温天气背景下，此举恐对观众健康和观赛体验造成影响。
1: 5号，西班牙国家队抵达美国田纳西州查塔努加时，为即将开幕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进行最后备战。西班牙队将在查塔努加建立训练基地。主教练弗恩特当天表示，队员们已经迫不及待，期待比赛开始。
0: 弗恩特当天在机场接受采访时说，抵达世界杯举办地让球队无比兴奋，他们渴望尽快安顿下来，恢复精力，带着一直以来的梦想迎接赛事。
4: Sí, sí, lo que sí, estamos muy, muy ilusionados, con muchas ganas de que empiece, y bueno, pues ya estar aquí en el territorio mundialista, pues nos hace, insisto, estar mucho más felices, y nada, deseando, insisto, una y otra vez que empiece ya este mundial.
0: 队长罗德里则强调，驻地环境非常重要，希望拥有一个安静、设施完善的大本营，以便球队做好充分准备。本届世界杯的最大夺冠热门当属西班牙队，作为2024年欧锦赛冠军，这支西班牙队平均年龄26.7岁，是豪强球队里最年轻的。美国投资银行高盛集团、足球数据网站、德国足球转会市场等都预测西班牙队将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1: 汗血马学名阿哈尔杰金马，被土库曼人称为天马，是土库曼斯坦的国家象征。

0: 日前，在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一年一度的阿哈尔杰金马选美大赛精彩上演。
1: 在选美大赛现场，身穿统一服饰的驯马师轮流牵着阿哈尔杰金马出场。与驯马师不同，每一匹马都有着不同的精心装饰。经过一番展示，选美冠军被头戴珠宝、身披传统地毯的阿哈尔杰金马汉克文夺得。
2: И поэтому у нас самая популярная поговорка такая, она звучит следующим образом. Утром встал, наведаю отца, потом коня, а потом уже жена и дети.
1: 阿哈尔杰金马是世界最古老的马种之一，原产于土库曼斯坦境内科佩特山脉和卡拉库姆沙漠间的阿哈尔绿洲。它是土库曼斯坦的国家象征，其形象被绘制在土库曼斯坦国徽中央。目前，全世界现存纯种阿哈尔杰金马约6000匹，土库曼斯坦境内约有4000匹，当属名副其实的稀有物种。
0: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1: 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5号联合举行线上新闻发布会，宣布启动5.18亿美元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以应对发生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爱尔兰总理米歇尔·马丁5号在黑山出席欧盟西巴尔干峰会时证实，爱尔兰司法部长吉姆·奥克拉汉已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实施旅行禁令。这两名以色列部长的言行体现出将巴勒斯坦人从巴勒斯坦清除的意图，欧盟应对其追加制裁。这一禁令无需内阁批准，一名官员将根据指示拒绝两名以色列部长入境。亚马逊日前发布了最新一代仓库机器人，它能理解对话式语言指令并搬运物品，无需技术指令或编程界面，预计2027年上半年在亚马逊的欧洲物流中心投入使用。亚马逊还承诺未来几年投资100亿欧元，用于欧洲物流运营的现代化改造。目前，亚马逊正持续推进裁员计划，去年10月到今年1月宣布裁减约3万名员工。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5号发布消息说，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星辰号服务舱内发现2处空气泄漏点位，俄罗斯宇航员当天已使用密封胶封堵1处漏气点，并准备对第2处漏气点实施密封作业。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到威胁。地面人员也随机调整指令，进入龙飞船避险的5名宇航员结束避险状态，返回空间站恢复正常工作。阿根廷贝尔纳迪诺·里瓦达维亚自然科学博物馆研究人员参与的国际团队近期确认，此前在阿根廷南部圣克鲁斯省挖掘的恐龙化石属于迅猛龙的一个新物种。研究显示，这些化石属于一种此前未知的迅猛龙物种。这种恐龙在约6600万年前曾广泛分布在附近地区，它体重约27公斤，使用2条后腿直立行走，第二脚趾上有弯爪，牙齿呈圆锥形且带有细脊，与北半球出土的迅猛龙化石存在较大的特征差异。美国俄勒冈动物园日前迎来了一位新成员，小熊猫恩诺基在这里安家，开启新生活。恩诺基是一只雌性小熊猫，于2023年6月13号出生在孟菲斯动物园，即将年满3岁。饲养员表示，恩诺基刚来到俄勒冈动物园时有些胆怯，现在情况有所好转，他已经逐步适应了新环境。
0: 下面进入晨光中国。6月6号是中国房颤日，新房颤动简称房颤，其致残率、致死率高，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据国家心血管病中心数据，我国房颤患者大约有2000万人。那么房颤会有怎样的症状？我们来了解一下。
3: 它实际上和年龄相关的一个退行性改变，随着年龄增大，发病率越来越高，尤其在80岁以上。
4: 今年85岁的夏先生告诉记者，最近一段时间自己总感觉心慌，稍微活动就气喘吁吁。上周突然在家晕倒后，被家人送到附近的医院急诊抢救，检查后才知道是由于房颤引起的脑卒中。
5: 发现

0: 胸闷，像我这个有高血压的，也有这个糖尿病的病史，头是浑身不舒服，
1: 心脏的正常收缩和舒张是非常规律和规则的。那么房颤发作的时候呢，这个心房就会跳得非常稳的，它会表现在脉搏强弱不等，脉搏不齐，忽快忽慢，这是我们最初的很多老百姓自己发现房颤的一个初始的症状。
2: 记者了解到，房颤的典型症状包括心慌、心跳乱、胸闷、气短、乏力、头晕、运动耐量下降、出汗、胸痛，严重时可晕厥，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患者没有明显不适，表现为疲劳、体力下降、睡眠变差。专家表示，无症状并不等于没有风险，恰恰相反，这种沉默的房颤危害更大。
1: 房颤发作的时候呢，血液会在心房淤滞，这个淤滞就会形成血栓，这个血栓一脱落了，它就会形成脑卒中啊，还有其他脏器栓塞这种风险。
3: 房颤相关的缓慢性器质失常，而这个常见性如果出现3秒，病人会出现头晕；超过5秒，病人会眼前发黑；超过10秒，如果病人清醒状态下就会摔倒，甚至会抽搐，出现致命性的事件。
4: 专家表示，房颤隐匿性强，约有1/3的患者没有任何感觉，直到发生脑卒中才被确诊，因此也被称为沉默的杀手。那么哪些人是房颤的高危人群？我们又该如何进行自查？继续来关注。
2: 67岁的李先生在体检中发现自己的脉搏快慢不一，强弱不等，通过心电图检查，结果确诊为房颤。
5: 我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舒服，因为我一直血压高嘛，然后吃降压药，每天自己在家电子血压计量血压，显示脉搏40多下，而且连续有那么1个多星期，我说点不正常。
2: 专家提醒，以下几类人群是房颤的高危人群，需要定期进行筛查。一、年龄大于等于65岁的老年人；二、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力衰竭等心血管疾病的人；三、有甲状腺功能亢进、肥胖、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人；四、长期大量饮酒、吸烟、熬夜的人；五、有房颤家族史的人。专家表示，劳累、情绪激动、精神紧张、过量摄入咖啡因、缺氧、电解质紊乱等，也会增加房颤的发病风险。
6: 普通人在家自查房颤，最简单的就是通过自己数脉搏，你可以将自己的这个食指、中指放在这个手腕，感受一下这个脉搏的这个强度快慢啊。比如你摸到这个脉搏，它忽强忽弱、忽快忽慢，有漏跳，提示我们可能会有房颤，需要去筛查。目前来说，市面上能用到的这些穿戴设备，家庭用的这个血压的这些设备不能作为房颤的诊断，但是可以作为这个房颤预警。
7: 那如果咱们出现了这个严重的胸闷气短，然后低血压、晕厥、休克或者肢体活动的障碍，立即拨打120，不能就是自行给患者服用一些抗凝药或者抗心律失常药，因为这些药也有一些风险，会出现这种低血压、低心率的这种情况啊。错误用药呢，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心动过缓，血压进一步的降低，然后会加重患者的病情。
4: 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房颤的治疗方法已经越来越成熟，从药物治疗到导管消融，从左心耳封堵到综合管理，科学规范的治疗可以有效控制病情，显著降低卒中风险。我们来关注一下。
2: 49岁的王先生患有阵发性房颤已经3年了，严重影响工作和生活。药物治疗效果不佳后，医生为他实施了射频消融手术。
8: 原来是早搏，现在呢发现是房颤，出了个虚汗，然后呢就是心里时快时慢，有时候呢心慌气短。
2: 目前房颤的治疗主要包括卒中预防、节律控制和心室率控制3大类，具体方法有药物治疗、导管消融、左心耳封堵、电复律和外科手术等。卒中预防是房颤治疗的核心，对于卒中风险较高的患者，需要长期服用抗凝药物，预防血栓形成。规范的抗凝治疗可以使房颤患者的卒中风险降低60%以上。对于药物治疗效果不佳的症状性房颤患者，导管消融是目前最有效的治疗方法。
1: 现在屏幕所显示的就是正在进行的一个导管消融手术。这个手术是一个微创的手术，我们通过把一个非常纤细的导管放到心脏，在一个3维标测系统的指导下来重建了整个人的左心房，然后把引起房颤这些关键部位给它消融掉，达到治疗这个房颤的目的。这种手术创伤非常小嘛，在我们这里1/3的病人都日间病房。

0: 就是24小时内出入院。
1: 专家表示，房颤虽然危害大，但并非不治之症，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降低风险的关键。除了积极治疗，房颤患者还需要进行综合管理，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心情舒畅，避免情绪激动。同时要定期到医院复查，遵医嘱服药，不要自行停药或换药。
2: 推荐患者慢跑、蹬自行车、游泳这样的一些有氧运动，建议患者尤其是肥胖的病人能够保持体重的下降，每年能定一个目标，能降个10%左右的一个体重。睡眠呼吸暂停的病人建议去相关的科室进行一些筛查啊，血压、血糖进行好的控制。
3: 近日，在京沪高速扬州段，一辆皮卡车在行驶途中突然爆胎，司机在慌乱中逆行闯入服务区，险情频发。
4: 当天上午，一辆皮卡车行驶在京沪高速扬州段时突然爆胎，司机慌乱前行，发现错过了服务区的入口。让人没想到的是，该司机竟然从服务区的出口逆行驶入，匝道内的车辆纷纷紧急避让，险情频发。发现这一情况后，民警立即抵达现场进行处置。
5: 车胎爆了，我看到了，靠近车道停，报警就是了。
6: 我不知道，第一次遇见这情况。
4: 随后，民警对司机的逆行行为依法处以罚款200元，扣留机动车驾驶证，并记12分的处罚。警方提醒，高速行车如遇爆胎、故障、抛锚等险情，司机应控制好方向，避免急刹，之后车靠边，人撤离，立好警示牌，报警等待救援。
3: 近日，云南西双版纳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在野外巡护时，通过无人机拍摄到了亚洲象胎动的罕见画面。一头怀孕的母象腹部有规律性的隆起，腹中胎儿活动明显。
7: 我们通过无人机在一个安全的距离进行监测，然后拍到它的腹部在不断的一个隆起嘛，我们就推断它已经怀孕很久了，可能就马上就要诞生新的小象了。
4: 怀孕的母象属于亚洲象短鼻家族。2020年3月，该象群共16头野生亚洲象从西双版纳出发，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多公里，返回栖息地。在此期间，他们经历了小象诞生、年轻雄象离群等变化。2021年南归时，核心象群为14头，此后短鼻家族持续繁衍，今年已有2头小象诞生，目前总数为21头。专家介绍，亚洲象妊娠期通常为18至22个月，每胎产一子。妊娠期间，象群会对怀孕母象形成保护圈，减慢行进速度，共同守护。据监测，目前短鼻家族活动于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蒙养片区及周边区域，种群结构稳定，且与其他象群互动频繁。
3: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8: 国家标准委6月5号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记者从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了解到，6月5号，在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快慢道，在主航道外侧划出潜水专用道，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记者6月5号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地质专家通过遥感物探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5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3D 高清档案。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4项国家标准日前正式发布。新国标覆盖了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旅游购物场所4大旅游业态，贯通吃住行游娱购旅游6大要素，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出游需求。近日，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无目的地海上游具有不靠岸、公海往返的特殊属性，新证经国家移民局批复，凭身份证即可申办。

0: 有效降低邮轮出海门槛。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的红外相机拍到野生大熊猫携幼崽觅食的画面，幼崽四处闻嗅，模样憨态可掬。而安装在大邑小草岗山脊的红外相机拍到了三只雪豹的活动画面。工作人员初步判断，这三只雪豹是一只母豹和它的两只幼崽。母豹在红外相机前驻足观望，两只幼崽在十几米外的山脊上向镜头方向走来。目前，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已布设600余台红外相机，年均监测到野生大熊猫、雪豹、川金丝猴等珍稀动物影像300余次。
1: 您还在为炒菜粘锅糊底、满屋油烟闹心烦恼吗？这款天然陶土不粘锅帮您化解厨房各类难题。优选天然陶土锅体，受热均匀，升温稳，少油爆炒，油烟寥寥，煎蛋烙饼丝毫不粘。锅身导热出众，煎炒烹炸炖煮一锅多用，日常下厨好打理，清水清冲就能清洁。全家日常做饭实用又顺手，参与即可领取，心仪好物抓紧入手。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
4: 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0: 稍后您将看到，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今天开考，22年接力送考，助力龙江考生逐梦未来。
5: 看到他们充满自信、充满阳光的走进考场以后的那种心情，我是真的支持我一定要走下去。
0: 东北超热度不减，哈尔滨串联多元资源，赛场热度转化城市文旅活力。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6月3号，省委书记、省开放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许勤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审议开放龙江建设5年工作实施方案，听取全省开放发展情况汇报，部署有关工作。6月6号，省委书记许勤对做好2026年全省高考工作作出批示，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用心用情护航高考，让考生舒心，家长放心，社会安心。祝愿龙江广大考生保持好状态，考出好成绩，并向全体考务工作者表示慰问和感谢。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到省招生考试院哈尔滨市第一中学检查2026年高考准备工作，看望慰问一线考务工作人员。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高考组织工作，加强统筹协调，强化服务保障，确保高考安全有序、公平公正。
0: 今天，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正式开考。高考不仅是一场青春的检阅，更是一场全社会共同奏响的交响乐，每一个音符都跳动着一份对梦想的温柔托举。在龙江，这份爱让高考有了不一样的温度。
2: 在雷锋车队2026年爱心送考启动仪式现场，师傅们正在做最后细致的检查。熟悉的爱心包里，花露水、纸巾、矿泉水、清凉油，还有一把把甜甜的巧克力与糖果，满满都是心意。22年前，一场倾盆大雨浇透了哈尔滨，却浇不灭一颗颗滚烫的心。那一年，黑龙江交通广播率先发起爱心送考，一枚小小的黄色车贴第一次贴上了冰城出租车的风挡玻璃。没人能想到，这一贴就是整整22年。出租车驾驶员陈柱收到过无数面锦旗，但有一面他一直格外珍藏。22年来，出租车驾驶员李宝银从未间断过爱心送考，就连自己孩子高考那一年，他也没停下。这些年，他送过的考生有的考上了名校，有的主动打电话要和他一起送考。对他们来说，爱心送考送的是短短一程，暖的却是长长一生。
3: 2015年孩子参加高考的时候，是我真的很感激他，因为每天早晨您都是提前半个小时就到家里楼下等着孩子，
4: 看到他们充满自信、充满阳光的走进考场以后的那种心情，我是真的支持我一定要走下去。咱们城市虽然叫冰城，但是咱们是很有温度的一个城市。
2: 延续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风景。当年坐在后排的考生，有的成了送考志愿者，有的开着自己的车贴上了崭新的爱心车贴。从电台的一声号召到全城的接力，出租车司机、雷锋车队、公益组织、私家车主，无数双手握紧了方向盘，无数颗心点亮了赶考路。22年来，累计发放爱心车贴超过80万张，

0: 服务考生及家长超百万人次。
1: 好，六点开始。
0: 从一人行善到全城向善，小小的黄色车贴早已是一枚温情的勋章。爱心送考成了高考季最暖心的城市名片，更在龙江大地深深扎下了根。明天清晨，这些贴着小紫贴的车辆将再次出发，载着一个又一个少年的梦想，驶向那个叫做未来的终点。
2: 12号，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二轮赛事继续进行，哈尔滨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借助着赛事流量，哈尔滨串联多元资源，让赛场热度转化为城市文旅活力。
3: 这两天，一款专属东北超露营礼盒在哈尔滨火热推出。作为哈尔滨文旅东北超级库冰城热力族线上主题营销活动的创新之举，这款礼盒汇集逃学企鹅文创、亚布力年卡、地道龙江美食和全套露营用品，把冰城山水与东北民俗装进礼盒里。只要网络博主与球迷在社交平台发布助力东北超的内容，就有机会申领这套好物。来自安徽的生活博主李文静就收获了这份惊喜。
4: 现在东北超也很火，然后很多人也来到东北，来到哈尔滨去参与其中，就感受到这边大家的热情啊，包容，还有就是美食真的很有诱惑力。
3: 作为主赛区，哈尔滨各大景区同步落地球迷惠民举措，全方位承接观赛人流。全市18家重点景区针对客场球迷推出分级优惠，松峰山、金龙山等近郊景区免收首道门票，极地公园、冰雪大世界四季馆、波塞冬等热门乐园门票半价，伏尔加庄园、东北虎林园、金上京历史博物馆上线特惠组合套票，所有优惠在主场赛事前后3天都可以使用。根据同城旅行数据，哈尔滨太平机场进港机票预订热度环比上月增长超43%，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青岛成为热门客源地，全市酒店预订热度月环比增长46%。随着哈尔滨队主场比赛日益临近，在二城区文化体育中心周边3公里内，多家酒店热门房型预订火热。以东北超为纽带，暖心文创、惠民景致、特色美食、新潮商圈等多元业态有机串联，一场赛事盘活一城烟火。
2: 您还在为炒菜粘锅糊底、满屋油烟闹心烦恼吗？这款天然陶土不粘锅帮您化解厨房各类难题。优选天然陶土锅体，受热均匀，升温稳，少油爆炒，油烟寥寥，煎蛋烙饼丝毫不粘。锅身导热出众，煎炒烹炸炖煮一锅多用，日常下厨好打理，清水清冲就能清洁，全家日常做饭实用又顺手。参与即可领取，心仪好物抓紧入手。
5: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直接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6: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

0: 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哈尔滨小雨转阵雨，17到12度。明天哈尔滨阵雨转多云，18到10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不宜。加格达奇小雨转多云，17到7度。黑河小雨转阴，18到9度。齐齐哈尔小雨，21到12度。绥化小雨，20到12度。大庆小雨，20到12度。伊春小雨转中雨，15到10度。佳木斯中雨转阵雨，18到12度。鹤岗阵雨转小雨，14到11度。鸡西小雨，19到12度。牡丹江阵雨，16到10度。双鸭山小雨，18到12度。七台河小雨转阵雨，18到11度。哈尔滨小雨转阵雨，17到12度。明天哈尔滨阵雨转多云，18到10度。
5: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大美龙江，感受如诗如画的龙江风景。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现场的依旧是大家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哈，张博士你好，欢迎您。
1: 哎，梁涛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磊，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2: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主治医师、高级健康管理师，12年一线临床经验，接诊患者10000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胃肠、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0: 欢迎张博士哈。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讲这个病毒导致的很多很多病症，然后我们也会发现哈，这个病毒真的是对我们的影响真的是太深太深了，远不只是感冒的那点事儿。我相信咱们观众朋友啊，学习我觉得比以往时候都认真啊，而且这个在我们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哈，也都在思考着咨询着相关的问题，也比平时多了好几倍，说明啊大家对病毒其实挺恐惧的，然后也会说明什么问题呢？病毒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是无处不在，
1: 对，
0: 但是我们又无力去对抗，所以对我们这两天讲到的什么 ABD 活性因子啊，能够对抗病毒啊，大家就产生了深深的兴趣哈。
1: 那我们经过了前几年那个特殊的时期，大家对病毒的恐惧已经深深印刻到了记忆当中，
0: 对，
1: 一听到病毒这两个字已经开始慌乱了。
0: 没错，
1: 比如说前不久我们相邻的国家的一个城市同时出现有600多人严重的腹泻，
0: 600多人、
1: 上吐下泻非常重、紧急送到医院一检查，结果呢就是病毒引起的
0: 啊，也是病毒引起的、
1: 对，那这个事儿呢传到我们国内以后，我这个电话就被打爆了啊，全都在问我怎么办，甚至呢有亲属在相邻的国家留学工作的，都问我是不是赶紧得回国呀，
0: 这个事儿也造成了恐慌。哎，这个事儿我相信如果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经常这个刷手机的啊，看新闻的朋友应该是有印象的，好像就是一下子600多人同时发病，然后也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在联系我们说，别看不是我们国内发生的事儿，隔着还挺远，但是这个病毒的传播好像比我们营养素漂洋过海来的速度快哈，大家伙都特别的紧张，就好像这个病毒啊马上就要从天而降，落到我们头上一样哈。那这个病毒性的腹泻是不是也是特别严重？这个病毒也是来势汹汹哈。
1: 严不严重呢？我先不说，其实这种腹泻很多人呢都得过，包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那可能你也得过啊，
0: 我也得过，
1: 但是呢大家对这个疾病的病因不了解，或者是不知道这是病毒引起的，以为就是自己吃的东西不干净坏了肚子啊，
0: 吃坏了，那我真可能会得过哈、真的吗？这有点不太相信啊。
1: 那既然你有疑问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这类腹泻性的症状，你自己对一对号啊，看看之前有没有中过招，
0: 大家伙也听一听有没有看到您的影子。
1: 首先这种腹泻呢起病特别急，突然间就发病了，不是经常性的慢性腹泻，其次呢呕吐的症状特别突出，大家记住，呕吐这是最典型的特征，
0: 最典型
1: 剧烈的呕吐，而且还伴有腹泻，
0: 就是说也就是说这个单纯的这个腹泻是没有呕吐的，就不是这种病毒性的这个腹泻，
1: 对，
0: 就是上边下边泻上边吐，这个就比较严重了，一定是病毒性的引起的。
1: 那病毒性的腹泻呢一般排除的都是水样便，每天要泻10几次，哎呦，它就是病毒刺激了肠道的黏膜，产生了大量的渗出，肠道里边全是水啊，所以呢它就有这种非常剧烈的腹泻。那你看我们这么多的水分去排出体外，还造成离子的丧失，身体里面缺水了那就容易脱水啊，然后我们血管里边的这个血容量不够了就容易出现休克。

0: 那反过来呢，如果排出来的是脓血便，
1: 哎呀，
0: 或者是粘液脓血便，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一般都是细菌引起的，像炎性肠病那类的，
1: 这个区别还是非常明显的哈。
0: 对，
1: 哎，这就容易区别了，就是病毒引起的还是细菌引起的，通过这个排泄物就能够知道了。
0: 对，
1: 哦，
0: 那病毒性的腹泻呢还有一个症状，
1: 嗯，
0: 如果有发热，那一般呢就是中低热，
1: 嗯，
0: 发热呢在39度以下，这个也是一个明显的这个区别。
1: 嗯，
0: 如果全身的这个症状呢，这两者呢区别也是比较大的。
1: 比如，
0: 如果伴有全身的肌肉酸痛，
1: 嗯，
0: 总感觉这儿也不得劲儿，那儿也没有劲儿的哈，
1: 嗯，
0: 全身没劲儿呢，这个也很疲乏，吃不下去饭，还有一阵一阵的腹部绞痛，这个一般就是病毒性的。
1: 哎，您这一说全身这个症状哈，
0: 嗯，
1: 大家伙都比较熟哈，好像我们好像都经历过。看来这个病毒引起的这个症状还是大差不差的，都差不多了哈。
0: 那除了这些症状呢，还有一个非常容易区分的症状，大家拿笔记好。
1: 嗯，
0: 这个就是呢，我们病毒性的腹泻，你用抗生素治疗是没有效果的
1: 啊，用抗生素是不行的。
0: 对
1: 啊，也就是说吃消炎药不管用，
0: 没用。
1: 那得了以后吃什么药啊？
0: 这个就比较遗憾
1: 啊。
0: 我们现在大多数的病毒呢，其实都没有直接治疗的药物，更多是依靠我们自身体内抗病毒的能力来抵抗的。
1: 哦哦哦，
0: 多喝水，
1: 多喝水，
0: 多休息
1: 啊，
0: 然后就看你自身抗病毒的能力强不强，
1: 强不强了。
0: 抗病毒能力强的，可能3天就好了。
1: 嗯，
0: 差的那时间长起来就没头了。
1: 哇，这个今天我们讲讲哈，抗病毒。之前我们讲到这个病毒引发的这个呼吸道的疾病，包括心脏类的疾病，那今天我们讲到的是这个病毒引发的这个肠胃的这方面的疾病哈。那这里梁涛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病毒性腹泻的一些临床的表现，大家对号入座哈。首先呢就是发病是特别急的，然后首先是呕吐，然后开始腹泻，排出呢都是水样便，对吧？然后刚才张磊博也提到了，一天呢要腹泻十几次，那如果发热呢也一般是中低热，不超过39度，最主要的是用抗生素，也就是消炎药是没有效果的，主要靠自己抗病能力来进行硬扛了哈，这个那就看运气了，
0: 看运气。
1: 那么我最想知道的是哈，这个抗病毒能力强的人和弱的人得上之后区别是不是也是天差地别的？
0: 这个区别可以说是天差地别非常大。
1: 哦哦哦，
0: 抗病毒能力强的人呢，发病的时候他症状就轻，恢复的也快，甚至呢我们之前这个特殊的时期，是不是有的时候会说无症状感染者
1: 啊？有
0: 他感染了但是都没有明显的这种不适。
1: 我们当时是特别羡慕他，
0: 是，
1: 就觉得大家都已经快要不行了，他什么事儿都没有。
0: 对，
1: 哎，说到这儿哈，我想起来我的一个同事身上发生的事儿了。就有段时间吧，他们全家就都病倒了，然后只有我这位同事啥事没有，他只是轻微的这个流鼻涕，嗓子疼，而且一天之后啥事没有了。然后吧，他就这一个人哈，就照顾着一大家子，儿子呀、媳妇儿啊，还有他的老父亲、老母亲啊，
0: 劳模啊。
1: 对，然后我的这个同事吧，他跟父母还不住在一起，所以呢，他就需要两个家庭来回跑，出去这个买菜呀，每天做这个三顿饭呀，收拾家务啊，然后这个端水送药等等，持续了将近好长时间，其实真的比上班都累。
0: 这就是全村的希望
1: 啊。对，然后那个张博士，你想啊，这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位同事他的抗病毒能力特别强，然后能抵抗住这个病毒？
0: 对，
1: 所以人家就是来的时候人家就啥事没有。真挺让人羡慕的。
0: 那同等环境下呢，病毒为什么对你的伤害很大，但是对他的伤害很小，或者是呢基本上好像都没有什么明显的伤害？
1: 没错，
0: 这个可不是病毒大发慈悲了哈，
1: 放过他了。
0: 这个肯定不是，这个是他自身抗病毒的能力特别强
1: 啊，
0: 所以病毒对他的影响呢就很小。
1: 那你说我们现在这个医学发展的如此之快哈，手段也特别先进，我这个问题好像来自于我们一位老朋友给我们留言说的哈，怎么就一个小小的病毒就搞不定呢？
0: 我这么跟你说吧，目前已知的情况，病毒在地球上呢已经存在了35亿年，
1: 妈，老祖宗啊！
0: 对，那到目前呢，我们发现最早的人类化石距今才几百万年，所以我们人类在病毒面前，那真的是小资辈的。
1: 小小滋味儿，
0: 好小好小的一个味儿，
1: 好小，几十亿年的这个时间当中哈，自然界经常有物种因为各种优胜劣汰，不能适应环境而消。

0: 消失了，比如说恐龙，但是你会发现，哎，病毒一直都在，
1: 对，
0: 而且这个家族是越来越繁荣昌盛，这个家中成员越来越多，看来这个病毒啊真的很顽强，没点本事还真就对付不了它呢。
1: 没错了，目前来说呢，能够直接对人类造成伤害的病毒呢有200多种，这个数量还在不断的增加，因为

0: 为什么？
1: 就是因为他得过天花，但是活下来了。所以最终当皇帝呢，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到现在天花已经彻底被消灭了。
0: 哎，这个大家挺熟的哈，比如小时候那个在那个胳膊上。那个种过那个豆，
1: 种那个豆就是
0: 啊，对，那个哈，就是种这个豆就是不得这个病了，所以这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被消灭的病毒。那别的病毒就没有这种方法来解决吗？
1: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0: 还没有
1: 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病毒啊，几乎都有一个看家的本领。就是它会快速的变异，
0: 就你跟不上它的变化。
1: 对，它的结构非常简单，想变异呢非常容易啊。我们的免疫系统呢，先得识别这是个病毒，这是个不好的东西，那识别出来我们才能对它下手。那病毒呢，它就像是一个孙悟空一样，72变、720变、7200变，随意的这种变换啊。那今天我们这个病毒呢，进入到我们体内当中来搞破坏，可能呢就乔装打扮一下哈，我们免疫系统就认不出来这是一个对抗这个对我们身体有坏的一个病毒，
0: 就是乔装打扮了。
1: 对啊，就像穿了一个蓝色的短衬衫哈，然后戴了一个眼镜哈，然后这块可能还别个麦哈。
0: 说我呢，是吧？我成病毒了啊！
1: 这不是你在现场吗？咱们就举个例子啊，非常直观，大家都能看得懂。
0: 行，那这回就变一把病毒啊。
1: 好，那今天病毒呢，可能就跟梁涛长得比较一样，它到了我们身体内，给我们一顿胖揍，金刚一顿打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当中的免疫细胞就是保安，它来对抗病毒细胞。接到通知啊，这个病毒就长这样，从身体各个部位来到我们眼窝间。奋起反抗，好不容易给他打跑了啊！结果呢，把他的照片贴得满大街都是，告诉所有人，病毒就长这样哈，这个就不是什么好人。再来了，往死揍。结果第二天又来了。没等他干坏事呢，本来是要挨揍的。但是呢，梁涛学聪明了。
0: 怎么了？
1: 他已经不穿这身衣服了，
0: 我穿马甲了
1: 啊，然后又换了个头型啊。这个时候，那大家还是拿着原来这个照片去看呢。
0: 哎，不是。
1: 你要换衣服了是不是？
0: 对，换长袖衬衫，再穿个西装，对吧？换个蓝色西装，
1: 这个时候就长得跟我有点像了，是不是？
0: 啊，对
1: 啊，你这是一报还一报啊，这心眼小的跟针鼻儿一样
0: 啊。就这个就啊，对，这个比喻嘛，就换成因为换成别人，大家也比较不形象啊。
1: 所以这个病毒呢，它又换了一个外在的形象，
0: 又变一个样了。
1: 那这个时候原来的安保啊，还照着这个照片去找，哎，发现长得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识别病毒，那这个病毒呢就可以偷偷的去做坏事了啊。等到这个病毒再被发现的时候，他又换了一身衣服。
0: 对，我的就是变异的这个，他整了我变异了哈。这个病毒变异的就是无穷无尽，
1: 对，
0: 我们根本跟不上它的这个速度，
1: 是啊。所以呢，这个病毒呢就很难被消灭，而且病毒呢很聪明，见势不妙，潜伏起来，当我们身体呢这个抗病毒的能力变强的时候，它不发作，藏起来，等到抗病毒的能力变弱了，马上出来兴风作浪。我们之前说过带状疱疹的病毒，它就是这个道理。
0: 对，平时我不吱声，
1: 对，
0: 然后突然间来个什么，马上就奋起而击，
1: 它就悄悄藏在我们神经元里面啊。等到我们的抵抗力变差了，哎，出来之后又在兴风作浪。
0: 也就是说，这个增加我们的抗病毒能力，目前来看是我们对付病毒的唯一办法。
1: 对，
0: 你不能说根据它的变化，目前我们实现不了，但是我们可以实现自己。我就说白了，我们改变不了病毒，但是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自己。我们经常说向内求，向内求，改变不了大环境，那你就改变自己吧，是吧？
1: 这就和我们中医的理论是一样的。那《黄帝内经》里面呢，有一句话非常的有名，叫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那邪呢，之所以能够这个去侵蚀我们哈，去侵犯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正气不够。如果我们的正气足够强，像一道铜墙铁壁一样，那病毒这种邪气就伤害不到我们，
0: 就它也会挑软柿子去捏。
1: 对，
0: 也是
1: 反过来，当我们生病了，受到外邪的攻击，就说明了我们的正气不足。这个里面说的正气，就是我们抗病毒的能力，就是我们的免疫力。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增强抗病毒能力哈，不仅仅是对抗病毒有好处，而且我觉得会有很多的这个意外的收获，对其他的这个慢性疾病啊，也有非常大的意义哈。那不管是什么样的疾病，抗病毒能力强。

0: 强了，身体恢复能力也会强了，不但不容易生病，即使生病了我好的也比你快。嗯，
1: 对，所以还是那句话，增强抗病毒能力是我们目前全民呢都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而且很可能现在呀我们大家身体当中就已经有病毒在，
0: 已经开始有了。
1: 对啊，所以抗病毒差的老年朋友啊，还有各类基础病的朋友，因为它呢还可以引发或者是加重其他的慢性疾病啊。
0: 那观众朋友们，从现在开始呢赶紧增强自身的抗病毒能力，千万不要问题严重了再后悔哈。那张磊博士啊，我们大家伙对这个病毒了解非常少，也是近几年才开始重视的，具体它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呢？这两天我们讲的其实挺多了哈，我们做一下总结。
1: 它对我们身体的伤害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就是直接导致我们细胞的死亡。第二呢引起自身持续性的感染。这个持续性的感染就是指病毒在细胞里边长期持续存在，可能有几个月几年都没有临床症状，一直潜伏在细胞当中，然后呢不断的复制不断的复制，就像是孙悟空拿下了一根毫毛，
0: 对，
1: 一吹呢变成了一堆小猴子。它的复制呢会攻击我们抗病毒的系统，但是我们自己又发现不了，
0: 对，
1: 所以抗病毒系统呢找不到源头，只能被动的反击，我们身体就会出现持续性的感染。这样呢不断不断消耗抗病毒的细胞，最后抗病毒的能力很低的时候，它就不隐藏了，
0: 而这时候我该出场了，
1: 对，它就跑出来对我们身体呢造成严重的破坏，很可能短时间呢就造成死亡。
0: 哎，我发现这个病毒好像也挺有智慧啊哈，我打不过你，我先藏起来，给你制造一些麻烦啊，让这个抗病毒系统呢忙得这个晕头转向了哈，这就比较大白话的解释了。然后呢最后当你找准时机当头一棒啊，我就觉得有点这个叫什么叫这个细思极恐的感觉。
1: 细思极恐，
0: 对，但是我们也想哈，人家在地球上哈生存了几十亿年了啊，这也是一个老怪物哈。
1: 对呀，
0: 人类对付它呀真的是煞费苦心呐。
1: 那它对我们身体造成的第三点危害呢也很严重。它可以转化细胞，我们正常的细胞呢是有一套特定的程序的。该长成什么样，有什么功能，然后这个细胞呢分裂几次它就死亡，这个都是固定的，这个就叫凋亡。
0: 对，
1: 那我们病毒转化细胞呢就是把我们细胞定好的这个程序给它破坏掉，如果这个细胞不受控制的增长，就会疯狂吞噬的营养，疯狂的增值，长的呢也是奇形怪状的。我们原来一个细胞比如说是圆的，它现在可能长成方的了，原来细胞呢有一个细胞核，现在它可能有五个细胞核，
0: 这个无穷的变化啊。
1: 我们这个就叫细胞的抑制性啊，细胞的抑制性说明什么，这个就变成了癌了，变成肿瘤细胞了。
0: 我这听着还挺美呢，听着到这恶性疾病了。
1: 对，
0: 这听着啊，我刚才也猜到了，大家可能也猜到了，也就是这个恶性疾病要来了。
1: 所以我们这个肿瘤细胞、癌细胞，它呢和我们正常的细胞不一样，是不是？首先你看我们一个细胞有什么样的功能是固定的，
0: 对，
1: 胃里边的细胞有啥功能，皮肤细胞有啥功能，然后我们肿瘤细胞它和原来不一样了，自然就没有这个功能。第二一个呢，它会疯狂的吞噬营养，而且它增值的很快，长得快就吞营养。第三一个，它能够往远处转移啊，是不是？我们听到
0: 恶性肿瘤的这个患者到最后哈，都是这个，哎呀，这个皮包骨啊或者什么，疯狂的吸收的营养。
1: 所以我们能听到，其实很多的这种恶性肿瘤都和我们病毒的感染有关系。我们刚才说那个肝脏的那个特定的病毒，是不是？
0: 对对，
1: 它感染了之后，逐渐就会导致这种肝脏的恶性肿瘤。包括我们女性啊，这个现在不是经常打这个正午价的疫苗，甚至男性都在打这个疫苗啊，
0: 对，
1: 也是和我们女性特定的一些恶性的这个肿瘤有关系，
0: 潜在的一个风险，高风险哈。
1: 是的，是的。
0: 那怎么能增加我们的抗病毒？刚才您说这个，我觉得这个真是哈，随着我们节目的进行，从第一天到今天，我们从最开始的归结于感冒病毒，到现在你会发现这个病毒啊，我们之前真是理解的有点太狭隘了哈。这个病毒在身体当中起的乱子、找的麻烦真的是太多了。那下面时间我们也听听张磊博士哈，我们怎么能抵抗这个病毒？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
1: 我们人体当中是有一套完整的抗病毒系统的啊，就是我们的安保系统。那想要增强抗病毒的能力，我们保安的人员就要越多越好。那招聘保安，你得给他发工资，是不是？他也要吃饭呢。没有工。

0: 工资你就招不到人啊。
1: 嗯，
0: 那给抗病毒系统发放的工资是什么？
1: 嗯，
0: 就是我们的 ABD 活性因子
1: 啊，就是这个东西。
0: 对，
1: 哦，
0: 它就是人体抗病毒系统的粮食，
1: 嗯，
0: 抗病毒的原料。
1: 嗯，
0: 补充了 ABD 活性因子，我们身体当中的抗病毒细胞呢都能够吃得饱饱的。
1: 嗯，
0: 工资比别人高，那他还不玩命干呢？
1: 玩命干哈？
0: 是啊，
1: 别人身体当中的这个抗病毒的细胞是牛马，补充了 ABD 活性因子之后立马变成骡子啊，
0: 那是高级牛马。
1: 对，高级牛马玩命干活，但是不知道累啊哈。这个就是叫什么，这叫什么，意志的力量可以达到生命的高度了哈。哎，那张磊博士哈，您给大家简单讲一讲这个ABD 活性因子，我对这个工资比较感兴趣。
0: 这个 ABD 活性因子呢，是在1993年被正式命名的。
1: 哦哦，
0: 他获得过诺贝尔奖得主，叫吕克·蒙塔尼博士的一个推荐啊。他曾经向全世界介绍了 ABD 活性因子，并且在他的著作当中呢，强烈推荐。他称呢 ，ABD 活性因子对抗病毒重建、抗氧化保护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1: 嗯，
0: 那随着 ABD 活性因子呢受到了广泛的关注，2001年它被收编入到了我们美国的医典。
1: 嗯，
0: 2009年呢收编加入到了加拿大的药典。
1: 哦，
0: 并且获得了加拿大卫生部的认可。
1: 好啊，
0: 之后呢，经过20多年的研究 ，ABD 活性因子重要的程度呢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1: 嗯，
0: 我们称它为最强的内源性抗病毒平衡剂。也被称为抗病毒黄金营养因子。
1: 哦，
0: 那我们 ABD 活性因子除了能给抗病毒系统提供原料，还能够中和自由基，修复炎症损伤，增强抗病毒细胞的活力，提升抗病毒的指标。
1: 那也就是说，因为病毒跟疾病造成的这个人体损伤， ABD 活性因子也能够进行修复，是吗？
0: 没错。
1: 哇，太好了。
0: 所以想要增强抗病毒的能力，想要将老慢病折磨的千疮百孔的身体恢复到良好的状态，第一个要补充的就是 ABD 活性因子。那么刚刚提到 ABD 活性因子是最强的内源性抗病毒平衡剂。
1: 内源性，
0: 既然有内源呢，那就一定有外源的。
1: 外源
0: 啊，外源呢就是补充的嘛，是吧？一个好汉三个帮。
1: 对，
0: ABD 活性因子三个帮手，那就是我们说的三大蛋白，有乳清蛋白、免疫球蛋白，还有呢卵清蛋白。这三个蛋白就是抗病毒的铁三角。
1: 哎呦，这个铁三角太重要了。之前好像你也讲过，抗病毒铁三角，一个是一体、二预、三排，这个三个蛋白可以说加入到 ABD 活性因子当中，让这个抗病毒能力可以说是360度无死角，该有的抗病毒的活全部干得非常的利索了哈。
0: 没错。那乳清蛋白能提升抗病毒力，加速唤醒抗病毒细胞，相当于通知那些吃不饱饭、干不动活的抗病毒细胞，快点起来，开钱了，
1: 开工，
0: 而且还是双份工资啊！抗病毒细胞被唤醒了之后，马上精神焕发，给我们免疫系统的基础呢重新快速的建立起来。
1: 太好了。所以说这个抗病毒细胞吃饱了也干活有劲儿了哈，打好基础就相当于是建立了一道抵抗病毒的城墙，这个病毒呢就不容易进来了。
0: 没错，
1: 这两天我们这个讲的也特别透彻，病毒怎么去抵抗，用什么抵抗，这就是我们这两天一直想要讲的主要内容了。
0: 那我们现在你看城墙已经有了，对不对？防御的能力肯定是增强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冲锋了，该主动出击了。
1: 对，
0: 那我们免疫球蛋白呢就开始发挥作用。它有一双火眼金睛，它可以识别病毒。病毒不是会潜伏吗？
1: 对，
0: 不是会变异吗？它呢能够识别出来，让病毒无所遁形，可以迅速的抓捕消灭病毒。最后就该卵清蛋白发挥作用了。它不但呢可以支撑抗体的这个合成，有了抗体呢病毒基本上就进不来了。同时呢还可以帮助我们清除身体当中这些病毒死亡之后的残骸，打扫战场用的。所以这三大蛋白呢，有的打基础，有的识别拦截，有的呢是负责打扫战场。这样呢就是一提、二预、三排 形成了一个抗病毒的铁三角。嗯，那再加上 ABD 活性因子，增加抗病毒力，抗病毒呢就变得简单多了。
1: 太好了，所以说啊，这个有的好方法，再难的病毒我们都能够把它抵御之外。那这一天呢，我们跟张磊博士学习之后啊，我们悬着的心呢、终于踏实了。那对付病毒呢，我们还是有办法的。而且这一次我们张磊博士讲到的来自于美国进口的 ABD 活性因子，结合三大蛋白这样个组合。

0: 和我相信大家伙也非常的感兴趣。那有了张博士在这儿啊，我们心也比较踏实。而且您也说到了哈，美国已经有了抗病毒 ABD 了，大家伙也特别想用上。但是上次您说想引进到国内，还是有一段距离的。现在这个困难有没有最新的进展呢？
1: 那既然今天呢继续给大家讲了，就不会让大家失望，
0: 还是有进展的哈。
1: 对，那之前呢确实是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大家都知道，我有一个好老师，
0: 哪位？
1: 就是我们的霍尔福德先生
0: 啊。
1: 他是英国的营养学家，最佳营养学的创始人。那他曾经呢担任英国国民健康计划首席营养学家。他主要研究呢营养素平衡与免疫力慢性病的这个关系。他在行业里面的地位还是很高的，
0: 很高的哈。
1: 所以呢有我老师的面子，国外的这些难题呢解决起来就容易多了。
0: 好，那下面时间我们就进入到今天解惑答疑的时间，看看大家伙都有什么样的问题。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哈。他说了，张博士，我妈今年72岁，去年冬天得了带状疱疹，去医院治了快一个月，疱疹是消下去了，可是后遗症太折磨人了，每天晚上都疼得睡不着觉，一阵一阵的刺痛灼痛，有时候还麻，胳膊和后背那片呢碰都不能碰，穿衣服都小心翼翼。我们带他去了好几家医院，吃了止疼药、营养神经的药，也做过针灸、理疗，可都不管用，停药就更疼了。那这几天呢听您讲哈，这病呢跟病毒有关，那个 ABD 的活性因子有大作用，我妈呢现在就盼望着能够用上。想问一下张博士，我妈这个情况用 ABD 活性因子能不能行？这疼的呀实在是太熬人了。
1: 像您母亲现在已经72岁了，这个年龄呢我们免疫系统的哨兵，也就是 T 细胞功能是明显下降的。那她体内潜伏的这个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其实在第一次得水痘之后就没离开过，
0: 它一直在啊，
1: 一直藏在我们的神经节里面。那我们抵抗力强的时候，病毒被压得老老实实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免疫监视变弱，病毒就伺机逃逸出来，沿着我们神经呢跑到皮肤，这个就引发了疱疹
0: 啊。
1: 不过最麻烦的呢不是疱疹本身，而是病毒在复制的过程中对我们神经纤维造成的灼伤。
0: 灼伤啊？
1: 对、
0: 哦、
1: 所以才会一阵一阵的刺痛灼痛。衣服一碰啊就受不了。
0: 对，
1: ABD 这类物质本质是一类靶向调节免疫、清理潜伏病毒库的生物活性因子。它的作用呢不是直接杀病毒，而是唤醒我们老年人被抑制的免疫监视功能，让身体呢重新有能力把这些蠢蠢欲动的残余病毒给它压制住。同时呢修复受损的神经髓鞘，它不是止疼药，不能吃了就不疼。但是呢它能减少病毒反复的这种低度活跃对神经的持续刺激，为神经自我修复呢争取时间，疼痛也会慢慢减轻，减少发作。那你母亲的情况，最好赶紧用上进口的 ABD 免疫活性因子，坚持调理一段时间，你就能够看到明显的这个改善。那我记得哈，像这个普瑞巴林，或者是加巴喷丁这类针对神经病理性疼痛的药，也要按照规律去服用。不能疼了才吃，不疼就不吃了
0: 啊。就是说这个东西还是应该，它不是止疼药的功效，
1: 对
0: 啊，也得说按照医嘱继续定期的服用。
1: 是
0: 哦，
1: 那最好呢给他买一件这种真丝的，或者是莫代尔这种材质的打底衫，
0: 要轻软的，
1: 对，它比较宽松嘛，
0: 宽松的，
1: 是吧？然后摩擦也没那么厉害。这类面料呢摩擦系数比较低，比较滑，所以配合水胶体敷料贴在最痛的这个物质，能够最大幅度减少衣物触碰带来的这种疼痛。
0: 哦，这也是个办法。
1: 哎，所以您要记住，一定随时关注这款进口的 ABD 免疫活性因子的消息。那像您母亲呢很快就有希望能用上了。
0: 太好了，
1: 再配合规律的用药和日常的护理，他的神经痛就会慢慢好转，也能睡个安稳觉。
0: 好，再次的感谢张磊博士的讲解，也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我一定要把凤儿带走，咱们尽快返回根据地。
1: 不是，师叔，你不是说不去了吗？怎么
0: 刘奎
1: 又？
0: 你想眼睁睁看着凤儿的病情一天天加重吗？
1: 不想。
0: 根据地有大夫，还有杨大夫，医术高明。凤儿这次必须跟我走，还有你，战海。
2: 我不用，我有酒。
0: 听我的，等把病治好了再回来嘛。
1: 好，叔，我去。
3: 我听小叔的。
1: 你，
0: 刘奎，你要是不想去呢，我也不勉强你。等你什么时候想去了，再去找我们。
1: 那八路。八路能帮我们把银碗给夺回来吗？
0: 怎么，银碗被小鬼子给抢走了？
1: 银碗落到那石井手里了。哎
0: 呀，小鬼子在咱们中国抢走的宝物太多了，别说是一个银碗，就是整个中国，我们都得把它给夺回来。
1: 那改明要是把小鬼子给赶跑了，我们还能在这儿接茬落地吗？
0: 当然可以，到时候天下太平了，你想在哪儿撂地儿就在哪儿撂地儿，把咱们华勇班的绝活献给人民，把咱们仙人铺的绝技发扬光大。
3: 大师兄，听小叔的，一起去吧。
1: 那行吧，但是投不投八路那另外一说。我心里放不下凤姑，我先跟去看看，要是八路能把凤姑的毛病治好了，我刘奎第一个投八路，
0: 这就对了嘛。
4: 师叔啊，咱俩合计合计怎么出这保定城。
0: 是啊，你们捅了这么大的马蜂窝，小鬼子绝不会善罢甘休，咱们再好好商量商量，摸清小鬼子的动向。
5: 嗯，这是你的无能让我们的天使折断了一个翅膀，更让我耻辱的是扎进了是中国几个杂算一脸素位，你是我们帝国选出来的精英，一向以你为荣，你竟然连几个一脸都对付不了，让我如何向东条将军交谈？
6: 手下之罪。
5: 这件事情我也没有办法替你延续了，你立刻回国到军事法庭上辩解吧。
6: 是，手下无从解释，愿接受军事法庭对我的制裁，但是在走之前，属下有一件事必须向您汇报。
5: 说。
6: 敌人此次营救行动却与以往不同，属下认为这不仅仅是龙战海和华勇班的单独行动。
5: 你想以此为借口为自己辩护吧？
6: 不，属下不敢，但是这次行动确实是有组织有计划的，他们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属下认为后边应该有八路军的策应。
5: 什么？八路？
6: 是的，属下带人去追击，突然遭到枪击，从态势辨别来看应该是正规军所为。
5: 如果要是八路军的话，那就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我们的实验室暴露了。
6: 属下也是这样认为，必须将实验室搬走，以防万一。
5: 那有没有好的地址？
6: 暂时没有，但是将军阁下可以通过维持会长崇载德去选择新的地点。
5: 你是让我叫崇载德吗？
6: 你可以向冈山大佐下令。
5: 不，新的地址连冈山都不能知道。
6: 是，属下明白。这样的话，属下愿亲自前往去找崇载德，等新的地点选定之后再回国受审。
5: 好吧，这件事情你去办，等地址选好之后用你们的大篷车

0: 将设备和人员都运过去。
1: 是。
0: 回来。我提醒你，这抵消不了你的罪责。
1: 属下明白。
0: 去吧。
2: 请将军阁下指示。
0: 昨天晚上大伙伴究竟失火了，你知道吗？
2: 知道，我派了宪兵，但是什么情况也没有。
0: 听见枪声了吗？
2: 是的，车马巷一带确实有枪声。
0: 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2: 我几次想进入大伙伴的驻地，都被石井军阻止了。我确实不知道那里边发生了什么情况。
0: 你是在向我发牢骚吗？
2: 不，不敢。
0: 据我所知，陕西来自于八路军。
2: 什么？八路？
0: 感想大作，在你的吉安小区发现了八路的武装，这件事情应该由谁负责？
2: 是我的失职。
0: 我命令你全场戒严，严加盘查，同时派出宪兵挨家挨户搜查，宁可坐下一千，也不能放过一个嫌疑人。
2: 哎，
3: 干什么你们？
4: 快点，快点，
3: 千万不要！
4: 快点，
1: 快点，快点！
3: 快点，
1: 快点！
5: 干嘛呀？这是
6: 什么呀？
5: 你干嘛呀？
6: 哎呦，
5: 哎呦！
7: 大宝这孩子都出去这么长时间了，他也不给我捎个信儿，你说他到底在哪儿啊？
8: 哎呀，你怎么又提他了？咱不说好了吗？就只当没这个败家子儿。
7: 你说的好听，他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都这么大了，他要是……他要是……
8: 哎呀，死了就死了吧，死了省心了，省得成天跟着他提心吊胆的。
7: 你说你怎么不盼他点好呢？你啊，他是你的亲生儿子，他要是死了，你这么大的家业传给谁呀？
8: 那就再给我生一个呗。
7: 你个老不正经的东西，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还生个什么呀？
8: 那你就别怨我了啊，我再娶个二房三房的。哎，咱重家也得有个后啊。哎呀，我就随便这么一说，你还当真了？
7: 你要是有本事，你跟我爹说去。
8: 哎，行了行了，我跟你开玩笑呢。
7: 谁跟你开玩笑啊？你在外面逛窑子，我啥都不说，你还想娶？你个老东西！
8: 哎，行了，我错了还不行吗？哎，我脑子昏了。哎，你可千万别跟你爹说啊，我处他。
7: 一个老东西。
9: 老爷，您睡了吗？
8: 干啥呀？
9: 石井先生来了。
8: 哟，这么晚了，他来干什么呀？
7: 老爷，是不是咱们家大宝出什么事儿了呀？
8: 你待着，我出去瞧瞧。
7: 难不成我也得去？

0: 你就别啰嗦了，你是会助理了。
1: 这到底是……
2: 哎呦，石井先生，快请快请。石井先生深夜到此，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吧？看茶。
3: 不必了，我没工夫陪你喝茶。我是想告诉你，我们必须马上从你的火展里搬出去。
2: 那好啊，好啊。石井先生一定是住腻了。
3: 的确是住腻了。我们现在需要一个更大的院落，更多的房间，请你务必找到。
2: 哎呦，这是要哪儿找去啊？可保定府哪有像现在这么大的房子呀？
3: 钟会长，您儿子

0: 崇少爷什么时候？啊，有，老爷，你咋忘了呢？哎，咱们家面粉厂不还闲着呢吗？
1: 瞎说，石井先生怎么能住面粉厂呢？
2: 我想您的太太似乎更加比您明白道理。
0: 我太太是大户人家的人，是比我明白事理，比我明白事理。
1: 好，那明天就麻烦您带我去您的面粉厂看看。
0: 石井先生，这面粉厂啊，它不在城里，它出了南门以后啊，还要往南走啊。正
1: 合我意，越远越好。
0: 这不是，
1: 不必再说了，就那里。
0: 告辞。
1: 哦，对了，崇会长，刚才的话没说完就被您给打断了。我其实是想问问你，崇少爷，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得到？哎呀。
0: 石井先生啊，我这个不着调的儿子，他一直都没回来啊。笑)
1: 我估计他永远也不会再回来了。
3: 你把他都杀了。
0: 石井先生，
3: 你为什么杀我儿子？
0: 石井先生，
3: 哎呀，你为什么要杀我儿子？你说呀，你回来。
0: 哎呀，你就别哭了，哭得我心烦呐。他们不是没说杀了他吗？
3: 他没杀大宝，他干啥平白无故的说呀？我的儿子，我这辈子也见不着了，我的大宝啊！
0: 这个不省心的东西，
3: 老爷，他是你的亲生儿子，你咋不心疼啊，老爷呀？
0: 我咋就不心疼？我咋就不心疼啊？
3: 还以为他们是冲着咱们大宝的事儿来的，我才把面粉厂给他们了。可是他们把大宝给害了，还搭进去了一个面粉厂。老爷，我对不起你啊，老爷。
0: 哎呀，真是应了那句话了，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哎呦。

0: 将军阁下，属下认真仔细考察过这个地方，认为非常合适。
1: 你不觉得这个地方太大了吗？这么大的地方，要想确保安全，这是很困难的事。
0: 哦，这一点，属下已经考虑过了，所以烦请将军阁下给冈山大佐下令，让他派一支宪兵队进驻到这里。
1: 我早就说过，在这些地方不允许出现正常行动。
0: 对不起，将军阁下，您误会了。属下指的是外围的安保，比如说那边、后院，还有大门外，以及四周的围墙。这些地方还是可以进驻部队，以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和骚扰。我们的实验室安置在什么地方？你考虑了吗？请。
2: 这个小院落有36间房，完全可以当做实验室。这里是核心区，负责内部保卫的人住在这里，他们是不允许携带武器的。这一点我已经妥善安排好了。将军阁下，我们到那边去看看。请，将军阁下，前面这排长房。 当做仓库，组装样品。成功以后再送到闲人铺进行批量生产。您再请看，后面一排是警戒地带，如果有非法人员胆敢闯入的话，那么我保证让他们迷失在这片长房之中。
1: 嗯，很好，我很满意。
2: 多谢将军阁下。